0: 同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30号夜晚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处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轨驻留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说，正是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跌3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9.09美元，卖出44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57，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锦田嘅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仲有车龙㗎，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

0: 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嘅意外咧都係清理好。咁而家青馬大橋咧去翻機場方向咧都係車多少少㗎。咁另外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出九龍方向較早前近住世界花園咧，路面嘅障礙物咧就已經清理好。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龍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就正常㗎，堅拿道天橋過海啦，而家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馬會大樓對出。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喺擎天半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車多，龍尾喺數碼港道。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車多，排到去果欄。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慢車，龍尾喺公主道天橋近住創資中學對出。喺新界寶石湖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彩園路一段車多啦，龍尾排到去馬會道。粉錦公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繁忙，清水灣道去返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萬公屋。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車，龍尾去到天富海灣。大埔太和路去返沿線路方向近住寶雅路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帝恩苑。另外竹園道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竹園道近住雅竹街嗰段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咁影響到車輛啦，不能夠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轉去雅竹街，車輛不能夠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轉去雅竹街。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以下是一節靶場公告，今日由上午八點至晚上九點，青山靶場及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4: 大即廣博，
5: 探尋知識視為學問，
4: 盛載容納累積融會一堂。
5: 文教組製作
4: 大學堂精選公開講座，陪你邊聽邊學。
5: 星期日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4: 由我黃淑儀帶你穿梭大學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6: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2026年5月28日，香港首度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政府星期日起向的士、小巴及校巴提供每公升0.5元液化石油气补贴。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称首日运作畅顺。哈马斯证实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家人在以军空袭中身亡。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9: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的。咁首先呢，想同大家讲一节呢一个关于交通的议题。唔知道大家如果而家是选择去澳门的时候，你会是选择用陆路的交通工具啊，定是呢会继续选择返用海路的交通工具呢？其实我哋睇返啦，而家呢我哋是有两个的跨境渡轮码头。 头嘅，分别咧就系位于上环嘅港澳码头啦，以及位于尖沙咀嘅中国客运码头，提供来往澳门、中山、珠海、南沙、顺德等地嘅船嘅。不过啦，随住其他嘅跨境基建，例如港珠澳大桥啦、广深港高铁啦，仲有港车北上啊、粤车南下等等嘅措施嘅，交通嘅选择咧就多咗。呢两个码头嘅使用量咧，亦都系有所下降嘅。喺2025年啊，呢两个码头嘅乘客量咧就系774万人次，比2024年咧系跌咗6.5%嘅。其中咧，尖沙咀嘅中国客运码头咧，佢嘅下跌量咧系更加大嘅。嗱喺寻日嘅立法会之上咧，就有议员提出质询啊，问到两个码头咧究竟系咪有合并嘅空间，又或者咧将佢哋改为啊专门去处理中小型邮轮或者系邮落船只嘅中转客运中心。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或者电视机旁边嘅观众，你自己又点睇呢？呢个嘅码头嘅用处咧，有冇得改变用途嘅可能性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又或者 WhatsApp 嚟咧6891100，传个信息俾我哋都得嘅。啊，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咧，就系嚟自航运交通界嘅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嘅。林永峰议员，早晨。
10: 早晨，主持人。
9: 早晨。嗱，其实咧，你点睇咧？而家呢两个码头嘅使用量嘅下跌趋势咧？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啦，2019年咧，大概系有成1400多万嘅人次咧去使用呢两个码头。咁但系对比起翻咧，2025年嘅774万人次咧，就已经跌咗好多啦。点睇呢个趋势？系咩原因造成咧？
10: 最大的原因咧，係因為我哋依家有呢個港珠澳大橋同埋高鐵站嚇，咁亦都好多陸路嘅口岸嚇，咁咧所以咧市民嘅出行嘅模式咧，亦都變得多元化嚇，咁啊令到咧我哋嘅渡跨境渡輪嘅總乘客量咧就逐年減少嚇，咁你睇翻咧2025年咧中國客運碼頭咧佢嘅跌幅咧達到33%。咁相比港澳碼頭咧，佢嘅跌幅係相對少啲，得1.5%嚇。咁佢2025年嘅乘客量咧，都仲有690万嚇。咁剩低個783万咧，就8000咧就喺呢個中國客運碼頭嘅。
9: 但是怎睇中国客运码头那个的乘客量的下跌呢？因为我们如果对比起即是前几年2023年的时候，其实它现在实在就即是2025年的数据应该是得回83万几人次的，就比起2023年呢是跌了很多。这个会不会是跟它现在是没有了去澳门的船有关啊？
10: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咧，因为本身去澳门嘅人数已经少咗，再加上即系渡轮公司嘅航班嘅调配啦，咁啊将本来由中国客运码头去澳门嘅航线咧，就调回去港澳码头吓，咁呢个其中一个原因亦都系乘客人数跌嘅原因，咁其他嘅原因就系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講，我們現在香港有很多其他跨境的設施可以供我們的香港市民去出行，這個是其中大的原因。
9: 如果由个成本效益的角度呢，你自己又怎睇呢？因为昨日在个立法会的质询里面呢，你亦都有问到现在不同的部门在这两个的码头呢，他们的人手的编制啦，同埋就是他们那个的开支预算。如果由一个成本效益角度去睇，你怎睇呢？
10: 咁正如昨日局长都回复啦，他说这个跨境设施佢安排嘅人手唔會因為嘅乘客嘅人數少咗而減低個人手編制，都係保持一致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用成本效益嚟講咧，的確係覺得係唔係太恰當咯？對我覺得係有少少浪費咗政府嘅資源咯嚇。咁我嘅建議咧，將兩個碼頭嘅合併，唔係話將所有中國客運碼頭嗰啲航線咧就取消曬，唔係，係將嗰啲航線咧就搬到去港澳碼頭嚇，咁啊將令到可以騰空呢個中國客運碼頭呢個設施咧，去考慮去做其他用途 啊，即譬如我好建議喺建議入邊咧，我哋就話做呢個中小型客輪啊，或者係呢個超級遊艇，主要係遠洋嘅超級遊艇啦。因為中國客運碼頭咧，佢本身有呢個出入境嘅設施啦，有海關清關啦，嚇、啊，咁可以接納咧一啲外國嘅遊艇咧嚟到香港，咁啊直接係由呢個中國客運碼頭入境，咁一上到岸咧，就已經係我哋香港嘅市中心、購物中心，對一個旅遊嘅熱點嚇，咁啊相對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遊艇港灣嚟。
9: 可唔可以讲一讲，即系中国客运码头咧，佢嗰个嘅水深啦，同埋咧适合大概系边啲体型嘅一啲嘅游艇咧嚟到使用咧？
10: 咁啊，佢嗰度咧水深咧大概阿陈日阿局长都讲咗啦，有6.5米啦吓。咁咧其实依家拍紧咧最大嘅可以拍到300吨，咁咧其实咧就系差唔多可以拍到一啲初級型嘅超級遊艇，咁初級型嘅超級遊艇大概都係200到300吨，咁當然如果係有需求嘅話，咁睇下有冇一個可能性再去將個水海床挖深啲，或者係將個中國客運碼頭嘅設施啊加固啊，睇下可唔可以再拍大啲嘅超級遊艇，或者係啲中小型嘅遊輪。
9: 政府亦都话啦，其实呢如果真係要整合呢，都要考虑呢整合之后嘅跨境渡轮码头同埋佢相关设施嘅承载力嘅。尤其是呢政府昨日亦都有讲到呢，譬如假日嘅时候啦，中国客运码头佢嘅使用嘅人次呢係有所增加到㗎，即係假期嘅时候。咁如果係得返一个码头，其实有冇考虑过嗰个承载量係咪真係可以处理到港澳码头？是不是真的可以处理现在中国客运码头它来往内地的一些船只的使用量呢？
10: 我的估计应该可以，正如你刚才所说，2023年的时候我们总乘客量有成1000多万，是吧？那么即其实呢这个港澳码头呢，其实是疫情之后它的航班量呢其实是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所以它港澳码头嘅使用率咧，其实仲未系超负荷嘅，即系仲未系到达峰嘅，咁所以系有空间将中国客运码头嗰啲航线咧，就搬过去港澳码头嘅。
9: 你亦都有喺質詢嗰度提出過啦，就係話將佢哋改造即係專門處理中小型遊輪或者係遊樂船隻嘅中轉客運中心啦。咁剛才你都講過即係遊艇嘅問題，但係呢其實可唔可以都講下，即係譬如而家我哋亦都有呢個嘅尖沙咀啦，亦都同埋係啟德遊輪碼頭啦，即係兩個地方啦。咁如果將呢個中國客運碼頭都改為接待一啲中小型遊輪，其实怎样去分工啊？同原本的设施？
10: 因为咧，海码头咧，佢最大可以停到50,000吨嘅油轮。咁油轮码头更大啦，停到10多万吨。咁我中国客运码头嗰个咧，最多系停到即系几千吨。我谂即系就算佢做个改建啊，巩固啊，加固啊，咁可能都系几千吨吓。即系一啲嗰啲好 luxury 嘅好细只嗰啲超级油轮。或者係嗰啲超級遊艇，所以咧其實你可以分即係粗略咁講，就是大中細嘅一個客運碼頭咁樣。
9: 好啊，多謝曬你，係林永峰嘅，唔該曬。咁啊，跟住咧，或者我哋亦都請嚟咧另外一位嘅議員同我哋傾下，嚟自選委界嘅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姚柏良你好，早晨。
11: 早晨，燕萍，早晨各位听众。
9: 早晨，嗱，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对于咧呢两个嘅跨境渡轮码头啊，你自己嘅睇法系点样咧？系咪应该要合并咧？
11: 嗱，事实上大家睇到嗰个港珠澳大桥开通、高铁开通之后咧，事实上我哋香港市民北上又好，或者大湾区嘅居民南下都好，事实上嗰个交通选择而家系多元化咗好多，咁变咗嗰、那个。水路嘅交通咧，水路客運咧，真係呢幾年係下跌得好犀利。咁去澳門又好，或者喺大灣區其他城市都好啦，即係嗰啲航班都係恢復唔到疫情前嘅啦。其實就而家即係中港碼頭咧，嗰、那個航班同埋嗰個航線咧， 要睇翻嗰個客流量，你睇翻而家目前嚟講咧，一日都係平均大概2300人次左緊。
9: 嗯、
11: 當然咧都睇到嘅假節假日咧，都我哋好多香港市民咧係好中意坐船。去中山啊，去順德啊，上去嘅時候咧，翻來回嘅時候都係覺得係好舒適嘅。但係畢竟嗰、那個交通嗰個成本啦、啊，成本咧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出行嘅彈性咧，就冇陸路咁有競爭力啦、啊，所以變咗個下跌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睇到係一個持續嘅趨勢嚟嘅。咁就住兩個碼頭咧，即係兩個碼頭都係有相關嘅設施啦。咁其實就即係。人流去到一個咁低嘅點咧，咁我覺得即係政府去做一個檢視，我覺得呢個有必須嘅，即係尤其係即係本身都講緊兩個碼頭，其實大家兩邊嘅嗰個開支咧都係差唔多嘅，都講緊係2億幾，咁變咗嗰、那個即係而家我覺得係時候，即係已經疫情之後都多一段時間啦，咁呢都係時候去整體去檢視一下。其實我哋都講緊係其實成個香港嘅維多利亞港。嗰啲嘅碼頭嘅配套，以至到啲登岸設施嘅配套佈局咧，都係值得檢視嘅。當然嗰次咧，就先講呢兩個碼頭係講係跨境嘅客運啦。跨境客運咧，我覺得即係中港城嗰度，一本身呢個有個 CIQ， 即係有呢個清關嘅配套。咁你話如果可以即係都配合到遊艇自由行，如果可以能夠有個咁嘅地方做一個落腳點，但當然未必係喺嗰度停泊，即係長期俾你停泊。但係一個清關嘅落腳點，可以俾到啲艇上嘅遊客可以能夠即係好方便上岸去 shopping 啊，休閒消費，
9: 係
11: 可以結合到我哋西九文化區嘅發展。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去探討嘅，因為其實我度都關注咧西九文化區咧，佢而家由 M 加博物館一路到消防局呢一段嘅海濱咧，其實能夠盡快貫通咧，呢個係非常之有價值嘅。同埋如果能夠將啲客流人流咧，可以能夠即中港碼頭同西九起上嚟咧，我覺得呢啲對於整體嗰、那個。即係維港嘅範圍內嘅呢啲海濱嘅發展，同時即係帶動一啲嘅人流經濟，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會起到一個積極嘅促進作用啦。咁與此同時嚟講咧，其實就而家我哋即係我諗你就算遊輪嗰樣，而家我哋有兩個遊輪碼頭，都對於大型嘅中小型大型遊輪，其實我哋都係停泊個位都係足夠嘅，目前嚟講。咁但係反而咧係。我哋要大力去發展維港或者以至周邊嘅一啲嘅遊船咧，遊船或者我哋遊樂船呢啲嘅登岸設施啊，呢啲嘅集散點咧，而家我哋係比較即係集中喺呢個尖沙咀中樓呢個即係工作碼頭呢個地方。咁其實如果能夠即係當然明白嘅，嗰度已經係有嗰、那個清關嘅設施，嗰度係一個禁區嚟嘅，一個碼頭，中港碼頭入邊係一個禁區嘅位置。即係其實如果係隨住嗰個即係如果能夠研究下，可以能夠既符合到，可以能夠繼續保留到一定嘅跨境清關嘅呢方面嘅一個配套，但係亦都能夠釋放到啲空間出嚟，係做到頭先我所講嗰啲用途咧，我覺得政府都值得去研究嘅咯。
9: 嗯，即係你嘅睇法係咪呢個中國客運碼頭咧，都應該係取消咗佢作為一個跨境渡輪碼頭嘅功能，而改變做譬如係頭先你所講嘅處理一啲嘅遊樂船嘅用途係咪啊？
11: 嗱，我係貪心少少嘅，即係我覺得如果能夠繼續保留嗰度有個即係清關嘅配套 JIQ， 但係你嗰個可能嗰個人手啊各方面嘅配套啊，加上用啲科技啊，我哋過關都好多時候都用啲自動過關啦、啊。咁即係其實人手配置各方面開支嘅方面可以能夠即係適時做啲調節，喺其他啲關口都係需要好多人手噶嘛。我諗呢個人手嘅問題，即係如果呢度係。呢、這個關口的、那個嗰個即係出入境嗰個人流唔多嘅，咁我諗呢個可以有一定嘅調節嘅，但係就即係畢竟其實而家我哋同大灣區嘅城市咧，我哋之間個海陸空鐵嘅一個聯通，我覺得都係要值得重視嘅。雖然話而家船運係即係個成本高，營運係艱難嘅，我知道而家營運嗰啲航線嘅嗰啲嘅營運商都係相當之艱難嘅，唔容易嘅維持啲航線。但係就即係如果能夠都仲係保持到一啲空間，係能夠做到啲跨境，譬如咧或者都轉型啊，你睇到有啲嘅跨境嘅遊船咧，都係好受歡迎嘅。咁即係就唔係純粹係從一個純粹交通嘅一個概念都可以諗嘅。 咁但如果你冇咗呢度，冇咗 CIQ 咧，咁又有嗰個被動喺度。當然咧，即係如果你話從純粹從一個經濟效益嘅角度，嗰、那個嘅清關設施嗰、那個擺咁嘅人手，一年咁嘅一個成本，咁嗰度係一個考慮嘅因素。但如果從其他城市嘅連接，其實我相信內地有中山好、南沙好呢啲城市咧，佢哋都好希望能夠 keep 住有一個船，即係客船客運呢方面啊，同香港有呢個直接嘅聯繫嘅。當然咧，即係港澳碼頭都可以做到呢啲點，但係就我覺得可以從一個循序漸進去做一個檢視，睇下可唔可以能夠整體咁又符合到，即係頭先講緊我哋其他嗰啲方面一啲需要，釋放啲空間，但同時亦都可以能夠為政府可以節省一啲嘅即係公共開支，呢個都係值得去探討咯。
9: 嗱，但係陳美寶局長咧，尋日喺回應嘅時候咧，都有講到啊，如果一方面咧又維持翻一個跨境嘅限制區域，但係咧又要探索喺度係咪？繼續係同公眾開放作為觀光船嘅停泊咧，就係、是、改變咗碼頭嘅用途，亦都有一啲技術同埋法律嘅考慮係涉及喺入邊嘅。你又點睇呢個問題咧？
11: 嗱，個碼頭我明白嘅，一個碼頭係成個碼頭做一個下邊，即係因為清關嘅設施有咗一個禁區。咁即係有冇可能咧？我覺得即係今日局長都好嘅，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去探到好多唔同嘅角度，去諗下嗰、那個即係點樣善用翻個碼頭。咁即係有冇可能可以能夠即係間開一啲唔同嘅層數，或者佢即係佢或者佢本身都係分唔同嘅層㗎嘛？可能一啲出入境流。而呢個係禁區啦，但係仲有啲空間，即係係咪可以能夠做一個公共嘅空間咧？其實我知道而家上面好似有個觀景台嘅，都好似係可以去即係喺樓上咁去觀光。同時上面樓上碼頭頂上面咧，都可以諗下第時，即係譬如我哋都講緊推動緊低空經濟啦，即係如果同呢啲跨境嘅呢啲無人機嘅一啲嘅運輸或者嗰啲嘅，咁其實碼頭頂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可以諗嘅空間嚟嘅，因為下面有呢個清關嘅配套，即係除咗話我哋北都可以同深圳有啲嘅未來一啲無人機嘅一啲方面嘅物流呢方面嘅發展之外，其實嗰度都可以從呢個碼頭頂嗰度有個空間，又可以能夠做到一啲類似即係低空經濟呢方面又需要有清關嘅地方嘅，咁其實嗰度亦都可以諗一啲咁嘅方向啦。我覺得非常之好，今日嘅討論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係可以即係好開放咁去探討，其實關鍵係點樣用好而家現有嘅資源，同埋令到個碼頭嘅能量能夠釋放，又能夠睇到而家未來我哋成個維多利亞港船運呢方面、客運呢方面嗰個發展嘅趨勢，可以能夠善用嘅地方，善用資源係最重要嘅。
9: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是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拉了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说，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过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给处方查证核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3点，跌4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69美元，卖出444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啦。咁亦都同时影响咗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咧，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治路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意外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治路。 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锦田嘅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咁而家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对出噶，就系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由于有火警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车龙都未消散啦，都係排到红字路㗎。咁而家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去返元朗公路仲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红字路。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式生活馆，
5: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6: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7: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8: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7: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6: 抽湿机有用噶，
7: 抽湿机有用嘅。
6: 哦，
7: 系啦，
4: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老 K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經驗老道的境界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2: 2026年5月28日，香港首度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政府星期日起向的士、小巴及校巴提供每公升0.5元液化石油气补贴。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称首日运作畅顺。哈马斯证实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家人在以军空袭中身亡。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嘅千禧年代啊！嗱，跟住咧，同大家讲一讲咧香港嘅吸烟率。根据咧统计处寻日出版嘅通计刊物嘅数据啦，旧年嘅七月到十月嘅调查啦，就系大概有咧54万名香港市民系有每日吸食传统烟嘅习惯，占全港所有15岁及
9: 以上人士的比率呢是8.5%的，就比起呢2023年的 9.1% 下跌了 0.6% 的。那卫生署就说啦，这个呢是历史新低的数字，因为80年代初呢香港的吸烟率呢是高达 23.3% 的。另外呢去年呢吸食电子烟和加热烟的人口比率呢亦都是下降了的。那这些数字怎样反映了我们的控烟策略的成效呢？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控烟呢？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打来1872311，又或者传讯息来6891100002都可以。电话旁边请来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的主席汤修齐。汤修齐你好，早晨。早晨。是汤修齐主席。你好。汤修齐的电话信号可能有少少问题的，不紧要，或者我们一人间再是尝试联络他的。如果我们看回实际上现在的数字，吸烟人士平均就是每日是吃10.9支烟的，这个数字就比起2023年的12.1支烟是有所减少的。那究竟这个又反映了些什么东西呢？不过也都要留意，如果根据现在的数字，就是近60%的女性和较多的年轻的吸烟者，他们都是第一次吃烟的时候都是选择加味煙的。如果我們看回在我們之前通過的控煙法例，在2027年的時候就會有第一階段禁止加味煙的措施的。不過我們一會兒再仔細講，電話旁邊繼續請來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主席湯修齊。湯修齊主席你好，早晨。是湯修齊主席。是唔緊要，或者我哋一陣間睇下可唔可以嘗試呢再聯絡返湯修齊同我哋講講㗎。首先講到啦，就係2025年嘅時候啦，我哋嘅控煙法例啦，個關於加味煙嗰個部分啦，如果根據返呢而家嘅法例呢，就係2027年嘅第二季呢就會有第一階段嘅禁止加味煙嘅措施。這個嘅第一階段呢就係禁止除薄荷煙以外嘅指明添加劑㗎。咁我哋请返汤修齐主席喺度。汤修齐你好，早晨。
10: 早晨陈燕平。
9: 早晨你好。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呢一个嘅控烟数字点睇呢？
10: 係呀，其实呢我香港嘅吸烟率呢逐步下降呢，係见到我哋嘅控烟工作呢係见到成效嘅。例如呢喺2023到2024年呢，政府係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呢，咁对呢、一个吸烟率嘅下降呢肯定係有帮助嘅。咁但我哋知道呢控烟工作呢一定係需要多管齐下嘅。咁所以呢去年呢就政府通过咗呢个叫做控烟十招呢个新法例啦，部分法例已经实施咗啦，部分呢仲等緊立法会通过嘅。好似呢个烟盒嘅统一包装啦、原税标签啦，以及刚才所讲嘅非薄荷味嘅加味烟要禁止咧，就将会喺2027年进行嘅。咁我哋都呼吁立法会咧，尽快通过呢啲附设嘅法例啦，同埋咧政府尽快检讨中期同埋长期嘅控烟措施，好似呢个无烟世代咁，希望咧我哋真系可以达到呢个无烟香港嘅愿景嘅。
9: 但系点睇咧？我哋而家嗰个吸烟率咧，比起当初我哋定下即系7.8%的目標咧，都仲係有啲距離，點睇咧？
10: 其實咧，每一個0.1% 嘅吸煙率下降咧，即係代表住大概6000个人咧係離開咗吸煙人士嘅行列。咁吸煙咧，其實係帶嚟疾病啦、死亡啦，對社會係整體係冇好處嘅，真係得幾個只係會係這個係煙草商嘅啫。咁所以咧，降低吸煙率咧，除咗市民健康啲咧，亦都可以保障佢哋屋企人嘅健康啦，好似遠離呢個二手煙啦，以及減輕公共醫療系統嘅壓力嘅。咁所以我哋會努力爭取每一個 0.1% 嘅吸煙率嘅下降嘅。咁但係隨住政府咧循序漸進推進好多新嘅措施啦，好似4月30號已經禁咗呢一個 在公眾地方使用本有呢個電子煙啊等等嘅新措施咧，我哋係有信心咧，即係香港係會邁向 7.8% 以及更低嘅呢個吸煙率嘅。
9: 嗱，如果根據咧控煙辦嘅林文聰主任咧，佢就講啦，就係話7.8%嘅目標咧，就係根據世衛組織倡議，希望吸煙率咧比2010年嘅水平咧減少30%嘅。但係香港本身嘅吸煙率係低啦，再降咧30%咧係有啲困難，但係實際上咧已經減少咗咧23%啦。其實你覺得我哋會唔會即係因應而家嘅吸煙率咧，有需要再重定7.8%呢一個目標啊？
10: 其實咧我哋咧係委員會咧唔單止倡議咧，希望盡快係達到7.8%呢一個目標㗎啦。其實我哋希望咧政府咧係對於呢一個長遠達到無煙香港咧，是希望有一個藍圖同埋一個時間表嘅，而世界衛生組織嘅指引咧就希望世界各地嘅政府有一個目標咧，係希望當地嘅吸煙咧要達到5%或以下。咁達到5%或以下咧，就係一個啟動我哋叫煙草中國，真係完全無煙城市嘅一個開始嘅。咁所以我哋繼續委員會咧會繼續倡議政府多管齊下，去到加強控煙措施啦。除咗法例裏面已經定咗要禁呢個非薄荷味嘅加味煙咧，咁第二階段咧，薄荷味加味煙應該都係盡快禁止嘅，同埋而家喺公眾地方已經禁止咗使用同攜帶電子煙。咁我哋委員會會繼續倡議咧，第二階段咧應該係喺私人地方同所有地方咧，這個電子煙煙機煙彈咧都係禁止擁有等等咧，先至能夠保障到市民嘅健康嘅。
9: 特別咧針對住年輕一代以及係女性嘅煙民啦，佢哋咧係比較多係使用咧依個加味煙嘅。咁你自己又覺得即係針對住呢一班嘅煙民，除咗係可以譬如係盡快去禁止一啲嘅加味煙之外啦，仲有啲咩策略係可以針對佢哋咧？
10: 其實咧我哋委員會一直倡議咧要做好控煙工作咧，一定要立法、執法、教育同埋呢一個免費戒煙服務咧，四方面一定要全面執行，先至能夠做好控煙工作嘅。咁喺除咗喺立法同埋執法禁止呢個加味煙之外咧，教育方面咧，其實我哋整個香港嘅教育界、家長界咧係非常支持控煙禁煙嘅。好似喺教育局喺4月推出咗全新嘅價值觀教育框架俾全香港嘅中小學咧，裡面清楚寫明咧禁毒、控煙同埋預防酗酒教育咧，都係香港嘅價值觀教育之一。咁樣香港嘅校長同老師咧，會喺呢方面繼續努力啦。家長亦都會啦。除此以外咧我哋亦都係要提供多元化嘅呢一個戒煙服務啦。例如我哋委員會咧，每年都會舉行戒煙大贏家嘅活動，每年幫千幾個煙民去到喺香港戒煙。咁當中煙民如果成功戒煙咧，會有少少嘅獎勵俾佢哋咧，亦都可以參加抽獎等等咁樣。咁但係咧，我哋睇翻昨日政府公布嘅數字咧，就有大概75% 嘅煙民咧係知道香港有免費戒煙服務嘅，但係亦都咧大概有60% 嘅煙民咧暫時係未嘗試過去免費戒煙服務嘅。咁喺推廣免費戒煙服務嗰方面咧，我哋委員會同埋政府方面咧都仲需要加一把勁。
9: 好啊，多謝曬你，湯修齊主席嘅。嗱，講到戒煙服務啦，咁其實咧，衛生署咧亦都係喺呢個六月戒煙月嘅活動入邊咧，有一個新增嘅戒煙嘅措施嘅，就係同港大嘅護理學院合作咧，推出一個 AI 嘅戒煙輔導先導服務，叫做自戒療，係由 AI 咧即時提供精準啦同埋適切嘅戒煙資訊，同埋根據咧使用者嘅吸煙史同埋戒煙偏好啦，係給予個人化嘅戒煙輔導，以及咧為使用者咧提供情緒支援嘅，咁究竟咧會有幾大幫助咧？嗱，不如我哋依個時間啦，亦都同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鄧飛咧傾傾依個問題啊。鄧飛你好，
11: 你好，
9: 你好。嗱，首先啊，講一講吸煙率嘅問題啦，特別咧就係針對住即係年輕人嗰個嘅吸煙率啦。雖然咧15到19歲年輕人嘅吸煙率咧係有所下降，但係咧加味煙都係相當之流行，同埋咧佢哋通常第一次食煙咧就係揀加味煙。你點睇呢個咁嘅現象咧？
11: 即係傳統嘅香煙嘅吸食嘅人數減少咗青少年咧，咁呢個肯定係好消息。 令人鼓舞嘅。咁而加美煙嗰度咧，就即係都仲係多人食啊。咁其實我哋都要諗下咩原因嘅。咁我估計咧，嗱，即係成年人食煙咧都可以話啊，可能係減壓啊或者咩。咁青少年吸煙咧，包括呢啲加美煙咧，佢好多時都唔係話出於減壓嘅考慮嘅，而係可能咧即係覺得係講得通俗啲就係好型仔、好型女，即係好似好時尚咁，即係喺嗰個群裏邊或者嗰個年齡層，覺得係一個好型、好時尚嘅表現。咁同埋咧，亦都有個錯覺咧，就以為就係呢啲假味煙咧，即係除咗好入口之外啦，據說咁同埋咧就即係有個錯覺，以為咧就嗰個尼古丁啊或者其他吸煙嘅危害咧，好似冇咁大咁。咁呢兩個好重要嘅心理因素咧，就可能會造成咗即係假味煙彈呢啲咧，即係個吸食嘅人數嘅下降程度不如傳統香煙咁明顯㗎嘛。因為你而家啲青少年如果你吸食傳統香煙，一方面佢知道呢個危害好大，另一方面咧就唔夠型㗎嘛，即係睇落好似好老土，甚至乎可能好似啲即係好似啲大年紀嘅人先至咁食咁。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話針對呢啲咁樣嘅心理元素去做一個教育同埋做一個宣傳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精準到位咯。即係令到我哋嘅青少年人咧，連加味煙都唔好去食。咁就一定要喺個宣傳方面咧，要強調我頭先講嗰兩點。第一，其實個危害一樣咁犀利嘅，啊，唔好以為有加咗味之後咧，就好似係個危害降低咗，就好似係好入口嘅就意味住冇咁危害。第二咧就係、是、一定要去除佢對呢啲加味煙嗰種好似係型仔型女嗰種嘅心理啊，即係個宣傳一定要到位噶。
9: 刚才呢汤修齐亦都有提到啦，就係呢个更新咗嘅价值观教育框架啦。其实呢喺无论喺课程框架又或者学校教育嗰方面啦，你觉得点样可以针对住你刚才所讲嗰个两点加强一啲嘅教育同埋宣传呢？
11: 其实呢方面呢，我觉得呢个社会教育呢，社会个氛围係好重要嘅。如果你单纯教学校呢，就只系同佢讲摆事实讲道理咧，系佢唔会唔明嘅，佢都会明嘅，但系明，但系佢未必会做啊嘛，即系佢始终会觉得，诶，我咁细个或者我咁后生嘅啫，几时会怕呢啲咁嘅即系吸烟嘅危害啊？即系后生人咧，始终对一啲饮酒啊、食烟啊呢啲，其实系对自己嘅身心嘅破坏咧，个警惕性系好高啊嘛，即系觉得有排都未到自己会出事啦，咁所以咧就学校咧就其实如果你就咁知书直说。針對住新嘅呢個價值觀教育咧，咁其實起到個效果咧，都可能唔夠嘅。咁如果而家社會嘅教育嗰方面咧，都未算話好普遍嘅時候咧，咁唯有學校自己就做多啲校本呢方面嘅教育咯，校本嘅教材。咁但係咧，都係要個設計咧，一定要對標翻而家青少年人佢哋嗰個審美嘅習慣，即係你唔可以淨係俾一堆文字佢留話俾聽，吸煙危害健康。吸煙危害健康啊！食加味煙嘅話，唔代表型仔型女嘅，咁樣就好枯燥嘅，就起唔到個效果。咁呢樣嘢咧，就即係無論係教育局好，定還是學校都好啦，多啲從一個適合對標青少年人審美習慣嘅角度去構思一啲嘅教材啊，包括係官方教材又好，校本教材都好嘅，希望就起到一個咁樣嘅，即係喺心理上邊可以 touch 到佢哋咁嘅效果。
9: 除咗咧，即系头先讲啦，即系当然唔好开始吸食咧，系好紧要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如果佢真系开始吸食咗啦，点样可以针对住呢一班嘅年轻人啊，系做一啲嘅，譬如戒烟嘅辅导咧？譬如头先我亦都提过啦，卫生署同港大护理学院咧合作推出咗一个嘅 AI 戒烟嘅辅导服务啊。你觉得咧呢啲用即系新嘅方法咧，去到帮佢哋戒烟，个效用会唔会？是比起传统的一些方法是显著一些呢？
11: 我想新的戒烟方法效用上面应该就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刚才汤主席提到的那个 AI 的戒烟，其实这个是一个应该比较对症下药的一个办法来的，比起传统戒烟。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他自己愿意去戒烟，他才会选择这些戒烟服务。如果佢根本佢自己覺得冇嘢，我食呢啲咁嘅加味煙有乜問題咧？冇問題喎。咁佢根本都唔願意去戒煙，唔覺得自己有嘢嘅時候咧，其實呢啲戒煙服務對呢個嚟講咧，就視若無睹嘅啫。咁所以咧，其實你對於學校嚟講咧，就最關 做嘅就咩？第一，你先阻止佢唔好進入呢個吸煙，包括吸加味煙嘅呢個層面，你要阻止佢先。第二樣嘢咧，如果佢真係吸食嘅時候咧，嗱，即係如果校園之外，我哋未必知啊。如果校園內嘅話咧，其實咧都係要及早發現，及早發現就話咧，即係都係要勸喻佢戒煙咯嚇。咁即係要起到佢願意去戒煙，佢先至會用呢啲服務啊嘛。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啲服務對於佢嚟講係冇意義嘅啊。
9: 但是怎样譬如在学校的层面呢怎样发现到有没有学生是吸烟的呢譬如他们现在那个吸烟行为和以往相比呢是怎样呢特别就是现在也都有一个扩大了那个禁烟区域啦就是指定处所包括是学校入口三米范围之内的公众地方呢都是不被吸烟的。这些的措施你又怎么看呢
11: 其實咧就個吸煙嘅模式咧，無論係傳統香煙或者加味香煙咧，佢如果喺校園範圍內咧，其實都分別不大嘅，即係通常咧就係匿埋啲角頭啊，同埋匿埋喺洗手間啊，咁嚟吸食嘅啫。咁喺度咧就兩點嘅，第一就話啦，呢啲加味香煙咧，有時咧佢係明顯啲嘅。即係嗰種香味咧係明顯啲嘅，就唔似話舊底嗰種香煙，舊底嗰啲香煙嘅煙味咧。除非你食嘅量好大，如果唔係，嗰啲未必一定對你煙味。再加上啲人咧，可能會噴下香，噴下啲除汗劑啊，或者係食個香口膠咧，咁劈曬啲味嘅咁。但係咧，你加味煙咧就冇人會咁樣做嘅。咁所以咧，有時咧會經過咧就會聞到嘅，會聞到嘅。咁啊喺嘅時候即係介入咯，即係問下佢到底係咪真係食啲加味煙啊？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你食啲加味煙咧，如果匿喺手間啊，匿喺個口食咧。即系你俾个感觉俾学生咁，咁你就怪怪鼠鼠，就唔叫做型啦，系咪？有咩咁型？即系食到好似偷食咁，咁即系你俾佢有呢种咁嘅，即系去除佢对于食加味烟嘅嗰种自我崇拜感或者自我嘅型仔嘅感觉，一定要去除佢，俾佢觉得咧，你都搞咩啫？你都鬼鬼鼠鼠咧，个厕所度偷食加味烟，即系用呢啲办法嚟令到佢。去願意選擇戒煙咯
9: 鄧飛其實有一啲嘅地區或者國家咧，佢哋就推行無煙世代政策啦。咁啊，禁止咧某個年歲之下嘅人士咧係買煙嘅，終身都買唔到煙。你點睇呢啲措施喺香港行唔行到咧？
11: 呢、這個我都同意嘅。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值得參考學習嘅一個嘅政策措施嚟嘅。咁當然呢個咧就可能會對於我哋執法嘅部門咧，包括控煙辦又好，同埋海關又好咧，其實個工作壓力係加大咗嘅。因為我哋列一個範圍出嚟，例如2008年出世，2008年及後出世嘅都終身接觸唔到香煙咁。咁即係我哋立法就好簡單嘅事咧。咁但係問題你執法咧就執法嘅部門個壓力比較大咯。即係所以，我覺得就話咧，我哋要參考啲成功嘅經驗嘅時候咧，尤其是都要參考埋佢哋到底係如何去確保法律能夠執行落實嘅。咁如果係有需要增加人手啊、增加資源啊，咁樣嘢咧係都要相配合咯。如果唔係你淨係得個法律都唔夠嘅。
9: 但係你覺得香港應唔應該就住無煙世代呢一樣嘢定立一個嘅時間表咧？
11: 我覺得係同意，係應該嘅。至於一個時間表咧，都唔應該拉得太長嘅，係咪？即係2008年嘅，佢哋而家都已經相當一段日子噶啦。依、這個可以積極研究，可以我依樣嘢我係支持
9: 嘅。咁你覺得其實係咪應該要開始做一啲嘅討論或者立法工作啊？
11: 係冇錯，係應該係開始討論嘅，係。
9: 好啊，多谢晒你，邓飞议员嘅，唔该晒，系来自咧立法会嘅邓飞，立法会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啦，邓飞嘅。嗱，我哋讲一讲啦，其实咧就系六月戒烟月咧，有啲乜嘢嘅活动咧？今年啦，除咗系头先我哋提过嘅，卫生署同港大护理学院合作推出嘅 AI 戒烟辅导服务先导计划自戒疗之外啦，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措施嘅，咁包括咗咧继续会系。透過全香港超過300間的社區藥房、戒煙診所、地區康健中心、地區康健站和衛生署的診所免費派發一個星期的戒煙藥物的試用裝，以及亦都會透過指定的中醫診所去免費派發中醫戒煙的耳穴貼，去協助有意希望戒煙的人士舒緩退癮的症狀的。至於剛才那個自戒療的服務是怎樣用法呢？其實就是透過一個 叫做即係WhatsApp 嘅通訊啦，咁上到去衛生署即係相關嘅一啲嘅網頁啦，就可以咧揾到咧係佢嗰個嘅二維碼，咁掃之後咧就可以咧係接通到相關嘅服務嘅，而呢個智介療咧亦都會根據需求咧進行轉介嘅，咁市民咧亦都係同樣可以喺政府嘅戒煙嘅專題網頁咧下載咧另外一個叫做戒煙達人嘅應用程式，去跟進咧戒煙嘅進度，同埋咧攞到咧對抗煙癮嘅貼士嘅。跟住咧，我哋先九點鐘咧先休息一陣，跟住再翻嚟咧同大家傾其他嘅議題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空系统随即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13点，跌80点；港金报4156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6.69美元，卖出4447.8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睇信报报道，受惠于北水涌入以及新股次热等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增加10.7%，达到29,000亿美元，即是相当于港币约系226,000亿港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提到香港跨境财富增长主要是由内地资金流入、新股市场畅旺以及互联网平台股竞争所推动。内地资金占2025年本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59%，估计到2030年就会升至68%。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将会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本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部门首长、工会等等简介新的公务员评核制度。据了解，新机制之下会设立指导性评分百分比分布，六个评核等级的百分比分布将会以职系为单位，首阶段试行包括人数较多的政务主任和行政主任。局方强调，百分比分布并非硬指标，不一定要跟足有别于商界采用的常态分布评级。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邮政署营运基金难以支持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所以局方提出注资46亿元，以支持未来3年该处的运作，并且翻新空邮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对私人物流商激烈竞争，香港邮政将会深化和中国邮政等合作，建构内地香港全球高效转运通道，强化两地邮政网络对接，提升快件时效和成本优势。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大公报专访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他说从研究到沙岭项目中标，只有短短2年的时间，速度令人瞩目。他说北都是要建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这个亦都是国家15规划给香港提出的明确方向。香港正在构建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格局，方向既定，必须全速推进。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100亿元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投入服务，首阶段仅开放离港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乘坐旅客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

0: 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将陆续从1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2号客运大楼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加可以扩容至5000万人次。是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在2025年首次超越瑞士，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特区政府和金融业界应该是乘势而上，坚持不懈推进各项改革创新措施的落实，建设更加完善的财富管理生态圈，通过创造更多优质的投资机会，形成资金产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东方之珠创业创富的故事必定更加引人入胜。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讲到，近年香港资产管理市场快速扩张，为金融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亦都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当今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更加有利香港突出财富避风港的角色，当局应该把握机遇，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上一层楼，同时设法让普罗大众亦都能够分享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明报社评。
1: 商报时评提到，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昨日正式启用，在三跑系统全面运作的基础之下，2号大楼启用不单止是机场硬件设施的扩容，更加是本港提升航空枢纽功能的重要举措。香港应该是以此为契机，同步优化软件服务，深化区域协同，以硬件提效，软件提质，湾区赋能的发展思路，深度联动大湾区，造强机场经济，进一步巩固自身国际航空枢纽的核心竞争力。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三跑系统和2号客运大楼先后启用，大湾区多式联运连接亦正在优化，再加上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都为机场注入强劲动能。希望各持份者秉持与时俱进的态度，积极应对挑战，加上有效措施，这样香港国际机场的长远竞争力必定有坚实的保证。星岛日报社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嘅新潭路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咧近住锦绣花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锦田嘅新潭路咧，由于有火警，现时近住锦绣花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车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一带咧仍然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同时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旺角花园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九龙面粉厂，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2026年5月28日，香港首度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政府星期日起向的士、小巴及校巴提供每公升0.5元液化石油气补贴。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称首日运作畅顺。哈马斯证实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家人在以军空袭中身亡。
6: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
1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2: 时间嚟到早上嘅9:14，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嘅，跟住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劳工嘅问题。政府咧就推出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啦，系旨在舒缓一啲咧请唔到人嘅行业咧嘅人手问题嘅。咁不过咧，雇主咧如果要系申请呢个计划咧，就必须咧先要喺网上嘅招聘广告平台，又或者系报章上面咧刊登招聘广告，进行本地嘅公开招聘，就要优先聘请了本地劳工才行的，请不到才可以申请输入劳工，并且也要向劳工处提交广告的截图。不过警方昨天就揭发了有雇员和中介利用一些虚假的广告截图，企图就是欺诈劳工处。究竟情况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和我们谈一下。林振声议员你好，早晨。
13: 是，你好，早晨。
12: 你好，你怎么看这次的状况啊？用假的截图呢想呃劳工处？
13: 是，今次呢似乎那个情况就比过往我们经常听到劳工处行政制裁一些雇主呢是略为严重的，因为过往那些行政制裁就是说有些雇主可能他在要输入外劳的时候呢要做本地招聘啊，去面見一些本地的求職者都要做足一些要求啦。咁如果冇做足一些要求呢，就有個行政制裁，其實就唔係話犯咗咩法例嘅，咁只不過亦都唔係話啲咩懲罰啦。不過你嗰段時間呢就可能要停止輸入外勞1年至2年，咁你咪請返本地人囉。咁呢個都唔係話犯咗咩法例，但今次呢似乎就比較嚴重啲，就真係偽造咗一啲嘅資料或者文件，咁去即係就話俾勞工處聽，又即係有個欺騙嘅性質啦，就話其實佢已經做咗本地招聘啦。咁因為根據要求呢，就雇主呢如果要輸入外勞呢，就一定要喺本地嘅報章嗰度呢最少要登4次廣告啦。咁呢啲廣告都要俾埋勞工處放上網，或者俾埋其他嘅持份者，譬如工會啊、培訓機構啊，睇下有冇真係本地人去認證先。咁今次呢個雇主會係咩原因呢？係即係究竟唔想俾錢落廣告啊，定還是係佢其實都冇乜心係去請本地人嘅，咁啊諗住跳過呢個程序。咁因為如果你真係出一個招聘呢，可能有本地人嚟嘅時候呢，你又要解釋點解唔請本地人啊，咁可能好多手續佢又想直接會唔會係跳去就唔做本地招聘啦，就去直接呢輸入外勞呢，咁呢個就要睇下勞工處去調查啦。
12: 嗱，林振聲人，你哋作為工會呢，其實你哋以往接觸過一啲用類似或者係唔同嘅懷疑欺假嘅手法呢去到呃勞工處啦，其實有啲乜嘢嘅方法佢哋會係用㗎？
13: 我諗呢個呢就今次呢個情況呢過往就比較少遇見嘅，咁但係我哋都因為佢呢個呢就未必淨係涉及僱主嘅，佢昨日都有講呢話嗰個中介公司呢都好似可能要接受一啲調查啦，咁我哋就呼籲啲僱主都要小心嘅，即係我哋擔心呢就會唔會有啲不良嘅中介佢係可能集團式經營嘅，因為如果多人請外勞呢佢係多啲中介費收啊，其實都係一門生意嚟嘅，咁佢會唔會慫恿啲僱主你輸入外勞啦，嗱我會幫你做曬啲行政措施嘅，本地招聘呢啲程序呢你都放心啦，我哋會幫你做埋㗎啦。咁點知呢個僱主又唔知喎，原來嗰個中介公司呢就會唔會就係落咗一啲虛假嘅廣告，咁所以呢我哋即係希望嗰啲想申請輸入外勞嘅僱主都要留意多啲，就唔係淨係話聽嗰個中介去講啦，自己都要了解一下成個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嘅程序啊。如果有唔清楚嘅時候呢就要去勞工處查詢啦，即係我哋擔心會唔會係有一啲不良中介去即係做呢啲嘢嘅時候呢，咁個僱主又唔知呢，咁可能啲僱主都要小心啲囉。
12: 如果要處理呢啲不良中介呢，你哋會唔會建議就係僱主喺刊登招聘廣告嗰個部分就唔好介受於人啦，直情自己去到做返呢？
13: 是啊，所以今次呢個事件當然要調查啦，即係究竟係咪真係中介公司幫佢出啦，定還是係僱主自己都係諗住即係用一啲虛假嘅廣告啦，即係我哋只不過係擔心會唔會有啲中介公司都係咁做。不過我諗僱主落廣告嘅時候都要清晰啦，因為佢勞工處嗰個要求都好清晰嘅，即係一定要喺報紙嗰度呢就落最少四次廣告啦，同埋呢有啲咩資料都列明嘅，工作職位啦，工作嘅時間啦，咁大概呢請呢都唔可以低過輸入外勞嗰個工資中位數啦，咁其實嗰個要求呢都係清晰嘅，咁就希望啲僱主呢係可以係即係清晰返嗰個要求，就盡量自己去出廣告啦，咁亦都即係勞工處呢方面可能將來都要多啲去抽查，會唔會即係對返啲廣告再問返嗰個報章其實呢間公司有冇出過廣告，希望多啲巡查有啲阻嚇力囉。
12: 喺個查核嗰方面啦，譬如我哋睇返呢今次嗰個嘅個案啦，勞工處都話呢就係佢哋係喺查核嗰啲嘅廣告截圖同埋網上招聘平台發出嘅收據嘅時候啦，就發覺呢文件呢有多項可疑之處，咁所以呢就進一步查證啦，然之後就將個個案呢轉介俾相關嘅執法部門跟進嘅，同時亦都轉介咗其他同類個案呢俾相關嘅執法部門跟進啦，亦都會呢繼續嚴謹咁樣呢審視其他申請嘅文件同埋資料嘅。實際上喺個把關上面呢，你自己覺得呢仲有啲咩方法係勞工處可以用嘅呢？
13: 我諗就都可以即係要求個僱主落廣告時候再即係交多啲嘅資料嘅，譬如話即係除咗係一般嘅即係嗰個工作嘅性質啊、工資啊，或者係嗰個工作時間之外，咁佢如果佢都係確實係可能係落咗某一間報章咩時間落咗幾多次廣告，咁呢啲資料呢可能即係都清晰啲報備俾勞工處知啦，咁勞工處就知道佢其實究竟喺邊間報章嗰度落廣告啊，咁以便方便即係勞工處去做一啲抽查啦，咁即係希望即係盡量係多啲嘅阻嚇力，咁令到佢哋都真係要落一個正式嘅廣告，而唔係用一個即係虛假嘅廣告囉。
12: 如果睇返勞工處呢，佢哋就話呢今年一月呢就推出咗一個新規定㗎。如果僱主呢係揀喺網上平台刊登招聘廣告呢，就必須要喺單一嘅本地網上招聘平台，就唔計勞工處嗰個互動就業服務網站呀。咁又喺呢個嘅單一嘅網上嘅招聘平台呢連續14日刊登嘅招聘廣告，亦都呢要喺刊登之後計起呢4個曆日之內呢將個廣告嘅網上連結咧，電郵俾勞工處，去到俾佢哋查核咧，同埋持續監察嘅。其實你覺得即係呢個嘅措施夠唔夠咧？
13: 我覺得呢個措施都係暫時嚟講其實都足夠嘅，因為佢哋都要申報曬好多資料。咁不過咧就都可以有一個再 即係再嚴格少少嘅要求，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就希望嗰啲公司咧，真係做啲招聘廣告係吸引到本地人嘅，而唔係話即係為做而做，其實想請外勞啊。咁嗰啲嘅報章啊或者網站咧，都係要多啲目標對象，譬如佢真係想請飲食業嘅，咁飲食業嘅基層工友睇唔睇得到咧？定還是佢放咗喺啲其他嘅網站，其實根本都接觸唔到呢群體，做唔到本地招聘咧？咁希望呢度咧再可以做多少少咯。
12: 即係有一個針對性地咧，去到落廣告揾翻嗰個嘅目標嘅僱員，
13: 唔係揾唔到目標，跟住咧又話我都係想輸入外勞啦。咁希望真係有本地人去應徵。又幫到啲公司啊，咁另外又喺本地人嘅就業上邊咧，都可以有個幫助咯。
12: 好啊，多謝曬你，林振聲議員嘅。嗱，補充翻少少資料啊，其實咧今次勞工處去轉介俾執法部門嘅個案咧，就係其實喺舊年十月到十一月咧，就接獲一個嘅上一啲嘅中介公司咧提供嘅網上招聘廣告截圖，咁但係咧處方就發現咧截圖咧係經過明顯嘅修改，字體不一，並且咧有內容被掩蓋，所以就轉交給相關的執法部門。而今年一月起就已經要求他們將網上連結都要電郵給勞工處，同時勞工處都回應拘捕行動是顯示了處方嚴格執行優化計劃，計劃如發現可疑的情況就會隨即深入調查，並同其他的執法部門合力打擊違法的行為，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先休息一陣。
14: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15: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4: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1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2: 跟住讲一讲关于宏福苑居民的安排，特别是宏志阁的居民，根据政府所发出的方案，就是说如果宏志阁的业主在6月30日或之前有超过 75%， 即是 75% 或以上的业主能够在6月30日或之前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将业权卖给政府的意向，就政府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就会开放给宏志阁的业主。而日前就有立法会议员安排一些宏志阁的业主去到房委会相关的单位参观，情况是怎样？电话旁边请来立法会议员邓家彪。邓家彪你好。
17: 早晨陈燕明。
12: 早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今次的安排是怎样的？
17: 今次呢就其实应宏志个别居民的提出，就话呢因为他们那个时间真的短一点的，6月30号集不齐那个的意向呢，其实就不成事的。但是他们又即是都想能够跟解说员面对面啦，又希望呢可以再了解多啲，如果係樓換樓嘅話呢，咁嗰啲屋苑究竟嘅間隔啊、落成優先啊，甚至位置具體喺邊啊，咁所以我就同房屋局表達咗啦，咁佢哋話可以試下，咁所以我就喺星期二啦，咁就帶咗都26個家庭，26户啦咁講啦，當然有啲係一個嚟，有啲係兩個嚟，咁就去到房委會落户嗰度，佢哋講解翻佢哋嗰啲居屋嘅發售嘅情況，尤其嗰特選個十個屋苑啦，咁當中亦都有5個嘅解說隊嘅專嘅人咧，咁當然呢5個本身佢哋已經，因為我已經交咗嗰個住户嗰個名單，咁佢哋已經有啲本身跟開嘅，就會現場咧就對接啦嚇，咁所以其實成個場面都幾深刻嘅，就係啲街坊就會話原來係你啊，因為其實好多佢已經係電話裏面傾啊，但面對面又真係唔同，尤其嗰啲都會係即係中長年嘅街坊，因為嗰個時間始終係翻工嘅時間，所以其實反而我意想唔到個場面都有少少温馨嘅。
12: 有冇實地去過大概嗰啲嘅即係屋苑嘅附近睇過環境啊？
17: 因為我要設計個路線，雖然我自己都安排咗個旅遊巴啦，但都好難去曬噶嘛。有啲喺沿海啲東涌，有啲喺粉嶺，所以就集中就落户，即係講解咗，睇咗啲模型同埋有啲即係房署人員喺度交流對答之後咧，就啲街坊上翻車咧，就帶佢去九龍灣嘅盛治閣。咁就喺麗晶同埋啟業專側跟嗰個咧，嗰個最快入到火嘅。如果即係揀呢個又真係總之抽中啦嚇，就係年尾咯。咁有一個咧就規模大啲嘅，就七百幾伙，咁而且地點都好好，就係啟德啟陽苑。咁佢正正喺宋皇台站側跟，咁我哋就去咗呢兩個，因為同樂富商係近啲啊嘛，即係一個喺九龍灣，一個喺啟德。咁始終叫睇咗實景啦，尤其九龍灣嗰個咧，根本上已經係蓋咗頂啦，外牆都係油咗，即係好靚咁樣啦。咁即係根本開始隨時入得去住啦。咁啟陽苑即係啟德嗰度咧，就係、是、興建中啦，所以要200年尾啦。咁但係始終實地睇咗，佢哋就心中有數。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話，如果佢哋住雲福或者雲志閣，佢慣咗行過去大埔墟火車站，我話行嘅距離，其實就差唔多你九龍灣嗰個雲志閣行去九龍灣站或彩虹站，咁佢哋就會即刻明白，可能雖然真係個區唔同咗，但係可能某啲生活方式啊嗰啲嘢，佢哋應該會適應到，所以就都係增強咗信心咯。
12: 嚟緊仲會唔會有呢啲嘅安排啊？
17: 我應該會積極搞第二場，因為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啦。原因係當我提出呢個活動嘅時候咧，其實都幾多街坊咧係報名，咁但係冇辦法，我要即係好嗰個處理到個人數啦。
12: 所以下個禮拜就會有第二團啦。
17: 係啦，
12: 好多謝曬你，鄧家彪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新区，是在着陆场的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几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9点，跌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4，跌4蚊；中芯国际88蚊，升2.8；阿里巴巴122.1，跌2.2；泡泡玛特163.3，升9.1；盈富基金25.34，跌2.2；美团75.55，跌2.15；华虹半导体159蚊，升6.6；友邦保险81.65，跌1.45仙9；宁德时代693.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8。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29 点，跌69点，港金报 41,360 元，跌5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24.52美元，卖出442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嘅新潭路啦，由于有火警，咁近住锦绣花园啦，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出九龙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现时落翻去文宝街大车多，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4: 球状闪电与三体系列最重要的关联，是小说中那位中国天才物理学家丁仪，亦都在和外星人斗智斗力的三部曲中登场。但除此之外，两个故事是各自展开的。球状闪电是一种呈现球状或球团状的电光，通常持续时间较长，直径数厘米至数十厘米，具有亮度低、持久性高、移动缓慢等特点，同传统的直线闪电结构完全不同，是至今仍然无法圆满解释的物理现象。
5: 刘慈欣的故事以闪电专家陈坤的第一人称视角讲，他因为父母遭逢球状闪电横祸，因而半身投入有关物理现象的研究，继而在曲折的学习生涯之中，认识了一心将球状闪电军事化的美女科学家林云。后来二人携手研究和深陷险境，其中有误会，更有对人性深刻的体会。故事的宏大背景是中国和美国因为各种矛盾爆发了战争，就在中国航母进位美军行将登陆时，林云勉强展开了球状闪电武器实验。其实这个实验一旦成功，可能令中国反败为胜。不过身为军队首长的林云父亲却极力阻止实验进行，因为新武器很可能毁灭地球。他当众解释终止实验的原因：同志们，战局确实严峻，但在为战争负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为整个人类文明负责。结果林云牺牲生命来进行注定失败的实验，但是正因为这个失败带来对全球电脑巨大的破坏，反令中美不得不停止战争。
4: 上乘的科幻不止故事曲折，更有说得通的科学解释， 刘慈欣以量子物理理论中大小不等物理世界能并存于同一空间的方案来解释球状闪电可能来自同我们感知交叠的大人国。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或许能见到闪电以外更多的新风景。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体前传》《球状闪电》，作者刘慈欣，由猫头鹰出版。
2: 2026年5月28日，香港首度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政府星期日起向的士、小巴及校巴提供每公升0.5元液化石油气补贴。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称首日运作畅顺。哈马斯证实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家人在以军空袭中身亡。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
0: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时间嚟到早上嘅9:41，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即将咧就会率团啦访问中亚嘅国家哈萨克以及系乌兹别克嘅。咁今次咧随同佢出行嘅高级商贸代表咧，总共有成60位嘅，一半咧就系嚟自内地嘅企业，亦都咧系当然有香港嘅商界所参与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啦相关。嘅资料啦，喺2025年咧，哈萨克咧就系香港同中亚嘅贸易入边咧系排名第一嘅国家嘅，而乌兹别克咧就系排名第三嘅。咁究竟今次呢个出访啊，商界会有啲乜嘢嘅期望咧？电话旁边啊，我哋请嚟嚟自立法会商界第一嘅议员林伟全嘅，林伟全议员你好，早晨。
9: 早晨啊，燕平。
8: 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今次个代表团咧，其实比起上次咧去中东嗰个团咧系更加大嘅。作为商界，你哋有啲乜嘢嘅关注同埋期望咧？
9: 唔该你啊，燕平。咁其实商界咧系好高兴见到今次代表团个规模咧系更胜以往嘅。咁如果去年中东之行咧，其实咧就好成功咁打开咗历史大门啦。咁啊，今次商界比较关注啲咧，就其实点样将一啲宏观嘅政策红利咧，点样转化为真金白银嘅商业订单啊？咁因为千备忙碌咧，最重要有实际落地啊。咁所以中亚市场咧，对好多港商而言咧，虽然系相对陌生啊，但系建立实质嘅信任网络咧，呢个系首要嘅任务啦。咁今次期望今次出访咧，可以促成呢个一带一路嘅高峰论坛呢啲咁嘅平台嘅升级啦。咁令到啲商贸配对咧，可以比较常态化、專業化啲嘅機制，而唔係一次性嘅考察咯。咁因為本身咧，內地企業喺中亞咧，其實已經有好深厚根基嘅啦。咁所以商界其實特別期望咧，今次咧，特區政府可以透過咧呢個官方渠道去幫助，好似香港啲中小企啊、專業服務業界啊，例如啊法律啊、會計、工程管理呢啲咧，去對接呢啲企業嘅外判項目咧，咁可以實現到一個強強嘅聯手咯。
8: 对于一般的市民来讲，可能对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市场就个认识不是太大。可不可以或者都理解一下，譬如香港和这两个地方它那个的商贸啊各方面的关系现在究竟是怎样的？
9: 好啊，燕平。其实哈萨克呢是中亚的经济龙头来的。咁佢擁有一個叫做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啊 AIFC 嘅，咁近年咧都好大力咁發展緊新能源嘅，其實好適合咧香港咧去發揮亞洲綠色金融樞紐嗰個優勢啊，咁啊特別可以幫到當地嘅環保基建啊、新能源項目啊，可以提供好多綠色嘅認證，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香港認證係國際上係知名嘅，咁啊我哋可以利用呢綠色認證去輸出一啲香港比較成熟嘅就係呢啲 ESG 嘅標準啦。咁同時咧，哈薩克咧作為全球最大嘅內陸國啊，咁係橫跨緊講緊歐亞嘅地理位置啊，咁可以成為一個國際陸路物流嘅樞紐啦。咁啊講講烏茲別克啦，咁烏茲別克其實咧就有成3800萬人口嘅，係喺 中亞人口最喺中亞入邊人口係最多國家，而佢平均年齡係29歲。咁啊，之前有佢有成200多個訪問團嚟香港嘅時候，我都有親自接見佢哋。咁佢哋其實係非常渴望咧，可以引進香港國際級嘅法律啊、審計啊、資產評估啊呢啲咁嘅專業服務咧。咁啊，佢哋又可以咁樣用呢啲咁啊咁我哋嘅專業服務去對接國際資本啦。咁另外，其實香港咧好成熟嗰啲金融科技電商解決方案咧，其實正正就係切合佢哋而家講緊嗰個叫數字思路嗰個轉型需求。咁所以業界咧，其實即係喺度計劃緊點樣打破傳統單打獨鬥嘅思維啦。咁我覺得我哋都要考慮咧，就唔再去即係純粹做貿易買賣啊，而係計劃一啲小而美嘅項目噶啦。多舉個例啊，即係好似醫療管理啊、職業教育啊、科技輸出呢啲可以作為切入點啦。咁喺當地咧就可以建立一啲扎實嘅民生同商業口碑啦。咁又可以亦都喺嗰度逐步輻射出去整個中亞。
8: 其實呢，如果我們看回即是當地那個的發展的潛質呢，剛才就講過啦，即是譬如以哈薩克來講啦，它當然那個天然資源呢是很豐富啦，同埋綠色的能源產業呢，你剛才亦都有提過是不是即是都有不少的合作機會啦。咁但是除此之外呢，譬如香港的服務業那方面，又在哈薩克會不會有一些的商機呢？
9: 多謝你燕平一個好問題。過去其實香港啲企業咧生意多數其實我哋習慣咗都係同歐美啊或者東盟為主啦。咁啊，目前咧喺中亞扎根個港企其實規模咧係相對好細嘅。咁主要喺集中咧而家係大型物流啊，或者個別啲能源項目或者高端嘅專業諮詢嘅。咁但係如果你面對近年咧全球地緣政治風高浪急啦，咁特別係歐美市場咧，其實啲貿易壁壘啊，商界對中亞嘅前景評估咧就係非常積極嘅。而家我即係如果我喺商會聽到，咁因為中亞咧擁有好豐富天然資源啦，好龐大人口紅利啦，咁同埋對呢啲高質量外資嘅強烈渴望咧，咁所以我覺得國家15規劃支持香港之下咧，其實我哋可以借用今次呢個中亞平台更加融入發展大局方針咧，咁開拓呢個中亞市場咧，對港商咧係可以實現一個高質量嘅特惠，同埋分散到啲市場風險嘅做法啦。
8: 你頭先都話啦，即係唔想咧，呢個只係即係一次嘅性質啦，都希望咧可以有一啲長遠嘅發展啊。咁你自己會覺得咧，即係除咗今次一次嘅外訪之外啦，其實往後仲有啲乜嘢功夫係可以針對住呢兩個嘅國家去到做，或者針對住中亞市場去到做咧？
9: 我覺得首先外訪咧，就我哋係必須考慮不是一次性，因為我成日都有去提咧，就是做生意咧就必須先做朋友做起嘅。咁如果你睇翻之前我哋香港政府，我哋出咗好多力啦，咁去打開呢個中東市場咧，亦都唔係話去到咧可以即刻可以做到生意。咁但係咧，我哋要首先了解唔同國家嘅文化啦。咁其實之前我了解中東市場文化已經係同我哋做開嘅叫做歐洲啊歐美係好唔同。咁今次中亞，我相信呢個訪問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令到香港好多企業咧都要了解到當地做生意方法嘅文化，咁先建立咗朋友。而我認為今次個代表團一定唔可以一次性啦，同埋去到嗰度咧，當我哋去簽到好多備忘錄翻嚟咧，其實備忘錄咧，我哋嗰啲 MOU 咧一定要將佢實際錄得到地啊，先至真真正正可以幫到商界去發展。
8: 你其實會期望咧，譬如政府又或者係其他公營機構咧，喺協助港商去到了解呢啲中亞國家嘅市場上面咧，除咗今次外訪之外，仲可以做啲乜嘢咧？譬如法律法規嗰方面啊，會唔會都需要多一啲向港商介紹咧？
9: 這個必須的，咁因為我覺得每次去不同的地區做工作咧，咁去做外訪咧，首先我成日都覺得一次係唔夠。不過當然啦，我哋除咗政府之外，我哋香港亦都好多幾大商會啦。咁我相信幾大商會都會跟住去中亞，會跟住去我哋叫 follow up 啦，即係跟進之前傾過唔同嘅項目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咧單靠幾次外訪係真係唔足夠，咁我亦都希望政府可以長遠可以研究咧喺中亞，例如哈薩克咧設立一啲 ETO 即係我哋簡稱 ETO 叫外經貿辦事處啦。咁呢啲經貿辦事處個好處就可以為港商即係提供第一手嘅喺當地法律啊、法規啊、稅務啊同埋啲政治風險評估嘅情報咯。係啊，咁同埋而家我哋可以留意到 BUD 專項基金其實對中小企咧開拓新市場其實好有好大幫助嘅。咁我希望政府可以根據呢次中亞考察之後翻嚟，可以進一步優化嗰個審批流程，咁可以幫到啲港商咧去開拓中亞市場，都唔使下下自掏腰包，係咪？即係佢都可以有政府嘅支援啦。咁更加重要，我認為就係做生意咧，一定係要有即係直航咧係非常重要。咁而家咧。好多時咧，如果我哋去中亞城市，都要翻去內地去坐飛機啦。咁你知道香港人商務做生意其實好忙，好少人話出去一個商務團去好多日噶嘛，可能好短時間就已經可以去見到好多客，由朝到晚。咁如果你有個直航飛機唔使，而家暫時去哈薩克咧都要喺廣州坐飛機嘛。咁你話如果我哋可以直接喺香港有直航嘅，就算開始嘅時候個航班比較少啲，但最少有個香港直航，我相信對個商貿。长远嚟讲都好大帮助咯。
8: 其实据你所了解咧，即系香港商界系希望拓展当地市场嘅意欲或者系意愿有几大咧？而而家主要嗰个困难系在于啲乜嘢？系在于文化，定系在于边一方面咧？
9: 如果你去，我哋去谂下，主要有几样嘢。首先咧。語言障礙是很大的，因為你要知道我們港商做開生意過去都這麼多年了，其實我們慣了呢英文，我們懂得講英文，其實基本的英文或者基本的英文的 contract 的 information 知道，其實我們已經可以 去很多地方做生意，這都是一個傳統來的，特別是你香港時候都做外貿很出色，做很多年的不同的 merchandiser 各樣，他都很了解怎樣做，但是呢目前港商我想面對呢個語言障礙就係當地普遍咧係用俄語同埋當地語言嘅，同埋咧即係法律法規其實都唔熟悉，同埋所以先至會令到我哋喺中亞其實缺乏網絡噶。咁我以前喺香港總商會嘅時候係中東亞洲同埋非洲委員會主席啦，做咗好多年，咁我都比較了解當地市場。咁其實中亞同中東嘅文化好相似嘅，做生意真係講求先做朋友再做生意。咁我覺得喺呢幾方面，我覺得香港嘅朋友啊、商家過去做可以先。去了解多啲，同埋尊重多啲當地宗教傳統文化同埋禮節嘅。咁喺我經驗嚟講，一般嚟講，如果我哋能夠尊重當地嘅宗教啊、傳統文化同埋禮節咧，咁其實跟住打開好多嘢比較容易啲，咁亦都會多啲當地朋友可以幫手。咁我今次去之前烏茲別克佢哋帶咗好大嘅代表團嚟香港嘅時候，咁我代表香港總商會接見佢哋嘅時候，都發覺咧，其實佢哋而家年青一代好多咧已經開始係英文好流利。當然啦，上一代即係可能我講緊五十歲以上嗰啲四五十歲以上，依然都係用俄語為主。但我見到年青一代，譬如咁可能大學畢業或者係三十歲左右咧，其實佢哋英文嘅水平都相對唔錯。咁我覺得只要建立好一個好嘅關係啦，咁好嘅關係好嘅尊重人哋文化咧，我覺得後邊做就會比較容易啲啦。係。
8: 好啊，多謝曬你林偉全議員嘅分享嘅，跟住我哋先休息一陣。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因应住能源价格飙升，较早之前政府已经向商用车提供每公升3元的柴油补贴，为期是2个月的。咁啊，寻日再公布啦，将会由嚟紧嘅星期日啊，即系5月31日的0时0分起啦，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埋学校私家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亦都系为期2个月嘅，预计可以惠及16900 量嘅液化石嘅石油气嘅车辆啦，包括咗系液化石油气嘅运能的士啊，大约系3440架嘅石油气公共小巴啦，以及咧系大约170架嘅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噶。咁究竟商用车界点睇今次嘅措施咧？电话旁边请嚟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嘅主席张汉华嘅，张汉华你好。
12: 好，早晨，
8: 早晨，系你好。点睇今次嘅措施对你哋嘅帮助会有几大啊？
12: 今日措施咧就我话帮助大就唔好大嘅，即系少少帮助啦。我觉得政府咧有7月29号嗰阵时咧就公布啦，话嚟紧就会补贴嗰个商用石油气咧就无止啦。但廿九号到而家31号一个月啦，系嘛？咁呢个时间一个月时间，佢司机系要俾足一个月噶嘛？系咪啊？卅一号先开始有噶嘛？即系咁当时系当时补贴嗰时7月29号嗰日系补嗰阵时系1蚊，咁政府补贴5毫子，咁都系而家司机仲要俾5毫子噶嘛？咁仲有你政府设就系慢少少咯。咁如果嚟讲，咁而家个中东个又唔得稳定，嗰啲油价一路飙升咁。咁嚟緊呢有呢兩日呢即係要公布個下六月份嗰個石油氣價，我哋又唔知幾多喎，隨時可能會加喎。如果假設你加幾毫子5-6毫子嘅，咁佢就抵消咗政府補貼嗰個價錢嗰1蚊㗎喇，變咗咁我覺得就咁，如果司機發覺到嘩如果加過嘅人錢，咁佢哋又承可唔可以承受嗰個壓力呢？承受壓力變咗佢哋又可能有考慮，就話啲個別線路可能會考慮加價啦。我都唔想見到嘅，影響市民嘅。
8: 我想問咧，其實呢幾個月咧嗰、那個液化石油石油氣嗰個氣價咧、那個變化係點樣啊？
12: 因為佢嗰個石油氣價咧，佢有啲電視監管嘅，每一個月先係公布一次嘅，所以係唔知嘅。係呢兩日28、29咧，就可能要公布下個月個價錢，所以我哋都未知道。
8: 但係過去嗰幾個月個狀態咧，
12: 由三月份都開始加嘅啦，加到四月嘅啦，都即係咁循步漸進咁加落去咯，係啦。
8: 咁我哋其實即係睇到嗰個嘅數字啦，就話而家呢係惠及大概係3440架嘅石油氣公共小巴嘅。其實而家呢用石油氣嘅小巴嘅比例呢大概係佔幾多左右啊？
12: 小巴係4350部呢，就係柴油車係佔咗20%到啦，佔咗80%都係嗰個石油氣車係。
8: 咁都應該幫到你哋幾多喎？即係都有業界都有80%去受惠㗎喇喎。
12: 係應該係我知道係即係佢補貼5毫子，咁係多多少少幫助嘅。不過得我哋司機大夫認為嗰個價錢應該係唔應該就係、是、應該咪補貼多啲囉，補貼似乎少啲，應該正例如話嗰個加價1蚊應該補貼1蚊咁較為好啲咯，同時佢個政府又咪兩個月期啊嘛，我覺得兩個月太短啦，變咗你個對司機都冇咩信心啊。兩個月假設油嗰個石油氣唔降價嘅話，咁變咗佢哋又嗰個承擔壓力好重啊，所以我哋大部分司機要求話，希望海政府話延長半年咯，咁對佢對。對嗰司機佢自己有信心，對政府有信心咯。
8: 其實而家咧，小巴即係佢嗰個營運成本入面咧，譬如係每個月大概要用幾多錢喺石油氣嘅燃料上面咧？
12: 我都好犀利噶，好似我先小巴我依間公司咧就話熟下咧有600幾部、600幾、700部嘅嗰啲小巴。咁佢上個月淨係嗰個石油嘅開支咧多咗200萬開支啊，都犀利啊，都嘛。
8: 咁每個月多咗200萬，咁但係如果而家補貼即係每公升5毫子，當然啦，你哋就希望可以補貼多啲啦。咁但係起碼如果每公升補貼5毫子嘅話，係可以幫到你哋嗰個嘅每月個氣價嘅負擔咧減少到幾多左右啊？
12: 如果
8: 以而家個價格嚟計。
12: 就係嗰個加價嘅幅度百分之大概50%到咯。 咁上下咯。
8: 是即是都帮到一啲啦。嗱咁而家呢政府嗰个嘅补贴呢就係为期两个月嘅。你头先都话啦希望呢可以再帮多一啲啦。咁但係实际上其实政府都有其他嘅一啲嘅措施嘅。包括咗就係头先讲过係商用车每公升3蚊嘅柴油补贴啦。同埋呢就係减免所有商用车呢一半嘅隧道费。其实呢啲加埋呢係对业界幫助又有幾多
12: 少呢？那個柴油車呢當時政府宣布的時候就是那個時候就是補貼3蚊啦，咁一個月時間呢那個柴油車就起了個人錢，實質政府是補貼了個人錢的，咁那個隧道減半呢，咁這個好大幫忙，幫忙我哋啲紅色小巴入面過海線嗰啲來回都補貼到可以幫到佢慳到55蚊，咁佢一個司機一單譬如有限10個單，佢可以慳返250蚊，對嗰啲過海線小巴特別幫助咗，我哋就好特別歡迎政府呢個措施。
8: 好多謝曬你張漢華，唔該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和另外几个接触者一起被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

0: 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同国会议员。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5点，跌382点，总成交金额81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4蚊，跌10.4；华虹半导体170.4，升18蚊；盈富基金25.2跌3.6，阿里巴巴121.2跌3.1，普普马特159.8升5.6，美团73.7跌4蚊，友邦保险82.05跌1.05，小米集团28.02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933，澳元5.57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22，欧元9.0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58点，升58点。港金报41,360蚊，跌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32美元，卖出4,40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受火警影响，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有封路措施嘅，咁而家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啦。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一段咧封路重开啊，咁交通回复正常噶，就系、是、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一段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是开放给车辆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着登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在利安苑，大榄隧道现在回复回正常。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咧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咁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股声说。
2: 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3: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4: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5: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2: 有阿 Ann 同埋 Ruby。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8: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洞穿咗二万五，最低落到24,918，而家24,927，都跌401，跌幅近1.6%。其他市场，内地今朝亦都系偏软嘅，暂时三大指数跌0.32%，去到1.13%，跌最多系深证。日韩台都系麻麻地，系得呢个台湾仲升近1%啫，其余两个都偏软嘅，最强嘅韩股啊，今朝都跌近1%。去欧美睇睇先，欧洲三大指数玩个别。德国是跌0.02%，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是法国升0.42%。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微升收市嘅，升幅介乎0.01%去到0.36%，最强又是道指。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啦，今日结算啦，今日呢刻咧跌咗330几，去到24,930。跌幅是1.33%，低水10点，成交张数3,600几张，因为去晒下个月。咁至于国企指数跌118，去到8,344。大市成交点呢，开始去到呢刻呢已经937亿几了喎。又睇埋科指先，恒指跌1.5%，科指呢期都几强啊，只係跌一半个百分点啫。做緊4,880点，跌28点，30只成分股5只升。蓝筹里面90只里面，今朝有13只升，最强嗰3只石药、泡泡玛特加、中心国际，升幅系1.9%到7.1%，最强系中心国际。今朝最差嗰3只创科、洛阳木业加美团啊，跌幅系4%去到5.6%，跌最多呢系美团，美团仲要创五或者低位，一间同第一步啊。好，数十大，第一位中心国际，而家呢刻升6%。个一报91.2，排第二腾讯，腾讯亦都麻麻地啦，又错卖咗低位，今朝跌到落去423.6，而家424.4，跌咗10蚊。跟住到华虹半导体啦，不过佢劲，佢破顶174最高，而家173.3，啱啱而家都系174，升21.5，14%嘅升幅。至于盈富基金啊，跌3.8啦，报25.18。阿里巴巴跌3.4，报120.9。泡泡玛特今朝升咗4蚊，报158.2。跟住去到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不过佢今朝偏软跌少少咧，而家131.3，跌咗0.2。去到美团啦，美团今朝五卖咗低位系73.05啊，而家73.4，跌4.4啊。跟住到友邦跌咗1.209，报81.9，排第十。恒生中国企业跌1.28，报85.66。咁虽然十大之后，睇下啲卖咗高低位股票啦。头先属 ATMXJ 已经有2只，唔止添啊，第3只系边只？小米今朝27.9啊，而家27.98，暂时呢一跌1.5%嘅。至于卖咗高位股票咧，头先嗰只华虹半导体之外咧，仲有就系汇控，汇控都几硬净啊，今朝147。之后回咗1%，另一只系智普啦，智普今朝冲到上1500啊， 暂时呢一升近4%嘅。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华虹半导体14%嘅升幅，另外仲有只经纬天地今朝升翻18%，但呢只嘢咧上个礼拜洗仓洗得好狠下嘅，咁虽然今朝弹咗去10%+，都唔代表乜嘢嘅。你要记住，佢喺呢个月里面由6.几跌翻落5.几，而家只系上翻7%啫。好，其他啲仲有冇咧？其他唔够。唔够一成，我哋唔讲噶啦吓。好，小运边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证监会持牌人、印元世创加办嘅黄伟豪 Wafi 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Wafi 你好 ，Wafi。
13: 系你好，大家好。
12: 其实市又麻麻地，但我动下25,000都动穿埋咯。咁下边嘅支持位去到几多先？
13: 系啊，其实就港股暂时个走势都系比较弱啦。咁其实特别对比其他股市啦，即系特别美股啊，特别区内其他一行头股市都系做得比较差啦。咁我谂最主要一点都系一嚟咧，成个指数嘅成分股特别重港股啦，表现比较曳啦。因为其实你睇港股其实有啲板块系几强嘅，譬如过去呢段时间都就咁住系炒一啲可能半导体相关啊。等等唔同嘅板塊咧，其實都係好強嘅表現。咁但係反觀指數啦，始終你幾隻重磅股特別大嗰啲科技股啦，頭先你數榜都見得到啦。其實幾隻都係創一啲米就低嘅，即係譬如騰訊啊、巴巴嗰扎咧，即係比較弱啦，美團嗰扎啦。咁所以呢都係幾拖住成個指數嘅表現啦。咁所以我諗暫時雖然你話宏觀去睇，大家對於成個戰事嘅睇法其實係偏向樂觀嘅。咁但係對於成個港股咧就未有構成一個好大嘅一個刺激啊。咁所以如果貨即使走上嚟計，而家暫時25,000都初步跌穿咗嘅話咧，如果真係再褪落去嘅，可能要望翻去3月份個低位24,200左右。咁但係都要留意多一點咧，因為今日就期結啦，咁其實要睇一睇，可能晏晝之後會唔會又有機會係期結完。慢慢過咗去之後，又可能有翻啲反彈咧。咁呢啲都係可能某程度上短期一啲期結左右嘅因素嚟嘅。咁所以如果從點數，當然頭先提到啦，就係可能25,000係一個即時分水嶺，下面望住242嘅大位。咁而上面如果能夠企得翻25,000樓上嘅話咧，都用翻25,500做翻個短期反彈目標先啦。
12: 嗯哼，但我覺得由一個月高位26,800跌到嚟而家24,900，都近2,000啦，係咪？咁仲想點啫？咁但係傳統咧，呢個我哋叫五窮六絕啦。五月即系麻麻地啊，六月会唔会有绝地反弹先？
13: 呢个其实暂时嚟讲就要睇几样嘢咯，即系我谂一嚟，当然系成个大围嗰个气氛啦。即系如果你话头先提到可能战事个层面，譬如美伊方面系继续有个向好嘅方向嘅，咁我觉得对于个港股起码都少翻一个可能不明朗因素先啦。咁而嚟即系我谂升佢条件头先提到啦，就系睇一啲重磅股啦。即系因为其实呢段时间讲真，港股又唔系冇成交，又唔系冇钱入嚟去炒作去玩嘅。咁但系头先提到啦，可能某啲系执落一啲。板塊裏面即比較偏幾個板塊去圍繞住嗰個追逐，但是指數股啊、重磅股特別啲科技類嗰扎其實不是太受資金追捧嘅。咁如果你話啊，成個六月份究竟個恆指有冇機會做翻好啲？咁好睇啲資金有冇流翻出嚟落去呢啲股份身上咯。咁當然暫時睇落就冇乜特別即時有因嘅。咁但係只不過如果你話即係一有一兩下出現呢啲情況，成個趨勢慢慢形成翻嘅話咧，咁其實個指數去帶翻高又唔係冇機會嘅，因為始終你譬如年初講緊我哋港股當時又試翻譬如28,000嗰啲高位咧，都係好靠呢啲大型科技股推動嘅。咁所以呢個都係睇嚟緊六月份可唔可以做到嘅情況先啦。
12: 我覺得你不如夾去補下空倉好過啦。而家其實最慘一樣嘢就係度度都創新高嘅話咧，啲錢慢慢走，慢慢走嘅話，你喺邊度走啫？可能就係啲擺咗幾年嗰啲咪喺裏慢慢走，所以佢哋持續受壓有原因，仲有就係 ATMXJ 三隻創埋周低位，其餘兩隻都好似50天線都麻麻危乎咁，所以基本上唔好寄予厚望啦。好，我哋跳翻九啦，頭先講嗰啲，譬如佢係智普啊，智普今日又破頂啦。另外就呢個 Minimax 啦 ，Minimax 呢兩隻都俾人揀咗入去科指裏邊啦。科指其實咧，自從公布完之後咧，呢個禮拜裏邊咧，佢表現係強於恆指嘅，係咪真係純粹靠呢類咁嘅股份，因為入咗去令到佢而家吸引力多翻先？
13: 好一啲啦，因為始終我諗本身你話恆指同埋本身個科指啦，其實。某程度上有啲股都幾重疊啊，即係特別嗰大嗰幾隻啦。咁變相頭先提到啦，即係過去嗰即係特別去到呢刻都好啦，大嗰啲科技股表現比較差。咁其實無論對恆指、科指都係造成一個拖累啦。咁其實本身過去點解科指一路走得比較輸，都係呢個原因。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最新去納入翻一啲叫做半新啲嘅科技股，或者係即係近期都好受 資金追捧嘅科技股，咁呢個某程度上都對成個科指係有啲大氣嘅作用嘅。咁所以你見到近期的確啦，隨住呢啲嘅納入啦，咁令到個科指咧其實係慢慢做翻好一啲。咁如果隨住之後成個大方向啦，咁當然要睇下即係點樣去調配咧，有個隻數上嘅限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越嚟越多啲比較本身或者係都有潛力嘅一啲可能科技類股份入到去，而呢啲係本身都好受資金去追嘅，咁仲有個上升空間嘅話咧，咁的確我諗對於成個科指再拉翻上去個機會性咧都仍然比較大。咁其實呢個調翻轉睇啦，如果到時做到呢個效果咧，其實對於成個市、成個恆指方面咧都唔係冇一個幫助嘅。咁始終我諗氣氛上睇咧都會多一啲嘅正面推動先咯。
12: 嗯，收到。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3: 都冇持有嘅。
12: 唔該曬 Wappy， 下星期四再揾你傾偈。拜拜 Wappy。
13: 拜拜。
12: 我送咗黄美豪之后咧，睇翻市，恒生指数而家仍然系动穿得25,000嘅，最低就24,905，而家24,000就系而家呢刻跌咗422，跌幅系1.67%。期指今日结算嘅现货期指而家跌紧365，报24,901，低水几点？成交张数4,000张都唔够，因为已经去晒下个月啦。咁至于国企指数，跌129，落到8,331，都跌1.5%嘅。大市成交又点咧？去到呢刻系1,066亿。好，中午翻嚟我哋继续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嘅公司咧有趣咯，康健国际系咪好熟咧？其实公司咧就上咗20多年噶啦，当年创办2008年去咗呢个嘅主板，但更加重要就系咧十年前发生咩事咧？曹贵子事件，跟住咧有段时间停牌咗几年，最近即系2021年复翻牌，跟住再重新执过嚟嘅。咁其实咧虽然就好多嘅事发生啦，但系咧睇翻咁康健国际咧呢几年咧毛利方面都系赚钱嘅，当然佢最近又要撇账一啲嘢，咁所以咧形势点？我哋今日揾嚟咧佢个。营运总监陈振康上嚟同佢讲下究竟呢几年里面在医疗产业方面的发展嘅，咁中午就会播噶啦。好，收市后嘅一桶金，我哋揾嚟何启聪同我哋讲下美股嘅。咁当然我讲下港股，特别我哋讲个题目就系咧，特朗普第一季里面咧就系玩美股都玩到3,600多转，咁其实美股系咪真系咁吸引先？咁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人系中大教授啊卢义军咧同我哋讲下咧，佢哋呢10年可研发嘅所谓电池里面嘅储能电池技术方面嘅，咁嚟紧譬如 AI 有当道啦，咁储能技术都。好重要啊！可以点样帮到 AI 喺储能方面咧？我又揾阿卢教授同我哋讲下。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1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5: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6: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15: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16: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5: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16: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17: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点半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1: 详情上 vr.gov.hk。

0: 好啦，就系嚟到10:23啦。今朝早咧，清洁姐姐咧，喺我入门口嘅第一句说话提我咧，就话喂，今日热啊，饮多啲水啊，咁、
1: 哦、
0: 哇，真系好好啊，
1: 透心凉、啊。
0: 因为佢见到我个状态咧，佢知道。我都係啲 Philippelic 嘅人，可能有啲嘢會遺忘咗，咁所以佢飲多啲水啦。咁因為而家都係嘅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溫度31度，相對濕度75%。早晨，今日係星期
1: 四啊，
2: 生日快樂！
0: 咪仲係你以為我唔知啊？考下你啫嘛，
1: 唔系，
2: 但你做乜唔举手指咧？今朝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手指做咩？
1: 我又有啲嘢遺忘咗，因為
0: 遺忘咩
1: 就係忘咗提一提
0: 手指，
2: 係冇帶啲嘢出街。
0: 係啊、哦，我年紀大㗎啦，
1: 冇帶咗小部分。
0: 我成日都有人提嘢㗎，知唔知啊？
1: 哦，
0: 你慢慢習慣呢樣嘢啫嚇。
1: 好會習慣。
0: 係啊，
2: 就有咩特別事發生咁啊？
1: 係哦，最近都係見到網上咧有好多網民咧，就係話。大家系咪都俾呢个病菌打败啊？
2: 哦、oh, ，
1: 即系大家系咪都系喉咙痛紧啊？咁样，咁我琴晚咧都系非常之担心嘅，因为咧喺 office 做下咧流鼻水。
2: 哦，
1: 咁就即刻就好彩之前咧有睇过医生啦，咁医生都系话开咗一啲药俾我可以
0: 开门口，
1: 系啦，开门口咁样，咁就真系好啦。真係可以喺隨時就攞到啲藥返嚟呢。
0: 不過留意返啲藥嘅擺放方式喎，即係開門口嗰啲可能你要擺一段時間㗎嘛。咁有一啲係需要擺喺雪櫃㗎。
1: 係。
0: 有一啲呢就、哦、因為而家太熱啦，怕你擺喺一啲你求其擺嘅地方就可能會變咗。
2: 不過都係唔好擺咁耐啦，因為擺雪櫃有陣時。
0: 都係呀，唔可以擺太耐。
2: 你擺喺雪櫃門咁呢，其實嗰啲開開合合呢即係真係會。
0: 你唔好以為開門口可以看兩年嗰啲千祈唔
1: 好。
0: 唔
1: 係
0: 你唔覺
1: 㗎。
0: 係唔覺唔覺。你冇攞出嚟嗰下個狀態，你知道佢舊舊地㗎。
2: 如果你知道舊呢起碼有10年8載。
1: 唔係因為我醫生有講嘅佢話三個月內。
2: 係呀、啊、三個月內呢睇唔出㗎喺嗰個外表上面。
0: 三個月就已經好耐㗎喇。
2: 係呀、啊、所以不過通常藥包上面都有寫返日期嘅咁、大家睇嘅時候就即係小心啲囉。我就啱啱病好啦。咁、就把聲
1: 冇驚我而家。
2: 係呀、啊、我而家。有冇人聽過預設病假即係
1: 呢
2: 提防病。
1: 哦、
2: 先放咗避開咗呢個病先，
1: 咁
0: 冇聽過，真係冇聽過，係啊，有用咩
2: ？Minority report 咁咯，
0: 哦，
2: 即係喺嗰個犯罪之前，你先處理咗佢，
0: 哦，
2: 冇事咯。
0: 我就咳咗兩日嘅，都夜晚黑咳啦，主要朝頭早都有少少咳咯。咁、我都係覺得俾阿米克傳染咗嘅，
2: 但我冇咳過。
0: 係啦，咁啊後屘我發覺冷靜咗諗咧，就真係近排可能好多啲天氣其實麻麻地，真係你有炎一輪，你開冷氣咧，可能係嘛？
2: 尋日 Ada 同我講，我咳啦開始，一定係俾你。傳染，跟住我話嚇，我全程戴口罩噶咯，已經由頭到尾咁樣。佢話啊，你咁樣嘅，你都冇咳，
0: 好容易俾，即係好容易即係呃咗佢啊！
2: 唔係，我好容易將責任擺喺自己身上。
0: 係係，
2: 大家
0: 係你噶啦。
2: 喂，大家有冇聽過咧？喺推理小説上面有一種角色咧，叫做安樂椅上的老人，或者安樂椅上的偵探。
1: 哇，咁長嘅個名，
2: 係咁兩嚿嘢啫，安樂椅同埋偵探啫。
1: 哦，有
2: 冇聽過？
1: 安樂椅係好舒服，
0: 即係嗰啲搖下搖下，
2: 係啦係啦係啦，
0: 佢喺度諗嘢啊嘛。
2: 係啦，即係咧有一種偵探嘅類型咧，就係佢唔使出去嘅，即係例如福爾摩斯就要出去嘅，即係佢要出去查案啊，去睇啊，自己要去現場啊，個命案有咩即係證據留低咁樣。咁安樂椅上啲偵探咧就唔使嘅，佢咧就透過大家咧係咁話俾佢聽，
0: 講啲 information 俾你聽，然後自己分析。
2: 係啦，咁就我尋日咧，我呢排啊，我發覺咧我開始成為咗呢種
0: 安樂椅啊嘛，
2: 安樂椅。
0: 但你未變成偵探，變咗安樂椅啫，
2: 齋老人啫。
0: 係係係，
2: 因為咧大家係咁 fit 嗰啲我成日收到好多相喎，
0: 係
2: 即係計我嗰、那個我啲名啦，跟住飛機上邊嘅即係節目啦。我尋日收到咧，我啲學生咧去內地交流團，咁咧。我唔知係咪我已經去咗嗰種呢大家覺得我喺老人院唔出街嗰種狀態呢係咁將外面嘅世界呀
0: 話俾你知。
2: 即係影俾我睇話俾我聽咁樣。佢話喂好得意呀呢度。即係佢哋呢有一種叫做大學生與小學生嘅交流嘅一個活動咁樣。咁我話點樣大學生與小學生咁就影俾我睇啦就係呢一張即係當好似壁布板咁啦咁就嗰啲貼曬啲字條喺度啦咁。咁上面就寫住大學生問。嗱，即係唔係調轉喎？通常我哋係小學生問問題，然後大人答噶嘛。佢而家唔係嘅，佢係大學生問問題，然後小學生答。咁啊，影俾我條咧就都幾有趣。佢話大學生問啦，點解啊？為什麼我越學越覺得自己什麼都學不會？
1: 哦，高手生問計通常
2: 係啦，一個大人會點答？
1: 越學你係咪温錯書？ 你咪睇错，呢个系上呢、這个上一个 syllabus 嘅、哦，买咗旧书。
2: 唔系呢个系好深嘅问题噶，即系我哋越学一样嘢，越觉得自己学唔识咧，其实系我哋话即系学习嘅曲线啊嘛，即系一开头咧，我哋识少少嘅时候咧，就觉得好叻嘅，
1: 代表
2: 自己会觉得知好多啦。咁、当你越学得越深咧。咁
0: 發覺自己原來唔識
2: 嘅，係啦，因為唔係你知道個世界有幾大啊，你知道幾膚淺啊自己，
0: 唔係即係好似打網球咁啫嘛，因為我打得頭嗰兩堂覺得自己幾勁，
2: 係啊，你係咁話自己得咯，
0: 都幾勁，
2: 可以打翻。
1: 而家咧，
0: 跟住後屘打下先覺得原來好多姿勢啊，好多即係體能上所有嘢都係唔得噶嘛，係
2: 啊，
0: 咪就係咁簡單咯。
2: 嗱，佢已經覺得自己學得幾好咁樣，
0: 學得幾好㗎，
2: 然後發覺我已經學得幾好，已經發覺自己不足，
1: 唔係好相信頭先聽到嘅嗰兩句説話，竟然由 Ada 姐口中話自己。
0: 是真的
2: 嗱，咁小学生咧系有答噶，小学生答
1: 系，
0: 唔好再学嘢啦，停低落嚟，
2: 不用学完全世界的东西，
0: 哦，
1: 海无涯啊，
2: 系庄子嘅答法，
0: 系
2: 以有涯除无涯咁，
0: 系系，
2: 啲小学生有阵时系咯，小朋友嘅答案反而系纯真直接，
0: 即系大学生就问小学生攞翻个初心啊嘛，小学生问大学生就攞翻个智慧啊嘛，
2: 但系小学生而家好老成下嘅有阵时，
0: 都系嘅，好老积啊，好时间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十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等，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海关今个月26号展开特别执法行动，破获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冒牌物品的案件，检获共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香水和护肤品，估计市值共约150万，并拘捕一个人。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说，涉事客车核载9个人，实载16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4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跌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1升5.9，腾讯控股425.2跌9.2，华虹半导体173.1升20.7，盈富基金25.14跌4.2，阿里巴巴121.2跌3.1，泡泡玛特159.5升5.3，美团73.25跌4.45，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38，南方恒生科技4.72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升40点。港金报41110蚊，跌8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8美元，卖出4409.1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另外，竹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近住雅竹街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竹雅街、雅竹街，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财资喺劳资财审裁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楼街，东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利安苑，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控十字会总部。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啦。咁啊，提醒大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啦。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系10:30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
1: 嗯，我寻日开到架车咧，一出去嘅时候咧，
0: 系啊，我咪提啊，你开定架车先，
1: 开定架车嗰个冷气啦。咁跟住咧，我睇咧。哇！嗰、那個42度，
2: 可以煎到荷包蛋。
0: 係啊，42、43噶，有噶嚇。
1: 跟住、我哇，心諗真係搞唔掂，即係呢個咁樣嘅温度，即係大家如果係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即係我諗真係即係要睇住啲時間工作時間。
0: 尋日咧咪去買即係太陽黨，
1: 起碼買到啊！
0: 我從來都冇買嘅，因為我覺得冇乜用嘅啫，其實。
1: 不如講少少嗰個内容去问
0: 先，系啦，
1: 因为喺个 group 度，咁咧 Ada 就问啊，边度可以买到啲咧？高科技，唔系你有高科技嘅，高科技，
0: 我补充
1: 啊，又唔核突，系嘅太阳党。
0: 唔系啊，我上网见到咧，有一个咧系一边黏住个边，然后拉咁样，好似个破门咁样嘅，咁就即系咁，佢咪可以 fix 死咗喺一边，咁你咪唔使次次攞出嚟又攞翻滴，然后又啜住个玻璃啊，
1: 遮住一边咯，咁样即系有一个红
2: 视线
1: 咁
2: 样。
0: 哦，唔系啊，我唔知啊，我睇片就系咁样，上网睇，咁我又唔想即系网购，因为我费事等啦，心急啊嘛，因为咁热系咪咁啊去买咯，咁啊周围揾都原来唔系容易揾到，而去好多铺头咧，即系譬如买汽车零件嗰啲咧，即系附近嗰啲啦，咁佢都会即系补一句话俾你听，你上网买啦咁样。
1: 而家
0: 我知道可以上网买，但系我系想即系想买到。
1: 唔系你问佢嘛？咁你间铺喺度做咩噶？
0: 唔系咁，跟住后屘咧，我后屘咧就即系好简单，你啲就系你去油站买咪得咯，因为油站一定有嗰啲铺头仔咧。
1: 你以为？
0: 是有的，多數都有，即是大鋪頭啊，佢其實有好多呢啲，譬如車上面嗰啲香
1: 粉、
0: 香精嗰啲咧，其實夾住個冷氣機嗰啲，其實好多呢啲臨審嘢買，甚至乎咧，你喺油站嗰啲鋪頭咧，你可以買到抽濕機啦，
1: 係
0: 暖爐啦，
1: 哦、
0: 你唔好以為咩單車啦，即係你再講得誇張啲，係咩都有得賣嗰啲鋪頭。
1: 其實好多分析落咗都未換。
0: 吓系咩啊？
1: 嗰啲入油之后啲
2: 积分啊，
0: 哦系啊，
1: 成日都唔记得去换。
0: 咁于是我就终于喺嗰度买咗咯，一个20蚊嘅。
1: 咁你满唔满意？
0: 我咪影咗俾你睇，你满唔满意啊？
1: 哦，就系嗰个啊，
0: 系啊。
1: 哦，你买完之后，咁啊故事承接住啦。咁咧，哦，原来嗰个已经系新噶。跟住咧，佢影咗出嚟啦。咁我话哦，因为咧影咗出嚟之后咧，咁就系一个咧，我平时见到一般嘅太阳党啦。
0: 系咯。
1: 咁后边啲广告咁样啦。
0: 系啦。
1: 咁我就话哦。呢、這個唔高科技啫，嗱我心裏面嘅潛台詞就係、是、其實都唔核突，不過唔高科技啫。我以為原本佢要換掉呢、這、一個啊，即係唔要用呢、這、一個。跟住阿 Ada 就話呢一個咪就係低科技，都唔係核突嗰個。
0: 唔係要買到呢個好容易，我意思係咁嗰個油站叔叔都好人嘅，佢話你買多個，我點解啊？佢話你擺車咁車尾嗰邊前後嘛，
1: 咁
0: 樣
1: sell 啊。
0: 咁我買咗一個先啦，比如
1: 咁應該買一二三
0: 四
1: 五
0: 六七八九十，
1: 買
0: 十個，
1: 唔係兩邊窗咧？
2: 你咁樣大
1: 前後啊嘛？
0: 冇，
1: 不如買十個，你冇十隻窗啊？
0: 我唔係啊，咁我話買咗一個先啦，咁好 cute 咁樣，因為你油站啊成日都經過
1: 天窗點算咧？可能佢。介紹埋你粒嗰隻
0: 時間關係嘛，咁跟住咁我買咗一個20蚊咁樣，咁就即係
2: 頂住先啦。
1: 跟住因為你咁樣嘅問題，即係高科技，因為咧我小弟即係學識淺薄，即係我想像唔到嗰個高科技有幾高科技。今朝咧我行過成個
0: 呢同
1: 電台
0: 嘅
1: 停車場咧，我睇有啲同事有啲真係幾高科技嘅，
0: 有啲好靚啲係嘛？
1: 佢一把傘咁樣，
0: 係咯，
1: 一撐開，
0: 唔係我好似有㗎，我好似屋企有㗎，係跟住我買翻我老公都話都有咁樣，其實係有嘅，但唔知擺咗喺邊，咁我心就費事揾咁樣。
1: 買咗呢個好似都係
0: 唔係撐開買過，但
1: 係
0: 唔
1: 係咩
0: 得嘅？唔係因為你撐開咗之後咧，佢 fix 唔到個位嘅。有陣時咧，你冇嘢頂住咧，佢會跌啊。總言之就唔係好啱啲位咯。
1: 如果大家買更高科技嘅就即係
0: 唔係？我想買啲美觀啲、高科技啲、擋到啲咁樣。跟住個叔叔仲教我去嚇，我知我唔知。佢話嗱，有廣告嗰邊咧就向住裏邊，銀色嗰邊咧
1: 就
0: 向
1: 出邊
0: 外邊咁樣。
1: 但其實我覺得應該唔係嘅。
0: 跟住我話俾你聽，反光啊嘛咁啊。
1: 有廣告就係希望你睇到個廣告嘛，
0: 唔係喎，佢係咁講話，叔叔話佢話銀色嗰邊向外嘅。
1: 但我即係意思，我想講就係，既然佢已經有廣告喺度，點解我仲要俾20蚊買咧？ 系咪啊？即系你广告可能赠品先嚟噶嘛？即系你、嗯、我唔使钱咁啊，帮你卖广告咯。咁你仲要
0: 唔系人哋觉得嗰个广告叫靓啊？你知啊？你整到好靓咁样，系啊？你够 colorful 噶嘛？嗰度
1: 唔系嘛？
2: 咁你嗰个高科技落咗单未啊？
0: 我都搵唔到，点落单啊？
2: 网上网
0: 冇啊！买咗我顶住先，然后我因为素来都有品味。唯美嘅米哈喺我身边、哦，我做咩唔问佢咧？
1: 所以我直头冇落快。
0: 你咧？你个档咧？你不嬲有一个噶，之前嗰只。
1: 好斗泥噶都系，即系
0: 斗泥。用斗泥嚟形容。好好啊，斗泥。
1: 但系冇广告咯。
0: 我都唔少有广告。好，咁啊，讲讲今日嘅时日标题档先。我提咁嘅，原来咧两个人臭味相投咧，真系有科学根据噶噃。
1: 哦，系啊。嗯闻唔到臭添啊！直头，即系当佢哋臭味相投，
0: 就开心啦，系咪？
1: 开心噶，
2: 系咁嘅咩？
1: 系不老
2: 唔系，因为咁嘅天时咧，最近都系大家话
0: 都臭啊嘛，
2: 交通工具上面。
1: 哦
0: 哦，
1: 互相外
0: 咧好啲啦，而家都叫有空调啊嘛，交通工具
2: 有
0: 系嘛？以前啲交通工具冇啊嘛，系咯。唔系我其实我哋嗰个年代都冇乜坐过热狗，真系真心，我好少咯。
1: 咩？你
0: 我都有坐巴士，我香港人嚟嘅。
1: 哦，系喎，系喎
2: ，OK，OK，OK，
0: 我系坐一号巴士同埋十九号巴士。
1: 九龙
0: 系
1: 好，我都好多，同埋长添啊！一边咧系坐六四，
0: 可能我好彩啲啦。
1: 即系左边咧，一上上层，左边咧系长病嘅。嗰个咧我讲唔出嚟坐几多人，因为
0: 个年代都仲有
1: 有
0: 冷气，
1: 因为挤几多人落去都得嘅。咁你话夏天嘅时候，
0: 世界大全嗰啲啊嘛？
1: 夏天嘅时候你挤落去，然后又即系啲风啊，即系又唔系好入到嚟啊，然后即系又焗啊，成成咁样咧，都几大件事嗰个挤法。
2: 注意下个人卫生，大家。
1: 我题目系咁嘅，美国某间大学嘅毕业典礼里面经验一个最大嘅公关灾难啊！
0: 哎呀，
1: 因为校长做咗一个创新嘅决定，下一秒就全场。一齐逼校方道歉啦！
2: 哇，咁大件事！
0: 你讲紧嗰啲唔系嗰啲嚟啊嘛？
1: 唔系嗰啲，
2: 边啲定嗰啲啊？
1: 美国某大学，
2: 边啲定嗰啲？
1: 谂得好清楚啊！
0: 咪得啦，佢明我讲咩得？
2: 哦，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一名女子啊买牙膏抽中咗世界杯嘅入场券，有人叫价50万，要求佢放手嘅。究竟
1: 50万系港币啊？
2: 人民币
1: 哦，仲贵啲，
0: 会唔会仲贵啲啊？
1: 梗系贵啲啦，人民币
0: 哦，唔系啊，即系 I mean 佢抽中嗰个门票啊。
2: 哦，其实咧，我啱啱 check 过啦，佢嗰个系16强嘅入场券，
1: 都唔使50万，
0: 都唔使50万咯。
2: 暂时我见到啲
0: 炒价系咪？
2: 几千到10000到啦，港纸。
1: 但系今年已经系被即系今届已经系被评级为最贵嘅世界杯，
0: 最贵世界杯
1: 系啊，因为好多即系门价嘅问题啊，门票嘅价格问题啊等等，慢慢讲咯。
0: 好啊好啊，
1: 我
0: 猜
1: 啦。嗱，
2: 情深无
0: 限，我借啊，我最尾
2: 情深无限，我包啊，
1: 包
2: 剪啊，
1: 我第二个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2: 前排咧喺内地嘅河南嘅一位女士咧，就喺超级市场啊，消费满呢个128元，即可参加嘅特等奖世界杯门券嘅抽奖活动入面咧，真系俾佢抽中咗呢个唯一嘅大奖，就系16强嘅一个嘅赛事啦，嚟紧系7月3号嘅一个入场券。咁佢拍咗一条嘅片咧，摆上网，影低咗啊嗱呢一张咧，因为佢唔系真系实体嗰张入场券嚟嘅，佢只系一张换购，即系嗰间商场自己剪出嚟嘅一张嘅飞咁样，咁所以就咁睇咧，哇，系咪假嘅？因为好似自己 print 出嚟咁样嘅，
1: 佢系自己 print 出嚟，
2: 系
1: 因为换票证嚟嘅，
2: 系嗰个商场自己 print 出嚟。咁就但系之后咧，当然引发咗好多嘅网民回应啊。咁商场都话出嚟话系真嘅，呢一张系真嘅咁。咁就话咧佢呢位小姐咧，佢系要自己去上去嗰个网度兑换翻张真嘅门券，咁佢就之后点样转售嗰啲咧？ 咁就唔關我哋商場事啦咁。咁、哦、當然咧，好多食花生嘅群眾咧就留言話：哦，我10万，我50万、
0: 哦、
2: 賣俾佢，
0: 價高者得嗰啲係嘛？
2: 係啦，咁不過咧，我似乎呢啲都係我諗未必係真心想買嘅球迷啦，因為嗰位嘅女士咧都喺網上咧都係希望大家理性看待呢張門票啊。咁佢表示咧自己都係去唔到美國睇嘅，佢、哦、就希望咧將佢咧轉售俾係真係去到嘅球迷咁樣，咁就希望咧，如果你唔係真係有心買咧，就唔好喺即係網上揾佢
0: 啦，
2: 咁多嘢講咁樣。
0: 喂，一張棘手啲啊，一張
1: 一張唔係
0: 啊，都好啊，都好啊。
1: 如果我抽到，
0: 開心啊，
1: 都
0: 開
1: 心，
0: 開心
1: 啦，開心啦。
0: 但我哋冇得抽獎嘅，點解
1: 喺邊度啊？
0: 係咯，冇就係我哋。
1: 哦，咁可能未到啫。
0: 哦，
2: 係啊。咁當然
0: 聽有抽即係世界盃入場券啊嘛。
2: 係啊。咁不過今年咧真係都搞到幾多球迷不滿嘅，特別係喺嗰個門票嘅嗰個購物，
1: 其實可以叫滿城風雨。
2: 系滿全球嘅一個，因為咧有一啲嘅媒體都訪問翻一啲即係忠實嘅球迷啊，譬如有一位嘅世界盃阿根廷嘅球迷，咁佢就話上年卡塔爾世界盃咧，佢買曬所有嗰啲嘅門票嘅費用咧，係1470美元。1500美金到啦，但系今年啊，佢话佢买晒嗰个嘅由初赛去到决赛咧，系7000美金。
1: 系啊，
2: 已经系佢话今届净系门票嗰个嘅费用咧，已经系 cover 埋上届嘅嗰个机票啦、酒店啦嘅嗰个夸张程度，即系所以话嗰个消费嗰个嘅水平系好高。佢仲要系已经系买咗嗰啲，我谂系嗰啲真系球会可以有门路买嘅嗰啲飞啊。因为咧佢买嗰个 package 咧，系譬如阿根廷佢入唔到决赛嘅话咧，佢可以退翻嘅。
0: 哦，
2: 我谂系真系要好，
0: 因为只是買阿根廷有份參加，
2: 佢應該是買一條
0: 那條線，
1: 咁咪參加自己嘅
0: 名單，
2: 參加自己隊
1: 咁樣就通常就係咁嘅 ，FIFA 就會去即係分俾唔同地方嘅即係嗰啲足球協會啦，咁就再分翻俾當地人去買嘅。咁今年就係已經一路都講嘅啦，即係本身跨。個跨區好闊啊，即係美加盟
2: 啊
1: 嘛，
2: 係啊，
1: 咁其實就係成個
2: 美洲，
1: 美洲你行曬，咁然後亦都個幅員好闊啦，所以你基本上咧，你嗰個叫做通勤，即係你本身裏面交通嘅費用已經好高啦，咁然後門票又好高啦，所以今次去咧就係話整件事都係以5-6倍嘅即係支出嘅一個倍數去預計，
2: 同埋因為佢跟咗美國嗰個嘅門票嗰啲嘅玩法啊，因為美國佢通常啲體育城市都係根據嗰一場嘅嗰個熱度嚟到調整嗰個售價，
1: 浮動嘅
2: 係啦，浮動嘅價格，咁所以嗰、那個價格波動得好犀利，令到好多球迷話：哎，我都想撐啊！但係嗰個門票售價，咁同埋咧，佢最近都有個爭議，就係一啲甚至一啲賣咗嘅門票咧，因為佢哋有4個級別嘅，咁有啲球迷就抱怨我已經買咗嗰個級別，但係之後咧會方又改咗嗰個嘅區域嗰個嘅劃分咁樣，咁、所以又有啲嘅門票售賣上嘅爭議。冇
1: 辦法，通常嗰78張細字嗰度咧，會有一條就係我隨時可以改，
2: 隨時可以改啊，
1: 即係嗰啲細項咧，你冇辦法嘅。今年，但係今年我估計啊，即係今屆嘅世界盃應該會係即係足球歷史上面應該，我諗係一個又係劃時代嘅，我諗佢改變好多規例啊。因為咧美國嘅嗰個運動娛樂化、娛樂工業咧係世界領先嘅。咁而今次佢喺搞世界盃咧，其實將整套 NBA 啦、整套即係美式足球啦嗰啲嘅玩法咧一擺入去咧，其實之後可能係會大幅改變咗以後落嚟去辦世界盃嘅嗰種方式。佢今年已經有一個即係好大膽，亦都仲係好多爭議嘅改變㗎啦。就係因為足球比賽咧，一路都係比賽40分鐘，然後休息15分鐘，然後40分鐘比賽啦。咁今年咧，佢就決賽有新嘅安排嘛。
2: 係咩？呢、這個我冇睇喎。
1: 非常特別嘅安排，就係、是、好似美式足球嘅超級杯、超級半任。就係、是、咧，中場會有個中場 show 啊。但通常大阿 Ada 就會知啊，即係例如啲 MJ 啊等等嗰啲都係有好多試過喺嗰、那個即係最紅嗰扎就會喺度啦。今屆嘅決賽係將會有一個中場 show 嘅，咁但係中場 show 咧係冇辦法喺15分鐘裏面做完，即係話佢改變埋足球嘅慣例，就係40分鐘中間休息15分鐘，然後又40分鐘，佢中間起碼要30分鐘佢先會搞掂嗰個 show 啦。因為你睇下啲陣容，有麥當娜啦。 有 BTS 啊，
2: 系，
1: 即系你系啦，背后嘅推手系 Chris Martin 啦，即系佢所有嘢系已经系一个 show 去做啦 ，show base 去做啦，然后中间你会打波，咁然后有好多人讲就系成十五分钟对于足球嘅球员嚟讲系一个。剛剛好休息到但肌肉又未凍返落嚟嘅時間。
0: 即係要重新 warm up。
1: 係啦你重新或者可能會導致一啲唔同嘅習慣即係長期嘅習慣都係咁你突然間改變。咁但係就為咗個 show 咁樣。咁都有好多啲爭議咁樣。
0: 係咁呢一個真係好難㗎。你諗下本身休息十五分鐘衝返出去而家又由頭再熱個身可。即係嗰個感覺好。同埋你贏開嗰啲即係你一股氣勢㗎嘛。咁突然之間好似停咗之後又衝返嚟㗎嘛。
2: 住咗道氣。
0: 體育嗰樣嘢又真係好難咁樣。
1: 就是個熱度咯，即係暑假，然後喺美國啊、墨西哥去踢嘅話咧，相當熱，所以嗰個飲水時間啦，同埋對於我哋香港嘅球迷嚟講，
2: 係
1: 哇嗰個時差
0: 真係係啊，真係
1: 全部凌晨波，
2: 使瞓
0: 係係係，你哋都會睇波嘅嗬？
1: 會啊，係啊，我諗住請一個月假。
2: 誒係，
0: 你有去講？你使乜？你使乜應佢啫？表你其實唔使應佢嘅，
1: 你咁直接啊？
2: 剪出嚟，
0: 你成日點一點頭。好，咁啊标条题啦，
1: 都好啦，
2: 系，
1: 呢个美国某间大学毕业礼啊，经历咗最大嘅公关灾难，咁系咩事咧？咁呢件事都几新鲜鬼嘢啦，就系五月十五号发生嘅啫。
0: 哦，
1: 咁咧就话说咧喺美国啦，亚利桑那州嚟一间大学啦，社区大学嚟嘅，咁啊叫做卡雷代尔，咁喺毕业典礼上边咧，佢又啊真系啦，用咗一个最新嘅。方式去宣布呢個畢業生嘅名字，但通常都係畢業禮就係咁啦，即係嗌名咁樣上去咁啊攞證書咁啦。佢用咩方式呢？佢用 AI 語音系統去朗讀嗰啲畢業生。
2: 到文蔚請上台
1: 咁樣。咁好啦，咁啊如是者畢業生就即係學生就上台啦咁啦。咁但係咧個 AI 系統咧就出現咗故障，即係個熒幕上面就有顯示名嘅，不過咧個聲咧就對唔上啊。
2: 哎呀，
1: 即係一路都唔對啦咁樣。咁對住下咧就停埋添咁樣，就因此咧就跳過咗中間咧，即係個語音講出嚟咧，就跳過咗大概幾十至一百名嘅學生嘅名
2: 音工。
1: 咁之後咧，咁即係場面大亂啦。咁校長就走出嚟啦，就話：哎呀，我哋今次咧即係有陣時試新嘢就係咁噶，新嘅 AI 系統咁啊。我哋吸取教訓係嘛？咁大家就冇事嘅咁樣，
2: 冇事嘅。
1: 咁啊台下即刻就係啦，冇錯啦。一聲四起啦，咁樣大家即係拒絕走啊！即係你反正嗌翻個名咁樣啦，咁樣咁咁本身校長已經落咗台㗎啦，咁但係咧噓到佢上翻台啦，
2: 係
1: 上嚟之後佢就話好啦，咁
0: 全部唔使畢業，咁曳啊嗱，
1: 唔係喎，校長佢再嚟多次，係佢就話因為時間關係咧，我真係冇辦法將漏咗嘅學生咧重新上台走一次嘅，咁啊安撫大家嗱，反正大家又應該想都係 meaningful 啊。咁樣喎，
0: 哦咁樣真係唔得喎，
1: 係啦，咁樣
0: 時間
1: 大家就
0: 長啲咯，係
1: 啊，大家就真係好嬲，就開始抗議，即係再劇烈啲咁樣。咁咁好短時間內啦，因為真係太大嗰個反對聲音，咁咧就幾分鐘之內咧就即係好快決定啦，就我哋用翻最傳統嘅方式啦，咁樣再讀多次，冇錯，就請咗兩名工作人員用麥咧，但係好笑喎佢哋，佢重新咧模仿個 AI 嘅聲音。
0: 点解
1: 用翻 AI 嘅读音？
2: 要公平对待噶嘛？
1: 系啊，我惊可能嗰啲读俾 AI 读完嗰啲话，点解我唔系真人读噶？咁样可能
0: 哦，
1: 唔知啊，我哋讲笑啦。咁但系总之就系啦，少少搞笑咁啦，咁就化咗个尴尬咯。咁呢时都系，即系有阵时吓，AI 嗰样嘢，我又觉得。慢慢都真係吸取教訓，但吸取教訓係你吸取教訓㗎嘛。
0: 係係。咁呢啲咁嘅儀式其實真係冇不咁樣嘅需要用 AI。
1: 唔係，我覺得嗱，用 AI 可能係大勢所趨唔緊要，但係你校方吸取教訓呢唔代表你可以唔關顧學生嘅感受。
0: 冇錯。
1: 對於學生嚟講或者家長嚟講嗰個係佢一生人。
0: 好 meaningful 㗎係。
1: 嘅嗰一個嗰個對於你嚟講就係每年都要做嘅恆常事件。
0: 嗯、
1: 但係對於學生嚟講佢係用咗細時間呢先儲到嗰下事件嘅。咁你突然間咁好似好敷衍，然後覺得件事好。
0: 仲要肯定是一個錯誤嚟噶嘛，即係有一啲 mistake 發生。
1: 所以我覺得都是那種同理心的問題啦，即係你太慣常啦，你就不理解啦。我記得我一次是要負責
0: 頒嗰啲證書，
1: 係啦，唔係頒一定是啲即係校長等等，我係負責讀名，
0: 哦，
1: 即係我要帶領我嗰屆畢業生咧就上台，
0: 哦，
1: 咁我就企到讀名嗰度就負責讀。
0: 咯，你負責讀名，
1: 係啦，即係我讀名，咁佢就咪行過去，即係接受即
0: 係
1: 個證書咁樣咯。我係嗰個名單啊。我都準備咗幾日啦。
0: 唔係啊，阿彪有陣時讀嗰啲得獎即係聽眾名單，佢都係 读得
1: 紧张噶，好
0: 似 A I 噶，
1: 唔系咁咁佢一接到就要读，咁咪系难啲嘅。
0: 唔系，
1: 唔
0: 系卡。
1: 唔系，跟住我问 office 可唔可以俾咗张名单我先？即系佢觉得咧，嗱，佢哋个做法就系咁样，即系例如你大家毕业啦，咁啊每个人手头上揸住自己个名，咁样上到嚟即系递俾嗰个
0: 讲
1: 麦
0: 咁
1: 样，系啦，咁我就话唔好。我突然間遞過嚟，我讀錯名啊，或者唔熟咁樣，所以我就早幾日就問 office， 你可唔可以俾咗成份名單我睇一睇先？我
0: 即係神王自己有字唔識讀啊，係
1: 啊，或者讀錯，我啲緊張喎，你知我一緊張就讀啲鄉音出嚟噶啦嘛。咁你一聽，你 office 話嚇，你攞嚟做咩咁啊？
0: 係，
2: 唔係你有咩目的啊？
1: 想做功課啊？
0: 唔係，同埋畢業咧，通常佢哋排好位噶嘛，其實佢已經由 order 排好曬，係一側跟逐個上噶嘛。咁所以頭嗰二十個已經企定咗喺度。咁跟住就我記得我仔畢業咧，就係老師有個老師讀嘅，
1: 嚇。
0: 咁然後就校長班咁就係中間咁樣啦。咁咧就佢哋譬如譚永彪咁啦，行出嚟攞咧，咁後邊就有譚永彪張相。
1: 哦，
0: 再加上標聽咁樣打咗隻字喺個背景嗰度喎，即係佢有譚永彪學生相，然後加埋標聽咁樣，跟住就一個一個咁班啦。咁我記得咧就其中有一個學生咧，佢係叫 Jaden 定 Jason 咁樣啦。咁嗰個人係讀錯咗嘅，即係佢係讀咗 Jason Chan 咁樣，其實係 Jaden Chan 咁樣啦。咁一讀完之後咧，啲學生咁樣咧，佢就知道自己錯啦，跟住望一望，咁咪再更正翻，大家笑下咁樣咯。因為阿 Jaden 本身咧想踏前一步，佢讀錯個名咧，佢又
1: 褪翻後翻，
0: 就一隻
2: 幾好啊，
0: 就一隻咁樣咯，
1: 個 moonwalk
0: 係咧，個 moonwalk 咁又褪翻，咁好即係好愉快咯，係慢啲嘅。
1: 我諗你正常咧係
0: 學生相
1: 揀啦，定係
0: 學校，因為佢喺學校影噶嘛。
1: 哦，
0: 係啊，做咩啊？
1: 通常啲相都係
0: 嘛。咪學生
2: 可唔可以用 IG
0: 佢哋影得好靚㗎，
1: 學生都靚㗎，
0: 梗係啦，
1: 好正經啊嘛，鏡頭
0: 唔係㗎，佢哋即係是是好靚的。
1: 你但是幫我揀嗰張相不要咁正經。
2: 咦、
0: 欸、你哪張相先
1: 即是
0: 八年歸有個張
2: 大家利是
0: 猜過你咩 ?11 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大约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说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令政府得悉更详细的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4年政府持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还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亦都很重要。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说，涉事客车核载9个人，实载16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

0: 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7点，跌500点，总成交金额15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2.4，跌12蚊；盈富基金25.08蚊，跌4.8；华虹半导体171.2升18.8，阿里巴巴120.5跌3.8，美团72.75跌4.95，恒生中国企业85.28跌1.66，泡泡玛特162.2升8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8，瑞士法郎9.934，澳元5.58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7，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4。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升40点。港金报41,110蚊，跌8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92美元，卖出4,3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青马大桥由于有修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波天乍街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
4: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字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
7: Remember me.
8: 童年
9: 遗忘，
8: 自豪的事
9: 遗忘，
8: 自己的婚礼
9: 遗忘，
8: 仔女出世的画面
9: 遗忘，
8: 爱人
9: 遗忘，
8: 连自己的名字
9: 统统都遗忘。
8: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

0: 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
5: 很多应用可以用到这个技术。医科生我可以走入一个人的肠道，跟他说这里有个肿瘤，那里有东西我要切了它。
6: 星期六早上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前事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reestyle Ryan P。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私日快樂。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1: 好多时咧，做一啲家长讲座咧，佢哋即系啲家长好多问题咁样，有好多问题咧都系围绕住咧即系网络上面嘅问题噶吓，譬如话即系打机啊，成日挂住上网啊，玩平板电脑啊，玩电话啊咁样咯。咁然后再多啲嘅，再深入啲咧，就系其实喺网上边嘅即系社交礼仪啊，或者系佢哋面对嘅言论啦，点样去面对咧？其实都好多家长嘅烦恼。
12: 家长可能最大烦恼系唔知佢哋做紧啲乜嘢，即系见到佢哋攞住手机，
11: 掌握唔到，
12: 系啦，唔知佢做啲咩。但系上网其实都有好多系咯，即系一个新嘅我哋话。社交嘅場合係我哋細個或者我哋八九十年代成長嘅人未必咁習慣嘅一個環境。
13: 係有個 terms 叫數碼原住民啊嘛，形容而家啲小朋友佢出世到佢而家已經係生活喺一個網絡嘅時代。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即係作為家長啦，或者係教育工作者等等唔同嘅持份者，點樣去即係幫助小朋友有一個愉快上網咧，避免呢一啲網絡欺凌啊等等，或者係使用呢啲平板電腦啊等等嘅一啲嘅資訊咧？咁我哋今集請嚟香港教育大學嘅心理學系副教授梁雅文博士上到嚟嘅。早晨，英俊。
12: Hello， 英俊。好嚴肅嘅話題啊，
13: 係
12: 即係少啦，而家變翻做持份者添係嘛？
13: 持份者，
12: 好似喺我哋節目度
13: 有冇持有？
12: 我哋係持份者，
13: 有持份者
11: 咯，好嚴肅。不過呢個話題真係好值得講啊，因為其實咧唔好睇少呢件事嚇，呢件事咧嗰個即係對於無論即係一個家庭或者係小朋友嘅身心靈都係好有影響。
12: 就問翻即係即係梁博士啦，即係你一開始去介入我哋話呢個研究項目，其實個初衷本身係。见到咩情况或者咩现象，你开始关心呢个议题？
14: 初衷咧，其实可能我哋谂翻，譬如同网络欺凌同传统欺凌有一个分别喺度嘅。我谂大家都有睇哆啦 A 梦系咪啊？即系叮当啦，系。咁叮当成日里边都会有就胖虎喺度虾大雄啦，追住佢嚟打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咧，即系现实嘅欺凌，即系固之然系唔好啦，因为可能会身体有啲伤害啊，心灵有啲伤害啊。但系咧，翻到屋企，大雄翻到屋企都有哆啦 A 梦保护佢，都安全啦，闩埋房门。但系网络欺凌有一样嘢系最唔同咧，就佢可以24小时咁样去发生嘅。我有时即系譬如讲一啲讲座嘅时候，我都会用一张配图咧，就系有一个细路仔佢坐。在一间房度，但系有个人喺个电脑个荧光幕嗰度跳出嚟咧，静止咁样咧，就喺度喺度恰佢，系啦，喺度话佢。咁一开始系因为谂到啊，系、其实随住我哋用嘅时间越嚟越多啦，系啦，网络嘅时间越嚟越多，咁观察到都有即系好多嘅青少年会受到呢样嘢嘅困扰啦。咁甚至都好多人开始会介入，即系睇呢一样嘢就会话啊，其实。譬如一啲受害者啦，網絡欺凌嘅受害者啦，佢嘅身心健康會差咗啦，甚至佢嘅可能佢想去做一啲自毀啊、自殘啊、自殺啊，佢呢一樣嘢嘅機會率都比其他冇嘅青少年可能高咗兩倍或者以上。咁呢樣嘢就會開始覺得係喎，這個問題其實都值得諗，值得關注。
11: 係Angel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唔好睇少呢樣嘢。其實嗰個語言嗰個力量咧，即係某程度上可能都即係同暴力身體上嘅即係傷害。一樣咁大，譬如話佢哋有陣時有啲説話，佢聽咗小朋友嘅諗法就係話咧，個互聯網係全世界都知啊，即係佢哋會好快就會覺得。有一啲嘢發生咗，佢哋喺度笑緊我一啲嘢，跟住落嚟咧就係全世界都會喺度笑我，佢哋就會係有咁嘅諗法。
12: 我諗嗰個對於網絡欺凌嗰個關注係有幾個層面啦。第一個就係對教育工作者啦，係嘛？第二就係可能對學生啦。第三，我覺得係亦都係普遍嘅大眾以及家長嘅，因為好多時候咧，大家唔明喺一個欺凌嘅狀態裏邊受害者嗰種心態。嗱，傳統就係話你俾人蝦。咁你走啊嘛，咁我就话我冇喎，咁去物理空间咁学校里边我俾人虾，我走唔到喎，咁样好啦，去到网络欺凌咧，好多嘅即系家长或者不明白嘅人就会话，咁你喺网络俾人欺凌，咁你离开个网络啊嘛，咁 嗱，嗰樣嘢咧係冇完全理解過個受害者嘅諗法嘅，
13: 蠢嘅你，
12: 佢覺得你可以選擇啊，即係從前就話你喺學校俾人蝦，咁你冇選擇，你要繼續上堂，我都明白。咁但而家唔係翻網絡啊嘛，咁你咪離開咯。但係我最近睇個古仔就係話啊，有啲欺凌係喺個咩狀況咧？呢、這個都係比喻嚟嘅，就係話大家一齊玩捉迷藏嘅遊戲，咁本身就大家猜啦，猜輸咗嗰個咪俾人追咯，咁樣咁追嘅時候可以追打啊，可以玩嘅咁樣。但係慢慢下點解？咦，淨係得我俾人追，即係每次都冇俾人猜啦，次次都係我俾人追一個，而且大家可以追打我嘅打越嚟越過分咧咁樣。但係我依然都會玩，個原因係我想參與。網絡欺凌嗰個複雜就係咁，就係、是、其實大家可能都會覺得自己受害，或者大家都會唔開心出現咗，但係大家係好難離開個網絡嘅，因為嗰個就係佢哋嘅 community 本身，佢就係嗰個生活嘅方式。而外界嘅人明白咧，好多時就係會。完全不知道點解佢唔去咁樣選擇。其實呢一個對於大眾嘅認知，我諗都係即係整體個關注要去處理嘅一部分嗬。多謝你。
13: 嗯，係。
14: 係啊，因為你講得啱嘅，即係當然我哋都話啦，如果你真係好犀利嘅，俾人欺凌都係咁，譬如喺網上發生嘅，咁當然你真係可以熄機啦，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青少年，其實你講得好啱啦，就係我哋。一部分嚟噶啦嘛，原住民啊嘛，系啊，佢哋揽住个 iPad 出世噶嘛，我有时讲笑会话，咁你
12: 点
14: 系啦？咁你点样可以叫佢离开呢一样？其实佢根本由细细个已经惯咗系个一部分嘅嘢咧，咁，所以反而可能就系要教识佢哋多啲，其实呢样系一样咩嘢嘅嚟。嚟嘅咧，因為可能有時有一啲青少年啦，你問佢咧，其實佢唔知道自己做緊呢樣嘢咧，係可能都叫做我有機會係欺凌緊人，或者令人哋覺得好傷心啊，好唔開心啊，
12: 都係
14: 咁
12: 樣。即係通常我哋以前就係話我玩啫嘛，咁樣嘛，
11: 玩
12: 啫，
14: 係啊，
12: 通常呢一啲，可能呢啲都係我哋要處理嘅部分。
14: 要處理，要首先俾佢哋知道有一個認知啊，係你做緊嘅嘢咧，其實可能有機會會傷害到人嘅。
12: 其實係咪真係唔知啊？因為我以過來人就是我一個欺凌嘅受害者，
13: 要唔要紙巾？
11: 佢應該唔使嘅，
12: 唔使啊！即係係啦，我都 repress 得好勁下嘅。但係我意思就係我成日都懷疑嚇，你哋唔知嘅咩？真係會唔知？
14: 有一啲人佢會話佢唔知嘅，因為佢可能覺得咧，我見人講我又講啊，我跟啊咁，係啦，我課分嘅啫，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啫。咁但係當然啦，唔係每一個都唔知嘅，係啦，因為本身欺凌嘅定義就係話，你其實你真係有一個意圖去傷害其他人。咁當然有一部分人係佢可能真係唔知道，或者呢一啲説話係傷害到人，咁我哋可以話俾佢聽啦。咁當然有啲係好清楚自己知道呢樣嘢，咁我哋就可能要話俾佢聽，其實譬如而家網絡欺凌咧。其中一個發生的原因就是匿名嘛，我匿埋喺個電腦後面，我做呢、這、一個呢、這個咩網絡鍵盤嗰個
13: 鍵盤戰士，
14: 係啦。咁啊又冇人知嘅，咁但係而家譬如近呢兩年都過咗啲法例啦，可能同起底有關，係啦。咁變咗俾佢哋可能都知道，唔係㗎，其實網絡就唔係一個法外之地嚟嘅，係啦，都一樣係有一啲嘅有啲嘢要去承擔嘅。咁呢個都會可以教育到。
12: 第三波嗰啲咯，可能即係可能跟風係嘛，即係平庸之惡啦，即係。大家覺得跟風啫，我都唔係即係發起人咁樣係嘛？咁但係其實你跟風都係有個傷害，繼續去累積落去。
11: 係好多呢啲玩下啫，講下啫係嘛？我都係俾人笑啦，咪唔得嘛？咁樣類似啲咁講法。頭先 Angel 講到嗰個定義啊，即係話點樣先為之一個即係欺凌咧？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可能好多家長都想知道佢哋知道咗乜嘢個定義嘅時候，佢哋就會多啲嘅方向去同啲小朋友傾咯。
14: 佢可能咧有幾個嘅，其實咧好多人。爭拗嘅，即係網絡欺凌嘅定義，因為佢同傳統欺凌咧，其實有一定程度嘅分別嘅，係啦。咁但係我講一啲即係比較多人同意話呢個應該都算係網絡欺凌嘅，就係、是、第一咧，佢係真係有一個意圖去傷害你嘅。咁而被傷害嗰個人都真係覺得我俾人傷害咗，係啦，要紙巾準備咁樣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佢可能比較係重複性嘅，係啦，即係話咧唔係單一事件嚟嘅。咁但係咧喺網絡上咧。嗰、那個單一嘅事情咧，的確係可以因為其他人嘅分享而變成一個唔單一嘅事情嘅。因為譬如我就係時候好多時之前，可能好多年前有一啲事件咧，如果我而家講翻，大家都可能記得噶。譬如啲咩廁座男事件啦，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好多年噶啦，喺個巴士度有個中學生話我唔讓座，咁俾人拍咗片，係啦，擺上網。其實呢件事講起咧，大家都但其實十幾年噶啦，係啦，但我哋都仲記得，因為耐唔時。
12: 又出翻嚟，
15: 仲會有人又攞翻出嚟講下。咁、所以點解頭先話喺呢一個定義話係咪多次嗰度咧？其實係有好多人喺度拗緊嘅。咁但係我哋即管都將佢放入去我哋個定義度啦，係、啦，即係好多次數咁樣去發生啦。咁咧，系啦，有个目的去伤害你啦，系啦，好多次数啦，同埋其实我哋都会尝试去定义咧，话其实受害者咧系比较相对上咧冇咁多嘅能力去反击，即系我哋话佢一个比较弱啲嘅人，
12: 不平衡。
15: 系啦，唔平衡嘅，佢哋嗰个权力上系唔平衡嘅，系、啦，咁就会话佢系一个欺凌啦。
13: 常见嘅形式咧，会唔会系言语上啦，或者系头先讲过，可能一啲以前嘅相片啊、影片，佢嘅私隐系会不断被转发啦，系咪主要都系呢一类咁样？
15: 系啦，言语啦、私隐啦，或者而家譬如 AI 好好先进，咁佢都其实未有 AI 之前都有噶啦，可能佢 PS 改图啊，系啊，特登或者将你嘅相移翻节目整。令到你好丑样啊！咁、有啲再严重啲嘅就系可能我去开始去威胁你啊，系、啦，唔好接标嘢放工啊，唔好喎、啊，系啦，佢哋好聪明，我佢唔会叫你做噶，佢会讲一啲相反嘅嘢，系、啦，呢一啲去到一啲恐吓或者甚至系，我知你做紧咩噶，系、啊，我时时刻刻都留意住你噶，呢啲去到嗱，去到呢啲位其实都唔单单系欺凌噶啦，其实都已经去到一个触犯法律嘅边缘啦。
12: 系系，有阵时嗰种，有阵时唔知喺边度开始教佢哋。嗱，讲真喺学校，我哋话啊，咁应该教佢哋啊。但其实喺教制度咧，你谂翻咧，我哋其实都唔知系边个位置，可以有机会同佢哋讲过，即系作为老师啊。嗱，假设我一个中学老师先算啦，咁我有中文科老师先算。
15: 系真系中文科、哦，
12: 系真系啊！
15: 同啲老师倾开，
12: 通常都系中文科，因为通常咧中文科老师或者历史科老师咧系会可以涉到少少人生堂啊嗰啲位入去嘅，但系系课程内定系真系中文科老师比较关注，
11: 定话依赖即系住校社工啊，或者系即系嗰类系外唔系真系主科嘅老师去讲下。
15: 有时咧有啲老师即系有啲学校，可能我哋都会去讲下讲座咁样啦。佢有时系因为有啲类似即系通识嗰啲一部分，即系中学啦，或者佢有啲嗰啲课外活动嘅一啲情况啦，咁、当系一个咁样嘅补充嘅部分啦。咁有时我都有听翻老师讲，有啲就话因为中文科里边咧，佢好似有一啲少。少嘅部分系关于到即系可能一啲人生嘅一啲谂法啊，各样嘢，佢咁啱讲到嘅时候咧，有时都会讲到嘅。
11: 系，即系教中文嘅老师就即系要肩负起埋呢一个责任。
15: 唔系想俾呢个压力佢哋，系纯粹咁啱可能佢哋讲到，但
12: 都唔系嘅。读中文科，中文科啲老师应该系会。是會多啲關注，但係可能而家就去翻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嗰度，公民科去做。
11: 哦，係啊，呢個有
15: 好多老師會講。
13: 係，咁通常咧係老師本身自己係咪都有呢一方面嘅嗰個認知，係點樣去處理網絡嘅欺凌㗎？
15: 其实呢有时同啲老师傾返呢，咁佢哋都会话呢其实係都困难嘅，因为第一呢就唔喺學校发生啦，係啦，咁可能喺网上，咁老师可以见到几多呢，同埋我见到嘅时候，如果佢又唔係喺學校你玩緊手机嘅时候俾我捉住你喺學校嗰度去欺凌人，咁其实老师系咪介入到呢，咁有听过老师有咁样讲话，呢个系第一个难度啦。咁第二个难度就係、即係好啦，就算老師佢想去介入啦，佢可以點樣去介入呢？因為譬如有啲老師好好嘅，佢可能佢真係睇住晒，或者佢留意到有啲同學講咗一啲言論可能唔係咁啱啦，都聽過佢哋有啲 sharing 話係有啲好核突嘅花名啊，係啊之類。咁佢哋又會諗佢點樣做呢，咁樣係啦，咁有啲會傾啦，
11: 係或者見到學生嘅情緒有啲異樣啦，咁可能就同佢傾下，哦原來即係你係即係涉及一啲即係欺凌嘅嘢喎。咁可能就係要喺咁樣嘅層面度睇，其實真係咧，你話介入咧，無論即係家長又好，老師又好，其實都係一樣嘅。你每廿四小時睇住佢上網，佢講緊啲乜嘢，佢做緊啲乜嘢，唯一就係話佢仲肯打開道門去同家長傾，或者佢仲有一道門可以打開係同老師去傾。
12: 因為咧嗰個介入有分唔同階段啊嘛，即係如果已經係受害者已經有情緒，咁嗰個就已經發生咗啦嘛。
11: 冇錯。
12: 咁但係喺發生前或者發生初期係咪有介入到咧？咁我諗。 唔同時間點有唔同嘅關注咧。
11: 係啊，咁我諗即係中文科老師佢哋都未必話即係有一啲咁樣嘅經驗係嘛，去咁樣講㗎。可能我哋即係有陣時學校社工咯，即係有我都聽過有啲學生咧係有啲乜嘢，佢哋真係可能會揾社工即係老師去傾下嘅。咁呢一個都可能係一個方法咯。
12: 不過咩程度先叫做一個需要介入咧？可能我哋翻嚟再慢慢傾下。
11: 冇錯，好咁啊！你聽緊嘅係《是日快樂》，時間咧去到11:26，温度31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降到逐步下降，是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4年，政府持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是未必会做，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说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令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亦都话，中亚市场系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喺当地嘅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呢一种两地上市嘅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住企业拓展业务，除咗喺所属嘅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唔错嘅选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仲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1,7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75元，升3.5元；腾讯控股422.8元，跌11.6元；盈富基金25.08元，跌4.8元；华虹半导体171.1元，升18.7元；阿里巴巴120.9元，跌3.4元；恒生中国企业85.32元，跌1.62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5.8元；步步马特159.5元，升5.3元；美团72.9元，跌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61，瑞士法郎0.79，加元1.3。 1.38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8点，跌601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94美元，卖出4,38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思瑞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喺世界花园。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畅顺，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港式达人啊，咁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 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系
4: 一定会有啊，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5: 冇错。
6: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礼勤
7: Daniel 陈浩源，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以夹公仔机的肠为例，将来应该是场主定是台主去申请有奖而来投牌照呢？
1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12: 如果有一个人他是租了一个处所，他是摆了十部的夹公仔机，这个所谓的场主，他就应该是要为这十部机一起申请一个牌，这十部机就是他负责任的了。如果他是违反了我们牌照条款，就是这个人去负责任。
1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4: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15: 车
14: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15: 车
14: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15: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水品。
14: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15: 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三，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4: 同我郑瑞文。
16: 大气候。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翻上一集讲过嘅话题，就系咧有一啲字咧，我哋有时虽然本身嘅重音系放喺某一个 syllable 嘅某一个音节嘅，但系咧由于我哋想讲得清楚少少，要对方听得明去 catch 到我想讲个 message 咧，我会将个重点嘅重音咧放喺一个平时唔重嘅音。上一集讲个例子就系 internal 同 external， 因为听落去呢个 ternal 咧其实有啲似嘅。呢兩個字，所以有時咧，我哋想強調我哋講緊邊一個字咧，我哋就會將個 ex 同 in 反而係 stress 咗，會搶咗個 stress。另外有啲咩場合有時會見到呢一個情況咧，就係咧非嘟嘟嘟，即係 non 嘟嘟嘟啦 ，in 嘟嘟嘟啦，嗰啲字，譬如俾個例子。valid, V-A-L-I-D, 一个 valid 的 argument, 即是一个有利的说法的 ,valid argument。它的相反词呢 ,invalid, I-N-V-A-L-I-D, 重音应该都是一个 vowel 的 ,invalid, invalid argument。但是有时我们想强调，因为如果在一个长句子里面呢，你未必一定听得出它跟你讲 valid, invalid, 因为听落去差不多，因为它 in 不是重音。咁所以呢，有時如果我想個 contrast 大啲呢，我就可以將個重音放咗喺前面，變成 in。 例子譬如 We are presenting two arguments in front of us， 或者我而家兩個拗嘅方式， OK。 On one hand we have a valid argument， On the other we have an invalid argument。 咁呢個 in 我就會將佢變咗個重音，咁聽落係好自然嘅，亦都係呢好照顧聽者究竟 get 唔 get 到我個 message。 今日講到嚟就拜拜。
18: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咁我哋今集嘅快乐计划咧，讲紧小朋友啊，点样帮佢哋愉快地上网咧，嚟到面对一啲譬如网络欺凌啊嘅问题啊咁样。咁我哋继续请嚟咧，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嘅副教授梁雅文博士 Angel 喺度嘅。早晨 ，Angel。
1: 刚才 Angel 咪后倾咧啊，咁样而家即系网络嘅欺凌者同我哋以前即系比较熟悉啲嘅欺凌者咧，
2: 有咩唔同？
1: 有咩唔同啦？即系嗰啲方式啦，
0: 新款啲。
1: 跟住听下听下咧，发觉都系嗰啲招数。
2: 系，
1: 跟住我心谂，我谂应该系我自己嘅防卫方式嘅，就系、是、当我又见到呢种啊改你花名啦，笑我嘅身体人身攻击啦，然后或者叫我走啦，或者唔侵我玩啦，咁我就会用个方法就系、是。诶，咁旧嘅啲桥，都冇新意咁，即系呢个方式咧过咗去，
2: 但系对方就桥唔怕旧，
1: 系啊，冇错嘅，
2: 唔系不过咧，我谂唔同在咧就系而家嗰个网络系好快啊，吓、
3: 嗯，
2: 即系你要全校都知咩，唔系一件难事嚟嘅咁样，咁嗰个压力咧就同我哋以前咧，你要改我花名，可能你都系围内嗰几个同学系嘛、嗯，你要全校都知咧系有少少难啦，
1: 同埋唔同唔会过去。即係以前咧，我哋就
2: 冇錯冇錯。
1: 嗱，你換咗一屆咁，咪洗完牌再嚟過啦。
2: 或者有第二個米哈出現，就 replace 咗而家呢個米哈。
1: 咁然後個記憶會慢慢、嗯、即係慢慢抹去。
2: 淡到，嗯、
1: 但係你喺網絡就係你只要曾經逗留過五秒鐘，係
2: 啊，
1: 你一世嗰啲嘢都揾得翻嘅。
2: 冇錯、啊，
1: 咁嗰啲嘢
3: 有記憶㗎。
1: 係啦，咁嗰個其實都係而家面對嘅複雜嘅地方，
2: 冇、啊、錯。
0: 係，甚至係有陣時見到咧，自己上網都會見到，咦？點解有一啲你唔識嘅一啲嘅小朋友嘅相喺網上面就？有啲可能啲坏嘅同学就将诶呢个陈同学佢嘅相就摆上去啲 forum 度啊嗰啲咧，其实嗰啲系真系好差嘅一个欺凌，你将人哋啲私隐啊嗰啲咧摆上去，甚至嗰啲 forum 可能系佢会好永久，甚至系点样噶嘛？嗰啲嘅伤害其实你好难系磨灭噶。而家其实系咪会有啲机制系甚至话哦有啲同学嘅私隐上咗去某一个平台，系、要主动联络翻佢哋有相关机制可以攞翻落嚟咁样？
3: 可以嘅，你攞咧就有啲难嘅。其實，但係可以，如果你有好多人去舉報某一啲 post 咧、咁佢可能會刪咗佢，係啦，或者唔再出現啦。譬如甚至早一排都有一個 case 係即係有幾個好可愛嘅小朋友，佢應該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咧講聲中咧，咁就
2: 有啲表情，
3: 係有啲表情其實好可愛嘅。咁本身初就大家可能覺得得意咁就轉發下啦，但係去到後期咧，就有啲人就開始嗰啲言論變到係攻擊緊嗰啲小朋友啦。咁譬如我或者我有啲朋友，我哋睇到咧，我哋見到去到某啲好過分嘅 post 啦，我係有主動 report 嘅、即係其實撳個掣嘅啫，你喺一啲 social media 嗰度，咁係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咯。當我哋留意到呢樣嘢，原來都可能會造成傷害嘅，
2: 係咪？同埋我哋自己都可以做一啲嘢，就係、是、當人哋轉發，我哋唔好再轉發
3: 啦。係啦，
2: 即係我哋諗諗究竟嗰件事係啱唔啱啊，或者你應唔應該咁樣做？唔好人哋轉俾你，你又轉俾人。
1: 係啊，咁嗱，講翻轉頭啦，就係、是、咁假設我哋有小朋友先算啦。即係作為父母或者教育工作者，其實應該點樣讓小朋友佢哋真係去留意呢件事，有意識呢件事，應該從何說起呢？應該喺邊一個方面同佢哋講啊？你點樣用啊？定係還是問佢哋有冇做過？定係應該點樣會係適合啲？
2: 你話等中文老師，等中文老師教咯，
3: 老師會教噶啦，
2: 有
3: 嘅中文。
2: 你揾翻你嘅中文，
3: 好慘，
0: 阿爸交俾阿媽，阿媽交俾
2: 中文老師。
3: 其實咁頭先米哈講到咧，即係你同佢傾下講下係好嘅，即係譬如你喺網上面做啲咩啊，可唔可以傾下啊？咁樣咁呢個故事人好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咧，研究嚟講咧。就都不少研究去话咧，其实青少年系最唔乐意同嗰个人去分享佢俾人网络欺凌嘅咧，嗰、那个就系父母。
1: 完全理解。
3: 系啦，因为其实佢觉得咧，爸爸妈妈其实唔知乜嘢嚟嘅，系啦喺网络上嘅欺凌。
2: 同埋最惊就系佢因为你我俾人欺凌话咗俾你知，佢唔俾我上网。
3: 佢系啦，
2: 我没收咗我上网，譬如唔俾 WiFi 你啊，或者唔俾电脑系咪收咗你部机啊咁样。
1: 或者有一种心态就系怕你翻学校再将件事。再發大，然後我再受到更大嘅即係反應啊！即係同學嘅反應，咁因為都好多好多佢哋會聯想好多唔同嘢啦，咁就會避免同父母講都唔定。
3: 但如果你問話啊，譬如我都想俾啲好簡單嘅例子去喚醒下佢哋嘅同理心咁先算啦。咁我分享少少啦，我譬如我有時去學校講一啲 talk 啦，咁都試過做咗一樣即係最老土嘅方法咧，就是、我準備咗一個心形嘅紙板啦，係啦，即係發泡膠板應該係話，咁咧上面就 即系侧边咧系啦，准备咗一啲大头针啦，咁跟住咧就系一啲好恶毒嘅说话啦，咁就系可能佢哋喺网上会见到嗰啲恶毒嘅说话，你好丑样啊，系啊嗰啲啦，咁跟住有一个 activity 嚟嘅，系一个活动嚟嘅，就话你试下将呢啲钉落去呢一个心嗰度，系啦，咁佢哋钉，咁但当然啦，呢个活动可能系啲比较细个啲嘅小朋友会适合啲嘅，因为真系俾佢哋动手做，跟住嗱，而家掹翻出嚟。
1: 嗯，
3: 系掹翻啲，但系唔同啲字。哦，呢个系一个好旧嘅一个
1: 古
3: 仔嚟嘅，系啦。咁啊掹走咗，跟住咧，你见到啲咩？哇，好多窿啊！咁佢哋嗰一下咧系好震惊嘅，系啦，亦都有好多哦，好痛哦、啊，咁样吉落去，我唔想做，我唔想做吉落去嗰、那个啊。嗱，你唔想做就啱啦，系啦。因为有时我哋喺网上咧讲咗呢啲说话，其实就系等于你将呢个针一针一针吉落去人。个心嗰度，呢一个活动咧，佢哋记得嘅，
1: 系都系将佢具体化啦，具体做，因为喺网上面揿一个掣吓，
3: 就冇
1: 嗰、个太轻啦，
3: 系
1: 啦，即系觉得嗰件事系冇嗰样嘢，你亲手要去即系系嘛打烂个鸡蛋，
3: 啱噶，
1: 你就会令佢掌握到。而刚才话太细咧，其实我哋会唔会都唔好太过漠视嗰个年纪，即系我哋太可能高估咗咧，要好高年纪啦，同埋即系好大个先懂得欺凌。其实所谓小朋友嘅欺凌，其实咪已经系会有噶啦。
3: 嗱，如果特别你欺凌，其实可能小学开始会有啦。咁但系如果你特别讲到网络欺凌咧，其实有一样嘢咧系你都要佢系可能开始识上网啦，同埋佢识睇字啦，
2: 系有啲社交平台 account 啦，
3: 系有啲 account 啦。咁所以可能咧，大概我知做过比较，即系可能最细嘅开始会教佢哋，可能系小四。四五开始，系啦，譬如头先我玩嗰啲活动咧，即系如果攞去中学做，佢哋又未必会好受嘅，因为佢哋即系觉得咁傻猪猪。
1: 你要放大好多噶啦，你要成个球场俾佢哋踩咁样，
3: 系啦，
1: 先够大。
3: 系啦，小学啦，系啦，高小开始做头先嗰啲活动咧，其实系 OK 嘅。
2: 嗯，系。好，咁做家长啦，即系譬如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即系其实大家好明白啊，得出嚟嘅效果就系、是、哦，原来咁样。咁但系做家长咧，如果我想都系即系。同小朋友傾啊，或者小朋友有咁嘅問題，其實家長應該有冇一啲步驟係可以去首先察覺到，然之後係初步可以點樣做啊？
3: 可能首先咧我哋頭先麥口都有講嘅，即係譬如佢個情緒應該係會唔係咁好嘅，即係如果佢係俾人欺凌嗰、那個啦，咁可能都係傾翻最近呢個情緒係點樣嚟㗎？係啦，問一問佢發生咗啲咩事先。咁如果真係咁啱呢樣嘢，就係同佢網上嘅活動有關嘛，咁我可能喺呢一個位嗰度知道多咗少少先。
2: 係，咁頭先我哋所講嗰啲話，即係即刻去好大鬧大件事啊，或者係收咗佢有冇收咗？其實呢啲嘢就真係係咪真係避免唔好做啦？
3: 如果咁樣做咗，咪好似 Ada 頭先咁講，即係咁我唔講啦，
2: 只會更差。閂咗道門咧，你永遠都掌握唔到。
0: 家長咧一方面又會驚自己小朋友有冇受到網絡欺凌咧，其實另一個驚係。我自己小朋友有冇去欺凌人哋？
3: 啱啊！
0: 呢个系咪更加难察觉自己小朋友系咪一个欺凌者？
3: 都难嘅，因为就算你同啲小朋友讲啦，佢哋有时都唔嗱，即系又系翻去头先，佢咪真系唔知
1: 系
3: 啦。咁有啲嘢真系唔知嘅，我唔知道我咁样，我唔系开心 share 啫咩？原来我咁样系伤害咗人嘅。咁所以可以都细细个开始，可能可以同人哋讲下啦。系啊，有时我都会话，即系譬如有时同啲家长倾开，我哋上一次有时有啲讲座完咗，都话啊，譬如你都可以当古仔咁同佢哋讲咯。系啊，其实你咁样。咦？點解呢個說話你覺得好好笑啊？咁但係如果發生喺你身上咧，係啊，你會唔會想人哋話哇？你今日個條褲著錯咗，好醜樣咁樣？如果人哋咁樣講翻你，你又會點咧？係啦，咁從呢一啲係唔一定係要集中話喺網上嘅，而係基本嘅一個同理心先。咁可以喺呢度入手，跟住就會話咁。如果我哋喺網上見到呢啲咧，係啦，係咪諗都唔諗就分享出去咧？定係可以停一停？停三秒啦，我好多时会讲话，停三秒谂一谂，咦？是不是一定要做呢？做了会不会伤害到其他人呢？咦，可能会喎、其实为什么我要做呢？自细可以跟他们有这些沟通。
1: 不过这个是很复杂的，因为其实我想更多的父母是很难想象自己的小朋友会欺凌人。即是多过担心他。是啊，即是就算他可能有些欺凌的活动呢，父母都会说是他玩的啫。即是他都不用自己说。
2: 我标给人虾就会。
1: 是啦、
2: 虾人呢，没可能的。
0: 扮给人虾的。
1: 这是事实来
2: 的。 到有啲即係講法啦，就話點樣去教啲小朋友用一啲善良嘅言辭去抵抗呢啲欺凌。其實喺你嘅角度，可唔可以都俾啲 tips 大家，即係點樣為之我用一個都善良嘅態度去即係抵抗呢一啲抵制一啲欺凌啦，同埋即係對抗呢啲欺凌嘅行為咧？
3: 係啊，其實咧我會咁樣諗嘅，即係咧善良嘅言論啦，或者有時你見到人哋俾人哋喺網上蝦嘅時候，你可以做啲咩？有時咧我哋好激動噶，即係尤其是咧嗰個係我嘅好朋友咧，係啦，咁點啊喺個 group 嗰度見到
2: 做家啦，
3: 係啊，我鬧翻你
2: 做家啦，
3: 係啦，咁其實呢一樣嘢未必幫到啊，因為你會令到件事繼續升級啦，同埋可能你咁樣介入嘅時候咧，本身沉咗底㗎喇嗰件事係啦，咁網絡嗰、那個特質係唔同㗎嘛，你越佢講嘅時候佢就越會浮返面啦，甚至大數據又會再推多啲呢啲嘢俾你啦，咁所以有時會話可能你冷靜啲，同埋我哋都可以用到一個話即係好有禮貌，一個叫禮貌理論嘅，其實係真係你去好禮貌呢係冷靜嘅，你去回應呢件事嘅時候其實你唔係攻擊緊任何人，而係用一個冷靜嘅角度去講返，咦譬如呢一個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或者、其实够了、我们、停一停先這樣、是可以一些比较中性一些有礼貌一些的词汇都可以帮到这件事多一
1: 些。因此我们怎样去、即叫做辨识一些自己小朋友的那些反应，举例即有、小朋友可能发觉自己、比其他同学排除以外，即係話，即係大家玩，咁但係又唔約佢啊，然後大家即係明知道佢可能課後會約出去嘅，咁但係就唔同佢講啊咁樣。咁小朋友自己可能都知道，咁父母亦都會留意到呢件事。咁但係當小朋友講話啊，唔緊要啦，我都唔使一定要有朋友嘅，我都可以自己去玩嘅咁。呢、這個時候家長應該採取咩嘅態度去理解自己小朋友嘅呢一種即係反應咧？即係究竟係應該覺得啊，你唔應該，你應該幫你揾啲新朋友啊，定係還是你應該再融合嗰啲朋友啊，定係還是應該讓佢哦？如果你覺得自己唔使朋友都得咧，咁有你啦，咁你繼續開心啦，咁樣應該點咧？
3: 咁其實又唔係一定要同朋友玩嘅，都可以。首先咧，我
2: 諗咪嚇，
1: 咪就係，
3: 唔係其實咁嘅。我諗係你首先要睇下佢係真心講定係好似喺度同你鬥氣咁樣話，啊冇朋友唔緊要啊，我自己玩啦，我同 AI 玩啦咁樣。而係佢真正個心係點諗先係啦。咁如果佢真係覺得佢可能真係比較靜啲，佢中意自己一個人嘅，咁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呢個都唔關欺凌事嘅其實。但係如果佢係唔係啊？其實我唔開心。其实我是这样讲的，其实我心不是这样想的。那这样东西就反而要去介入，想一想譬如他情绪上有没有东西可以调适到啊。
1: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影响父母的情绪。即是父母可能比他更紧张，即是个小朋友就学习的，即我觉得那个都是韌力的训练来的，即是心孝，即是你他内化的那时候就是明白到、啊、我有即是朋友都有疏有近的时间的。那但是父母有时候会過激㗎嘛，反應即係好擔心佢，咁然後就可能會激烈咗。其實呢個父母都係要，即係自己都要處理下嘅情緒咯。
2: 冇錯，
4: 係同埋喺減低嗰個發生網絡欺凌嘅風險嘅時候咧，其實嗰個保障個人私隱啊，或者小朋友嘅私隱，譬如會唔會 upload 曬屋企啲相上網，嗰啲其實都係一個保障嚟嘅，係咪？
3: 係啊，其實我諗有啲有其他有啲海外嘅國家咧，佢都有講話，其實即係如果父母係將自己未成年嘅細路仔嘅相咧放曬，即係太大量咁樣放曬上個 social media 度，其實佢哋係有啲禁令嘅，有啲或者其實都唔鼓勵或者唔主張父母咁做，因為佢直情話咧，你咁樣係增加咗你個細路仔咧俾人綁架嘅風險。
1: 係啊，
3: 係啦，所以其實有時父母都要注意，係咪自己都放咗太多小朋友嘅嘢上網，係 share 得多得
1: 冇錯冇錯，
3: 係啊。
2: 所以喺網絡上面點樣去即係運用咧？無論乜嘢年紀嘅人嚇，咩嘅位置嘅人，其實都要學習咯。即係唔係話一個好自由係嘛？即係大家都要學習，例如或者係我哋唔去做欺凌者，或者我哋都要保護自己。
1: 欺凌呢个字，我觉得有阵时一般人可能觉得哇好重咁样先算啦。咁我哋都话啦，即系好少父母会觉得自己嘅子女会成为欺凌者。但系我哋换一个角度就系话，呢一个系一个关于同理心嘅教育。 即係咧對於個小朋友嚟講，我哋唔好理佢有冇欺凌嘅行為，無論係即係佢俾定係即係受到都好啦。就係、是、同理心教育本身係重要嘅、嗯，即係點樣令到佢明白同人之間個社化裏面係關心其他人啦、
2: 嗯、
1: ，care 其他人嘅感受啦。咁、嗯、呢個係必要會做咯。
2: 冇、嗯、錯，咁今日咧多謝曬咧教育大學啊心理學系啊副教授啦梁雅文博士咧同我哋講咗呢個話題嘅。都系嗰句啦，我标咧佢唔会虾人，
0: 冇可能嘅，
1: 佢日日都俾米虾虾，
2: 系日俾人虾嗰个嚟噶。好啦，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杨何培恩将会见记者。李家超下月初将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港交所可以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乘组将在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新闻的详细内容，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大约中午会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上任秘书长林雪丽亦会一同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将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的产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超过60名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工商金融、创科等多个领域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哈萨克等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和产业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
3: 對比全球很多的地方，這個屬於一個幾快速增長的階段，它會有很多不同的企業、基建、礦業，又甚至乎是一些比較新興的或者新經濟企業，它們都會幾快速地冒起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說，我們都不是說那麼單一，只是針對某一個行業或者某一個板塊的企業，而是我們希望可以多一些，即是個包容性，我們可以提供到俾更多嘅唔同板块嘅一啲或者唔同行业嘅一啲企业，佢哋有融资需要都可以考虑港交所啦。
2: 去年有哈萨克的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陈奕婷说，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
3: 他们会考虑就是说，我在本地市场，即是他当地的市场上市，可能可以成功融到第一笔钱，就是 首次发行那一笔钱。但是企业他是不是只是需要一次性的资金，随着他不停地壮大，他可能是需要频繁地回去资本市场增发股票又好啦，发债又好啦，他可能会考虑，我是不是需要多一个上市地点，令到我可以接触到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投资者的群体。
2: 早前率先到中亚考察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亦都说，香港的资本市场可以同中亚企业对接，香港亦是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

0: 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卫生署公布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希望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就控烟工作对学生的教材要从适合青少年习惯的角度构思，希望从心理上触动他们。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去年统计调查显示，香港吸烟率为 8.5%， 数字较2023年的 9.1% 明显下降，其中男女吸烟率同样持续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成效，包括在2023和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就通过了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亦都有部分仍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的附属法例，又希望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同时可以加强控烟措施。
2: 除了法例里面已经定了要禁这个非薄荷味的加味烟，那第二阶段呢薄荷味的加味烟应该都是尽快禁止的，同埋现在在公众地方已经禁止了使用和携带电子烟。那我们委员会会继续倡议第二阶段应该是在私人地方和所有地方呢这个电子烟烟机啊煙彈都是禁止擁有等等，才能夠保障到市民的健康的。
1: 在青少年教育方面，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在同一節目表示，如果單靠學校教育，學生會明白但是未必會做，認為除了價值觀教育，社會氣氛亦都很重要，而教材設計亦都要適合青少年。
3: 不可以淨係俾一堆文字佢立話俾聽，吸煙危害健康啊，食加味煙嘅話唔代表形者形態，咁樣就好枯燥嘅，就起唔到個效果。多啲從一個適合對標青少年人審美習慣嘅角度去構思一啲嘅教材，包括係官方教材又好，校本教材都好，希望就起到一個咁樣嘅，即係喺心理上面可以 touch 到佢哋咁嘅效果。
1: 對於部分地區或者國家推行無煙世代政策，鄧飛認為值得參考，例如喺某個年份或者之後出生嘅人士將終身唔能夠買煙。他支持开始讨论并且研究设立时间表，但认为同时要思考怎样执法。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事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郑浩景报道。
4: 搭载包括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共三名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过去的星期日成功升空，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宫，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太空会师。两个乘组在太空站在轨轮换之后，神21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的能力。东风着陆场早前已经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协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李斌冰话，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他们开展强化训练，提高人员应急快速处置能力。新华社报道，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

0: 在六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毛永军在任务情况介绍会上说，为提高地面分队机动效率和安全性，他们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航天员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防止航天员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报道说，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军据报在伊朗实施新的打击，美方说击落伊朗发射的无人机，伊朗就表示一艘美国运油轮被伊方拦截，被迫折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渴望结束战争，但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再次威胁会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不过国务卿鲁比奥说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表示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无人机，美方进行了防御打击。路透社引述一个美国官员说，美方行动审慎，纯属防御性质，目的是维持停火。伊朗方面就说，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运油轮遭到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边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然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说，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鲁比奥说，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强调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然继续，还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油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就说，和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最新消息，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
3: 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所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薪金级别的净指标是正 4.12%， 中层薪金级别的净指标是正 2.64%，低層薪金級別的淨指標是正 1.17%。 我要強調，這些薪酬趨勢淨指標不是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的唯一因素，更加不是行會的決定。薪酬趨勢淨指標是行政會議參考的其中一組客觀的數據，是六大因素的其中之一。 六大因素的第五同埋第六項是公務員職方對於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公務員的士氣。在下個星期，我會和公務員職方代表會面，了解他們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和聽取他們對公務員士氣的看法。之後，我們會適時向行政會議全面匯報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關的客觀數據。行政會議會充分考慮各項因素，作出平衡和最合適的決定。
1: 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病毒疑似病例超過1000宗，鄰國烏干達宣布關閉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邊境四星期，以壓制疫情蔓延。梁正滔報導。
2: 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公布，截至當地星期二，累計發現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東部多省擴散。報告顯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確診病例已經增至121宗，已經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東部伊圖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個地區。報告說，疫情防控面臨多重挑戰，包括密切接觸者追蹤不到位、實驗室檢測速度慢、醫護人員防護物資不足、治療中心建設滯後等。鄰國烏干達至今有7宗病例，一個人死亡。當地政府星期三宣布關閉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邊境四星期，以壓制疫情蔓延。只有經授權的伊波拉應對小組、人道主義行動、食品和貨物運輸，以及在嚴格遵守健康篩查和監測規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員才能夠通行。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今次伊波拉疫情的死亡率低過25%，遠低過其他疫情。但是總幹事譚德塞星期三說，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衝突令控制疫情變得更加複雜，持續不斷的戰鬥導致大規模流離失所，並在擁擠的難民營中傳播疾病，當局無法建立社區信任或者隔離病人。他敦促所有交戰方立即同意停火，以壓制疫情。另外一個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擔任醫療傳教士的美國公民，上星期確診感染伊波拉病毒，和另外幾個接觸者一起被送到德國接受治療。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白宮召開的內閣會議上說，不會允許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進入美國，會同疾控中心、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等竭力將危機控制在目前疫情爆發的國家，特別是剛果民主共和國。當局已經加大援助力度，確保疫情得到控制。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系同肯尼亚磋商喺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嘅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然未批准计划。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0: 欧洲协会联赛决赛，水晶宫凭前锋马迪达下半场的入球1-0击败华力简奴，夺得球会历来首座欧洲赛事冠军奖杯，亦都为即将离任的领队加士拿送上最完美的谢幕礼。英超代表水晶宫面对着西甲的华力简奴，上半场踢得较为谨慎，换边之后只是5分钟，水晶宫打破僵局，中场核心和顿禁区边的射门被华力简奴门将巴达也扑出不远，伏兵门前的马迪达反应神速，第一时间补射入网，为水晶宫先开纪录。落后的华力简奴随后疯狂反扑，但是水晶宫的防线表现稳健，最终将1-0的优势维持到完场，历史性捧走欧协联奖杯，并成功锁定夏季欧霸杯席位。网球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塞尔维亚的祖高域在男单次圈遭遇东道主球手莱耶顽强抵抗，祖高域最终在激战四盘之后以6-3、6-2、6-7和6-3惊险胜出，成功晋级下一轮。二号种子德国球手斯华利夫就延续良好状态，面对捷克球手马查克，他全场表现强势，以直落三盘6-4、6-2和6-2轻松取胜。女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爆冷出局，她在激战三盘之后输给乌克兰球手斯达路布斯娃。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就以6-2、6-3击败捷克新星比利。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杨何培恩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李家超下月初将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将会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港交所可以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乘组将在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都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失守25000点，跌幅逐步扩大至近600点。恒生指数低位是见24737点，中午收市报24740点，跌587点，跌幅2.3%。半日的主板成交金额近1952亿元。金融、地产和工商业分类指数都跌超过2%，科技指数跌超过1%，报4833点。美团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重磅金融股港交所、汇控和友邦跌近2%或以上，金属相关股份和内房股亦都向下，个别的晶片股逆市上升，中芯国际升近4%，华虹半导体升1.1%。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搵嚟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你好 Michael。
7: 系 ，hello， 大家好。
6: 系啊，见到港股咧就临近收市嘅时候咧就越跌越急啦，半日嚟讲咧已经系跌近600点噶啦，亦都穿咗咧25000点呢个大关啦。系咪都系受到外围嗰、那个情况影响咧？
7: 都会系啊，因为个情况虽然就美股嚟讲都系向好啦，但系似乎个气氛就各方面嚟讲都系大家即系讲紧对港股个估值，你话再推上去有个保留之余，反而今日嚟讲加入嗰个调整嘅电源就系讲紧除咗石油股呢几日都开始回翻，同埋啲内银股都开始有个回落，加埋之前啲比较强势嘅半导体股份都有个回吐，所以即系几。路鏡板塊都係有個無論新舊經濟嚟講都有個調整壓力嘅情況之下嚟講，咁令到港股再穿20000樓下個水平。
6: 明白啦。外围嚟讲咧，就美国据报咧对伊朗啲军事设施咧就实施新嘅打击啦。即系暂时咧就未见到嗰个美伊一啲最新嘅协议出嚟啦。咁而家呢个情况嘅话咧，估计市场个反应啊嚟紧会唔会好大咧？
7: 咁但係而家市場講緊對呢啲嘅即係講緊地緣政治個消息，尤其中東佔領嘅報嘅情況，都係比較反覆，都係我覺得都經常都會聽到咁，所以你話只不過反而你話喺個部署上會審慎咗，但係你話係咪要大舉沽貨離場？我覺得都係維持翻，即係講成個區域，唔好淨睇港股啦咁，即係你成個區域你都睇翻，相對嚟譬如亞洲嘅個資金流入嘅情況或者個表現都仲係，我諗相比之下嚟講都仲係有一定嗰個吸引力喺度。 只不過你話而家短期嘅氣氛嘅擔心，同埋可能亦都當然啦，睇埋美國方面聯儲局嗰個嘅新稅上咗之後嗰個嘅貨幣政策部署，呢啲都係成為不明朗嘅因素。咁加上即係講緊亦都踏入即係而家六月份啦，即係即將來臨，即係可能呢幾個月嚟呢幾日嚟講啦嚇，咁都係接近即係五月嘅尾聲，咁所以部署佈局方面嚟講都比較仲謹慎啲咯。
6: 即係你都提到即將踏入六月啦，五月咧其實即係個市即係外圍嚟講又唔係特別差啦，咁啊港股暫時都係向下。六月嗰個部署咧，即係又應該係點樣咧？
7: 我諗被動啲啦，因為都接近半年結，咁同埋你話呢啲消息其實而家唔係啲咩新嘅消息，咁但係變化都係比較多，或者觀望嘅態度比較濃厚，咁所以你話要彈個動力唔一定大咯。對港股嚟講尤其是咁，即係啲人先選擇嚟講，都可能就算係彈起，都係講緊其他譬如日韓台啊，即係啲股市嚟講，可能仲係有機會繼續俾港股跑贏。
6: 睇翻個成交額咧，呢兩日咧都好大啦，咁啊過去兩日都超過3000億，半日嚟講咧亦都係超過1950億啦。對後市嚟講有咩啟示啊？
7: 咁你如果調整嚟講，呢一路成交增加當然唔係好事，同埋反而我諗除咗你講呢個現象之外，就呢幾日個股份調整嘅數目都一路增加，咁都即係我諗幾樣嘢配合咧，即係有成1300隻股份嚟講，即係講緊係下跌都係創咗近期嘅即係數目嚟講一個嘅新高咯。所以幾方面夾雜住都係對個後市嚟講氣氛係比較審慎，咁所以你話個關口上你話穿成25000，而家再考驗翻我諗24000-24300個機率就比較高，你話六月份嚇。
6: 明白，好啊嘛，今朝早咧同 Michael 嚟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半日收市报24740点，跌587点，总成交金额超过1950亿。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4793点，跌4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1，腾讯控股421.6跌12.8，盈富基金25.02跌5.4，阿里巴巴120.4跌3.9，华虹半导体169.3升16.9，恒生中国企业85跌1.94，普普马特159升4.8。美团72.5跌5.2，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万裕科技、瑞思康集团、环联联讯、深演智能、未来发展控股；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春城热力、迪信通、长盈集团股权、修身堂、迪米生活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7，瑞士法郎9.919，加元5.65，澳元5.562，新西兰元4.598，欧元9.07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7。港金系报40945元，比上日收市跌98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368.08美元，卖出价4369.43美元。韩国央行议息之后，维持指标利率喺2.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系去年七月以嚟连续8次会议按兵不动。央行新任总裁申元松在上任之后的首次记者会上说，点阵图分布扩大反映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不过考虑到汇率、经济增长和通胀等的因素，政策路径非常明确，接下来将会趋紧，未来在某些时候将需要加息。央行又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由美伊伊战事前的 2.2% 上调到 2.7%， 反映油价上升带来的日出效应。根据央行6个月点阵图显示，21个预测点当中有7个预测未来6个月利率升至 2.75%， 10个预测升到去3%，2个预测就是升到去 3.25%。有報告顯示，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 香港投资基金工会认为是本港过去努力的成果，未来可以透过短中长期计划吸引不同的资金来港，包括中亚国家。工会又对今年资产业界的表现审慎乐观。宋嘉良报道。
8: 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公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按年增长近一成一，达到大约29,500亿美元，超越瑞士的大约29,4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主要受惠来自内地的财富增加以及去年新股热潮。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高过瑞士 6% 的增速，瑞士被超越的局面不太可能逆转。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对本港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较预期早感到惊喜，认为是过去的努力取得收成，指出政府政策例如在税务等方面做了很多功夫，亦都引进很多投资者和人才等。他表示，香港要巩固世一地位，可以透过加强与内地、东南亚、中东的联系，继续吸引不同资金来港，而中亚国家亦具有潜力。
7: 其实一年前到哈萨克隶属于那边的财政部都来过香港跟我们见过面，就讲解投资的环境啊。除了他们的外资有兴趣在这边投资，他都希望我们这边可以帮手引导我们的资金又好，或者是 business opportunity for example 国内的上市公司有没有机会可以 through 他们那边的 exchange 那边上市呢。这个是有谈论，他们很想发展金融人才，但始终不是那么足够，希望可以引进到我们香港本土出产在金融的 talent 的 professionals 可以过到那边发展。
8: 余振声表示，基金行业在2024年第四季开始回升，去年资产管理规模显著上升，对今年表现审慎乐观。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狮隧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还有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慢线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都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在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飲食對你的身心靈來講充當什麼位置呢？
8: 是一種情感抒發的載體，
7: 還是養生食療的工具？
8: 細閱由古到今不同朝代與飲食相關的典籍，
7: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8: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蕭恩浩，
8: 和你一起細味人生與文學，一起展開閱讀一本書的旅程。
9: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0: 肯尼亚近年蚂蚁走私问题恶化，珍贵的巨手收获蚁因为外形特别和具观赏价值而受到追捧。专家警告，过度采捕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外来蚂蚁亦都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合法蚂蚁贸易可以为当地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十万八千里。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啦，恒生指数先洞穿咗呢个25,000，跌下跌下咧，仲要跌够差唔多近600，最低24,737，上昼收24,740，跌587，跌幅系2.32%。啱翻嚟内地咧跌少咗，上昼收市三大指数即系跌0.14%到0.55%，沪深跌最多，央台全部都1%。到3%嘅跌幅，當然跌最金嘅都係呢期升得最金嗰只嘅韓股啦，跌下跌下已經3.5%啦，已經嚇。日本都1.6%啊，台灣1.3%。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咧，今日咧跌近500，咁啊去到24,793，高水53，成交張數6,000張多啲，因為大部分去曬下個月。國企指數咧跌咗187，去到8,275，成交點啊？跌到成600，突然间去到近2,000億，都多下。好，咁上昼系1,951億嘅，又睇埋呢个嘅科指先。头先提到啦，恒生指数系跌2.3%，科指1.5%。上昼收4,833點，跌73點，30只成分股5隻升，蓝筹里边咧90隻里边咧得7隻升，咁啊一次就数晒啦，由最少到最多。新洲蒙牛、长和、康师傅、联想、泡泡、马特加、中心国际，升幅是0.3%去到3.6%，最强是中心国际。最差的三隻紫金矿业、洛阳木业加美团，跌5.6%到6.6%，跌最多就是美团，美团仲差，不是周低位添。我想我数十大啦，第一位中心国际升3.1%，上昼收88.3。腾讯呢 腾讯即系 ADMS， 即系有三只都买咗低位啦。腾讯、美团再加小米。其中腾讯最低421，上昼收421.6，跌咗12.8，近3%嘅跌幅。盈富基金跌5.4，报25.02。阿里巴巴跌3.9，落到120.4。跟住华虹半导体，不过佢又破顶，最高177蚊，上昼收169.3，升16.9，1.1%嘅升幅。至于恒生中国企业咧，跌1.94，落到85。咁另外南方东英嗰只嘅两倍海力士又点呢？今朝都跌8.65，落到123.85，6%嘅跌幅。去到南方恒生科技啦，跌咗7.2，报4.73。普普马特都上咗嚟，今朝升4.8，报159，排第十。美团五日周低位系72.25，上咗收72.5，跌5.2，近7%嘅跌幅。好，数完十大，睇埋额外40大先。另外仲有两只股票喺卖咗低位嘅，一只系小米，今朝最低27.56，上昼收市跌近3%。另一只系地平线机械，地平线机械人跌下跌下都5.62啦，上昼收市跌50%。咁当然都系啲股票好劲嘅，卖咗高位嘅，其中包括智普，今朝最高1541，上昼收市升6%。另一只系汇控啊。见过147，跟住回咗2%。大波动股票双位数嘅，我哋有华虹半导体1.1%嘅升幅，五一时价都升近10%嘅。另外咧，仲有呢只就系南方东英嗰只三星，不过佢跌近10%。咁其余咧，呢只经纬天地今朝弹咗15%啊，但系呢期佢跌得好金啊，由6.几跌翻5毫，最近而家弹咗10%，都上翻7毫嘅啫。其他唔够10%，我哋唔讲噶啦。好，咁啊，市况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今日嘅嘉宾，独立股评人啦，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郭丽塔你好，
0: 你好，卢家乐。
14: 嗯哼，外围点啊？会跌先。咁嗱，睇翻30年长债继续5厘，高翻少少，5.05厘。好似话呢个波斯湾局势有啲紧张，其实咧就话就话大家都话停火，但系咧间中你又成日我又成日，好似突然间好似啲军事冲突多翻啲，咁啲油价又上翻啲，咁所以即时令到大家落翻嚟啊？定点先？
0: 我覺得呢啲都係噪音嚟嘅啫，即係大家對呢、這個即係各方面嘅言論啦、都其實都好多，甚至乎一陣間又話即係報道係啲乜，咁陣間又話唔係咁，所以其實我諗市場嘅反應就唔係太大嘅。不過咧，即係如果你話原先咧，大家諗住呢個禮拜或者係週初咧已經會有個協議，咁而家又唔係喎，咁所以變咗大家可能有啲失望咁解嘅啫。咁但係對油價嘅影響就大啦、油價咧就好明顯，即係話受住嗰啲消息嘅影響都比較大啲。但係港股啊或者區或者係其他股市，我相信暫時影響唔大。反為大家擔心咧就係嗰個即係息口嘅問題嚇、究竟而家咁樣繼續拖落去，咁美國嗰個利率即係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幾時會加息？咁呢個係影響住即係整體大市啦，特別係一啲食後敏感股。咁而另一個我諗今日港股跌啦，或者你睇翻區內股市跌咧，我相信都係屬於一個調整啦嚇。即係尤其是即係我講緊話南韓啊、日股啊呢啲升咗咁多之後咧，咁有個調整都係好正常嘅。但係港股咧就似乎唔係啦嚇。港股如果從指數角度去睇咧，咁就真係持續向下緊咯。
14: 係呢個月嗱，近一個月高位咧係幾多咧？係26,800嘅。今朝24,700跌咗2,000点噶咯，唔系好明显，即系五穷啦，六会唔会住先？
0: 六月其实嗱，我觉得始终都而家系睇个指数咧，就真系一半一半嘅啫，参考作用有，因为指数就真系弱嘅，个原因就系大家都知啊，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唔升啊，甚至乎都仲係有個沽壓，咁呢個直接影響住指數咯。咁就算你話即係升得好嘅，譬如好似中心啊呢啲咁，咁對指數係有啲幫助，但係始終唔及得嗰啲平台股嘅即係影響力啊嘛。咁叫做好在近期都有啲咁嘅芯片股喺度，咁所以你見今日咧、其實科指嘅跌幅唔算大㗎，恆指嘅跌幅反而大啲。咁、其實但係又唔係因為騰訊啊、阿里巴巴上升，而係因為啲芯片股嘅啫。咁、所以我諗如果咁樣睇咧，六月份其實咧都會繼仲係一個比較即係分化嘅格局啊，個指數就可能又係即係浮浮沉沉嚇，或者係而家穿埋25,000啦，咁你話下一個位，當然就睇住24,300，但係需唔需要落到嗰啲位咧？咁我覺得又未必。不過就即係你睇到個勢係弱嘅話咧，咁變咗啲人入市慾就唔高，但係同埋咧就係啲人工智能股份咧調整嘅時間，我相信都仲係啲資金吸納對象咯。所以你話港股係咪好差咧？如果你睇個股就唔係嘅，但係如果你睇大市、恆指啊，咁呢啲就真係。 比较差啲咯。
14: ATM 四都几差嘅，五只里边三只创埋咗低位，系真阿里巴巴同埋京东未跟嘅啫。咁一买一买咁，嗱头先讲咧，嗱而家可能就系 AI 当道啦。咁结果咧，韩股啊嗰啲即系冲到七彩之源，跟住今日回翻少少啦。当然好多人啊回咗之后，下一浪咧系咪即系反弹会力度强啲先？甚至系咧，而家好多人话咧，基本上好多平台股以前即系积咗咁耐嘅话咧，慢慢都觉得哎呀，实在即系投降啦，开始褪翻出嚟，都系涌去即系 AI 同埋 LLM 模型等等嘅嘢。咁所以基本上咧，呢啲钱系咪撤走喺我啲嘅板块出咗嚟先？
0: 我想点都有啲资金可能会咁做嘅，因为你即係睇到个形势，譬如话啲平台股咁係嗰个 AI 嘅发展都係有嘅，但係问题佢哋嗰个发展呢始终同时间佢係守住第二样嘅业务拖累啦。咁腾讯嗰啲我谂更加即係佢自己都承认咗话，其实佢哋上咗船啦，以为咁，但係即係个原来隻船都未好得嘅。咁但係阿里巴巴真係叫做相对好啲囉。咁如果你话即係啲股份除咗话即係之前冇咁表现，咁如果你譬如腾讯啊、美团啊呢啲继续跌嘅话呢，我谂点都系令到啲资金褪翻啲出嚟。呢度呢可能止蚀，起碼希望就話可以喺即係人工智能相關股裏面咧，可以咧揾翻啲，然之後咧可以填補到。咁所以我諗呢個亦都係造成一個沽壓嘅原因，部分資金真係有啲褪啦嚇。但係即係話係咪褪曬咧？我自己覺得又唔會嘅，始終呢啲都係一個即係重磅嘅即係股份。咁但係你如果資金去咗嗰度，如果成個資金就咁多，資金池就咁多嘅話，咁你變咗就加重咗呢個佢哋個沽壓咯。
14: 好。咁雖然呢今日我哋穿咗25,000啫，咁但係睇啲大行嘅睇法先。其中匯豐先生銀行其實今呢幾日好多都係講下半年嘅，嘩佢仲睇得好好，匯豐先生銀行話年底28,000喎，即係維持不變喎。但而家係24,700啦，咁上返28,000嘅話呢，咁即係基本上可能就係啲錢其他地方流過嚟香港啦，定點先。
0: 如果上翻28,000咧，咁一定係要即係正話講嗰啲平台股升啦。
14: 嗯，
0: 即係如果你平台股，譬如你阿里巴巴、騰訊，咁呢啲已經係去咗即係8% 頂榜噶啦嘛。咁佢唔升嘅話，其實好難咯。咁但係啲傳統嘅科技股，即係係咪唔一定唔升咧？又唔係喎。譬如你好似嗰啲中心啊，甚至乎一啲
14: 我都升咗㗎啦。
0: 嗰啲股份都升嘅，所以其實咧，大家就算即係話，我唔揀啲平台股，但係就唔等於咧，就話啲 AI 股咧一定就係一啲半分股啊，嗰啲好飄忽，大家未必會即係咁。但係有啲傳統嘅即係上市一段時間嗰啲股份咧，其實都有涉及到 AI 相關嘅業務嘅。你見嗰啲其實成交都多咗啊，譬如好似即係建滔啊呢個集團，
14: 係冇錯。
0: 咁即係話反映其實有啲資金咧都係咁樣流法，即係佢唔係話一定夠膽去買啲半分股都好啦，佢都會揾到一啲佢業務上面可以受惠今次 AI 嘅股份咯，咁所以我諗大家其實都可以咧，又從呢啲角度咁樣繼續去即係部署啊，又唔好話一路仲係繼續咧將個資金加注喺啲平台股度咯。
14: 嗯哼，唔加㗎啦，不過諗係咪沽嘅啫？好，最後講埋啊，領展啫，啱啱佢
0: 覺得可以守下啦，
14: 可以守下嘅，佢都仲有啲息派嘅。好，講埋嘅領展先，領展啱啱公布咧就係呢個季度咧，全年盤數啊，可分派嘅總額係65億幾，按年咧跌6.4%。基金单位分派是1.26元，都少，都跌近8%，咁似乎都是反复向下的格局。咁呢啲咧，基本上梗系所有商场嗰啲民生区噶啦，齐齐都受影响啊，定点先？
0: 其实我谂嗱，呢个影响咧，其实之前一路都应该系反映紧噶啦。咁而大家亦都知道，即係你呢個北上消費呢樣嘢咧，亦都好難係扭轉嘅。反為就係話，即係佢哋喺個商場方面，其實唔係淨係領展啦，即係其他嗰啲，即係就算大型嘅商場都好，其實一路都係要轉型嘅。咁同埋就話點樣去置個成本啊？咁所以我諗其實而家你話再響嗰、那個減，即係話因為呢個北上消費影響嘅咧，我相信就即係好大程度反映咗噶啦。而家最緊要就係考驗翻啲管理層，佢對於喺個商場嗰啲店鋪方面點樣去重整，或者係甚至乎咧喺重整完之後，究竟佢租金有冇得調升？另一個最關鍵咧，咁就係希望多啲用呢個人工智能，令到咧喺成本方面係可以減少啦。咁其實個股價都升翻上嚟唔少噶啦，由30多元上翻嚟40元。咁最主要我諗大家都係睇住個息啫，除非你話啊領展個業務仲會好大嘅倒退，咁你個息咧就唔會有呢個水平。咁就算你話今次咧佢嗰個全年派息係減少咗8%。 percent。咁即係話其實如果計翻目前個股價39.幾咧，個息率都仲有成六厘嘅，
14: 頂得下㗎，係啊。
0: 大家可能要預計就話，咁你舊年派到六厘啫，今年係點嘅情況咧？咁所以就要大家計數啦。如果覺得話落翻嚟就算六厘或者係甚至五厘，你都可以接受嘅。咁我覺得呢啲股份咧。都有嗰個即係價值喺度嘅，不過就係要守咯。
14: 咁雪茄都係靠啲息，冇辦法啦。所以咧，佢好難升上。你早前咪去到42，點解咧？唔得咧，因為去到42就冇六厘噶啦。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係睇息做人嘅啫。好，頭先提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Conita？
0: 持有就阿里巴巴嘅。
14: 明白，唔該曬 Conita 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四再見，拜拜。
0: OK， 拜拜。
4: 動力四射主持同你進入世界盃狂熱。
11: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15: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6: 月光抒情，李修平。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7: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1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好，星期四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日专访公司系3886康健国际，我谂大家都识噶，因为佢上市都25年噶啦。咁早年咧仲系创办，跟住就去咗呢个主板，大家仲要就系咧，即系几年之前咧，我跟2017去到2021嘅时候咧，因为咧曹慧芝事件嘅话咧停牌咗好多年噶啦。咁啊，跟住呢几年执过晒佢啦，而家新嘅主席系边个咧？蔡家赞。咁啊，嚟紧就知会发展到点啊？点样即系做？帶翻香港嘅基層醫療嘅業務咧，我哋訪問咗佢嘅營運總監啊，陳振康，講下最新業務發展嘅，聽下李依琴報導啊。
18: 上市公司專訪。
19: 康健国际医疗主要在香港和内地提供医疗及牙科服务，亦都提供医疗网络及医院管理以及相关服务。营运总监陈振康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目前康健直接营运50-60间的诊所，联营400-500个医生的医疗网络管理。过去两年公司积极进行重组。
20: 我想我们系内如果直接的营运就50-60间到啦，60间到。聯營嗰啲即係400-500个嗰啲醫生，就係我哋啲醫療網絡啦，即係我哋都有做醫療網絡管理啦。成個集團有14億現金，都係一路有錢賺嘅。過去嗰兩年就因為有少少重組，所以以前嘅投資啊各方面嘅撇帳啊，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即係我哋個 cash flow 啊 overall 咧，就不斷有錢賺嘅。我哋兩年前即係接手即係或者改變咗個董事局同個管理层之后咧，嗰阵时系揸住14亿松啲嘅 cash， 咁但系期间咧，我哋就还咗有个7000万嘅银行贷款，系嗰啲 mortgage 松嚟，因为之前有个可换股债券，咁啊有亿零，咁我哋又 pay off 咗，净系呢啲咁嘅债务咧，都冇咗2亿零啦。咁今时今日我哋都系仲系坐紧差唔多14亿嘅现金，咁所以其实公司系非常健康嘅。
19: 佢分析香港同埋内地医疗市场发展，康健亦都不断求变同自强不息，努力提高营运效率。过去两年开源节流，例如加强每间诊症医生同诊症的数量，将固定成本拉低。
20: 就是一定要将我们那个营运效率提高，你怎样将你的成本优化，即是 cut cost 啊。第二就梗係點樣揾多啲生意，開源節流。我哋做醫療網絡都係牽涉有啲實體嘅我哋叫診所啊咁啦。點樣可以叫做運用曬成間診所 overhead， 令到佢帶嚟最高嘅效益。一我就係揾嘅地方咧，就係我一定係要揾啲比較旺人啊旺嘅地方。 location 你梗係方便先多人去啦。第二就係我哋服務嘅時間，我將佢拉長啦。我哋年中無休，咁即係個租金啊 fix 嘅成本就溝淡咗啦。OK， 第三我哋都會用一個比較我哋叫親民價嘅價錢。嗰、個背後個理念係乜呢？你隨住你嘅正數越多 ，volume 越大，個成本你咪沖淡咗咯。你 operate 一個咁嘅 set up 咧，其實嗰個固定成本係好高。咁而且而家我嘅診所咧，我哋新開嘅咧，我已經最少係兩或者三間房咧，我先至會做。你如果得一個醫生喺度做咧，咁即係做極都係一個醫生嘅量啦。咁如果我有三間房，咁咪將個固定成本分攤咗咯。最近試咧，我就發覺，如果我喺旺點咧做三間房係好成功嘅。
19: 陳振康話：康健亦都開始將專科帶入社區，配合政府發展萬病共治計劃及努力發展公司客、醫療卡客等。
20: 當然亦都好多謝而家即係我哋醫生團隊嘅配合啦。佢哋願意走入社區，個分別喺邊咧？以前即係永遠就係話要好早 book 咗。证啊，要去吓传统嘅嗰啲医疗提层啊，咁去等啊，咁啲街坊可以踢住拖鞋入嚟睇专科，其实有咩问题咧？你个医生都系即系服务，即系个病人嗰个市民。我哋最近响彩虹地铁站又好，或者我哋北角开嘅诊所都发觉，好多系真系 walk in 预约佢都唔约噶，佢走入嚟咁啊响度排咯，甚至走入嚟。登記完之後話，我、醫生即係前面有幾個證，咁佢咪兩個鐘頭之後嚟咯。咁但係你諗下，傳統嘅一定係要 book 下 book 三日之後 book 下個禮拜，咁你自然就唔係好常。大家都知道政府而家係好大力推行緊一啲市民嘅叫做咩萬病共治啊、大腸癌篩查，咁呢啲我哋都喺我哋嘅診所網絡係大力推行嘅。咁另外你話公司客、醫療卡客係啦，咁我哋都係喺度即係積極係去再擴展。展多啲呢啲市场，咁我亦都好相信，随住我哋嗰个网络不断嘅优化，即系慢慢成绩出嚟。
19: 针对港人北上就医，陈振康认为已经形成趋势，将会对于香港医疗产业带嚟新嘅改变。
20: 香港人北上就医咧。已經係開始越嚟越普遍，最主要嘅就係喺深圳廣大醫院，其實點解呢？其實國內嘅醫生其實佢哋嘅經驗啊，醫療嘅經驗都係好豐富，好有質素。咁但係只不過港人北上嘅時候就驚你周街去揾唔知揾到乜，咁所以攞住廣大嗰個 brand name 咧，據我所知就係好受即係港人歡迎，價錢尤其是我哋講有啲手術啊嚇，咁香港有時係兩難嘅。你去醫管局排幾年，私營市場可能你就唔係個個負擔得起，咁呢個就正好填補咗嗰個空缺啦。咁你話對香港有冇即係威脅呢？我都係覺得係自強不息嘅啫。第一，我諗即係嗰個價格會唔會有適度嘅調整一下呢？第二就係我哋嘅服務質素，咁你始終如果近嘅文化水平熟悉嘅地方，咁你梗係想香港人即係梗係正常啲香港就醫，只要你個差距冇咁大，服務做到好嘅話咧，我相信仍然都係有個空間嘅。
19: 分析南下客群方面，佢相信香港仍然有佢嘅優勢，亦都會有良性嘅互動。
20: 其實南下我哋香港都有我哋嘅優勢嘅，點解？点解仲有咁多国内嘅游客嚟到我哋啲药房度买好多嗰啲咩药油又好药品啊嗰啲咁样化妆品上去咧？其实国内都有噶，咁点解咧？就是、一个信心嘅保证。我哋自己集团即系有啲慕名吓，即系譬如即系我哋叫名医，即系佢希望嚟到香港会唔会有啲更好嘅 advice 啊，或者即系 service 啊咁啊？有啲系。為咗嚟香港攞到正廠藥，嗱有啲藥係需要醫生嘅處方噶嘛，咁點解其實嗰啲藥國內都有噶？咁佢就梗係希望攞正式嗰個盒嚇、原廠正貨，佢哋唔介意俾多少少錢。咁呢啲其實都係有嘅，我覺得都係一個好良性嘅即係一個互動啦。
19: 陳振康分析，醫護行業過去人手短缺，拉高咗營運成本。不過過去一年有 有改善，预期未来医护人手充足有利成本回落。
20: 护士呢个行业呢过去都人手比较短缺，好多工作即都比较难找到人做，但是过去一年呢我就发觉个情况都改变几大。因为政府的政策输入了比较多的外劳，所以人手就充足很多了。当然导致一个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就不是很想见到的，工资的调整都比较大。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是要去面对的一个事实来的。牙医呢很坦白讲是比较棘手的，因为一年毕业的牙医似乎都是得九十零个，补充呢就真是即是棘手了一些。咁但係如果講返西醫呢，我諗呢個係一個政府刻意嘅政策啦。今年七月呢就會有500個新嘅醫生係攞到即係執照，可以正式喺市場上即係喺任何地方我哋叫 full license。過得兩年呢就應該會有600個㗎喇，仲未計科大喎，科大啱啱啊，咁佢要6年先至培養到醫生出嚟。我估隨住科大即係照計佢唔會好似而家咁淨係收幾十個，慢慢佢都會增加啫。你話過得10年8年之後，我諗冇1000都有800啦，咁所以個人手就會即係充足咗好多。
19: 创建国际2000年十月在创业板上市，当日的招股价是1.25元。2017年底因为前高层曹贵子事件停牌至2021年初，股东亦都有改动。目前主席蔡家赞持股28%，第二股东中国人寿保险持股26%。近日股价报2.2元，市值近15亿，主要反映公司所持现金股值。分析话，康健国际医疗前景受惠香港基层医疗发展和企业保险医疗业务扩展，虽然去年牙科特定业务面临人手不足的挑战，不过整体的核心业务稳健，近期成功扭亏为盈并且增加派息，未来公司努力优化医务中心网络，努力开源节流，巩固客源基础，希望持续增加在本地的市场份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给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

0: 风至东北风达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二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36点，跌591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2点，跌1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8升2.6，腾讯控股421蚊，跌13.4，盈富基金25蚊，跌5.6，阿里巴巴120.2跌4.1，华虹半导体167蚊升14.6，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8仙6，普普马特158.4升4.2，美团72.4跌5.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9，瑞士法郎9.923，澳元5.564，加元5.65。新西兰元4.598，欧元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9点，跌970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97美元，卖出437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

0: 古力，仲有一张我准备写俾佢嘅明信片。
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3: 健康无分年纪，
4: 健康不论贫富，
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6: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7: 好啦，嚟到5月28号星期四嘅时间啦，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收睇港台电视31啦，有我哋呢一个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㗎。今日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8: Hello, Vivian。
7: 咁我哋1点到2点星期四呢当然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今日讲下呢美食无障碍。咁对于我哋嚟讲呢，一般人话啊，即係返工辛苦啊或者庆祝嘅时候啦，梗係食返餐好㗎啦。咁但对于有吞咽困难嘅朋友嚟讲呢，要食翻餐好嘅话，或者 dab 落有味咧，都并唔容易啊吓。
8: 系啊，咁间唔中都做下小厨神嘅，我都会即系为班朋友啦，整下嘢食啦。讲真，要喺咁多人入边咧，即系平衡到大家嘅口味啊，大家食得开心都唔简单。更何况咧，如果喺成间嘅即系服务中心机构入边咧，咁多唔同嘅朋友仔喺度啦，点样可以做到咧唔同类型嘅晚餐俾佢哋食咧？应该都好考功夫。稍后咧，同两位嘅嘉宾咧取下经先。
7: 嗯，咁啊，2点钟翻去一台直播室啦，整个小时都系有医学会会诊日噶。主题讲下突发性失聪，哇！突然间听唔到嘢都几惊，因为咧，譬如我哋做呢行咧，尤其是你会觉得听到自己把声先讲到嘢出嚟，
8: 安全感啊先有，
7: 安全感先至强。咁同埋咩原因会导致突发性失聪咧？我谂紧近年咧有咁多一啲嘅电子产品啦，譬如入耳式嘅咩嗰啲蓝牙耳机啦，咁啊啲年青人啊，又或者唔同年龄嘅朋友都会嘅。其实好似我咁样，有时都会开到有啲大声嘅。咁样会唔会长期嚟讲都会导致有突发性失聪嘅出现咧？
8: 系啊，同埋听力嘅损失啦，可能咧系逐啲，好似小偷咁俾人偷走噶嘛。咁究竟点样可以咧及早去到处理咧？稍后咧都会有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讲解噶。
7: 好啦，事不宜迟啦，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
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9: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7: 其实咧，今日咧嘅天气都相当之热啊！咁啊，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12:30开始亦都系生效噶。今日喺度呼吁啦，各位嘅朋友，若果你哋咧系有户外工作嘅需要嘅话咧，记得咧要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同埋定时补水，去翻咧有阴顶嘅地方咧，歇息一下啦。好啦，呢、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啦，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咧，点样讲下呢个美食无障碍先。咁啊，先咧介绍一下啦，就有香港圣公会嘅张国亮抗疫安老服务大楼嘅服务总监啦，郑婉莉 Teresa 啦，咁同埋就香港圣公会将军澳安老服务大楼嘅言语治疗师咧，就系简奇峰 Alphys 嘅。Hello， 两位你哋好，系啦，总监啊，又叫翻 Teresa 先，系啦 ，Teresa， 咁啊，我知道你哋嘅服务对象啦，咁大部分咧都会有一啲嘅吞咽嘅困难或者系障碍啦，咁其实喺安排佢哋膳食方面咧，其实我谂都几花心思嘅吓。
10: 系啊，因为我哋又要顾及佢营养嘅需要啦，又要顾及个食物嘅安全啦，又要个造型要靓啦，咁所以我哋都花好多心思喺膳食方面。
8: 系，话要照顾咁多即系唔同嘅问题啦，或者系要留意嘅地方啦。咦，我又想问一下就系 Alphys 啦，作为言语治疗师，咦，听落你嘅专业同头先讲嗰几样嘢咧，又点样系摆埋一齐去发挥嘅咧？
11: 系嗱，通常咧，我哋言语治疗师嘅工作咧，就要去评估一个长者佢个进食能力同埋个吞咽功能嘅。咁我哋就要按翻佢個能力咧，去建議翻一啲合適嘅餐膳俾佢食，因為可能有一啲長者咧，佢嗰個進食情況啦，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如果食翻一啲正餐嘅食物咧，佢有機會咧出現一啲啃塞嘅狀況嘅。咁所以我哋咧喺選擇食物嘅時候咧，都要好小心，要建議翻合適嘅食物俾佢。
7: 嗯，頭先 Teresa 都有提到啦，咁我哋即係平時食嘢都係梗係想色香味俱全噶，你有個味道，亦都想有個賣相噶嘛。咁而同埋咧，每個人咧嘅口味。喜歡的東西都不同，我相信現在即我們經常說以日 人为本嘅理念去出发嘅时候咧，更多唔同嘅服务对象喺一个即系服务大楼里边，点样去迎合或者配合佢哋嘅需要咧？
10: 我哋先從一啲節日去入手啦。咁節日嘅晚餐我哋整唔少嘅，即係譬如中秋我哋做月餅啊，咁啊端午我哋
7: 包粽
10: 啊，係啦，生日我哋會整嘅壽桃啊，咁各樣呢啲節日大家會都讓長者可以聯想到啊，我而家食緊嗰個係乜嘢嚟嘅，一齊有個慶祝嘅氣氛。咁其他嘅時間咧，我哋都會收集下民意調查嘅，啊你究竟有咩想食啊？又或者我哋見到啊。人哋都做得幾好啊！呢、這個我哋又試下啦，咁樣都會嘅。
8: 除咗要照顧到個口味之餘咧，其實真係講緊吞咽困難咧，係咪都有程度之分？所以咧，可能同一個味道嘅食物都要做唔同類型嘅遠差，即係有幾遠啊？可唔可以咁去理解嘅咧？
10: 有㗎，因為言語治療師啦，佢會同每個長者去做一個評估，去睇翻佢嘅吞咽能力係點樣。咁跟住咧，我哋就會根據住佢嗰個能力調配翻唔同質地嘅嘢食俾翻佢咯。
7: 係，其實咧，大眾咧可能對遠餐咧嗰個諗法都係有時一係咧就整到好糊咁樣，即係但係唔係話一定要全部人都係食某一種嘅質地啊嘛，指定㗎嘛。咁喺嗰個即係遠餐去幫助一啲可能吞咽困難嘅朋友去進食嘅時候，令到可能佢哋覺得哇，這個味道我中意，或者呢個質地啱我，我覺得食得舒服又唔會成日會捉到咁樣。其實對佢哋進食或者吸取營養係咪相當大嘅幫助咧？
10: 係，佢食到一個啱佢質地嘅食物啦，佢唔會成日逐親啦，因為一逐就唔舒服，然後你又會擔心自己啊，會唔會落錯價啊，會唔會變肺炎啊？我唔食咁多啦。咁久而久之呢一個惡性嘅循環咧，會令到佢哋身體會有啲變化嘅，可能會營養不良啊，又或者。我見到想食嘅嘢都食唔到，個心情會唔好，會唔開心，會猛震。咁所以我哋由膳食去入手，食得開心咧，咁各樣嘢都會隨之然會好噶啦。
8: 咁啊，即係由可能本身食一般嘅食物，突然間要去到轉食遠餐啦。當然都係要做一啲嘅評估咯。我相信，因為可能都要知道究竟佢嘅吞咽嘅狀況係點樣咧。其實呢樣嘢係點樣做嘅咧 ，Alphys？
11: 嗱，我哋咧通常咧都會睇翻個老人家進食嘅情況，會觀察下佢食餐膳嘅狀況啦。會唔會有一啲逐親啊，或者咬嘢食咧咬唔到嘅情況嘅？因為咧老人家咧其實好多咧就有牙齒缺失嘅問題啦，咁會形成一個咧就係佢咀嚼個食物嘅時候咧咀嚼得唔夠多啦，咁咧變咗咧佢吞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個食物個體積太大咧就會造成啃塞，咁又有啲咧可能咧佢嗰個吞咽嘅肌肉咧個力度唔夠啦，咁都會令到咧嗰個食物咧唔能夠推送到去個食道嗰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做翻個評估，睇下嗰個院友啦或者個長者。佢個進食能力去到邊度，咁然之後再去建議翻合適嘅質地嘅食物俾佢食咁樣嘅。
7: 咁喺個評估嘅過程當中啦，咁當然我哋有時話新嚟嘅院友，咁想理解多啲佢當時嘅狀況喎。會唔會新嚟嘅人咧，即係嘅朋友仔咧，佢哋要做嘅一個即係評估嘅時間又會耐啲，或者問嘅嘢啊各樣，要埋家人一齊嚟，可能講得會比較清楚啲啦。
11: 冇錯啊，我哋咧新入住嘅評估咧，我哋首先都會睇一睇佢嘅病歷啦，因為其實一啲神經系統嘅疾病，譬如中風啦、帕金遜啦、腦退化等等咧，對於個吞咽功能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咁我哋亦都會問翻屋企人本身佢入住之前佢嗰個食嘢嘅狀況係點啦？近期有冇一啲好唔同嘅狀況出現？譬如突然之間食得差咗啊，或者唔願意進食啊，咁樣等等嘅情況嚇。咁我哋都會了解翻佢嘅背景咧，然之後再觀察翻佢食嘢嘅狀況咧，去做一個即係比較整體啲嘅判斷咁樣。
8: 我諗即係食得好，即係吸收到營養，就係最基本，即係對於健康嘅一個需求喺度啦。但係唔單止係咁嘅，講緊食嘢對任何人都係噶啦，亦都係身心嘅滿足啊嘛。其實心理方面咧，見到即係如果有好嘅遠餐提供到，食得即係開心之後，其實對於呢批人士嗰個影響，嗰個正面嗰個發揮作用係點樣咧？
10: 食得開心之後咧，各成日佢都會好開心，食到中意食嘅嘢食啦，食得曬啲嘢食啦，佢都會好開心嘅。咁家人見到啦，又會好鼓舞啦，又會好安心佢喺院舍嘅生活照顧得好啦。咁佢參加活動嘅動機啊，各樣啊，咁都會提升咗嘅。
7: 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啦，就係等我哋聽眾都認知多啲啦，觀眾朋友就係、是，譬如會唔會有一套嘅國際標準咧，關於呢一個可能即係吞煙困難嘅飲食上邊咧，有啲乜嘢嘅，即係我講呢個咧就要係咁樣嘅質地嘅，咁樣個份量又點咧？我唔知啊，等下即係 Elvis 同我哋介紹下先。
11: 好啊，好啊。咁咧其實係有一套國際標準嘅，咁有一套係國際吞煙障礙飲食標準，咁英文就 IDDSI 啦 ，ITS 啦，我哋叫做。咁其實咧佢係由零至到七級組成。咁佢每一級咧，其實咧都係好詳細咁樣咧，去描述翻嗰、那個飲品，即係個液體啦，或者係嗰個食物嘅質地嚇。咁、佢每一級咧都有一個好詳細嘅定義啦，同埋咧亦都有佢相熟嘅測試嘅方法嘅。咁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嘅餐具，譬如用匙羹或者叉咁樣咧去測試翻咧，究竟嗰個食物咧係咪符合翻嗰個等級嘅標準嘅。咁而家一般嚟講咧，我哋零級咧就係、是、最稀薄，係一個水咁嘅質地啦。咁、一路上去咧就會越嚟越結身，去到第四級咧就會係糊狀嘅質地。咁第五、六、七級咧就會係食物嚟嘅。五級咧就係、是、大約係免治狀咁嘅質地啦。六級就會係碎餐咁樣。咁而七級咧就會接近我哋平時一般食嘅食物咁樣咯。
8: 咁分咗呢個等級之後，係將啲食物分等級啊嘛，係啦。咁其實一個病人或者院友咁樣講啦，佢係咪有機會可以即係唔同級數嘅嘢都食，定還是係哦，我係停留咗係三四就只可以食三四 level 嘅嘢咁樣咧？
11: 咁咧通常咧，我哋做完檢查之後咧，都會同翻嗰個院友啦，或者佢嘅家屬講翻，咦邊一級嘅食物適合佢食？咁咧佢係可以咧食適合嘅食物咧，可以超過一個等級嘅。
8: 哦，
11: 係啦。咁佢唔係淨係話咧我一定要係食第四級嘅食物，就只係第四級。咁當然有一啲吞煙困難好嚴重嘅院友或者長者咧，其實佢可能只係適合食一個等級嘅食物，都會有嘅。
7: 明白。
8: 而得到咗即係呢個資料之後，當然啦，喺你哋中心就我知道食翻即係相應等級嘅食物啦，係國際通用嘅。我出到去街食嘢，如果有提供呢方面嘅餐嘅話，又揀翻呢個數字就得㗎啦。係咪咁樣去用㗎？
11: 係啦。我哋因為呢個國際標準咧，其實佢初初咧定立出嚟個目標咧，其實都係想有一個共同嘅語言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做完個評估之後，大概知道嗰個長者係食邊個等級之後咧，佢出去揀晚餐嘅時候咧，都可以望翻呢一個國際吞煙障礙嗰個標籤，係啦，咁而家坊間嘅晚餐咧，佢基本上都會有個標籤喺度。去寫翻咧，究竟佢係屬於邊個等級？咁佢就買翻相應嘅等級咧，就會比較適合嘅。
7: 明白。嗱咁啊，當然啦，有啲嘅家人啦，又或者照顧者咧，佢哋話：我哋都好想咧喺屋企試下咧製作呢個晚餐啦，咁樣或者佢哋放假翻去啊，又或者即係經過一段時間即係院舍裏邊嘅照顧之後，亦都係翻屋企去照顧啦。咁其實有冇一啲嘅小 tips 咧，可以俾翻即係家人咧？如果真係嗰位嘅屋企人係需要進食晚餐嘅時候咧，有啲乜嘢特別要？留意嘅咧，
10: 其实咧我哋都会搞一啲工作坊嘅，系啦，我哋会教啲屋企人啊，或者工人姐姐啊，究竟点样为之一个合格嘅晚餐，系啦，佢嗰、那个质地系要点样先啱佢屋企嘅老人家食咧，我哋会个别咁样去教嘅。
7: 哇，咁啊真係好貼心喎，因為始終咧，你話糊狀咁加多少少水嘅稀糊又係糊，咁啊結身啲嘅又係糊，咁到底邊隻質地為之最啱咧？咁就變咗真係個別地去為佢哋即係去教授同埋訂製噶咯，可以咁講。
10: 因為營養師喺呢方面咧都好執著嘅，係啦，因為有好多時候即係覺得晚餐呢啲咪將啲嘢食打成糊狀咯，咁然後咪食咪 OK 咯，咁但係營養師就會認為有時你就是為了打糊落很多水，係啦，咁咪令到食物嗰個吸水量少咗啊，佢啲營養少咗，久而久之其實就會見到有其他問題走咗出嚟，可能會肌肉少咗啊，其他病痛會多咗啊，咁所以我哋都加入埋呢一方面嘅訓練啦，叫做係啦，咁希望屋企人都有呢一方面嘅知識。就算唔係話翻屋企去照顧啊，佢平時帶嘢食嚟俾老人家，佢都自己煮到，可以煮翻佢熟悉嘅味道。
8: 咦，喺度諗啊，原來即係準備一個餐都要考慮嘅嘢，真係非常之多啦。尤其是如果去翻你哋即係服務大樓嘅環境入邊啦，一個廚房要做咁多嘅食物出嚟啦，其實同埋先問下啦，喺即係度啲餐單之前，即係度可能今個禮拜食啲咩之前，係咪都有個跨部門嘅團隊諗下營養又點樣啦，邊啲嘢食又啱啊？諗埋近排咁熱，時令嘅食材都要考慮埋咁嘅。
10: 係，我哋係會跨部門咁樣一齊去。 傾嘅。咁啊，言語治療師啦，咁會幫手去睇翻啊老人家究竟要食咩質地嘅嘢食啦。營養師會幫手去定個餐單，係啦，點樣去可以均衡咁樣去攝取佢需要嘅營養。廚師我哋最重要嘅功臣，佢會話俾我哋聽，喂呢期係乜嘢食物最新鮮、最當做，我哋應該訂呢啲貨啦，咁然後會一齊去傾點樣煮，係啦，先最合適佢哋。其實護理部都有參與喺入邊㗎，因為姑娘啊、前線同事會幫手去留意啊。哇！佢今日食得好好、喎，佢中意食呢啲，咁我哋就會呢個方向係正確嘅，咁我哋就會繼續加入喺我哋個餐單嘅元素度咯。
7: 係、咦！諗起咧平安包就我諗起阿大士啊、余若豐啦嘛。喂，諗下咧，即平安包呢啲都可以整成一個軟餐，我諗即哥哥姐姐們應該都好開心，佢中意嘅喎。
8: 有嗰個印就得啦，最緊要就係
7: 係咪咧？即有時我哋覺得咧，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啦 ，Teresa 就都會同即啲院友啦去傾下啊，傾偈嘅過程知道，原來以前咧即行動便利啲嘅時候，就會成日都會去可能即去攞平安包買平安包啊。咁呢一啲亦都係將呢個點子記低咗，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整成一個食物咁樣可係咪
8: 啊？
7: 係啊。咁喺嗰個過程上邊啊，見到佢哋可能食嘢好咗啦，營養好咗啦，加埋你知啦，即有好多唔同嘅訓練俾佢哋做噶嘛。咁有時會見到啲個案，其實佢嗰個進展可能都因為食咗軟餐，即有合適嘅食物，又中意食嘅嘢之後啦，其實嗰個整體嘅狀況係咪都會變好咗嘅咧 ？Elvis
11: 係其實咧軟餐咧對於尤其係對吞咽困難嘅人士咧，佢個影響係好大嘅。因為吞咽困難嘅長者咧，好多時候咧，佢都要食一啲糊狀嘅食物。咁基本上咧，佢哋每一日咧個餐單咧，就算食咩都好啦，佢望到個食物咧都係咁單一，個形狀、味道、賣相全部都好單一，冇乜變化。咁但係軟餐最大嘅好處咧，就係佢可以做翻個食物咧，類似佢原本個樣貌出嚟。咁變咗咧，個老人家咧係知道自己食緊啲乜嘢，尤其係一啲認知本身有困難嘅長者咧，其實佢唔認得個食物嘅嚇，即係如果日日都食糊仔嘅話咧，佢根本就唔知道自己食緊乜。咁但係如果食到軟餐咧，佢起碼知道自己食緊乜，原來自己都可以好好享受一餐。咁對於佢哋嗰個心靈咧，嗰個幫助係好大嘅。係咁對於整體健康啊、營養攝取其實都會好好多。
8: 係啊，其實提到一啲即係認知障礙嘅朋友啦，可能都經常強調就係都好希望透過唔同嘅方法，令佢哋即係可以喺回想一啲舊陣時嘅嘢，刺激翻佢哋嘅腦部咁樣啦，對個病情都會有好轉。透過一個食物當然係可以啦。啊，會唔會有陣時係除咗有個食物之餘，你哋都會要有啲活動，即係唔單止食嘢啦，我俾翻個環境你啊。我喺度諗啊，例如俾翻個茶樓你，我咁樣講，有冇啲類似嘅活動咧？
10: 其實
8: 真係有嘅，係
11: 有啊，係我哋咧其實就真係都有搞過類似嘅活動。我哋將個院舍咧佈置成一個茶樓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將啲點心咧全部變成軟餐，係啦。咁其實咧啲院友咧係食得好開心嘅，係啊，佢哋都好enjoy 成個過程啦。咁而啲家屬嚟到咧都覺得都好欣賞我哋嘅努力。
8: 你使乜粉墨登場扮點心姐姐哥哥推埋？
11: 有㗎，係啊。嘅職員都會即係做埋一份，係啦，即係都會落場，係啦，即係幫手一齊去營造一個茶樓嘅環境出嚟。
10: 咁最重要係咩啊？係個印啊！點心嗰個印
7: 啊，即係
8: 夾住你，明明小點嚟嘅，做乜夾咗個大點？
10: 係有真係有點心卡俾佢哋㗎，
7: 係特點咁樣要吸落去咁樣，茶位幾多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喺嗰、那個即係心思好足夠啦，之餘咧，亦都要有好有行動力嘅，即係廚師去幫手諗喎。因為你要越嗰樣嘢似個外形之餘，仲要個味道好似咧。其實嗰時諗呢一個有冇一個點心係比較難啊？反而廚師可能係即係要搞咗好多即係唔同嘅方法先處理到嗰個點心形成佢出現嘅咧。
10: 我諗我哋整得最難嗰個係蝦餃啊。係啊，因為個皮嘅都係。係啦，你會包得住個餡，
8: 要有煙韌嘅感覺。
10: 係啊，係啊，係啊。反而譬如蛋撻仔啊嗰啲咧，其實我哋好快就處理到。
7: 係。
10: 個蝦餃真係處理咗好一段時間。
8: 係。其實你見到啲長者朋友食嗰陣時咧，嗰個反應係點樣？即係會唔會好驚訝？就係咦，冇諗過係咁嘅咁啊。係。
10: 會 encore。
11: 係係，呢個係好大分別，因為咧平時食嗰啲午餐咧，好多可能係唔肯食啊，係啊，直頭你餵佢。另開係啦，唔食咁，但係咧食軟餐咧個反應係完全唔同嘅。佢會食完之後問你仲有冇，係啦。咁呢個其實對於個營養吸收已經爭好遠。
7: 系，跟住你就话，诶、哎、个牌收起咗啦，本日售罄啦，狗已经要再加单啦，咁样
8: 系。系，同埋即系要，我谂咧要将嗰、那个即系成个 experience 咧，即、就、系、是、要加强啦。除咗环境，即系可能咧加埋搭台嗰块布，即系咧原来搭台系要卷住画翻楚河汉界，咁应该会即刻好多回忆翻咗。
7: 你讲开我哋嗰啲年龄秘密，
8: 我睇电视听睇翻，
7: 系咪真噶？但系我真系见过卷卷卷噶嘛，呢个都系一个儿时特别嘅回忆啊，
8: 仪式感嚟
7: 嘅。系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咧请Teresa 同埋 Elvis 同我哋講下啦，哇！跟住佢哋之前仲整咗個比賽添啊，即係精益求精，務求咧令嗰啲即係味道咧帶到去最極致。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中层 2.64%、低层 1.17%。 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及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2点，跌456点，成交金额2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7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6，升4.4；腾讯控股424.2，跌10.2；盈富基金25.12，跌4.4；阿里巴巴121元，跌3.3；华虹半导体171.9，升19.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咗1.54；南方恒生科技4.75元，六跌4.6；美团73元，跌4.8；普普马特160.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6，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48点，跌350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56美元，卖出4,3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最后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啦。竹园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竹园道近住雅竹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2: 有阿 Anne 同埋 Ruby。
4: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5: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6: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7: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9: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回來精靈一點，節目主持今天有葉韻兒和余若峰，今天再一次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發出了，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依然是生效的，一點半鐘的時候大家都要留意住，可能光友吃完飯歇息的時候大家都要看鐘做人，今天我們就看餸吃飯，因為有一些很有心的人就想想怎樣可以令到可能有吞咽困難的朋友仔吃得更開心，又可以吸收到多些的營養呢，咁喺呢一个晚餐方面都花咗好多心思㗎喎。咁我请嚟呢两位朋友都係嚟自香港圣公会嘅。有张国亮抗疫安老服务大楼嘅服务总监啦，郑婉妮啦 ,Teresa, 同埋呢佢哋将军澳安老服务大楼言语治疗师呢简其峰嘅 Elvis。Hello, 你哋好。係啦，咁事不宜迟啦，进入返呢我哋呢一个呢即係比赛嘅环节啦。咁当时系咪因为呢即係想大家唔同一啲即係安老院社嘅厨师们啦都有一个交流嘅机会，不如搞个比赛啦，咁系点样谂法嘅咧 ，Julissa？
1: 因为我哋唔同院舍都各自自己做紧啊，咁我哋好想都让厨师们啦可以有个交流分享嘅机会啦，可以一路提升啊嘛，咁所以我哋就搞咗呢个比赛。
2: 会唔会好似啲电视节目咁样都有个主题啊，要跟翻或者有啲规矩咁样嘅咧？
1: 有啊有啊，我哋今年搞嗰個比賽個主題咧就係中國傳統美食。之前有搞過啲地道妙小食啊咁樣，每一次都唔同嘅。
2: 係，咦咁但係嗰個範圍都好廣嘅喎，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究竟呢個比賽入邊有啲咩參賽作品咁樣咧？
3: 咁參賽作品咧其實都好多樣化嘅。咁有啲院舍咧佢會整咗個盤菜出嚟啦，有啲咧就會整甜品啦，好似Teresa 嗰間院舍啦，就整咗啲豆腐花啊、芒果卷啊咁樣樣。咁有啲咧就可能整鎮江骨都有，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個變化係好大嘅。
0: 哇！大家見到啦，呢一個即係嗰個盤咧，望落去咧就有鮑魚啦，又有蓮藕啦咁樣，應該有海參嗰啲咩都有啊。
2: 係係，哇！非常之
1: 真係鮑魚嚟㗎。
2: 係咯，包羅萬有添。但係頭先咧，我聽到個有嘢想問一問，我見到個參賽作品係咩啊？豆腐花
1: 係
2: 呢樣嘢，我 sorry， 我驚我搞錯啦。我以我認知係咪都等於係遠餐本身？我買碗豆腐花翻嚟都係遠林林。咁樣應該冇問題㗎喎，係咪咧？
1: 原來唔係啊，
3: 係啦，其實咧，原來咧豆腐花咧都有一定嘅危險性㗎喎，即係對於一啲咧好嚴重吞咽困難嘅長者嚟講咧，未必係咁安全嘅，因為咧豆腐花咧本身咧佢個質地咧比較係跣啲啦，有機會咧佢控制唔切咧會跣咗落去個氣管裏邊。第二咧就係咧豆腐花咧，你打開包裝咧，佢你會見到有啲糖水啊。咁其實咧，佢屬於一個咧混合質地嘅食物，佢既有固體又有液體喺入邊。咁對於一啲咧嗰個後肌協調比較差嘅老人家嚟講咧，其實咧吞煙起上嚟嘅時候咧，會有一定嘅困難嘅，會有機會令到佢哋俗親咯。
2: 係，
0: 我真係諗唔到喎，真係豆腐花係好在今日你就講一講啫。如果唔係嘅，可能我會買諗住俾老人家食，或者可能你知好多老人家本身都有少少吞煙嘅。即係障礙㗎啦，咁可能會令到佢哋俗親。咁喺嗰個選材方面，咁最後譬如嗰個豆腐花，如果係要點樣整法之後先符合嗰個晚餐嘅條件咧？
1: 我哋一路同廚師傾點算咧？原來豆腐花唔合格喎，仲要係喺比賽前一日我哋先發現喎。咁我哋就廚師就再調校過啲水分，係啦，個水分係點樣啊？個容器用咩去裝啊？我哋即場去到先開始撞個豆腐花出嚟 ，keep 翻住佢個温度，等佢唔會咁快離水啊！咁啊，再不斷咁嘗試咯。
2: 係，我見你哋比賽啲作品除咗好食之外，仲食埋字添啊！啲個啲嘅食物名稱都好正嘅喎，一個叫做九品芝麻芒果卷之白麵包正添，應該即係好多將佢嘅顏色嘅元素啊，嗰啲或者食物元素擺咗個名度啦。呢個應該都三甲之列啦，啩起碼都
1: 係
2: 咪？
1: 冇錯冇錯，這個就係我哋冠軍
2: 的。直情冠軍嚟嘅，係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個佢有咩優勝之處咧？請問
1: 我哋首先喺個名嗰度着手啊，因為有時你都會揀啲得意啲啊，唔知道佢係咩嚟嘅名嗌下，睇下佢係咩嚟嘅先。咁因為我哋個團隊入面咧，個廚師叫星爺。
0: 哦，係啦，
1: 咁我哋就星爺喎，星爺有啲咩名菜咧？係啦，咁就包青天啦，係咪？咁就所以我哋就話不如九品芝麻芒果卷啦。初初咧其實得一味嘅，就係芝麻芒果卷。跟住我話唔好睇喎，得一味，不如我哋多少少啦，食完一餐飯，如果有多幾個甜品喺度揀，大家分享一下， 個感覺會開心啲、圓滿一啲。咁所以又加埋個番薯糖水，又加埋個豆腐花咁樣。
2: 係，我喺度諗咧，如果我有份參賽，我係隔離隊嘅人咧，見到你呢一味餸咧，就話嗯，其實都可以偷下師喎，將嗰個白色嗰個皮同埋嗰個芝麻轉，即係用翻啲材料整個湯圓出嚟，其實都係軟渣嚟嘅喎。會唔會大家都喺度互相望下大家作品，跟住就好多偈傾咁樣
3: 咧？係，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嘅目的嚟嚇，因為我哋咧點解咁多軟嘅廚師聚埋一齊參加一個比賽咧，都想佢哋互相學習下啦嚇，即係究竟呢個廚師有冇一啲秘技係啦，或者一啲心得可以分享俾其他廚師咧？呢個都係我哋想做到嘅嘢嚇。咁同埋因為做軟餐呢樣嘢咧，其實都需要好多嘅創意嘅嚇。咁因為咧啲菜式咧，其實係可以千變萬化，咁都係靠大家咧互相交流啊，去分享啲心得去做出嚟咯。
0: 係好啦，我哋鏡頭一轉咧，就轉去呢、這、一個即係鎮江骨嗰邊。即係我本身咧，自己真係好中意食鎮江骨㗎。我相信有好多咧，即係哥哥姐姐都係，因為甜甜酸酸好開胃啊嘛。你食完佢之後咧，哇！即係開咗個胃又好想試其他嘢。喂，呢、這、一個嗱，我知道咁嘅，所有言語治療師咧都有份做評判嘅。Alphys， 喂，咁你哋有冇即係試過？譬如鎮江骨呢、這個感覺又如何咧？
3: 其實咧，這個鎮江骨咧，你見到咧中間咧佢有嚿骨頭。嗰、那個骨頭咧就係真嘅，係啦，我哋真係咧攞翻個排骨個骨咧擺落去，咁但係咧啲肉咧佢係做到咧軟餐個質地，咁我哋今次比賽要求咧其實就係講緊IDDSI Level 4，即係講緊係一個接近糊狀嗰個質地，咁佢嗰個肉咧係可以做到咧類似係糊狀嗰個形態嘅，咁、但係又擺翻嚿真嘅骨頭落去咧，變咗佢個賣相咧就可以做到好似一個真正嘅鎮江骨咁樣。
0: 好正，我覺得加真骨呢樣嘢，即係你望到覺得哇，真係自己好似選埋，你知道我哋食鎮江骨有時會選翻嚿骨裏邊嗰啲汁嗰啲味噶嘛，即係都可以做得到啊。
2: 係，同埋如果我喺餐廳食鎮江骨咧，我一定會加多句就係唔該嚟個靚仔白飯。好緊要㗎嘛，即係送飯咁。但我又想問一下呢，如果吞咽困難嘅人士呢，其實食飯嗰樣嘢係點樣去，即係有冇啲咩特別要留意嘅呢？係咪即係一碗平時煮出嚟嘅白飯合唔合格定係點樣嘅呢？
3: 咁就要睇返呢嗰個長者本身嘅吞咽能力。咁如果佢當然佢食緊正餐吞咽能力冇問題嘅，咁食白飯冇問題嘅。咁但係有啲可能咀嚼能力弱啲嘅，咁可能呢佢啲飯呢就要煮腍啲啦。咁我哋譬如我哋院舍咁計呢，都會有啲軟飯嘅。我哋啲飯咧會多啲水去煮，咁如果佢個吞咽能力咧係再弱啲嘅咧，可能要需要將啲飯咧變做飯糊先至食得到咁樣咯。
0: 咁但係嗱，我哋成日話咧啊，你直接買到嗰樣嘅材料翻嚟啊，原材料去做咁就最好咯。但係我諗咧，製作軟餐嘅時候，其實都應該有好多嘅變化，係未必一定直接買嗰隻材料啊，可能即係要諗一諗，又要轉下其他嘢，或者再去混合啊、拼合啊。
2: 好似分子料理咁。
0: 係啦，冇錯。係咪個過程裏邊，即係其實廚師們都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思，或者傾嘅過程都需要好耐。
1: 是的，因為我們要讓那個食物打完糊之後再成形，是的，成形是都困難的一件事，所以我們會嘗試加不同的材料，可能我們會加蛋，可能會加番薯粉，又要看營養師過不過關，又要令到味道不要太偏離，沒理由吃了下去不像的，我們又不想，所以真的要試很多次。
0: 但是本身 Alphys 你是言語治療師，應該對廚藝未必有特別的研究。
2: 很難說的。
0: 我就問一下，你自己本身會不會都是，其實可能除了你自己本身的言語治療師的職業之外，你喜不喜歡吃東西，或者會不會因為真的要在軟餐方面要着手，要給很多的意見，那方面真的自己都升瀨了？
3: 其實會的，是的，我們都會去參與一些展覽，因為其實現在坊間都有一些展覽是會有很多軟餐的食品出來
0: 的，
3: 因為軟餐其實早幾年可能不是那麼普及，但是現在其實個選擇，市面上的選擇都越來越多，我們都會經常出去去看看現在市面上的軟餐究竟咧佢個質素係點樣啦，佢個味道點樣啦，咁然之後我哋可以咧俾翻啲建議屋企人，究竟佢可以買啲咩軟餐俾啲軟友食咁樣。
2: 係，就你近排睇到嘅經驗而言咧，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家人想喺屋企幫家人買軟餐嘅時咧，有咩地方要特別留意到？因為其實學你話齋都真係五花八門啦，同埋選擇都開始越嚟越多咁樣。
3: 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留意翻咧嗰個軟餐個等級。 係啦，因為咧頭先我講啦，即係遠餐咧，佢會喺嗰個包裝上邊咧標明個等級嘅，究竟佢係第四級啊、第五級啊，定係第六級嘅遠餐咧咁樣。咁所以咧屋企人咧一定要掌握翻嗰個長者本身嘅吞咽功能，佢究竟可以安全咁樣食到邊一級嘅食物，然之後去選購翻咧合適嘅遠餐。
2: 吞咽功能使唔使定期去到做一個複試咁樣嘅？
3: 要嘅，係啦，因為咧，其實咧，尤其係長者啦，佢嗰個身體變化咧，講緊一個月或者一年係可以好大嘅嗰個身體變化，係啦，咁如果佢中間係患有一啲疾病，譬如中咗風咁樣咧，嗰個影響咧會再大啲，咁所以咧一定要咧係定期咧去檢視翻佢個吞咽功能，同埋咧我哋都會定期咧去檢查翻長者，譬如我哋會喺佢食飯嘅時間睇下佢會唔會逐親逐多咗啦，啲食物咬唔到，成日攞翻啲食物出嚟啦，都要定期咧去睇翻佢嘅情況，然之後去睇翻咩食物係啱佢食咁樣嘅。
0: 嗯，明白。咁我覺得咧，除咗即係廚師們啦，好多同事們啦，即係言語治療師啦，咁另外仲要咧即係贊下咧幫手改名嗰啲朋友係啦。又关怀又爱锡嗰啲咧，全部都放晒落同一个菜名，同埋我见到咧嗰个感觉咧，哇！即系系好似好清新，可以试到唔同嘅味道。呢一个又关怀又爱锡嘅料理，怀石料理咧系点样即系谂出嚟嘅咧吓？
1: 怀石料理咧，其实系我哋十多年前咧已经开始推行嘅远餐，即系今天嘅远餐，精致远餐咯。因为我哋照顾嘅院友咧，较多系中风嘅患者，咁佢哋都好多有吞咽嘅障礙喺度，我哋好需要咧，佢要食得好，佢食得好，佢先有力量去做運動，先可以復康，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喺膳食呢方面咧，就好加把勁咁樣去落手，希望氹到佢食嘢，然後就俾心機做運動。
0: 嗯，但係始終咧，有時我哋會見到咧，啲哥哥姐姐可能各個原因啦，咁樣可能同事埋去餵食嘅時候咧，佢就會我扮瞓覺先，又或者我令佢左邊，我令佢右邊唔食咁樣。咁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怎樣可以令到他即係氹佢食多啲咧？
1: 我哋都會同屋企人傾嘅，譬如乜嘢食物佢就會感興趣多一啲，我哋會用嗰啲食物入手啦，又或者播一啲佢喜歡聽嘅歌啦，由翻一啲佢喜歡嘅人去餵食啊咁樣咯。
0: 哦，明白，哦，可能係啦，佢可能覺得阿允兒個樣比較惡啦，跟住原來阿峰峰氹佢咧，佢又開心啲，咁啊安排峰峰負責餵佢啦咁樣。
2: 係，同埋即係嗱嗰個技巧之餘啦，頭先食物嗰度咧，我見其實好多作品都係甜品嚟嘅，係咪都見到？即係哥哥姐姐們對於甜食嗰個即係需求特別高，特別容易令到佢哋接受，但又要好好調節嗰個甜度、糖分吸收喎，點樣做到咧？
3: 係其實咧因為老人家咧好多有味覺嘅退化，咁佢咧如果個味道咧唔係咁濃烈嘅話咧，其實佢未必知道自己食緊嘢。咁所以咧尤其一啲甜食啦，或者一啲比較鹹嘅食物咧，佢哋咧個興趣特別大嘅，係啊，亦都食得特別開胃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嗰個味道方面咧，會有啲調節，令到佢哋開胃啲咁樣。
0: 係，咁呢個我覺得真係要平衡啊，因為嗱，學你話齋，佢哋味覺退化咗咧，就好中意想話審啲豉油啊，即係或者自己嘅櫃桶我收埋一支拎出嚟審啊咁樣噶嘛。咁呢個亦都有時真係可能，即係我哋又叫做又要探又要講翻俾。嗱，知唔知食得太鹹又會點樣？喺資訊方面啊，點樣帶俾我哋嘅即係院友們，尤其是可能中風嘅朋友啦，咁啊，佢哋可能康復嘅路程上面，佢好努力，但有時個進展未如理想咁。
1: 我哋咧首先喺個餐單着手，基本上咧就已經定咗一啲佢啱食嘅嘢食喺度，咁我哋都有選擇權喺度嘅，佢哋有得揀嘅。係啦，又會收下佢民意調查啦，咁然後我哋都會有啲外賣紙會攞翻嚟教育佢哋嘅。如果我哋今日無疑去茶餐廳，你會揀邊樣嘢食啊？揀完之後就話俾佢，呢個我哋就覺得麻麻地嘅，因為咧佢個鹽分比較重。
0: 係佢話乾炒牛河啊咁。
1: 係啦，我哋會解俾佢聽點解唔好。係啦，食咗之後其實會對佢身體有咩影響？咁當然啦，即係始終人嚟嘅一餐半餐冇問題，咁啊提翻佢個份量嘅控制咯。
2: 係，我諗即係成個過程都係尋求改善嘅地方啦。我已經諗定咧，下次個比賽主題係乜嘢，同埋需唔需要揾啲客席評判咁樣咧？可能我哋可以幫下手，試下食個未來有冇啲咩計劃咁樣咧？
1: 我哋會繼續搞呢啲比賽嘅，我哋希望將來我哋可以都讓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啦，都成為我哋嘅評判之一啦，繼續俾多啲意見我哋去進步咯。
0: 係，我哋咧已經即係啦，舉咗手噶啦。我同葉峰都非常之樂意咧嚟協助咧 ，Elvis 同埋 Teresa 咧去做試食呢一 部分嘅拼盤，係咪你 OK 啊嘛？
2: 我除咗可以試食，仲可以做埋一齊，即係同啲院友一齊食嘢啦，扮搭台嗰個朋友啊，好叻搭台㗎，我專長嚟㗎，
0: 搭嘴添啊，可以咁啊！今日多謝曬咧，就係 Elvis 啦，同埋 Teresa 同我哋講咗咁多，希望大家咧都食得滋味之餘咧，令到自己身體強壯啲咧，可以復康快啲。唔該曬兩位。
4: 肾有三大功能，其中一个是生成尿液，维持身体内的水平衡。那你又知不知道从小便的颜色可以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呢？
5: 大家好，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4: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 大家好，今天想请教你一件事，就是怎样从小便的颜色去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呢？
5: 咁我諗好多人都冇諗過啊，原來小便又可以有咁多種唔同病態出現嘅唔同顏色喎，包括就係話最常見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啲小便有紅色，我哋嗰所謂嘅叫可能有血尿啊。咁紅色都有分為真係淺紅色啊、深紅色嗰啲咁樣。嗱，咁其實視乎你個血尿裏面個血液個份量嘅。嗱，呢啲咧就會發覺可能係因為譬如腎石嘅原因啦。甚至乎因為有一些嚴重的尿道炎發炎的情況，你是膀胱炎好或者腎炎好，再嚴重一點就是可能是因為癌症，譬如男性的因為前腺癌，女性的是因為一些膀胱癌或者是一些女性系統的癌症侵蝕進去那個尿道，其實都是可以引起一些我們叫微型或者大型血尿。
4: 咁如果係血尿嘅話，其實會係真係見到血絲啊，定還是已經係變咗粉粉地色咁嘅？
5: 好少見到有血絲，有嘅。如果當佢係喺個尿道，喺比較喺個下尿道出現出血嘅情況咧，佢可能即係會形成咗一條血絲咁樣排出嚟。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小便好似啲醬油咁顏色。其中一種情況咧，就係、是、一啲腎小球發炎。甚或者是因為一些譬如溶血症，譬如說有些人去跑馬拉松，突然間平時沒什麼做很多運動，又熱身不夠，突然間去做一個很劇烈的運動，長期運動，有些人呢又令到那些肌肉呢有些撕裂的情況，將那些肌肉裡面那些過多的組織的機關排錯出來，所以可以在個尿液裡面見到不同顏色的情況出現呢，其實都可以給到一些的即係 hints 俾啲，我哋就話啊，咦，係咪個身體出現咗咩問題咧？咁樣
4: 咁唔同顏色代表住唔同問題啦。如果完全透明，係咪又代表住冇事咧？
5: 嗱，其實通常如果完全透明咧，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咧就係、是、可能即係你飲好多水之後咧，咁其實啲尿液係只係好稀釋啫。咁呢個其實就冇太大問題。但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其實你有幾嚴重嘅腎衰竭。當你個腎去到好嚴重嘅腎衰竭嗰陣咧，佢可能淨係排到水分，但係排唔到尿液裏面應有嘅毒素。咁如果呢幾種原因咧，就係、是、一啲比較嚴重嘅腎病嘅情況。
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0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秀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节目表示，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事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未批准计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另外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六，阿里巴巴122.3跌2蚊，华控半导体170蚊升17.6，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78.4跌咗1.8，美团系73.4跌咗4.3，步步马特160.5升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34，澳元5.57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8点，跌401点。港金报40,995蚊，跌9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01美元，卖出4,38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桥梁维修工程啦，位置喺青屿干线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啦，直至下昼嘅4点，介乎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嘅入口，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啦，有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啦，仍然系开放当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系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喺告示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至于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跟住时代广场都比较繁忙噶，影响到啦告示打道东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分别排到接近电信大厦同埋接近嘉陵街。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在观塘丽业街去花园大厦方向，介乎观塘道至到伟业街一段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是比较挤塞的，车龙一直排到过去高尔夫球中心对开。其他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在南区的中磡角道是有电缆工程，都是去到下午的4点，跟着中磡角变电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柴湾道都有水务工程，去到下午4点去北角方向，跟着大潭道有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未初恋但先开启恋爱梦。

0: 6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4: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5: 台风同埋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2: 逢星期日下午5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咯。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0: 转头咧，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咧，请嚟耳鼻喉科专科医生白威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咧突发性失聪噶。咁啊，至于咧啊呢个时候，我哋带大家翻到去职安精灵学堂先咁啊。诶，峰峰同阿允儿咧，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职安健啦，创新科技应用。今集讲下咧，介绍职安健创科博览啊。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提到嚟紧咧系爸爸嘅生日，阿女就谂住带阿爸咧去边度庆祝咁啦。谂起阿爸平时咧对于职安健同埋创新科技都好有兴趣，于是就决定一于咧就去嚟紧嘅职安健创科博览啦。
2: 职安精灵学堂，
3: 阿爸，我知道你平时最中意睇啲创科嘢，所以我决定带你去个特别啲嘅地方。
4: 哈哈，咁有我心，好，等我估下先。诶，唔通系去科学馆？
3: 差唔多啦，不过今次我哋系去由职安局同劳工处举办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下星期二至三，一连两日喺湾仔会展开一师举行，汇聚超过100间参展商及50位来自海外、本地及其他大湾区城市嘅权威主讲，可以近距离认识同体验职安健创新科技。你平时咁中意创新科技，啱晒你啦，
4: 阿女啊！你真係有我心㗎喇，其實呢我自己一早都想去㗎喇，聽講今屆有好多多元化活動喎，好多嘅互動式體驗展覽，又得親身試玩，又有研討會可以聽嚟自唔同地方嘅專家分享，喂，仲有啊，職安健創科大獎嘅頒獎典禮，可以睇下今年邊個發明係最犀利啊！
3: 係啊，入面展覽主題都涵蓋咗好多範疇，保證你睇到唔捨得走啊！好似 AI 喺安全管理嘅應用，仲有你最想睇嘅智能個人防護裝備 PPE 同穿戴式技術，連機械人、無人機應用都有，甚至係 AR、VR、MR 嘅沉浸式培訓，同埋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嘅解決方案，全部都應有盡有。老豆，你唔單止可以知道行業最新科技趨勢係點，仲可以揾到各種提升工作安全嘅創新方案。
4: 叻女喎，估唔到你記得我咁鍾意呢啲喎。
3: 知道你做工程最緊要係安全，睇多啲新技術對你返工都有幫助啊。
5: 想亲身体验 AI 同科技点样应用喺职安健，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啦！下星期二至三会展见。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医学会会诊日啊，讲下突发性失聪啊。喂，峰峰啊，有冇试过咧？只耳仔可能有时游水入咗水啊，各样咧，有啲嘢塞住塞住，其实听唔得太清楚，都已经觉得好唔舒服啦。嗬，
1: 系啊，会觉得咧好冇安全感啊，会觉得个环境咧好似咦好陌生咁样，就唔系咁即系舒服咯感觉。
0: 系啊，咁但系如果譬如今日嘅主题讲突发性失聪，会唔会咧系突然间真系完全听唔到嘢，定系点样嘅咧？咁啊，请嚟咧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咧白威医生同我哋讲下嘅。Hello， 白医生你好。
2: Hello， 各位听众主持你好。
1: 你好。
0: 系咁，不如讲下突发性失聪。头先我嘅疑问就系话，佢嘅失聪系真系完全听唔到，定系听到真系好少好少咁样噶啦？
2: 其实多谢你呢个问题啊。其实有好多人误解咗咧，就话即系突发性失聪而系完全听唔到咁样先至系嘅。咁咧就我就想纠正一个嘅误解啦，同埋呢个即系嗰个定义或者系名称上边咧，我都想纠正少少啊，因为咧好多人咧一听到呢个名词咧，又同一个叫做耳中风咧相连啊。
0: 系
2: 咁，其实咧我觉得即系两个唔应该系个正式名称咧，唔应该叫耳中风啊。咁其实咧，我今日想讲嗰个情况咧，其实应该系叫做不明性嘅突发性神经性耳聋啊。
0: 系
2: 咁咧就嗱，呢个系一个特别嘅情况，但系咧唔系话即系咁唔常见嘅喎，咁咧就因为呢一个情况咧，就系如果出现嘅话咧，应该系我哋要当为一个系算系比较急嘅情况，系需要早啲去即系诊断啦，同埋去治疗噶。咁我哋个定义上嚟讲咧，呢个情况咧就系第一，我哋系一个人通常都系话突然间听得唔清楚。系啦，咁咧就去通常嚟讲咧就系跟住要睇医生嘅话咧，如果医生系基本上检查问证检查初步睇过冇原因解释到呢个情况嘅话咧，然后先至可以作一个诊断嘅。咁另外咧就一般嚟讲唔系话去到完全听唔到啊。定义上嚟讲咧，应该就系话当我哋 check 到如果个病人本身任何一只耳仔连续三个音域都比正常差咗30个分贝呢以上呢，如果有呢个发现嘅话呢，咁而出现嗰个听觉係 check 到係属于你神经线或者係内耳神经细胞出现嘅问题呢，我哋就可以归类为呢样嘢啦。
1: 係即係睇返个排序，就係先喺听力上你见到有个差别啦，跟住仲要做啲比较详尽嘅检查咁样啦。咁但係呢，先讲听力上，首先都要病人去察觉到个差别。讲緊呢个30分贝嘅等级，即係呢个差别啦，其实病人係自己察唔察觉到，定还是係一个点样嘅状况呢？
2: 係冇错。通常嚟讲呢，大部分嘅病人呢，有时佢即係因为唔同嘅病人有唔同嗰个程度上嘅受损啦，咁我讲緊係30分贝係最低限度啦。咁如果真係有呢个情况嘅话呢，可能出现嘅情况呢就係比较常见呢，就係突然间本来冇嘢嘅，突然间做下嘢，甚至或者係啱啱起身，突然间我觉得咦点解只耳仔之前都听日都 ok 喎，点解突然间起身嗰陣时候突然间又扑一声，又或者係冇扑一声，突然间听得唔清楚呢？係啦，咁唔清楚嘅意思就係，如果30分贝嘅话呢，起码嚟讲呢就係话以前平时我哋而家呢一个声音呢、這个声响嘅话呢，咁样讲嘢呢应该好清晰嘅。但係呢佢变咗一个好细声，即係好似人哋係一个吹口哨
0: 咁
2: 样远嘅声音。係啦，咁你去反复咁测试感觉，是本来应该是正常的声音变咗好微细，好似人哋吹口哨嘅声音，或者係好低沉嘅声音，或者係啲声音係改变咗佢嗰个即嗰个质量嘅话呢，咁呢个已经系㗎啦。但当然如果好严重嗰啲呢，就真係去到一个情况，头先你讲啊，无论係几大声，就算跌咗本书落地下都完全听唔到，咁嗰个时候嗰个听觉损失可能已经超过咗 三十分贝甚至去到六十分贝以上添。
0: 系头先讲嘅不明性突发性神经性耳聋，我有冇抄漏啊？
2: 冇错。
0: 咁嗰个咧嗱，喂，其实我觉得系几样嘢夹埋嘅，那个不明性就系都唔知点解咁样啦，突发性突然之间嚟嘅啦，咁神经性就可能关真系里边一啲神经线唔知受损定系发生咗啲咩问题咯。咁到底系因为有外物入咗嚟，好多时检查过后见到有呢一个嘅影响啊，定系因为其他可能撞亲啊，各样影响到啲即系可能听神经啊咁样噶啦？
2: 冇错，你头先讲嘅所有因素咧，其实已经排除晒啦。例如冇撞亲，冇明显嘅发烧、发炎、耳仔痛、中耳发炎，完全冇发炎嘅迹象。又或者佢冇原本冇一个耳肢嘅听觉嘅问题，例如耳水唔平衡，又或者系外耳有嘢阻塞，譬如话最常见就系耳屎啦。咁冇咗呢一啲情况，一个通常嚟讲，病人当然佢唔知道咩啦。咁如果譬如话啊，真系一发现单一只耳仔突发性短时间听嘢差咗，我自己覺得就應該早啲去找人睇一睇，最好就是家庭醫生啦。咁家庭醫生呢係好容易啦，透過即係問診啦同埋檢查，已經排除咗頭先你講嗰啲情況最常見。咁嗰陣時候呢，如果真係要進一步再 check 呢，咁可以仲有其他檢查㗎，例如一啲嘅音叉嘅測試啦，甚至再好啲嘅係一個正式嘅聽覺喺聽力中心做一個嘅純音測試啦。咁就可以做一個診斷。
1: 好，咁啊稍後再詳細了解個診斷係點樣啦。但係頭先講，哇，其實呢個病人都排除咗好多其他嘅因素啦，即係各等等各方面嘅因素之後，咁究竟通常見到係乜嘢原因導致呢一個神經性出現咗問題？係咪病毒啊，定係其他嘢呢？
2: 好好嘅問題啦。咁到現在為止呢，我哋醫學界呢都未曾有一個確定嘅原因，因此呢我哋斷定為一個不知名性嘅即係突發性嘅耳聾啦。咁一般嚟講呢，我哋所有嘅病人歸類嚟講呢，九成呢無論用咩方法都揾唔到原因。但係當然有一部分嘅病人可能會揾到個別，例如事後可能推測可能是一些過濾性病毒啦，或者血液循環當時突發性的血液循環的問題啦，又或者代謝的問題啦，咁等等嘅。但係通常嚟講，我哋即係見到嘅通常都揾唔到確定嘅原因。
0: 係
1: 佢突然會嚟咧，會唔會突然冇事？係
0: 突然走咗咁樣，
2: 又好得意喎。咁咧就尤其是如果譬如話啲好輕微嘅。剛才說話三十分貝啱啱開始他抄嗰啲人呢，有可能呢計統計嚟講呢，有 20% 嘅人呢係會慢慢大概兩個禮拜之內呢，佢會不約而遇嘅，即係話自己好返曬。但當然啦，呢、這個都屬於少數，因此嚟講呢，我哋通常都建議如果發現有啲情況就早啲就醫好啲。
0: 係，若果發現真係聽力咁樣減弱咗啦，咁會唔會同步地呢佢哋都會有其他一啲嘅症狀出現㗎啦。我真係咁講，會唔會佢都會有痛感啊，又或者即係
1: 係
0: 啦，暈暈地啊之類咁樣嘅狀況呢？
2: 冇錯，大部分嘅人呢只不過係突然突發性聽嘢差咗，但係呢有 20% 至 30% 人呢伴隨住會有頭暈嘅。嗰啲雲咧可能係少少嗡嗡地啊，或者係浮浮地，但係亦都可以係天旋地轉得好犀利。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伴隨住天旋地轉好犀利嗰啲人，通常咧我哋經驗上咧都係一啲比較嚴重嘅嚴重嘅失聰嘅病人咯。咁另外有啲情況就係耳仔好似塞塞地啊、濛濛地啊，突然間好似覺得有嘢塞住個感覺咯。
0: 我哋都试过咧，唔小心咧，可能戴住个耳筒嘅时候，突然间扭到好大声，或者唔知道上手扭到好大声，一戴落去嘅时候咧，哇！嗰下啦嘅大声会令到我哋咧，好似有啲耳仔个状况系有嘢遮住咗，好似蒙咗听唔到咁样，听少咗好多咁样。呢啲咧系咪其实？ 實通常都會係好短時間就會回復翻正常㗎啦。
2: 冇錯，呢一種咧就唔係呢一類型嘅突發性啦。咁咧就你頭先講嗰啲咧，只不過係一個好高音響啦，我哋叫做一個氣壓性嘅，即係刺激到嗰個神經細胞。咁呢種一般嚟講咧，就係唔使擔心，大部分咧，佢會隨住時間慢慢會回復翻正常。
0: 嗯，明白。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有耳鼻喉科專科醫生白威醫生喺度講下啦，到底咧做啲乜嘢嘅檢查咧？頭先講嘅嗰個純音測試，唔知係咪拎住個掣咁樣喺度聽到就撳掣咁樣？我記得好似我哋嗰時都做過。轉頭翻嚟，慢慢再詳細講，講埋一個治療方案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正在度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说，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和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给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8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2,78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1点，升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4元，跌10.4元。阿里巴巴122元，跌2.3；恒生中国企业85.86元，跌1.08元；华虹半导体169.9元，升17.5元；南方恒生科技4.78元，跌2.4元；美团73.25元，跌4.45元；泡泡玛特161元，升6.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 1.88，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82，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元，跌1,0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2.39美元，卖出4,3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报告啦，喺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蝴蝶湾泳滩现时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散石湾路。咁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系有桥梁维修工程噶，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去九龙方向介乎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入口，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探呢一段啦，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揸车的朋友可以尽量使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较早时有紧急的路面维修，虽然已经完成了，不过黄竹坑入口仍然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接近南丰道桥底。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其他封路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四点，跟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五点，跟住青衣行政大楼由青衣西北交汇处机场方向通去长青公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呢一段车速限制啦，亦都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记得留意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是为是。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4: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5: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10: 球状闪电与三体系列最重要的关联，是小说中那位中国天才物理学家丁仪，亦都在同外星人斗智斗力的三部曲中登场。但除此之外，两个故事是各自展开的。球状闪电是一种呈现球状或球团状的电光，通常持续时间较长，直径数厘米至数十厘米，具有亮度低、持久性高、移动缓慢等特点，和传统的直线闪电结构完全不同，是至今仍然无法圆满解释的物理现象。
11: 刘慈欣的故事以闪电专家陈坤的第一人称视角，讲他因为父母遭逢球状闪电横祸，因而半身投入有关物理现象的研究，继而在曲折的学习生涯之中，认识了一心将球状闪电军事化的美女科学家林云。后来二人携手研究和深陷险境，其中有误会，更有对人性深刻的体会。故事的宏大背景是中国和美国因为各种矛盾爆发了战争，就在中国航母进位美军行将登陆时，林云勉强展开了球状闪电武器实验。其实这个实验一旦成功，可能令中国反败为胜，不过身为军队首长的林云父亲却极力阻止实验进行，因为新武器很可能毁灭地球。他当众解释终止实验的原因，同志们，战局确实严峻，但在为战争负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为整个人类文明负责。结果林云牺牲生命来进行注定失败的实验，但是正因为这个失败带来对全球电脑巨大的破坏，反令中美不得不停止战争。
10: 上乘的科幻不止故事曲折，更有说得通的科学解释。刘慈欣以量子物理理论中大小不等物理世界能并存于同一空间的方案，来解释球状闪电可能来自同我们感知交叠的大人国。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或许能见到闪电以外更多的新风景。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体前传：球状闪电》，作者刘慈欣，由猫头鹰出版。

0: 嚟到时间啦，下昼2:42啦，酷热天气警告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依然系生效噶。室外气温33度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医学会会诊日啦，讲下突发性失聪啦，请嚟耳鼻喉科专科医生白威医生嘅。Hello， 白医生。
1: Hello。
0: 系啦，咁啊，头先咧，阿峰峰同阿允儿咧都听你讲咗好多啊，点样去认清呢件事啦？原来不明性突发性神经性耳聋啦。咁如果真系觉得有问题啦，唔好等啦，快啲去揾专科医生做翻个检查啦。咁个检查里边咧，一般头先你提过有啲嘅即系唔同嘅测试啦，有种叫做唇音测试。我记得以前咧，即系电台安排过我哋做呢个听力测试嘅时候咧，咁啊有部机咁啊听到就揿掣咁样，唔知呢个会唔会系其中一款咧？
1: 我呢个就系、是、确实系呢一个唇音测试就系咁样。咁、其实简单啲咧，就去呢个系一个即系金标准啦，去确定一个人咧有冇一个听觉嘅问题啦。咁佢可以 check 到边一只耳仔有事啦，又同埋咧同一时间就会 check 到有事嗰边嘅听觉咧，究竟系嗰个程度去边度啦？第三嚟讲咧，我亦都会分辨到咧，究竟系属于边一个类型嘅听觉嘅问题啦。例如系一啲传导性嘅问题啦，传导性嘅问题就系、是、通常最常见就系耳屎啦塞住咗啦，耳膜穿咗啦，中耳炎啦等等啦。又或者另外一类咧，就系头先讲嗰啲就系、是、神经性。嘅失聪，神经性失聪通常嚟讲就系内耳出现问题啦，例如感染啦，例如耳水唔平衡啦，又例如系一个即系听觉嘅即系肿瘤啦，亦都好似头先咁讲，就系、是、我哋今日要讲嘅嘢就系不明性嘅神经性嘅失聪。
2: 但系呢个即系纯音测试咧，已经系可以去断定到佢系唔系神经性嘅问题，定还是之后仲要？要做一啲嘅排查，
1: 呢个已经系足够噶啦。头先讲，佢已经系俾晒好多嘅资料我哋啦，包括即系佢个系咪失聪啦，佢系边一类型嘅失聪，就系咪神经性嘅失聪，咁同埋佢嗰个程度咯。
2: 系，咁会唔会即刻下一步可以即刻进入一个即系治疗嘅准备啊？定还是都仲有啲嘢要做下嘅咧？
1: 冇错，其实咧，如果已经有个基本嘅检查啦，耳鼻喉嘅全面嘅检查啦，已经系即系见到系冇其他即系知名可见嘅原因嘅话咧，而做埋呢个听觉测试系证实咗系一个即系神经性嘅耳聋嘅话咧，而系出现嘅时间系好短。咁就可以係斷定係一啲急性嘅神經線耳聾啦。咁呢啲情況一出現嘅話呢，就應該係要盡快治療㗎啦。咁就會係治療先於進一步嘅檢查嘅。
2: 系咪因为要好争取时间？系咪好容易就会越变越差咁噶？
1: 其实咧就我哋争取时间嘅原因咧，就系希望咧我哋尽快令到咧嗰个病本身嚟讲得到完全嘅痊愈。我哋呢个系目标嚟嘅。咁咧就我哋嗰、那个即系经验啊，即系数据上发现咧，越早接受治疗嘅话咧，嗰个效果系最好。咁而事实上咧，有啲病人系染咗啦，或者系忽略咗。是超过了一个月之后呢，而再接受治疗的话呢，通常他们那个完全复原的机会已经由即是很高，讲紧是 90% 去降到得那 10% 左右。所以那个即嗰个及时嘅治疗好重要。
0: 咁治疗方面咧，有啲乜嘢嘅方案咧？系先用啲药水啊，定系其实都要食埋药咁样噶？
1: 最主要咧就因为嗰个耳仔呢个情况喺个内耳嗰度出现啦，咁所以就即系顺带要讲咧，就系呢啲滴耳仔完全冇关系，咁所以就唔好延误咗话我哋不如自己滴啲药水啊，滴啲化油嘅药啊落去啊，完全冇影响。咁而佢最有效嘅方法咧，第一线嘅治疗一般嚟讲咧，就系会俾一个时期嘅口服嘅高剂量嘅类固醇咯。咁当然啦，佢个病人一定系冇一啲医药食呢个口服类固醇嘅医药禁忌啦。咁嘅情况之下，就医生通常都会尽快俾啦。 咁口服嘅类固醇系基本上安全嘅，唔使担心啊。咁当然系会有少少嘅啲反应嘅，例如血糖会高少少啊，血压会高少少，或者系胃嗰啲有啲唔舒适嘅啊。咁就另外可能会即系有啲人会精神啲啦，晚上嗰啲吓。咁但系过咗呢段时间食完啲药之后，应该就冇晒呢啲咁嘅可能副作用咯。
0: 系咁，但系就头先你讲话即系要用一段时期啦，高剂量嘅类固醇咁，咁基本上系两个礼拜就会可以见到即系嗰个即系痊愈或者愈合都唔错啦。咁
1: 通常嚟讲咧，我哋都会俾一个合适嘅时间啦，讲紧系即系一至两个礼拜之内咯。咁就通常一般嚟讲咧，就嗰个效果咧就如果好嘅情况嘅话咧，通常都系食紧嗰段时间都会见到，但系亦都唔排除有啲情况可能要食晒之后先至可能会有个反应。
2: 嗯，系咪有啲情况都要配合一啲其他嘅药物，好似例如系一啲口服嘅神经活化剂啊，或者血浆扩张剂咁样？
1: 冇错。通常我哋遇到一啲情况，我哋希望即係话尽量俾唔同嘅药去尽量帮助佢嗰个神经线复原啦。而一个过程里面嚟讲，除咗头先讲嘅口服嘅类固醇呢，我哋都会同一时间加埋头先你讲嗰啲，包括增进血液循环嘅药啦，即係啲嘅扩张剂啦，甚至如果我哋怀疑可能係一啲过滤性病毒呢，都会俾一啲过滤性病毒毒嘅药去嘅，咁就讲翻少少。如果譬如话嗰个病人本身嚟讲好抗拒系口服类固醇啦，又或者系有禁忌嘅话咧，咁其实就亦都可以尝试系打啲类固醇落去个内耳嗰度嘅。咁、那个步骤咧就系、是用支针啦，好微細嘅針啦，穿刺咗個耳膜，咁跟住就直接放一啲類固醇落去耳仔度，我哋叫打針啦，咁呢個治療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案。
2: 打針會唔會打一次就得？係咯，似口服咁樣要咁多次咧？
1: 我哋證據發現咧，就係應該嚟講，起碼要打四針啦，或者六針嘅，咁中間相隔幾日一兩日啦，咁嗰個次序啊、時間啊，因唔同嘅醫生嘅判斷啦，咁就通常就唔係打一針啊，咁好嘅情況我見過兩針都可能即刻好，有啲情況係可能需要打到六針。
0: 但係若果咧嗱咁講就係當然頭先講嘅禁忌症嗰啲，或者我怕。想食唔想食药啊？我打针 OK 嘅，咁用咗呢个方案啦。亦都会唔会有另一个情况，就系佢食嗰啲即系高剂量嘅类固醇，食咗一段时间，但系个治疗效果都未如理想，咁就改用呢一个即系内耳嗰个注射情况去到帮手医咧？
1: 冇错，嗱，其实你讲紧呢一个咧，系嗰个所谓治疗嘅方案本身嚟讲，通常嚟讲咧，我哋都会采用嗰啲混合式嘅治疗啊。混合式嘅治療包括就係頭先講嗰啲，即係譬如話唔同嘅口服藥啦、類固醇啦、打嘅類固醇啦，甚至係一啲而家即係開始有呢個治療咧，就叫做高壓氧嘅治療啦。咁種種頭先我講嘅所有咧，我哋叫做混合式嘅方案，可以同一時間做，亦都可以分開時間做。
0: 好啦，咁嗱，做咗一啲嘅疗程之后啦，咁系咪嗱嗰个情况就系、是、啲药慢慢帮紧你噶嘛，去即系做翻啲嘢噶嘛，咁慢慢好紧嘅时候，系咪即系话咧嗰个听力咧都会慢慢地你逐渐可能远啲嘅，佢好似讲四间房之外讲嘢嘅，跟住就会觉得近啲，就会好似喺翻隔篱讲嘢咁样，慢慢地去感受到嘅咧。
1: 是啊，絕對是啊。咁咧就一啲好成功嘅個案咧，就係、是、話會本來好細聲啦，或者好遠嘅聲音啦，咁而家即係慢慢聽到即係越嚟越響啦，越嚟越大聲啦，同埋啲字本身嚟講更加有聽得清楚啊。咁佢唔會之前嚟講可能懵懵地啊，淨係有啲音，但係唔知係字啊，某啲嘅句子啊。咁佢慢慢好緊嗰陣時候咧，連啲句子啊、啲字啊越嚟越清晰，又或者唔會。改变咗嗰啲音，有一啲音咧，可能以之前有病嗰时候咧，就系啲音可能就系即系好拆啦，有啲回音啦咁样嘅。咁如果好嗰时咧，就会呢啲会完全消失嘅。
2: 咁但係嗱，呢個病頭先都提到，可能都同病毒有關啦。有啲情況之下，其實會唔會好似其他同病毒有關嘅疾病咁？啲病毒咧呢期咧就已經收埋匿埋咗啦，就唔影響身體啦。就係、隔一排又再出翻嚟，影響埋個耳神經，會唔會咁反覆出現咧？
1: 好得意嘅呢個情況嚟講咧，我哋好少見佢會重複嘅，即係話咧佢可能一次性即係會出現咁嘅情況。但係個別有啲情況，如果佢係真係不幸地咧，可能今次有咁過咗一段時間再有嗰陣時候咧，咁我哋就會修訂翻呢個診斷。嗱，因為如果譬如話真係有啲情況嘅話咧，可能係一個早期咧，佢叫真正嘅耳水唔平衡咧，就會有咁嘅情況。
0: 係白醫生啊，見過咧有一啲嘅其他地方嘅個案咧，就係話咧佢成日咧長期都戴住嗰啲耳機嘅，咁可能都即係時間比較長啦咁樣。咁佢咧就戴一邊多嘅，即係嚟睇劇集啊、打機啊咁樣。咁跟住有一日突然間就發現咦聽嘢有問題，出現咗一個狀況就係、是。即係當時咧就話醫生診斷佢就係呢一個突發性嘅耳聾啦咁。其實咁樣去塞住隻耳仔長期，咁係個聲浪嘅問題啊，定係有其他嘅因素導致咗呢個情況出現咧？
1: 如果單憑你嗰個簡單嘅描述咧，我覺得就如果醫生已經診斷咗係急性嘅神經線耳聾咧，咁我自己覺得唔應該同嗰、那個即係佢頭先講個習慣有關，因為大部分如果譬如只係個習慣啦。用一边耳仔，假设佢用嗰阵时候都唔会话太大声，唔会话大声到话戴嗰阵时候，哇！外边嘅人或者爸爸妈妈都听到佢啲音乐声或者叫声音。唔係呢啲情況嘅話咧，通常好少引致到即係神經性嘅即係永久性嘅問題。
2: 其實有陣時咧嗱，眼睛雙眼我哋就會話有一隻係主力眼啦，即係比較即係靠佢睇嘢嘅耳朵咧，會唔會都有其實聽力有啲分別嘅兩邊一般人？
1: 其實就而家暫時科學上嚟講都冇話一隻好似眼咁樣係一個主力。眼啦，或者我哋叫主力耳啦，就冇呢个情况。但系当然嚟讲咧，好常见一样嘢咧，就系耳仔个正常嘅听力咧，有时左边同埋右边有少少唔同嘅。所以我哋通常我哋客观上嚟讲咧，就系我哋量度嗰阵时嗰个分贝咧，就由零至二十分贝咯。即系话我哋是哪一只耳仔，佢都喺个范围里边，咁都叫正常嘅。所以如果譬如一隻耳仔可能係十個分貝，另外一個耳仔係十五分貝或者二十分貝，但係都係一個正常個區域裏面呢，咁就算有些微嘅左右兩邊嘅差異呢，我哋都唔叫佢為一個耳聾囉。
2: 係點解我咁問？我諗係其實某程度上都了解到自己平時邊隻耳仔聽力嘅差別，可能對於去到及時去了解到自己係咪有突發性問題都有啲幫助啦，我相信。尤其是講緊頭先話都要爭取一個一日已經係個黃金時間嚟嘅，廿四小時咁樣講。其實咧，呢個聽力嘅差別咧，會唔會好多時有啲例如長者咁樣講啦，其實就會混淆咗自己。我其實不嬲呢排開始都聽嘢差噶啦，其實同埋年紀大係咁噶啦，見唔見到咁嘅情況咧？
1: 會啊會啊，因為其實呢個病本身嚟講，我哋全世界經驗咧，小朋友少啲嘅，咁通常最常見咧就喺40至60歲中間啦。咁年紀大咗亦都係少啲嘅，因為佢可能好似你咁講啦。佢哋都唔為意啊，可能本身都係差咗。咁但係事實上，如果譬如話年紀大而有呢個情況嘅話咧，我哋嘅經驗上嚟講咧，可能佢嗰個復原機會再慢少少。咁所以我都會強調咧，就係就算無論你年紀幾大都好啦，如果都出現呢個情況，應該及早就醫。
0: 到最後啦，若果真係有呢一個即係神經性嘅耳聾出現咗啦，那個突發性失聰，咁喺個治療嘅過程裏邊咧，應該要避免做啲乜嘢咧？或者應該要做啲乜嘢咧？
1: 嗱，其實好重要咧，就係即係個希望佢有足夠嘅即係休息啊、治療啦，同埋就血液循環嗰方面咧，我都即係覺得好重要。咁所以嚟講咧，如果譬如話即係要即係睇一睇啊啲血壓啦，如果未受到控制，應該係做啲控制啦，血糖啊啲應該係控制得好啲。咁另外就係唔好避免或者避免咧，唔好再接觸啲。 太嘈嘅声音。
0: 嗯，明白，俾自己喺一个安静嘅环境啦，好好咁样去休息啦、嗯。如果有任何变化或者再唔舒服嘅时候咧，记得咧要快啲话俾医生听啦。
2: 系啦，同埋听我哋节目就唔开咁大声，记住听就 OK。
0: 系啊，细细声都得噶，都可以听噶。咁咧，今日唔该晒咧，就系耳鼻喉科嘅专科医生白伟医生，唔该你，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说，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当局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杨何培恩又说，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地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相信更能够分辨出优劣和有潜质的公务员，在晋升和提拔管理等方面更到位，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

0: $1.08，跌$1.06。华控半导体$170，升$17.6。美团$73.2，跌$4.5。小米集团$28.62，升$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945。瑞士法郎9.945，澳元5.579，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3，欧元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86.67美元，卖出43,8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蝴蝶湾泳滩嘅坏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兆辉台，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亚皆老街，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色无限，
0: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3: 塑胶污染以至会威胁海洋生态、食物安全和生活环境，但很多人仍然觉得全面减塑遥不可及。但欧美先进国家已经用真实数据证明，减塑不单止可行，成效更十分显著。欧美减塑第一招是法规先行，从源头强制减量。欧盟2021年起禁用吸管、餐具等十类高污染一次性塑胶，执行后相关产品整体用量下降 41%， 塑胶吸管跌幅更加高达 67%。 英国实施塑胶袋收费之后，用量暴跌 85%。 美国加州禁用一次性胶袋，每年直接减少400亿个胶袋，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欧洲海岸大型海洋垃圾整体更加下降 29%， 环境改善一目了然。第二招是落实延伸生产者责任，简单来讲，边个生产塑胶产品，边个就要负责回收及分担成本，不再由政府和市民埋单。以德国绿点回收系统为例，企业需缴费方可上市，费用专用于回收处理。在这个机制下，德国塑胶包装回收率由 42% 大幅提升至 68.9%， 企业亦都主动减少包装，研发环保材料。第三招是推行包装押金制，实现闭环回收，买饮品时缴付押金，退瓶即可取回，做法简单却极之有效。德国 PET 塑胶瓶回收率高达 98.7%， 瑞典亦都达到 87.6%， 远超普通地区水平。欧盟更加定下硬性目标，2029年塑胶饮品瓶回收率要达到 90%， 2030年所有塑胶瓶必须加入 30% 再生料，形成完整循环链。第四招是全民教育配合生活配套，学校从小普及减塑观念，商户、餐厅全面跟进，自备环保袋、水杯成为社会常态，观念和配套同步到位。减塑不单只是依赖市民的责任感，欧美经验的证明，成功关键在于严格法规、企业负责、完善。

0: 回收系统三者齐心发力，全面减塑先至可以实现。蓝地球，原拍梁赞稿。
1: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暇，色无暇，知识。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士。
7: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哇，继续是这个温度啊！我记得呢几日我们晏昼一开播的时候呢，都是这一只三点钟，哎，不是，现在已经3:13了。室外温度摄氏33度，哇，
4: 非常之热啦，
3: 热到不得了。喺时间咧，除咗心静自然凉之外咧，已经冇嘢可以做噶啦，特别系喺室外嘅朋友啦。咁但系咧，即系假如啊，我真系喺室外嘅地方，我最需要嘅系咩咧？一樽水之外咧，就系要有棵树喺度，
5: 树荫下，
3: 冇错啦。即系我自己都会嘅。如果喺街咧，真系行到好晒，特别系咧，我记得寻日。唔止啊！尋日前日都係我同 Gary 哥哥一齊收工嗰陣咧，我哋落到去下低九龍塘地鐵站，哇！嗰種曬落嚟嗰種感覺咧係刺痛嘅，令到你啲皮膚。所以咧，如果喺呢啲位咧有啲樹蔭俾我行咧，我係一定唔會行翻出去出面。
4: 好似琴日咁樣，我哋即係坐阿 Daniel 架車。熱辣辣啲入面，跟住咪佢對面咪大樹有車咁
3: 咯。因為有啲車位係有樹遮住咧，咁其實就冇咁興嘅，真係。
5: 我今朝行出街都係啊，我咧有一個位過馬路啦，完全冇樹遮擋啦，跟住然之後去到一個位咧，終於有樹遮住之後咧，我覺得係起碼體感啊嚇，
3: 爭
5: 三度，
3: 係啊，爭好遠啊，同埋佢冇令到你個皮膚好似即係好似有針吉嗰種感覺咯。
4: 查唔查防曬？我想問兩位女士，
5: 查一定要查，
4: 一定要查噶嘛，
5: 如果唔係會衰老噶。
3: 嗱，呢個再問下你啦，再問下你啦。你有冇查防曬？
4: 我梗係有查啦，即刻日
5: 保養三寶嘅其中之一嚟嘅。
4: 係
3: 咁啊，但係植物就冇得查防曬嘅，
4: 即係淋水啦
3: 嘅陰功係啦，淋水啦。即係講開植物咧，阿蓉蓉有啲植物嘢同我哋講喎。
5: 係啊，今日咧帶咗一個心理小遊戲啦，同大家一齊玩啦。咁呢一個咧就只供參考啦，不過咧幾得意嘅就係咧，如果你要揀五種植物入面，你要揀一種嘅話，你會揀邊一種係最能夠代表自己咧？咁 A 係香草類植物 ，B 係樹木類嘅植物 ，C 花卉類植物 ，D 多肉植物 ，E 雨林蕨類。系啦，即系喺可能瀑布旁边嗰啲林荫，系啦。
4: 系咁呢个游戏好简单啦。我因为咧，我用直觉咧一睇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
5: 有冇攞把直觉尺出嚟？
4: 有啊，我即刻度一度啊，因为佢四方形噶嘛，嗰啲相，我一度一度，咦，香草植物。
3: 你拣香草植物
4: 系
3: 点解咧？
4: 因为咧，第一佢做啲食物冇错啦，可以又可以攞嚟用，可以煮，同埋我系好中意香草嗰种味道啊，即系令到我平时咧，就算即系好攰都好啦，翻到屋企咧，我觉得香草植物系有一种香味喺度嘅，咁啊令到我即系心旷神怡嘅。咁我拣呢个嘅时候咧，佢话个答案我都几准嘅，个答案就系话我咧即系好中意被人关注啊，吓即系。冇辦法啦，我哋做呢一行係好需要，你唔好笑啦，蓉蓉，就係好鍾意被人關注，同埋呢好想同人哋呢分享我自己嘅諗法嘅想法嘅。
5: 嗯，個解讀仲有一句重點嘅，就係沒那麼在意公司生活的界線。
4: 係啦，冇錯，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我覺得係好重嘅，就係咩呢？就係有當呢一個網紅同埋呢個博客嘅潛質。
3: 咁你有冇當網紅同埋博客先嘅重點喺呢度？
4: 我之前係有曾經喺2017年嘅時候喺舊公司咧，我係攞咗全間公司嘅開直播嘅冠軍嘅，係曾經真係開 live 直播。
3: 咁點解要斷咗佢咧？又
4: 咁呢個就係關舊公司係將嗰個嘢接埋咗，
3: 就唔關你
4: 事。
3: 但
4: 係
3: 你自己又唔開喎。
4: 我自己通常就因為有陣時都會開下啲即係直播啊，唱下歌仔咁。但係有陣時因為好多嗰啲 copyright 嘅問題咧，咁我又冇做呢一件事咯。
3: 但係呢，即係因為如果同 Gary 哥哥有關，我想問多一樣嘢，因為譬如你哋可能係有演出啊諸如此類呢，其實你哋同植物都有關係，因為啲人會送一啲花籃啊嗰啲咁樣㗎嘛。
4: 係呀係呀，其實我對於嗰樣嘢嘅睇法呢，就係我已經呼籲咗有陣時我啲朋友呢，我就盡量都唔好送一啲即係花籃啊花牌。
3: 係因為你唔鍾意
4: 定唔係？我好鍾意㗎，我好鍾意你哋送㗎。
3: 但如果送香草植物俾你哋又得唔得？
4: 香草植物呢，咁我做完呢個心理測驗之後，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呢我情願佢哋送生果籃，因為可以分俾大家食㗎、好過就咁擺到，因為呢擺唔知完咗 show 之後呢就會好快凋謝，就會又會拎去抌咗，咁就好嘥嘅。咁但係呢即係有一個 古仔我想分享咧，就係佢因為佢呢度講咧話咧係容易被一啲小事影響到個心情，同埋咧自以為自己冇辦法做到嘅嘢咧有一個心魔啊。咁咧就係話説我初出茅廬嘅時候咧，講緊2002年度咧，咁我就做一個音樂劇，咁我就係嗰陣時，當時咧就係我同阿羅敏莊做男女主角嘅，咁啊嗰陣時做音樂劇，因為一個創作劇啦，咁啊好多時候咧都係要即係要排練啦，我哋一分鐘咧就排一個鐘頭嘅，咁要音樂劇就 double 時間，係 double 時間，咁但係咧話說，因為嗰個作曲嗰個 musical director 音樂總監咧喺我哋。譬如话今日系 final dress rehearsal 啦，听日就 opening 啦，即系公演啊首演。
3: 吓，即系今日就系最后。
4: 今日最后要着晒服装彩排噶啦，听日就要上场噶啦。个 musical director 突然之间俾一首歌我，个 Gary 哥哥呢首系我啱啱写好嘅新歌
3: 啊。哦，你要再重新。
4: 你就喺听日唱啊！我系冇接触过呢首歌。我當其時係騰雞到，嘩真係想喊，但係即就係呢一樣嘢啦，我自己以為做唔到啊，咁但係有阿羅敏莊一齊協助，同我一齊去背啊，即係死練啊，好神奇地做演員就係咁㗎，聽日 opening 上到台就唱俾唱到俾你睇，仲要演繹埋成首歌，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講得我好重囉。
3: 咁阿容容容快講，你揀邊個？
5: 我自己揀咧，我就係揀D 嘅多肉植物，但係我有少少咧都會中意花卉嘅多肉植物，就因為我唔使理佢即係好
3: 即係口口突突嗰塊葉，好厚好像卜卜嗰種啦。
5: 有啲似仙人掌，但係肉淋淋啲嘅。
3: 我咁攣落去噶嘛，你有種感覺係
5: 我唔敢係啦，但係我知道咧，因為佢係易種嘅，即係你唔使成日淋水啊嗰啲啦。咁但係咧，我又好矛盾地咧，我係中意鮮花嘅，因為咧。即係我就自己個我就有以前咧，我就冇種冇養鮮花呢樣嘢啦。咁但係咧，我自從分咗手之後，我覺得屋企要有啲新氣，係啦，咁就插啲花咧。每日起身見到有啲鮮花咧，個心情好啲啊。咁就因為你知女仔都係多愁善感噶嘛。咁你唔開心，你見到鮮花好似個感覺好啲。咁所以我
4: 係冇人送咪自己買咯。
5: 係啊，係
4: 啊，
3: 自己買即係一啲問題都冇嘅。
4: 冇問題㗎，我都成日自己買
5: 自己咯。
4: 係啊，冇所謂㗎。
5: 但係我最近咧就懶啊，又開始咁就買翻。嗰啲叫做永生花，咁就即都有嗰個鮮花嘅感覺，但係我就唔使成日換，因為每個禮拜換咧，其實見最枯萎嘅時候咧，你又好唔開心翻，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係中意多肉嗰種唔使理，但係咧，我又其實咧係比較即心入邊又有中意呢個花卉嘅，咁而呢個測驗入邊咧嘅意思咧就係、是、其實兩個都有少少差唔多嘅，就係、是、咧都係講緊追求一啲個人發展啊、靈魂嘅進步啊，同埋人生嘅光彩咁啱呢兩個答案都有一啲共通點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可能即係多肉植物就會相對地就係會可能接地氣少少嘅，鮮花就花枝招展啲咯。
3: 好，如果兩個只能揀一個，
5: 咁一定係多肉嘅。
3: 多肉嘅都
4: 好啊，係有質感啊。
3: 咁至於我哋嘅同事咧，其實都有即係會
5: 可能接地氣少少嘅，鮮花就花枝招展啲咯。
3: 好，如果兩個只能揀一個，
5: 咁一定係多肉嘅。
3: 多肉嘅都。

0: 有質感啊。
1: 咁至於我哋嘅同事咧，其實都有即係面對植物方面咧，都有啲即係小問題啦。咁啊，想分享一下嘅，即係聽佢講咩先。
2: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3: 好頭痕啊！點解我養植物咁容易死噶？
2: 你養植物嘅年資有幾多呢？
3: 相信都起碼有五年嘅，因為有其中一棵呢，我覺得佢就嚟死但係又未死嘅植物呢，都陪伴咗我三年嘅。因為我以前住村㗎嘛，咁所以呢多數呢會喺花園度養唔同類型嘅植物嘅。咁但係當然就唔係我管理啦，我有一個非常之犀利嘅园丁啊，就是我爷爷，咁佢就会将唔同类型嘅植物咧，佢都打理得好好嘅。
2: 咁爷爷种植物嗰阵咧，会唔会都出现植物就快死嘅情况啊？
3: 都会嘅，其实即系有时候某一啲品种嘅植物咧，好容易就剁晒啦，跟住啲叶又跌落嚟啦。咁佢嘅方法系咩咧？佢就系好努力地剪晒啲枯萎咗嘅叶，因为佢觉得佢嘅 concept 就系、是、啊，反正佢都瓜咗啦，嗰啲葉，咁梗係要剪咗佢啦，唔好等佢吸收咗剩余嘅嗰一啲營養啦。
2: 我嗰陣時試過收花啦，好開心啊。
3: 嗯，
2: 跟住呢都有教我話，如果你見到嗰個花朵呢就快枯嘅時候呢，嗰條框開叉嘅位置呢，咁你就剪咗佢，就等啲佢啲營養呢就去返好嗰個花朵嗰一邊，就唔好等壞嗰個花朵呢繼續吸嗰啲營養，咁就可以呢會延續到嗰個花嘅壽命。綠葉植物啦，嗰、那個原理係差唔多嘅。咁你而家呢一棵植物呢，你養咗幾耐呀？
3: 我養咗三年啦，佢係唯一一棵仲堅持到嘅植物。因為呢，我點解嗱？點解我頭先講到話有一棵話陪伴咗三年，我覺得佢就係死呢？其實因為呢，啱啱養翻嚟嘅時候呢，佢係好綠嘅，條框係紅色嘅。咁呢，呢一個植物呢叫錢多多。咁顧名思義，點解會養佢呢？就係、是、因為想錢多多。
2: 咁你啲錢有冇多咗先？
3: 咁啊，冇嘅。咁但係呢，因為佢好容易養啊！我喺花店見到嘅時候咧，我覺得哇好特別啊！佢係佢個設計咧，個花盆個設計好得意，佢上面係泥嚟嘅，下面咧有一個透明嘅盤啦，就裝住啲水啦。咁佢喺泥嗰度有一條白色嘅粗粗地嘅棉條，就俾佢咁樣吸水，我就唔需要淋水啦。唔需要太多嘅照顧啦，咁對於我一個即係比較懶嘅人嚟講咧，係非常之方便嘅。咁但係點解我話佢就嚟即係掛咧？係因為咧，咁頭先講到話已經唔似好似以前咁綠啦，同埋佢條框係紅色噶嘛。而家咧佢係啲葉咧係變咗淡綠色，甚至有啲係淡黃色，跟住咧條框咧就已經。以前是紅的嘛，現在已經是很淺很淺的粉紅色，所以我覺得它應該都就來要離我而去的了。
2: 你有沒有帶錢多多去曬太陽的？
3: 以前有，為什麼呢？這個又是一個故事了。咁咧，我養錢多多之前咧，係有同事咧送咗一個仙人掌俾我，圓咕碌噶，一個波咁噶，好得意。咁咧，我個盆栽上面仲有一個公仔咁嘅樣咁樣嘅。咁跟住咧，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即係因為我唔係話好識種植物啦，我覺得植物都點都要太陽嘅。咁於是咧，我就將我呢個好得意嘅小刺猬嘅仙人掌咧，就擠咗去曬太陽，擠咗喺公司嘅某一個角落曬太陽，跟住唔見咗。
2: 系啊，
3: 植物小偷，
2: 冇错，嗰阵时仲特登喺个 office 度咧整咗一张
3: 寻花启事，咁跟住可惜啦，搵唔翻啦，咁啊于是我呢个好心灰意冷地咧就走咗去花店，就见到钱多多啦，咁就系为咗我又想钱多多可以有太阳，咁又惊佢俾人偷，咁所以咧我就咧食饭嘅时候咧我会将钱多多带埋出去出边
2: 吓。即係我放唔係放狗，我聽得多啦。但你而家係放植物喎、
3: 啊。冇錯，係啦。點解呢？因為我知道錢多多係需要陽光嘅。咁我為咗保持想佢好綠啦，繼續咁啊，唔好咁快死嘅嘛。咁所以咧，我就食飯嘅時候咧，將佢捧住啦。咁啊捧住，咁自己食完飯之後咧，就揾一個地方坐低。咁我都要唞一唞噶嘛。咁啊盆花陪我一齊，咁我搵一個有陽光嘅地方擠佢嗰度，咁我望住佢，咁我陪佢一齊曬太陽，曬個半個鐘度啦，我收返佢返嚟就返去 office 囉。
2: 哦，咁而家錢多多都仲係擺喺 office 啦，定係擺咗喺屋企啦？
3: 錢多多搬咗返屋企啦，因為我哋而家 office 即係我坐喺個位呢就比較少啲陽光嘅，咁但係屋企呢我就將佢擠咗喺窗台嗰個位置，咁但係

0: 呢钱多多都麻烦嘅，因为佢会越生越长。好似人嘅頭髮咁嘅，佢好長嘅，可以去到，咁、所以就要定期即係剪，幫佢剪短佢，咁啊重新再生過咁樣。
1: 咁佢翻咗屋企之後咧，會唔會個狀態好啲咧？定係就係翻咗屋企之後，就好似頻臨就快瓜嘅狀態咧？
0: 翻咗屋企之後就真係就嚟瓜。
1: 點解咧？
0: 我唔知道啊，係咪因為我
1: 係咪曬得太陽太多咧？
0: 係咯，我已經係即係有埋嗰啲叫做咩營養液滴落個水度。
1: 咁你屋企會唔會都擺佢去？你我記得你話擺喺陽台啊，咁佢嗰個係咪都通風㗎？同埋個濕度又係點嘅咧？
0: 通風㗎，係啊，因為我個窗台咧嗰個窗咧永遠都會留一線，係啦，俾啲風入嚟嘅。咁但係就可能都好似你頭先講啊，會唔會係反而係曬得太多太陽？就導致佢即係又枯又黃咁樣咧。
1: 咁究竟我哋點樣先可以救翻錢多多咧？咦，係咪其實佢唔使曬咁多太陽，反而原來呢一種植物或者係有一啲植物咧係搬翻入室內好啲咧？究竟其實佢哋24小時裡面要曬幾多嘅太陽咧？會唔會其實原來錢多多係需要換盆嘅咧？因為我聽過好多植物都係有機會係需要換盆噶嘛，即係可能啲泥土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咩變化。而需要換盤啦，會唔會錢多多其實都需要一個新嘅空間呢？你又幫錢多多去施肥啦，咁究竟幾耐先至施肥一次呢？同埋錢多多咧本身下面係有水浸住啲根噶嘛，會唔會其實長期浸住啲根又係唔好嘅咧？

0: 好，嚟自阿 Cloud 嘅。即系云浩影啊，最好的解药啊，咁啊，即系咧植物好似好简单一件事，但系咧你要种得佢靓咧，一定要有好多方法嘅。OK， 咁我哋今日咧一阵间三点半新闻之后咧，就会有位专家嚟同我哋咧讲下，究竟点样令到我哋喜欢嘅植物更加靓？
1: 系啊，因为咧有阵时咧你养植物咧养得唔靓咧，你又会心情好差啦。
0: 系啊，心情唔好噶，
1: 心情唔好差影响你嘅工作啦。不过唔紧要，一阵间咧，即系我有呢一位植物店嘅负责人咧，就会同我哋解答晒好多呢个问题。问题咧，佢就系 Jeff 啊，咁大家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32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95，升2.75；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3.4，跌11蚊；阿里巴巴121.7，跌2.6；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控半导体170.2，升17.8；美团73.1，跌4.6；小米集团28.48，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 人民币 6.783，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74美元，卖出4,39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富路回旋处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已经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还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最后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5: 冇错。
6: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礼勤
7: Daniel 陈浩源，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是阿勤梁礼勤，
3: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0: 我是 Ruby 冯蓉蓉，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好，下午时间三点三十九分，继续回来港式生活馆，我们有嘉宾即将出场。
3: 是啊，這位嘉賓呢就是植物店的負責人李榮斌 Jeff， 你好啊 Jeff。
5: Hello Jeff。 Hey，
12: 你好。
5: 是啊，你好啊 Jeff。
12: 聽得到？
5: 是啊，聽到聽到。剛才呢我們的同事呢就說他那棵錢多多呢就即是令到他有些懊惱的，但是呢問怎樣解決錢多多問題之前，我想先問了 Jeff 一個問題。現在我望到的室外溫度呢就33度，出面呢就曬到不得了，即是那些地下啦那些泥呢就全部可能曬乾曬啊，曬得好滾啊這樣。我就成日都喺度諗一個問題，其實喺一啲咁曬咁熱嘅天氣之下呢，如果我哋喺呢啲烈日當空底下淋水落去啲植物度，佢哋會點㗎？係咪唔好
12: 㗎？其實呢我反而覺得呢係需要淋水嘅。
5: 係、即係咁樣都可以淋水嘅。
12: 係呀，其實係需要嘅、因為呢當烈日當空嘅時候高溫啦，咁植物嗰個泥土蒸發速度同埋佢個吸水嗰、那個效率其實會去到好高的，其實咁所以呢如果我嗰陣時都唔淋水嘅話呢，反而啲泥土會乾得太快，令到佢短期內出現缺水嘅跡象囉。
5: 因為我點解會咁樣諗呢，譬如我哋喺出面行到好滾，然之後雪入個商場裏面，嘩好涼，咁你就有機會會涉親啦，係啦，即係可能個感冒嘅機會會大啦，咁但係植物會唔會呢，我常每次我都會諗呢樣嘢，所以呢烈日當空我唔敢淋屋企啲花嘅。
3: 即是怕會有一
5: 炸
3: 一下，
5: 是啦，我就怕這一下，咁所以我是到佢呢個日頭，日頭可能是曬到去西斜嗰啲位置，可能四點零五點鐘呢，咁佢開始冇咁勁嘅時候，我先至會淋水囉，係喎。
12: Jeff， 我調返轉。反而會建議係，譬如你可以朝早未話去到好熱嗰陣時淋水，其實會係最好嘅。
5: 哦，明白。
12: 因為如果夜晚淋呢，其實會有一個細細地嘅風險嘅，因為夜晚咧佢咧啲水分唔會蒸發噶啦，咁咧反而我哋會怕啲水分長期噏住喺度，咁令佢蒸發唔切，即係嗰可能十個鐘頭夜晚嘅時間，佢就要承受少少有積水嘅風險咁樣。
5: 哎呀死啦，我成日都夜晚淋水嘅，得啦我會改㗎啦，
3: 即係好似人咁樣夜晚臨瞓之前唔好飲咁多水呀，
5: 熄
3: 住啲水喺度，係啦冇錯。
10: 咁但我哋調返轉啦，咁其實啲植物呢喺而家烈日當空啦咁曬嘅情況之下啦，係咪應該要調返轉幫佢擔把遮呢，即係冇咁曬。
5: 係
12: 㗎。同埋呢最緊要係睇下你養緊一款咩嘅植物啦，咁如果係一個曬得嘅植物呢， 咁其實冇問題。同埋如果佢係長期都習慣食曬嘅話咧，其實佢都唔會有事，因為啲葉咧其實已經生到一個角質層比較厚少少，可以頂得順嘅。
5: 哦哦，
3: 係。但係 Jeff， 我想問啦，你話要揾一啲即係比即係好中意曬嘅植物。
5: 哦哦，
3: 但係所有植物即係以我所知，唔係佢哋需要有陽光做呢個光合作用嘅咩？
12: 係啊，咁所以咧呢一個點咧，就係其實大家都會我當我人行出街，
3: 係
12: 咁你喺烈日當空下曬，同埋你喺一個遮陰位嗰度曬，其實都好大分別噶。同埋你就算夏天曬同埋冬天嘅曬，你都會覺得係個分別係其實好大嘅。
5: 哦，咁啊，
12: 就係咁樣樣咯。
5: 嚇，冬天曬其實好舒服嘅喎，但係夏天曬你就會好猛震嘅，真係真係。
12: 冇錯，係啊。咁所以其實人咧同埋即係植物同人其實都係好相似嘅嚟噶。即係人你覺得舒服嘅地方咧，植物大多數都 OK 嘅。
10: 咦，但係頭先咧，我哋 Simon 啦，我哋個同事咧就攞咗棵
5: 錢
10: 多多植物啦，就佢就話之前就覺得即係唔夠太陽啦，冇個光合作用啦，咁佢就拎咗出去個，即係佢就發現佢要帶佢去散步啦，好似小寵物咁樣樣，咁啊曬佢半個鐘先至再拎翻去室內，咁其實佢呢個做法啱唔啱嘅咧？
12: 首先我哋要睇翻本植物嘅狀態如何嘅。
3: 嗱，
12: 如果正正常常一棵植物咧攞出去曬半個鐘至一個鐘咧，其實對佢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啦。但係如果佢係一棵有病嘅植物咧，咁會出現一個咩問題咧？佢啲根啊嗰個吸水力太低，咁如果又攞去曬嘅時候，就等於咩？好似人咁樣，你依家出嚟曬，但係我飲唔到水，我冇一支水喺身上嘅一個問題咁樣咯，因為啲根出問題吸唔到水，令到佢攞出嚟暴曬嘅時候，就會形成一個更加差嘅狀態咯。
5: 又再抽乾多啲水啦，佢既吸唔到水，再俾你再抽乾多啲水咧，佢就再病得嚴重啲，即係虛不受補個 friend 啊！呢個係
12: 係啊係啊，你係啦，個概念就係咁樣咯。
10: 咁一般情況啦，我哋平時咧見到啲植物咧，即係佢究竟係咩情況？我哋覺得佢缺太陽，有咩情況係缺水咧？即係有冇一啲表徵，我哋可以容易啲分辨到嘅咧？
12: 係。咁我首先講，譬如缺水啦，嗱，缺水會出現咩症狀咧？塊葉咧通常會係好軟身嘅，跟住咧你啲泥土咧都已經見到好乾身啦。跟住會有時啦，如果一啲植物咧，佢葉尖咧會慢慢開始一啲變焦、變脆、變枯嘅跡象。咁咧通常係僅限於葉尖嘅啫，佢唔會成塊葉都枯嘅。咁除非去到好嚴重啦，嚴重講緊可能我真係兩三個星期都唔淋水啦，咁佢就真係會成塊都開始變枯、變乾、變脆嗰個跡象咁樣咯。咁跟住
10: 係啦，太陽啊，跟住
12: 係啦，曬啦，唔夠曬啦。咁唔夠曬會出現啲咩情況咧？咁首先咧，佢新葉會出得好慢，甚至係唔生長嘅。跟住咧，啲葉會好細塊，就生得出嚟都好細塊，好細塊咯。咁同埋咧，佢啲舊葉都會慢慢開始變黃咁樣樣咯。
10: 咦，咁但係呢，嗱，我哋頭先呢個 segment 入面個同事呢，佢仲有另外一個情況，就係話呢嗰啲綠色植物呢，佢哋自己呢係會慢慢由深綠色變咗淡綠色喎。咁呢個係一個咩狀態呢？即係個植物係
12: 咁要睇返嗰個植物品種係咩啦。咁呢譬如我當攞一種蕨類啦，如果錢多多由深綠色變淺綠色啊，通常有啲咁樣嘅，有啲植物咧，當佢真係嚴重缺水嘅時候咧，佢係會有一種甩色嘅現象嘅，同埋同時佢會變軟。但係當你如果佢真係淋翻水、吸到水嘅話咧，其實嗰種淺綠色咧係可以變翻深綠色嘅。
5: 哇，幾得意喎！
3: 係佢個色素本身個問題嚟㗎係嘛？
12: 佢其實係因為咧，你會見到。即係睇唔到嘅嘢嚟嘅，即係塊葉入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啊，可能唔同嘅角質層啊之類嘅。咁佢脫水嘅時候咧，佢可能佢就會收縮咗，即係有啲細胞收縮咗，令到佢呈現咗個顏色唔同咗嘅。其實，
10: 咁如果我哋見到啲葉變黃咧，咁佢係屬於邊個狀態啊？
5: 即係有好多可能性啊！
12: 冇錯，呢個係好多可能性嘅。咁我譬如講點解植物佢需要去變黃啦？咁基本上就係因為嗰個根同埋葉 唔平衡咧？即係譬如我今日要食，即係光合作用，我要做好多嘅，但係咧，我發覺啲根咧係吸上水 support 唔到，即係供求唔平衡嘅情況咧，佢其實係會自己發生一啲一啲化學物質，咁去嘅脫落酸咁嘅嘢啦，咁其實就可以令到啲葉瞬間變黃，反而咁樣其實係佢哋一個機制嘅，係減低自己消耗嘅一個機制。
10: 所以如果我哋見到呢啲情況嘅話，如果佢有其他葉又即係健康咁樣生長，其實某程度上佢只不過係可能係佢自己內部嘅新陳代謝狀態嚟嘅。
12: 都可以咁樣形容嘅，即係始終有好多唔同情況，但係如果你偶爾黃一塊葉咧，其實係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嘅。
3: 咁我想問啦 ，Jeff， 譬如話，如果即係一棵植物啦，佢有一塊葉開始已經係變黃或者即係就嚟甩咁樣咁滯，如果我哋盡快將佢解決咗佢，譬如話剪咗佢或者掹咗佢啦，即係有時細個係咁噶嘛，啲媽咪教過，啲葉黃咧，快啲掹咗佢啦，要咪影響埋其他啲葉，有冇咁嘅情況㗎？
12: 其實是不會影響的、一塊葉的黃，其實呢就講到啱先，其實佢塊葉黃是佢一個點啊？佢一個進化成一個機制嚟嘅、其實通常我哋如果唔影響美觀嘅情況之下咧，你甚至唔理佢有得去變黃咧，佢反而啲營養會慢慢回流翻俾自己去用咁樣樣咯。
5: 哦，即其實是除非你話想佢靚，即係睇落去靚啲，我唔想有其他顏色喺度，我就剪咗佢，就冇辦法啦。但係如果你唔需要顧及嗰個整體個觀感咧，你唔剪佢可能仲會好啲。是咪咁样啊？
12: 冇错
10: 啦。哦，竟然系咁样啊！咁但系咧，我咧，话说我屋企咧都有棵富贵竹啦，都有阵时都有啲病啦。咁跟住咧，我就成日发现咧，佢有啲白点啊。咁即系养养下佢咧，就会自己出越嚟越淡色啦，跟住就出啲白点啊。咁呢啲系咩情况嚟
12: 咧？呢个咧系一个，我应该系即系我哋去处理植物嘅时候，富贵竹咧基本上系一个通病嘅。你哋遇到呢个情况，基本上我见亲都系咁样样。咁其实上面系有虫害喺度嘅。
3: 哎呀，你养虫啊，原来。
10: 但系我棵棵都系咁，嗱换过佢又翻嚟嘅。
12: 冇錯，因為咧，你嗰種蟲咧係原係上入邊咧最麻煩，我形容佢係最難斷尾嘅一種蟲嚟嘅。咁咧嗰種蟲叫做紅蜘蛛，咁大家會叫佢紅蜘蛛啦。咁其實係一種葉螨蟲嚟嘅，螨蟲不過喺葉上面，佢又唔會去其他地方嘅。
10: 哦，
12: 咁如果因為咧佢個繁殖速度，佢可以三日就繁殖，一次，佢仲可以自己同自己繁殖，佢唔需要有，
5: 即系唔需要有另一半嘅，系
12: 系啦，唔需要有另一半，
3: 即系唔系好似上次咁样排前后位嘛，
12: 系啊，所以佢系要好麻烦嘅，同埋咧佢咧要杀佢嘅话咧，佢系要用专用嘅药噶，即系一般嘅杀虫药其实系杀唔到佢噶，咁所以如果听到你譬如话好多白点咧，其实讲紧咧你嗰方可能已有几千只呢啲红蜘蛛，
10: 哇，你
3: 唔係，但係點解阿 Jeff 點解會
10: 富貴
3: 竹係咧？點解佢會自己生呢啲出嚟嘅咧？呢啲紅蜘蛛
12: 嗱，咁我哋就要講翻啦啊！一棵植物原本係一個咩地方？佢會喺一個花場嗰度。咁花場嗰度，人哋可能講緊做緊幾十萬棵植物喎。咁入邊有蟲係好平常嘅事嚟嘅啫。咁跟住佢哋雖然會定期殺蟲，但係未必話真係會殺得清嘅。尤其咧，紅蜘蛛仲要麻煩咗，佢有潛伏性嘅，佢可以潛伏半年，跟住突然之間等棵植物狀態差嘅時候再爆發出嚟。
5: 其實同我哋嗰啲濕疹一樣，
3: 隨時
5: 即係啦，到你嗰個叫抵抗力弱，佢又會走翻出嚟咁樣嘅。
12: 係啊，咁所以係好麻煩。
3: 係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阿蓉蓉應該點樣解決咧？
5: 蓉蓉係
10: 換曬
5: 㗎嘛，
3: 你換曬又嚟喎。
10: 我
3: 而家健康啦。
10: 我其實懷疑咧，因為我轉咗花店。
3: 哦，
10: 系啦，咁我就之前咧就我之前嗰啲富贵竹咧，我起码买咗两三次，
5: 都系同一间，
10: 系啦，花店 A 啦，咁然后咧，我而家咧就养得佢都几健康，都仲系翠绿深绿色嘅，咁佢就系我就换咗一间系叫做花店 B 嗰度，买啦，咁就好啲，但系咧我都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嘅，佢而家就深绿色啦，就冇白点，但系咧间唔时有一两块叶咧，中间咧有条痕嘅，即系裂开嘅。
5: 快裂快炎裂开，
10: 系啊，咁呢个系病定系佢缺营养咧？
5: 但系佢个 pattern， 佢嘅 style 系咁，
10: 系咧。
12: 如果佢裂开咧，咁我通常会，第一，如果冇想睇，有想睇会再准确啲嘅。其实通常系因为可能你淋水或者咩时候，其实可能撞到啊。
10: 哦，
3: 即系喺淋咗个表面嗰度。
10: 即
12: 係
10: 有個折痕，所以佢就變咗唔冇，即係斷咗個營養個即係有個折痕就斷咗個 fiber， 係咪咁嘅意思啊？
12: 係啊，其實可以咁樣形容，通常係物理上嘅碰撞咁樣樣，因為富貴竹咧都係一種好襟養嘅植物嚟嘅，咁佢係好除咗紅蜘蛛之外咧，其實佢冇乜大問題嘅。
10: 哦，咁如果真系遇到呢啲碰撞啊，真系有条裂痕喺个叶中间啊，有冇得帮佢即系叫做修护翻嘅咧？
12: 通常咧就叶咧就修复到嘅，佢就即系佢唔会无啦啦可以再黐埋一齐嘅，咁通常都唔理噶啦。
5: 但佢會唔會嗱？就算佢裂開咗，佢會唔會繼續都係正常生長㗎？定係嗰塊葉慢慢佢就會黃，跟住跌低，咁就嗰塊葉就冇咗，係啦？會唔會係咁樣？
12: 如果係一條裂痕嘅話咧，咁其實就唔會有咩大影響嘅。咁佢都 stay 喺度嘅。佢啲新葉都係會繼續生出嚟嘅。
5: 嗯。
3: 係。咁啊，即係我想問啦，頭先你講到話，即係淋水啊，或者嗰樣嘢，如果我哋即係啲聽眾咧，即係屋企養開盆栽咁，我哋有冇話有一個規矩係要定時定候幾多日啊，或者要幾個鐘頭啊喂啲水俾佢嘅咧，或者拎佢曬太陽咁樣噶？
12: 嗱，我自己去教客人啦，咁啊全部都係一套方法去養嘅。呢一套方法我覺得係最穩定嘅。
3: 係、好，寫低佢先。
10: 抄低。
12: 咁咧，首先啦，咁我哋可以點樣？我哋通常要成盆植物等佢啲泥土明顯轉咗顏色，變咗淺色，變咗輕，變咗乾之後，我哋就成盆攞去浸水。咁咧係成盆喎，即係唔係話地下浸少少就算，成盆攞去浸水，浸幾耐咧？誇張少少，浸半日至一日其實係冇問題嘅。但係通常咧浸個五至十分鐘咧，其實已經足夠㗎啦，已經可以俾佢真係完全地吸飽曬水，跟住我哋下一步最都重要嘅就係要擎乾啲積水，唔好有積水，即係我哋只要令到啲泥土百分百濕曬，然後唔好有一啲積水喺度，就已經完成咗咯。
10: 阿 Jeff，
5: 你講埋先，
10: 你講埋先。
12: 哦，同埋咧，一般咧，你哋買翻去盆栽，其實都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個泥量過多嘅，其實通常，尤其咧有個外盆，有個陶盆啊，有個長條形盆，即係長身高身嗰啲盆咧，基本上咧佢個泥量都係一個超過咗一個安全嘅，我自己覺得一個安全嘅比率咯。
5: 多得滯係會對個植物唔好嘅，原來
12: 係啊，太多嗱，你諗下咯。如果其實咧，植物要用嘅泥土其實唔多嘅。嗱，我哋會點樣樣去做一個標準呢？一盆植物啲泥土可以喺一個星期左右內變乾，係一個好嘅一個時間咁樣樣咯。咁我哋按照呢一個時間，反而我哋去調翻嗰個泥土嗰個保水量，又或者嗰個容量。我哋系会咁样去教啲客咯。
5: 哦，系，我仲谂住咧，咁你俾多啲嘢佢食咪好咯。所以有阵时会唔会系唔够泥啊？又买多包翻嚟，跟住又会再加落去。
10: 营养嗰啲泥啊嘛。
5: 系啦系啦，咁原来其实系唔好噶。哦，我真系冇谂过呢样嘢。
12: 冇错，系啊。其实咧，我哋有时做啲上门嘅帮植物打理咁样样啦。咁咧，基本上我哋一問佢幾時開始出問題呢，就是因為佢換咗泥嗰下出問題嘅。佢哋換咗一個好大，甚至係大咗可能四至五倍嘅泥量俾佢。咁個個都話，我以為俾多啲泥都可以好啲喎，但係其實係出問題嘅原因就係呢一度咯。
3: 即係話，如果我嗰個盆栽本身嗰個盆栽係即係唔係好大盆嘅。嘅盆栽嘅啫，咁但係咧有陣時咧，我見到有啲人咧嗰個盆咧或者啲泥咧就好大嘅，大過佢唔知幾多倍，咁就係唔啱嘅，係嘛？咁我哋點樣揀嘅適中嘅 size 嘅比例？
5: 就係等佢即係大半日就可以完全乾曬。
12: 系啊，就系、是、咁样一个星期。
5: 一个星期 ，sorry， 一个星期完全干晒，咁即系话嗰个泥量就啱啦。咁但系如果譬如我等咗一个星期左右，但系佢仍然啲泥
3: 仲
5: 湿立立，即系多咗啦。
12: 冇错。
5: 咁、哦、我哋就要慢慢要去调教噶咯，其实。
12: 其实系噶，其实因为始终种嘢咧，其实系一个经验嚟嘅。
5: 嗯。
12: 即系譬如我咁样样啦，咁我去识种之前咧。其实我种死咗几百棵植物噶。
5: 哦，咁烂手摧花就系阿 Jeff 啊，原来
12: 系啊，即系我先系植物杀手咁。
5: 系，
12: 其实好平常嘅，即系呢啲系经验嚟嘅，其实。
5: 嗯，
3: 系。咁我想問啦，咁你施肥呢一樣嘢咧，我哋好多時候咧，成日都坊間都會買啲嗰啲豆啊，定唔知咩施肥丸嗰啲咧，我哋用啲咩方法，又或者係我哋鋪喺個面嗰度啊，定係滲入啲泥裏面咧？即係究竟點樣做嘅咧？呢樣嘢？
12: 通常啦，市面上嘅肥料啦，同埋主要嗰個使用方式就分兩種咁樣樣嘅，一個咧就係稀釋。即系可能稀释200至500倍，跟住咧淋水嗰阵时顺便淋埋入去，等啲泥土吸收。咁另一种咧就比较慢少少，但系又会安全少少咧，就系有啲缓释肥咁嘅嘢嘅。咁佢就系一粒粒球状啦，通常系，跟住就可以混入去泥入边。咁咧当水分去接触到嗰肥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慢慢溶解，跟住释放肥力咁样样咯。
5: 啊，即系其实咧，我哋讲话种嘢咧，好似好简单。嗱，有泥啦，摆棵嘢落去啦，然后咧淋水啦，间中施肥啦，咁咪掂咯。咁即系，但系你听完阿 Jeff 讲之后咧，其实种嘢真系博大精深，同埋仲有好多好唔同类型嘅植物，你需要点样处理，又有唔同嘅方法啦。咁今日咧。最正嘅就係學咗，原來多泥咧唔等於一定好，大家一定要記住呢樣嘢啦。係啦，咁就即係一啲簡單嘅種嘢嘅步驟。今日阿 Jeff 就教咗我哋啦，多謝曬 Jeff 啊。
3: Thank you
5: 曬。係啊，我哋係啊，我哋其實咧我都仲有好多其他問題，包括咧淋水都有唔同嘅問題啦。我係見過喺我哋身邊同事身上出現過，包括係應該係喺水喉攞水出嚟淋啊，定係用蒸餾水嚟淋。嗱，而家我哋今日咧就冇乜太多嘅時間可以處理。咁我哋下次再约阿 Jeff 讲嘅时候咧，我哋就再继续去研究一下啲植物啦，好唔好啊？多谢晒你啊 ，Jeff。
3: Thank you 晒。
5: Thank you。好啦，咁今日我哋港式生活馆又嚟到呢一度啦，咁希望咧。中意種花啦，又或者中意富貴竹嘅朋友咧，即係都可以喺阿 Jeff 今日咧教我哋嘅呢一個知識上面咧，就可以咧學多啲，咁啊種多啲更加多嘅植物出嚟啦。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聽日見。
3: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出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3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34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1；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4.4，跌10蚊；阿里巴巴122.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5.86，跌1.08；华控半导体170蚊，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64。

外，已经系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较为繁忙啦，塞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都比较繁忙的，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接近中环军营。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亦都挤塞啦，龙尾喺纪元。至于上行方向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挤塞，车龙过咗港安医院回旋出嚟，排到去黄泥涌峡道，接近木球会对开噶。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系比较较挤塞，龙尾去到数码港道交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嘅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黑兰道噶。另外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近住大潭水塘道，近住大潭水塘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龟背湾。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警署，以及系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最后系新界区嘅西沙路，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麒岭下新围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言不尽，风不息，
5: 自由风，自由风。
6: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7: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6: 吴杰庄议员，
8: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9: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0: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9: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0: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9: 动力飞射，
10: 主持黄超雄、
9: 陈思正。
11: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有 Jackie 黄之雄同埋 Margaret 陈思正喺度啊。Margaret， 听讲你好似即系啱啱放完假都差咗个电吧？
12: 冇错，其实咧得三日公众假期，我就梗系唔会放足三日啦。咁啊，两日嘅时间近近地我就去咗肇庆啦。咁啊，同埋通常咧我去旅行咧，而家都会带埋对跑鞋去嘅、
11: 啊，
12: 因为都想咧系朝头早嘅时候咧跑一转，咁啊睇睇当地嘅风景系点样啦。咁但系因为我唔系好熟嗰个地方啊，咁、所以咧我又用翻呢个现代科技，就用啲当地嘅地图嘅功能啦、
11: 啊。用个 application， 用个应用程式就帮你去揾到一个适合嘅即系区域定系点样嘅嗰、那个用法系。
12: 系啦，咁我就都系第一次用嗰个功能嘅啫。咁咧就系由嗰个起点，即系譬如话佢会知道你喺边个位置啦，然之后你话俾佢听，哦，我想跑当系5公里咁样啦、然之后咧佢就会

0: 自動在他的 database 裏面找回、啊、過往曾經有人在這一區裏面，譬如跑5公里是哪段的，可以是 A 這個路段或者 B 這個路段，又或者是你可以選一些譬如說你特別要求的，我想由哪一個位置起跑的，那他就幫你選了先，然後呢你就確定，跟住咧，你再撳咧，佢就會幫你記錄啦。
1: 哦，
0: 係啦，咁我覺得啊，呢樣幾方便，尤其是我哋周圍去旅行嘅話咧，就真係唔知道喺酒店附近有邊條路係又跑得舒服啦，又有景色睇啦咁樣。
1: 咁有冇得貪心啲咧？就話沿路我想要有兩間便利店啊，有兩個廁所啊，跟住最好就終點位附近有車等我搭翻酒店，有冇得落埋呢啲要求
0: 嘅
1: 咧？
0: 咁就冇嘅。但係咧，如果譬如話過往有人跑過嗰段路嘅話咧，你可以撳落去咁。然之後咧，佢亦都會講翻嗰個人跑完之後有啲乜嘢嘅回應啊，即係譬如啊呢段路平路多嘅，或者樹蔭多啲嘅咁樣，咁我又覺得啊幾好喎、啊！即係在於一個遊客嚟講，去到嗰個地方，我都好想知道附近有啲咩路好跑噶嘛。
1: 咁同埋就啱啱提到平路同樹蔭喺呢一段時間嘅天氣都好重要啦，
0: 係啊，
1: 而家實在太熱啦。咁所以阿 Margaret 啱啱都講啦，佢去跑咧都諗住係即係清晨嘅時段，就冇咁熱，咁啊可以跑得舒服啲啦。不過有一班嘅年青人咧，佢哋就应该冇得太舒服啦。加上佢哋要喺呢个咁炎热嘅天气之下咧，去进行即系可以话其中一场咧，今个年度好重要嘅比赛，就呢个 U20 嘅亚洲田径锦标赛喺启德嘅青年运动场。
0: 系啊，咁呢一个咧亦都有550名亚洲嘅选手参加呢个比赛啦。咁目标咧就系希望即系U20咧，20岁以下嘅选手咧就可以有一个更加即系好嘅平台啦，让佢哋为日后的奥运和世锦赛铺路的。今次的比赛港队有39名的男子和30名的女子代表参赛，
1: 绝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代表团，也都是把握住主场的优势，看看可不可以做出好的成绩。今天起一连4日都会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上演的。我之前呢我都有跟这一班 U20 的港队运动员有谈过偈、做过访问、感觉到咧，佢哋而家个目标系好清晰嘅，咁就并唔系话纯粹以个名次啊，或者以奖牌为嗰个目标啦，系好希望咧可以喺自己嘅主场，即系所有嘅配套咧，相对都比较熟悉一啲噶啦。喺呢一个比较好嘅客观条件之下，做到自己嘅 PB 就系佢哋每一个运动员嘅目标啊。
0: 同埋喺呢一个场地咧，亦都系一个非常新嘅场地啦。咁、我记得旧年啱啱开嘅时候咧，亦都有一啲好大型嘅赛事喺嗰度进行噶啦。咁亦都有选手咧就话啦。這個地方就相比起灣仔運動場就比較多機會有逆風的情況，可能難以去做一些紀錄的。我相信經過一年的運作之後，我想很多個運動員都嘗試在這個場地裡面訓練、希望可以克服了這件事。
1: 不過可能短跑那些就比較逆風、可能田項、跳遠、標槍可能會順風的，可能那些項目會更加利於做到紀錄都不定、另一個討論的點就是說附近好像沒什麼熱身的空間。我們看到今次我們中國香港田徑總會都有一個安排的，就是將這個九龍塘聯校大學體育中心，即是我們廣播隊這個樓下的、那個運動場呢就作為呢個訓練場地兼呢個熱身嘅場地，咁亦都係安排翻呢個 shuttle bus 啦，就係接送翻啲運動員咧去到啟德青年運動場去準備呢一個嘅比賽。咁呢個都係屬於即係喺一個亞洲級別嘅賽事咧，都常見嘅一種做法嚟嘅。
0: 冇錯，咁而田總嘅方面咧，都希望藉住今次嘅比賽咧，作為一個試金石啦。如果效果理想嘅話咧，日後咧都要有機會咧申辦更加大型嘅賽事嘅噃。
1: 嗱，咁而家呢一刻咧，我同 Margaret 都有唔少嘅朋友啦，係喺即係啟德嘅現場嘅，不過有一位咧，今日就特別想揾佢嚟傾下偈噃。
0: 好啦，呢一刻喺電話旁邊咧，有身處喺啟德青年運動場嘅一位朋友，佢唔係運動員，佢係一位運動攝影師，有劉嘉誠嘅。Hello， 秋林你好。
2: Hello， Margaret 你好。
1: Hello， 仲有 Jackie 喺度啊。Hello， 秋林。
2: Hi，Jackie。Hello，Hello。
0: 係啦，咁啊，秋林啊，嗱，呢一刻你影緊相啦。我知道你其實咧，你畢業之後咧，第一份工作咧唔係運動攝影師嘅，係擔任呢個報社嘅體育記者。咁啊，當時又要負責報導啦、攝影啦，咁係乜嘢原因令到你下定决心要转换跑道，做一位全职嘅运动摄影师呢？
2: 其實最初呢就好似 Margaret 咁講啦，咁我係做體育記者先嘅。咁喺香港呢做體育記者呢，好多時呢我哋呢都唔會好似娛樂記者啊，或者係港聞記者咁樣會有一位 photo 會跟我哋出啦，即係攝影記者。咁我通常呢就會係我自己呢就需要影埋相，同埋甚至而家可能剪片啦，咁樣再加埋報道咁去一路發展起嚟嘅。咁所以最初嘅時候呢就開始咗呢個影相。咁自己呢由本身都係中學嘅時候都開始影緊相嘅。咁我覺得幾好玩喎，影運動原來幾得意喎。咁係透過報道嘅中間嘅過程呢，咁係識咗好多唔同運動員啦。咁同埋因為喺我哋體育界呢，其實好多前輩都講過俾我聽，就係咦，我哋其實係每四年一次呢就係一個 cycle 咁樣嘅。即係四年入面你會經歷過奧運會啊、亞運會啊，或者係世界盃啊呢啲咁大型嘅賽事啦。咁我就覺得我啱啱做完咗四年之後呢，發覺其實可以用第二個崗位去繼續投身呢個體育界喎。咁發覺可能即係做一個攝影師呢，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所以我就延續咗呢個影相興趣啦，再加埋喺運動方面想繼續喺呢個行業入面做落去啦，咁所以就投身咗成為一個運動攝影師咁樣啦。
1: 即係聽到卡林咁樣講翻，即係做體育記者嘅一啲分享一啲點滴咧，其實我就好感同身受嘅。
0: 係咯，肯定
1: 係
0: 咯。
1: 因為我都即係好長嘅一段時間咧，都曾經同阿卡林咧都即係唔可以話並肩作戰啦，但係都有時候好多時候都會同場，即係同一個比賽啊，同一個 event 啊，我哋都有機會碰過面咁樣嘅。咁同埋一樣嘢我想分享嘅就係、是、我喺網上有幅圖咧，我自己都好中意，然後我 cap 低咗，做咗我其中一個即係賬户嘅頭像啦，咁就係話。Sports reporter 就是體育記者，
0: 是
1: 就是一個 full time 的 multitasking ninja。
0: 哇，真是一個是忍者嚟嘅，佢仲要是全職嘅，係咪啊？仲要是多功能嘅，
1: 全職，然後一個人做好多款唔同嘅嘢，先至係你一份完整嘅工作。咁所以卡林咁樣講，然後佢揾到自己個喜好所在啊，同埋更加好嘅一個發展方向，即係全力去做呢個攝影咧，我覺得佢好開心嘅。咁所以又問下卡林你啦，你做即係運動攝影嘅其中一個藍黃時刻，應該都係即係2024年啦，就喺呢個巴黎奧運會同埋殘奧會咧，亦都係擔任呢、這個即係港隊代表團嘅呢個攝影師嘅噃。咁喺出發之前，其實要做幾多時間做準備咧？
2: 係啊，喺巴黎奧運2024年咧，咁我就係港隊嘅代表嘅攝影師啦。因為我哋香港隊派咗30多位運動員去巴黎度做比賽，咁其實我哋就得一位攝影師會跟到去嘅啫。因為我哋嗰、那個團隊個比例咧就比較細少少啦，咁可能就唔可以好似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咁樣，佢哋可能有4位、5位攝影師，咁好似就好榮幸啦，可以代表即係跟港隊出去比賽。咁其實係做咗好耐嘅準備，因為無論係可能平時我哋可能會做啲訓練啦，例如負重啊，或者係啲exercise 即係練習咁樣去令到自己可能嗰個心肺更加好啦，因為我哋要拎好多好重嘅器材噶嘛。咁另外亦都準備咗好多新嘅器材啦，因為要用得到一啲最新嘅器材咧，可能捕捉到嗰個畫面咧會更加精彩啦。咁同埋就好多事前嘅準備，都好多隻委會同事幫手咧一齊去度一個行程。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喺做一個人咁，但係去唔同嘅場館，每一日要點樣走咧？或者係我哋嘅一個交通應該點樣安排咧？或者我究竟帶幾多器材去咧？咁我都請教過好多唔同嘅朋友啊，或者係前輩嘅意見，多到翻嚟就係可能我用咗幾個月去準備呢件事，咁到最尾都好彩，就好多嘢都係順利咁進行得到咯。
0: 頭先卡林你有提過咧，其中一樣嘢就負重訓練啊。啱啱早幾日我就喺網上面睇條短片，就係講緊一啲運動攝影師，我諗佢專影長跑嘅，咁佢咧就要練習一樣嘢，就企喺呢一個嘅跑步機上面，仲要孭住部機一路跑。
2: 喺度練啦。
0: 係啊，冇錯。所以我好明白你所講嘅嗰樣嘢。而其實除咗奧運之外咧，卡林亦都曾經試過以攝影師嘅身份咧，參與過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運動比賽啦。咁目前為止，令你最滿意嘅一幅作品係邊一張呢？
2: 其實而家令我最滿意其中一張作品，可能就會係張家朗喺巴黎大皇宮嘅時候咧，咁佢就有一張新嚟嘅相。咁嗰張相咧就係佢係因為張家朗好少咧喺一個花劍嘅比賽入面咧，其實佢好多時都會戴住頭盔啦，即係護罩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唔到佢樣噶嘛。咁佢嗰下咧就因為嗰場咧其實係我冇記錯應該8強對東道主法國，咁佢就贏咗啦嗰場比賽。咁所以佢好興奮，因為打得好緊湊、好激烈嘅。咁所以變咗喺嗰個情況之下咧，佢就除咗頭套咁叫新嚟，有短短嘅一個時刻，咁可能嗰張相大家有印象咧，就係嗰個時間咧，其實係啲人話，家朗可能要睇一睇中醫喎，可能佢身體有一部分係唔舒服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就係嗰張相都係其中一個好難忘嘅時刻咁樣。
1: 我做有好少少補充啦，即係嘉欣喺巴黎嘅嗰個比賽現場，特別劍擊嗰個大皇宮嗰個館入邊咧。 啲聲就好聚嘅，同埋啲法國嘅現場支持者咧，就真係唔會同你客氣嘅，就冇大家想象中嘅，或者西方嘅朋友們可能都會比較 humble 一啲啊，比較 peaceful 一啲。No， 法國嘅 fans 咧係嘈到拆天，我同你講，
0: 好熱鬧嘅，
1: 而且係即係主客好分明嘅，係完全唔會吝惜佢哋嗰啲噓聲啊咁樣等等啦。所以我相信即係加朗嗰刻咧贏咗，所以梗係整翻個表情嚟，即係振一振興咁樣啦。
2: 冇錯，
1: 咁同埋咧又要問一下卡林啦，嗱，即係運動嘅攝影當然就係一個獨有嘅，即係一個專門嘅技術嚟啦。咁但係都係攞相機啫，咁但係同其他嘅唔同類型嘅攝影，你覺得即係個分野最大喺邊度咧？你會認為個困難點喺邊啊？
2: 其實咧，做攝影師咧，喺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攝影啦，都係好辛苦嘅。包括有好多攝影師，佢可能影啲户外嘅一啲風景啦，或者係人像啦，其實都係好辛苦。咁但係運動攝影咧，最大嘅唔同咧，可能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拎多過一部相機啦。因為好多時我哋要捕捉一個畫面嘅時候咧，我哋係又唔可以太接近個運動員，即係例如好似我而家喺啟德場館咁樣，咁我要影到場上面嘅運動員比賽，咁我又要用長嘅鏡頭啦。咁但係其實佢跑過嚟，可能跑一百米咁計，可能得十秒鐘、八秒鐘嘅啫嘛。所以變咗佢就會跑到過嚟，就咧我已經準備好另一部相機咧，好快咁影佢一啲跑完嘅一啲表情啊、reaction 啊、反應咁樣。咁所以其實就會好多時會拎咗多啲器材。咁有兩部相機，咁當然係多過兩支以上嘅鏡頭要換啦。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就會見到有啲朋友見到拎住啲大炮，咁但好快咧就會切換到另一啲鏡頭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拎好多唔同嘅裝備咧，係我哋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嚟嘅。
0: 咁所以頭先你亦都有提過，就係你個負重訓練都要好足夠，先至可以應付到你工作要求嘅噃，卡林
2: 完全正確啦。
0: 系啦，咁我知咧，某啲嘅攝影師就好似你咁樣咧，會擔任球隊或者代表隊嘅隨隊嘅攝影啦。咁工作上咧，一般即係同一般喺場邊記錄比賽嘅攝影師，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咧？
2: 其實整體嚟講咧都接近嘅，咁當然都會有啲分別啦。例如可能我哋會知道有某啲運動員，可能例如佢嗰期受咗傷啊，或者佢個狀態唔係咁好，或者佢一個處於一個巔峰嘅狀態。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咧我哋跟咗一個隊之後咧，其實好多時都會睇到個細微嘅變化。咁但係當然同時地咧，有好多而家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攝影師學家啦，佢哋都非常之專業。咁可能佢哋喺唔同嘅比賽邊咧，都會留意到一啲運動員嘅一啲細微嘅變化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影到嘅相咧，其實係好接近啦。或者是大家個留意到的位置，去到一個專業水平的時候，其實是很相似的。
1: 原來是這樣的。咁啊，嚟到即係今日同你傾偈嘅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你作為一個即係現職嘅一個專業嘅運動攝影師啦，可唔可以即係列一列呢一個叫 checklist， 即係大概應該要點樣先至叫做有個資格啊，或者比較適合去嘗試投身呢個行業咧？即係皆因大家可能都盲懵懵咁樣話，我中意影相，不如就試下啦。調翻轉啦，卡林會唔會有即係幾樣嘅嘢？你覺得應該要達到咗，或者真係？問過自己是真的喜歡的，點即係有啲嘅條件啦嚇，點樣先至啱入行呢？
2: 呢個問題都非常之好，因為其實好多時咧，我去教一啲班嘅時候咧，都有啲同學仔會問呢個問題嘅。咁我覺得最主要咧，排名不分先後啦。咁我覺得好有緊要嘅就係一個熱誠啦，因為熱誠緊要在於咧，好多時係真係好似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咁樣，好熱都好，你都會繼續有能力去繼續堅持落去啦，繼續有信念去堅持落去。因為你會覺得啊，運動員可能會覺得你影出嚟嘅相係好靚，或者係大會會覺得你張相係好緊要嘅，因為佢要用嚟做新聞稿啊或者宣傳咁樣。咁可能你就要靠你自己堅持，咁你有熱誠去拍一張靚相，咁你就會更容易成功啦。咁當然亦都要謙虛啦，因為其實咧喺攝影嘅界別入面咧，其實係好多唔同嘅世界各地嘅攝影師嘅。咁所以就要即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啦 ，keep 住去睇唔同嘅運動嘅攝影師佢做一啲創作啦，或者風格啦，去一路學習。咁我覺得謙虛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咁仲有另一樣嘢，我都覺得緊要嘅咧，就係嗰個堅持嘅。咁其實就係你做緊嗰樣嘢，其實你只要覺得係啱，或者你只要你覺得影嘅方向係正確，你影嘅相係覺得自己係靚嘅，咁其實就可以堅持翻呢個方向，繼續去尋找你自己嘅一個即係想達到嘅目標。咁其實呢三樣，我覺得係非常之緊要嘅一樣嘢嚟。
0: 明白曬啦。今日都好多謝曬咧呢一位非常之專業嘅運動攝影師，我哋嘅好朋友啊劉嘉誠啊卡林咧，同我哋講。作為一個運動攝影師啦，喺個工作上面啊，各樣嘢嘅一啲嘅點滴嘅，多謝曬你，咁啊，麻煩曬你啦，唔該曬，拜拜，
2: 拜拜。
3: 黃超雄、
4: 陳思正，動力飛射。
0: 好啦 ，Jackie 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讲下呢个体育新闻焦点啦噃。前一排咧，我都见到咧有一班嘅我哋港队嘅乒乓球运动员咧，就去咗参加呢个 ITTF 中华台北残疾人乒乓球精英赛2026啊。咁喺上个礼拜就圆满落幕啦噃。
1: 系啊，咁啊港队成绩好好啊，攞到3金4同合共有7面奖牌啊。咁啊，当中必须要提到嘅咁就系喺呢个女子嘅 WS 6级单打啦，彭永嘉咧咁就系、是。以呢個局數3-2咁最後嗰局咧都係13-11咧，就險勝對方，咁就攞咗呢個女單金牌。而同樣攞到女單金牌係喺呢個 WS 7級嘅，就有黃如晴啊 Joey 啊，咁佢就都係喺呢個決賽咧，係以呢個局分3-1取勝，都係攞到單打金牌。
0: 嗯，咁而最後咧男子方面啊，咁就係男子 MS 8級單打當中咧，黃漢林咧就喺決賽總局數以大比數3-0獲勝啊，勇奪另一邊嘅金牌嘅。
1: 嗯，
0: 咁而其他隊友咧，亦都非常之好嘅成績，譬如話有焦錦珊啦，同埋有唐志銘啦，分別喺女子 WS 7級單打同埋男子 MS 7級單打賽事咧，各奪得1面嘅銅牌嘅。咁另外焦錦珊同埋黃怡晴咧，就喺女子嘅 WD 14-20級雙打賽事成功奪銅。咁而黃漢林同埋彭永嘉咧，亦都喺混合 XD 14級雙打當中奪得銅牌嘅，恭喜曬！
1: 咁跟住又講下足球啦，我哋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隊咧喺六月有2場嘅友誼賽嘅，先主後客啊。首先咧就會喺呢一個嘅大球場啦，就係銅鑼灣嗰邊啦，咁就主場迎戰蒙古。咁尋日都公布咗呢一個最終嘅名單啦。
0: 嗯，冇錯啦。咁而23人嘅決賽名單當中咧，陳俊樂、艾華頓同埋祖連奴一眾咧常規主力就悉數在陣啦。而外流兵方面咧就有12人，包括咧余子南啦，有陳俊。一啦，同埋安永佳等等啦，仲有马希伟咧，亦都重返大港脚嘅。
1: 咁而特别值得注意嘅就系池英同埋杜国瑜呢两位咧，系第一次晋身呢个国际 A 级赛事嘅决选名单啊。咁啊，由呢一个下星期一起啦，咁啊，港队咧都会1連3日喺将军澳嘅 FTC 足球训练中心咧展开操练。咁然后咧喺赛前一日，咁即系6月4號就去到香港大球场啦，就做呢个官方嘅训练。然后6月5號就准备好对战蒙古。
0: 嗯，冇错啦。咁而港队第日嘅朝头早咧，就喺将军澳足球训练中心复操。咁啊，7號嘅时候咧，先至出发咧去柬埔寨咧，就作最后备战嘅。
1: 咁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嘅时间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1.6。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 41,000 元，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1.89 美元，卖出 4,392.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报告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大会堂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隧道情况，而家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车龙排到去柏苑。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黑兰道，大潭道去柴湾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污水厂。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大会堂的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仲有就是新界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东城里一段是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5: 车。
4: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5: 车。
4: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5: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4: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
7: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下昼4:40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咁今日恒生指数真系吓死你啦！洞穿25,000之余咧，曾经跌600，咁最后埋单收市上翻250，嗱咁可能因为期指结算咧，佢要杀啲牛证，咁杀完牛证之后咧，会唔会好啲先？咁埋单收市我都要跌322，咁收翻喺25,006。关键系成交，呢个日日成交都好多，今日系3,563亿嘅。好，第一旁边会又揾我哋好朋友啦，独立策略师何启聪 Ivan 嘅 ，Ivan 你好。
10: 你好啊，
9: 其实好多人问咧，系咪港股冇得玩先？有啲甚至话，其实港股开始由牛转熊，咁其实你又点睇港股嘅投资价值先？
10: 我谂今日咧，其实就点解话即系个市跌得咁犀利咧？主要就系琴晚啦，金管局咧就对银行咧就再出咗个通告啊，就话咧就系、是、要亦都系即系类似之前可能即系中证监管股图方面啊，即系等等证券商发出个公告啦，就要按时去即系即系清存一啲即系可能系违规嘅之前嘅开户，咁啊要即系限时，如果有呢啲咁嘅开户嘅话，就2年之内又要清除嗰个嘅即系持仓啊咁样啦。咁其實就令到大家咧會諗緊啊，究竟係咪話所唔好淨係話即係睇一個證券話好啦啊，即係會唔會話其實嚟緊所有嘅內地嘅人如果嚟開咗銀行户口啊，而嗰啲銀行户口咧其實咧係涉及到唔同資產嘅投資嘅，唔係話淨係證券嘅啊，會唔會都會有影響咧？即係如果譬如佢買咗一啲投資產品，譬如話佢買咗保險啊。又或者係買咗房地產啊咁樣，咁其實即係佢可能間銀行幫佢承做緊按揭嘅，咁呢啲又有冇影響咧？嗱，即係呢個係令到今日個市場咧就比較憂慮嘅，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呢方面都有影響嘅話咧，其實就會令到我諗即係香港即係可能各行各。個即係個金融產業啦，其實嗰、那個即係突然間會有個即係資金上面有個震盪喺度咯。咁呢個我諗係即係市場呢一刻其實係未係好清晰，究竟嗰個政策究竟係會係點樣啦。咁但係即係你而家見到好兩極嘅就係、是、因為其實今次嗰個嘅政策被解讀為係主打資限制資金外流啦。咁其實限制資金外流就係其實想將啲資金就拉翻去內地市場。咁所以你反而見到咧 A 股係大升嘅，你見到即
9: 係係啊，冇錯，
10: 禮拜
9: 中午仲係跌嘅，而家係升嘅，係冇錯，係
10: 係啦，係 A 股嘅表現係好強嘅啊，咁反而跌就跌港股嘅啫。咁呢個係你從另一個角度去解讀啫。其實而家港股唔係話即係啲企業盈利出咗啲咩問題啊，唔係話即係中國嘅經濟好差，所以即係啲股價係要跌，而係我諗而家呢一刻係大家好擔心喺嗰個資金流走嘅底下，令到嗰個資產價格或者嗰、那個即係香港市場上邊上市嘅金融資產嘅價值下跌。咁呢個係我諗係即係點樣話，即係港股有冇得玩啊咁樣？呢個係一個憂慮嚟嘅啊。咁其實你話呢個憂慮係咪會可以扭轉咧？我諗其實就係要睇翻係即係尤其是我諗中國股市啦，大家睇政策啦啊，睇一啲嘅政策信息。我記得即係類似嘅情況咧，如果大家即係印象中都類似咧，就係好應該係即係大概我2011 2019年嘅時候咧，我唔記得 exactly 係邊一年啦，就係、是、當其時就係即係中概股有機會係退市啦，即、就、係、是、美國市場係退市。咁、嗯、當其時其實市場就好擔心嘅，亦都係因為即係、就是、大家喺度講話，中概股唔係冇盈利啊，當其時啲盈利嘅增長都好犀利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美國度被迫退市嘅話咧，就會係一個短期資金係要沽貨啦。咁啊，當其時即係譬如話你大家睇翻即係可能中移動啊，要退市嘅時候個股價咧就係、是、由即係70几蚊沽到落去40几蚊啊咁樣。咁大家就係即係因為呢個憂慮。所以就好多中概股係捱沽，而家有少少都係出現翻呢個情況，就係、是、大家唔知道究竟嗰個存量證券啦，同埋即係喺香港嘅一啲嘅存量資金，其實喺唔同嘅行業裏邊係有幾大嘅。咁、嗯、改變就係、是、我諗可能需要即係國家或者中證監啊，或者即係更高嘅即係一啲嘅人去講話，究竟佢哋即係對香港嗰個金融嘅政策其實係有啲改變咧嚇。呢、這個
9: 我理解。
10: 咁要有啲政策出嚟嘅时候先至係可以稳定到个市场气氛。
9: 嗯哼，因为突然间好似 drop 强咁打过嚟，咁富途老虎长桥嗰啲理解啊，咁话坐咗铺都查，咁你就有啲驚啦。我理解呢样嘢，但呢又咁讲嗱，话分两头，咁我先讲第一 part 先啦。讲真，当年假如呢因为听我所谓中概股即係要即係班师回潮嘅话呢，喂中移同跌到40几，你賣咗你應該都 double 啦，係咪？咁另一點就係、是、政策上，
10: 但而家大家驚跌到40几，
9: 冇錯，
10: 唔係即刻跌落嚟。
9: 係冇錯。嗱，第二樣嘢就係咧，講真咁多人而家中概股仍喺度啦，又話退，咁而好似唔係佢想退，而好似係美國方面唔想走啫。但呢個又未係，咁所以又唔使驚得咁多嘅。不過咧，富途嗰單嘢最好睇佢而家公布第一季度數咧，佢一次過撇曬嗰度成唔知18几亿咧，18亿几，所以佢好似都跌得幾係嘅。即係我講我盈利嗰、那個。嘅業績嗱，咁嗱，我又去翻另一樣嘢，其實講真，今時今日咧，其實喺由2012年、2014年開始，我哋喺互聯互通裏邊咧，其實你要參與港股投資，我哋有一個合法嘅機制俾你噶嘛，咁又唔係俾你係咪？不過只不過啲人中意就嚟呢度開完户口之後喺度買啫，我覺得嚟緊可能都係係咪都想將原先自己落嚟開户口嗰啲咧，納翻入去，舉個例喺互聯互通裏邊咧，即係譬如港股通裏邊咧，希望可以。即係方便一啲所謂嘅規管啦、監管啦等等嘅咧。
10: 我個政策個方向當然都係咁樣啦，即係我自己其實亦都唔係睇得話，即係話中央要將嗰個資金就納翻去 A 股市場上邊，咁香港方面嗰個市場就放棄啦。我覺得唔係咁去到一個咁悲觀嘅一個睇法嘅。咁好似你所講就話，即係要將一啲嘅資金可能係納翻喺一個即係正規嘅途徑裏邊。特別我諗即係其實即係可能話中央其實就係唔係太想嘅，就係好多資金可能嚟咗香港嘅時候，其實佢就未必係投資翻落去中港市場。可能係去咗即係美股市場啊咁樣啦，特別你睇到即係可能富途方面嘅存量資金其實可能有好大比例其實係喺美股市場上邊啦。咁所以你話對嗰個成個即係影響嚟講嘅話咧，其實一啲如果你話即係本身係做即係港股互聯互通業務係比較多嘅券商咧，其實反而我覺得就未必話真係會受到好大影響嘅，因為即係我當你話可能100蚊出咗嚟香港嘅錢嘅話，最終可能回流翻入去嘅未必係100蚊啦，可能啲資金都會走咗啦。咁可能你話有50蚊就上翻去內地市場嘅，咁呢啲資金係透過互聯互通落翻嚟香港嘅話咧，其實本身即係做緊呢個互聯互通業務方面嘅券商，你其實都會有一個反而係增量嘅收益咯。同埋你睇翻即係我諗你可以即係講呢個話題，特別今日即係啲內地嘅券商啊，大家都會比較擔心嘅嘛，會唔會佢哋啲生意都會受到影響啊？會唔會第日即係可能都會啲交易量啊會跌啊？咁我反而覺得我自己比較樂觀少少，就好似你所講就其實會有一啲係透過港股通去做翻啦，咁同埋就即係有啲錢可能直接翻上 A 股啦，我唔喺港股通落嚟啊。其實 A 股方面嘅成交上升啦，其實都有利翻佢哋嗰個嘅佣金收入噶嘛。
9: 其實簡單而言咧，上證咧。4000上到5000，慢慢上啊，每一日都抽上去，或者系呢个深证，即系而家近16000啦，去到20000，市好翻嘅话咧，内地嘅证券股啦，同埋咁佢上嘅，我哋港股都做好嘅，因为人民又会强翻啲嘅，咁啊，当然系我哋嘅关联性好强嘅，但我都去翻样嘢，有段时间啲朋友觉得咧，因为呢个所谓嘅资金外流嘅嘢，有两类股份咧最好最受惠，一啲譬如出理财产品，好似譬如银行咧，另外咧呢度就譬如保险公司可以做到内地客嗰啲啦。所以佢哋嗰个有啲所谓嘅，我哋俾咗少高少少嘅日价嘅。假如呢部分咧，或者我哋叫即系睇紧啲嘅话咧，咁呢方面嘅日价系咪又要缩翻窄先？
10: 我諗嗱，其實咧我自己睇法咧就係、是、咧、如果你係一啲即係本身中資背景嘅一啲嘅銀行嘅話咧，又未必話真係即係會係好受到影響嘅，因為我相信即係如果你話內地嘅資金佢係外流咗嘅嚇，佢、做一啲投資產品嘅話咧，其實佢哋未必會去揾翻啲嘅中資背景嘅券商，因為我諗佢哋相信，如果將啲錢擺翻落去中資嘅券銀行啊或者中資券商裏邊嘅話咧，其實啲數據就一睇就睇到，
9: 係冇錯。
10: 所以就我想如果你問我話，即係嗰個日價會反而係一啲即係可能背景嘅銀行啦、上面可能係有機會係要減嘅，或者一啲即係你頭先講嘅話，即係保險啊，都係即係一啲非中資背景嘅保險公司嘅話，其實大家會有個疑問就係、是、會唔會話因為即係隨住嗰個資金出海係收緊咗嘅話，日後係會令到佢哋嘅生意係會有啲影響咧。嗱，呢個我諗都係即係多少會有少少去水分啦。但係嗱、我哋又再睇翻，即係你話即係譬如話可能直接啲講，譬如話友邦，
9: 係啊，友邦冇錯。
10: 咁但係其實咧，你睇翻咧，友邦嗰個中國地區個生意咧，其實咧已經咧係接近甚至係即係稍稍係超過香港個市場啦。咁即係話咧，雖然大家即係印象中就覺得即係好多內地客嚟香港去買
9: 买保险啊，系啊，冇单啊，等等，
10: 有好多盈利啦。咁、但系其实你亦都唔可以忽视嘅话，其实就系话友邦喺内地方面嘅生意咧，其实喺近年咧系大幅增长嘅。咁、所以即系虽然系会有影响，咁但系你话系咪话对于即系嗰个嘅影响性系咪真系咁大咧？同埋即系你话啲资金其实佢可能话有得佢拣嘅时候，可能就可能喺香港买啦。
9: 系
10: 有可能反而系即系佢哋留翻喺内地上面系照买嗰啲嘅保险产品都未定咯。
9: 好嗱，跟住我讲下先啦。当我哋咧，其实讲真呢个月都跌咗2000点，咁同期咧外边就升到喳喳声，唔少系创新高添。大家都话 AI 嘛，人哋几多 AI 啊，硬嘅、软嘅、大语言模型都有，我哋都有啲 AI 嘅。不过咧，喺指数里边咧，喺恒指方面占比唔系太多。科指迟啲都加翻啲我哋嗰啲 LLM 模型嘅股票落去，可以看佢爆炸力。其实呢个礼拜开始转强翻少少啊。但我会谂一样嘢咧，咁跟住呢个撤销比奖嗰啲人话，假如就算外围举个例，其实今日咧喺日韩台里边咧都一度有啲调整过，但系收尾亦都跌幅收窄。嗱，每一次调整嘅时候咧，佢哋都话跌完之后佢再上嘅，所以就算有调整，佢都要吸佢哋，好少会吸我哋。咁仲系而家有啲钱由我哋啲慢慢出咗去，咁所以其实呢个撤离嘅情况严唔严重先？
10: 其实你话投港股系投其他市场嗰个情况咧，其实我谂都持续咗一段时间噶啦，唔系话即系呢一两日其实突然间发生嘅，因为即系外边有个嘅即系比较多一啲即系叫做硬科技嘅股啦，就算你唔好讲话即系唔去日韩台一刻其实即系翻 A 股市场嘅时候嘅话都好炒好多。港股嚟講，其實你唔係冇咁，但係其實你話嗰個相關上市嗰個嘅公司個規模亦都係比較細啲啦，同埋即係市值比較細啲啦，咁所以就即係令到資金你或者投放翻喺港股呢一類嘅股份上面，真係比較少一啲咯。
9: 嗯哼，好，咁就講啦，繼續講港股先。嗱，既然係有呢個月突然間抽咗，即係踩低咗近2000點，而家翻25000啦，咁似乎好似假如我哋月初嘅時候咧係25000。近27000噶嘛，26800。我成日啲人话睇28000噶嘛，而家又落翻去啦，又落翻嚟再打多次底啦。咁似乎港股方面咧，嗱，佢依成个月时间落翻去嘅话咧，而家直播咧系咪高翻啲少少先？
10: 估值上面系高翻，即直播度当然系高咗啦。咁但系就即系你要可能外围大家觉得即系嚟紧其他嘅企业嗰个嘅增长系会放慢落嚟。大家即係比較底下先至會入嚟去考慮翻港股，因為你其實你又要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啫。係啊，你話即係跌咗20%，你跌咗10%落嚟，咁但係你當啲人沽貨，佢一路沽落嚟嘅時候輸咗10%，但係其實你諗下就話佢沽咗你嘅貨，然之後將佢投放喺其他市場裏邊咧，兩日已經可能翻咗贏咗30%。
9: 係啊，冇錯。
10: 對人哋嘅嗰個資金嚟講嘅話，其實佢哋唔會考慮話你而家嗰個估值係點樣，佢淨係好直接地考慮就話我沽咗你個貨，然之後係 其他市場上面有更好嘅投資機會，我有獲得更高嘅利潤嘅時候嘅話，就照顧咯。咁變咗，你港股而家可能話有邊類股份可能會係比較有防守性咧，就得翻一啲即係有分紅嘅嚇，有
9: 高息啲嘅
10: 一啲高息股嘅、嗯，相對有防守性，因為嗰類係即係有啲投資者其實佢哋即係買得嗰類股份嘅投資者，其實佢哋就未必會話憧憬過去買美股今晚可以贏三成咁樣噶嘛。咁佢哋就會繼續去坐住，但係如果你話倒返轉頭，我本身係即係坐住一啲可能中概科技股嘅話咧，咁佢嗰類嘅投資者就有少少係即係大家可以話 overlap 啦，即係我見到即係中概科技股可能暫時都未必話有太大嘅升幅可以出現，咁倒不如我將部分嘅一句注碼嘅時候噴翻去一啲有機會可能即晚贏三成嘅啲科技股上邊啦。反正你都冇乜派息啊，你又唔係即係我又唔係因為你高息而坐你嘅咁樣。
9: 理解，所以点解我哋话当腾讯逐错五万二周低位嘅时候，佢都有派息嘅，佢派四唔知五蚊嘅啫嘛，大概四百几蚊，五蚊其实一厘多少少，所以好息之徒唔会拣佢咯。咁但系佢真相又冇咗啦，所以见到嗱喺 ATMSJ 里面有三只就持续创新低，正正就系因为呢个原因系咪？
10: 系啊，即系嗱，我谂小米就特别，其实佢盈利都唔好啦。小米即系佢其实公布业绩嘅话，其实个表现都系比较疲弱，亦都冇乜边范业务，大家觉得嚟紧有增长点噶啊？咁你睇翻即系美团就未公布业绩啦，大家都预咗差啦。京东或者即系阿里啊，其实都系即系。即補貼方面嗰個問題其實都係解決唔到啦，即係閃購嗰邊又其實又要燒幾多錢咧？其實咁多隻你話即係盈利上面最穩定嗰隻其實已經係騰訊噶啦，咁但係即係騰訊都尚且如此嘅話，其實你見到其他啲企業又如何去做到一個話即係盈利增長而得好快而且嘅情況咧，咁你做唔到，又唔係派緊高息嘅話，咁資金去換去其他市場去買其他股嘅話，其實即係將心比己都好合理。
9: 好，咁最後簡單講翻啦，頭先講幾隻就係賣咗低位，賣咗高位嘅股票都有啲喎。晶片裏邊嗱，中心就未到，但係華虹翻嚟創咗賣咗高位嘅，呢個新高嚟啊。另外，譬如東亞。连汇控都系，真系估你唔到啊！咁啊，呢啊仲有智普当然系啦，因为可能估佢迟啲都入呢个嘅科指里边啦。咁佢哋既然持续嗱，呢啲系冇蟹货，上面系长空一望无际嘅，系咪继续去先？
10: 我谂而家你话即系睇翻中心同埋华虹半导体咧，已经开始做一个即系新嘅模式。第一样嘢就话即系受惠翻即系 A 股个科技股继续向上啦。第二就系话即系呢一个即系华为嘅讲法啦，就系即系佢新嗰、那个即系
9: 套定率，冇错系。
10: 套定率啦，咁大家咧就覺得咧，其實咧，基用佢呢一個套定率去即係做一啲芯片嗰啲單咧，其實好大機會就會落咗去華虹同埋中心上邊噶啦。
9: 嗯，
10: 咁所以咧，就啲資金咧就推曬落去呢兩隻嘅股份裏邊，覺得即係嚟緊嗰個內地嘅科企，其實佢哋叫華為嘅芯片嘅話咧，其實都會係即係令到即係呢兩間公司咧係會係受益噶啦。咁所以即係變咗你見到即係呢兩隻股份其實係明顯係即係跑贏曬其他嗰啲芯片股啦。咁主要就係即係因為佢哋同華為之間嘅關係。咁再加埋就因為即係而家內地應該都暫時未有科技去買 Nvidia 芯片啦。似乎個政策上面就係想科企如果去買芯片嘅話，就買翻國產貨。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就即係我都講話，即係而家可能係內地科企都出現咗即係國策上面係希望內循環嘅情況出現，因為你睇到即係美國嘅內循環係好成功嘅，
9: 係啊，冇錯，
10: 啲科企去即係個 capex 一路增加，就買翻美國嘅公司嘅芯片，跟住美國嘅公司嘅芯片就即係
9: 供不應求，跟住股價係咁上，冇錯，
10: 係啦，股價係咁上，跟住股價係咁上，然之後又話即係嗰個進程又再有發展，跟住再相關又光通訊啊，跟住然之後又而家搞埋電力啊嗰啲，即係全部一路咁樣上，咁似乎而家即係中國如果佢係限制科企去買 Nvidia 芯片嘅話，咁大量嗰個 capex 留翻喺國內嘅話，都有機會複製翻類似，即係我諗個規模當然亦都冇美國嗰個咁大，大家 capex 個都嗰個額都唔係對等，咁但係即係有機會複製翻類似嘅行情。
9: 所以就是因为咁，所以佢哋都比较强势啦。喂，好，今日唔该晒就系独立策略师啊，何启忠简同我哋分析咗咧，港股呢期系弱，但系咁弱都有啲个别板块都得嘅，睇你系拣唔拣中嘅啫。喂，唔该晒 Ivan，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 ，Ivan， 拜拜，
10: 拜拜。
6: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
11: 无限。
12: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13: 保持好奇同创新嘅心，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啊！好多嘢都可以解决。
14: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让我们看远一点，
16: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9: 好，今日期指结算啦，所以咧一度咧咁啊，我哋嗰啲牛证杀到全部全军覆没。我最低嘅时候咧，恒生指数落到系24,727嘅，嗰阵时跌600，埋单收25,006，都跌322，跌少好多噶啦。好嘛，其他市场先睇下内地先。内地头先阿 Ivan 都讲啦，中午嘅时候跌嘅，去到收市升嘅，升幅系介乎0.12%去到0.79%，最强系深证。有行台都有趣啊，咁啊跌少咗噶啦。原先韩股跌最多，埋单咧跌半个百分点啫，日经都跌近半个百分。反而台湾咧跌咗1.4%，咁而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跌咗363，去到24,902，低水100，成交张数10,000张多啲，因为去晒下个月。国企指数跌98，去到8,364，都跌1.2%嘅。今日成交几多咧？全日3,563亿几。唔争在又睇埋呢个嘅科指先，因为呢期咧，科指比恒指劲啊。嗱，恒指跌1.7%，科指都缩咗啦，即系跌咗0.4%，收4,888点，跌咗18点。30只成分股9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日有15只升，最强嗰3只。联想、中心国际加泡泡马特升3.5%，去到4.7%，最劲系泡泡马特，但系值得一提咧，联想又新高啦，最高19.78。咁至于最差我3只咧，宏桥、美团加汉森制药跌5.3%到7.1%。好，咁啊收市之后啦，咁啊应该去到百万新闻天地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中大嘅卢义军教授同我哋讲下咧，中大所研发所谓嘅储能技术啊，点喺电池应用方面咧，将来又可以点样帮到 AI 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亦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亦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与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2。瑞士法郎9.935，澳元5.57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12，欧元9.10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1,000元，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6美元，卖出4,39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

0: 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去到嘉麟角。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面粉厂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车龙去到接近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对出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2，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
5: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7: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9: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10: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1: 我是莫言。
12: 我是郑愁予。
9: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3: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6: 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5: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8: 言不尽，风不息，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9: 潘永祥你好。
3: 李嘉文你好。
19: 你几耐呢冇去过呢、這个邮政处度帮下衬咁样呢？想想
3: 其實我耐不耐都有嘅。
19: 哦，咁你好。
3: 咁啊，即係因為郵局咧，除咗話寄信咧，都攞服務嘅，嗱、最方便都係一樣啦。
19: 嗯。
3: 因為好多時候你要去郵局幫手，咁就同埋咧都有啲交啲費用啦，或者同埋即係去問一啲嘢啦咁樣。
19: 嗯。
3: 咁就寄信咧，就的確咧就少咗好多啦。以前咧我就都好中意寄信，即系写信嘅。
19: 系，我以前都好中意写信嘅、啊。不过你谂下，近年圣诞卡都好少寄一张啦，已经
3: 系啦，又话环保啦。
19: 系啦，咁啊，点解我哋开呢个话题咧？因为咧都有啲嘅消息啦，相关嘅政府文件啊，香港邮政处理嘅邮件，我哋估下呢几年间，2019-20年度至到2024-25年度之间，每年平均咧，佢要处理嗰个邮件量咧就系下跌，大约系7%啦。累積跌幅咧係達到44%嘅，咁而佢哋就預計咧每年嘅平均跌幅會持續擴大嘅。你諗下，依家已經係少咗，即係好可能好多人用緊其他方法啦，可能佢寄信係咪？就算頭先阿潘生你都講咗，我哋都仲有好多服務嘅喎，因為頭先我都有睇咧香港郵政嗰個社交媒體，其實非常之豐富嘅，又成日攞嗰啲服務獎啊咁。咁但係始終冇辦法，佢由1995年開始透過營運基金模式，用自負盈虧方式去營運咧，咁就發現咗啲咩咧？跟住政府嘅文件咧，就係郵政處嘅。

0: 营运基金的财务状况真是连续八年录得亏损的了。八年之间呢累计亏损是28亿多，其中去年录得的亏损就超过8亿，是30年来呢蚀得最多的一年。那怎么搞呢？是吧，即都要想一想方法的嘛。
1: 是啊，即係好多唔同國家都有啲唔同嘅服務呢，咁樣即係而家都話啊，既然咁樣係咪可以開源呢，咁樣咁比如話即係我知道有啲外國嘅例子，就甚至可能呢做埋儲蓄銀行嘅，咁你就即係去嗰度咁儲蓄啊，咁樣咁就有啲就甚至可能呢辦一啲證件嘅，咁英國呢就淨可以幫你做一啲護照添。因為好多時呢即係認證㗎嘛，即係嗰個人係咪真理嘅呢，咁樣咁喺你嗰個郵政嘅員工面前幫你拍照啊，跟住呢就即時呢就即係交一啲網上嘅申請啊，咁即係有唔同嘅服務都有嘅，咁即係香港係咪多嘢拓展呢，咁樣
0: 係啦。咁我哋呢就搵嚟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邵家輝同你傾下。你好邵家輝議員。
1: 係邵家輝你好。
2: 你好，
0: 系啦，都要讲一讲。嗱，根据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同埋香港邮政咧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啦，头先我哋讲咗好多背景啦。简单啲咧就系根据依家嗰个形势啊，基金现金储备只系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嘅营运开支嘅啫，所以就建议向营运基金一次性注资46亿，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嘅运作啊。你呢方面首先你觉得点睇咧？有冇啲咩计仔咧？
2: 其實喺郵政呢個嘅事宜嘅話咧，其實我哋立法會幾年，其實我哋都不斷有討論嘅，因為喺立法會討論嘅時候就係講緊而家越嚟越少人寄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而佢個服務喺呢一方面嘅收入少咗，咁而個支出係繼續咁大。香港其實有119间嘅郵政局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佢點樣繼續營運落去裏面呢？咁喺過嗰幾年，我哋一路喺立法會委員會嘅時候，提議佢哋做多啲喺擴展其他業務啦，包括喺嗰啲電商嘅業務嘅。咁而我知道其實喺郵政局方面嘅話呢，都呢幾年都其實都幾努力嘅。如果你有陣時留意到而家喺出面有啲郵箱喺街上面呢，其實佢貼緊嗰啲唔係郵政局嗰啲廣告，係外邊啲廣告，佢哋俾錢，咁其實有啲收入囉。甚至乎我聽講郵政局裏面其實你都可以賣你自己廣告嘅，即係佢都層出不窮㗎啦。不過問題就係點解其實佢有拓展電商嗰啲服務話其實都係個情況會咁差呢？咁其實即係我都有去理解過嗰個情況嘅。咁嗱，除咗有119间郵政局之外話咧，其實仲有啲其實嘅自攜點啊，即係有即係嗰啲如果好似有啲電商經過我哋郵政局話，咁佢有啲自攜點有169个喺香港遍佈唔同地方。但係嗰啲其實有啲地方其實要俾租㗎啦，咁就方便嗰啲人，如果有啲電商嘅產品佢購買咗啦，咁啊經過郵政局其實走去買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只係可以做到自己去攞嗰個服務嘅，即係好似有陣時見到有啲自攜自己啲人去走去嗰個地方攞，但係佢又送上上面嘅話咧，就送上樓嗰啲嘅啲電商嗰啲產品嘅嗰啲產品嘅話咧，其實佢哋就唔係做到咁多嘅。咁其實個原因點解咧？就係因為如果嗰個自攜點，例如嗰啲人去買咗啦，喺電商上面買咗啲產品，咁佢只係揀自己就近方便嘅地方啊嘛。咁嗰啲嘅電商話可能有俾幾個唔同嘅地方俾佢揀咯，郵政局可能其中一個，咁而郵政局佢自己有啲附近有啲點嘅，咁可能佢揀中佢嘅，咁佢咪有收入咯。咁但係點解送上去上面嘅話，其實郵政局又唔夠其他啲人去競爭咧？其實佢選擇送上去上面嗰個咧，就唔係由嗰個買家嗰個抉擇嘅，係由嗰個電商去抉擇送上去邊個送上上面嘅。咁如果電商佢一定會揀最平嗰個幫佢送上去上面啦，因為佢都以利潤為主啊嘛。咁但係當佢哋一揀邊一個幫佢送上去上面嘅話咧，郵政局其實有優勢就唔夠其他嘅人啦，因為郵政局而家話就話自負盈虧啫，但係裏面嗰啲員工話咧，其實全部係公務員嚟噶嘛。咁所以佢公務員話第一就固有嘅薪金啦，第二話佢嘅競爭對手咧，其實據我了解咧，其實佢底薪咧可能得13-14元嘅啫。但係嗰啲人佢因為佢自己係叫做得多就攞得多，嗰啲人最高嘅收入咧，佢可以有成100万元一個月嘅。咁你可以諗下，嗰啲人佢喺出面嘅話，佢自己去跑到100万元一個月，固然佢又可以喺嗰個效率上面嘅話，其實佢就跑得好快啦。咁以一啲固定薪金嘅同事嘅話咧，咁可能其實佢都努力去做嘅，咁但係當然就唔會夠嗰個自己去做生意嗰個咁做。咁所以點解郵政局唔夠其他嗰啲嘅速遞公司個競爭咧？即係嗰啲公司名我唔講啦。咁大家都知邊啲係啦。咁所以 喺個制度上面其實佢有缺陷嘅，所以如何改變呢樣嘢嘅話咧，即係我自己其實話啦，第一就係話其實嗰啲自攜點咧，我諗其實尤其是政府用地嗰啲本身政府用地嗰啲咧，其實可以協助郵政局咧去俾多啲位佢，尤其是可能你免費租免費俾佢得嘅，因為話就話郵政局自攜盈虧嘅，但係當佢其實而家冇錢嘅時候，佢又係翻嚟立法會攞，又係公帑，大家都係要俾嘅。咁你政府用地、好似一個屋邨咁，其實好多地方根本都係吉嘅。咁其實點解你又唔俾佢，即係擺俾多啲位佢擺？咁佢當佢點多啲嘅話，咁其實啲人去幫襯佢嘅機會，收入咪又多啲咯，係嘛？咁我相信係其中一個方法啦。
1: 啊，趙家輝啊，如果聽你講咧，即係話雖然佢係即係自負盈虧咁啊運作，但係嗰啲郵局嘅成員工咧都係公務員咁樣，咁就變咗會唔會即係嗰個令到同一個商業嘅競爭就會弱咗咧？嗱，好似頭先話自提點咁樣，咁我知道咧出邊咧就嗰啲自提點咧，因為多勞多得嘛，咁嗰時咧佢嗰個自提點個時間咧係跨越辦公時間嘅，可能去到夜晚八點，甚至可能九點啊。朝頭早可能咧就即係有啲彈性啦。你八點鐘都冇人攞啦，不如我十點十一點鐘先開始啦咁樣。但如果你話郵局唔係啦，佢就朝頭早上九點鐘冇人攞，佢都係九點鐘開門啦，到夜晚五點，最多都係六點我要閂啦。呢段時間就係好多人就放工先攞就攞唔到啊嘛。咁會唔會即係變咗即係會唔會有啲部分咧就係、是去爭打競爭咧，就唔係全部都係公務員啦，可能一啲合約員工啊，或者甚至學外判啊，等佢嗰個時間可以長啲，即係同商業有個競爭，咁同埋甚至乎咧，即係有啲多勞多得咁樣，咁變咗就能夠有個競爭力大啲，咁變咗你嗰個開源嗰方面咧，就能夠多啲收入咧。
2: 阿潘生，你建議好好喎。嗱，我想再講多少少啦。其實咧，郵政局而家有119間咧，佢就固定郵政局，咁佢可能就超過5萬6咁樣啦，係咪？咁嗱，另外頭先我講，佢做169個自攜點嘅，咁呢自攜點嘅話咧，其實佢就冇時間限制噶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加埋就有200多個嘅。咁嗰啲自攜點嘅其實就已經喺唔同嘅地方，而家其實已經有啦。咁不過有啲我知道係要俾租金嘅。咁所以如果喺政府用地，將佢俾多啲地方俾佢，甚至一個屋邨可能俾2個位佢嘅話咧，咁即係一南一北嘅話咧，咁我多啲人當然會選擇佢多啲，咁嘅收入亦都會幫到佢手啦。嗱，咁至於頭先你講個重點嘅問題啦，就係佢而家本身個制度係公務員嚟嘅，咁你話本身啲公務員其實做咗咁耐啦，咁又話要炒咗佢，咁其實又唔忍心嘅，咁佢都做咗咁耐，係咪？咁但係我哋始終都有競爭力嘅，好似頭先你提過一樣嘢，咁會唔會喺新嘅聘請嘅話咧，咁以後會多一個系統一個制度出嚟，就係俾喺郵政局裏面就係俾一批人，嗰批人嘅話咧，可能佢又去做送啲嘢嘅時候咧，佢哋就用另外一個薪金嘅計算方法啦。可能底薪即係10,000元，但係佢如果送得多啲嘅話咧，其實佢自己就會攞得多啲啦。咁如果當佢有咗呢一批新嘅兵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同其他嗰啲嘅電商嘅話就重新再談佢哋嗰個嘅價格噶啦嘛。咁因為其實嗰啲電商就睇邊個你平啲，我咪俾你咯。咁而呢一批新嘅生力軍嘅話，佢如果佢係用翻呢個出邊而家嗰個自由競爭嘅市場多勞多得嘅個競爭嘅方式嘅話咧，佢聘請佢嘅話咧，咁可能佢哋其實就會有機會攞到多啲生意，因為我知道其實出邊啲電商話你睇得做到上大市嘅，或者有啲自己都揞錢落去開一間自攜點，咁你又可以知道其實個市場喺出邊嘅電商嘅市場係越嚟越大嘅，呢個都係無可即係逆轉嘅方法嚟。咁所以點樣可以拿捏到呢一嚿嘢，就係、是、佢本身喺公務員嘅系統裏邊，可唔可以騰出一啲慢慢去轉化為一啲多勞多得嘅朋友，甚至乎啲固有嘅公務員，如果佢唔想要底薪啦，唔係唔想要固定嘅薪金，佢都想去轉去多勞多得嘅話，都可以去試下俾佢哋自己去投。可能有啲人其實我想做多啲，咁你派信又好，你派郵件又好，行快3步，行快4步嘅話，咁其實你自然就會派得多啲，就會快啲。咁我相信呢一個邏輯嘅話，好多市民應該都會明白。
0: 嗱，仲有咧，政府就建議一次性向營運基金就注資46億啦，其中5億多咧係用嚟做翻新空郵中心嘅。咁當中都諗緊嘅，譬如會唔會引入一啲現代化啦、自動化嘅郵件處理系統，提升分揀效率同埋準確性啊，即係優化空間使用啊，增強業務彈性。而家我哋成日都講點樣，甚至乎下一步會有啲人會唔會諗，我哋點樣可以？唔单止系话，系咪公务员跟住做呢个合约啊外判，下一步会唔会 AI 取代啊等等咁？呢啲你点睇？还是都唔好咁激，一步一步嚟，因为而家有啲人都好抗拒噶嘛，即系个就业市场嗰度。
2: 系啊，嗱，第一就系话其实科技话 嘅進展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唔可以係阻止佢嘅。咁而用一個五億幾去做呢個新嘅系統，係個價格啱唔啱咧？咁其實上個立法會啲人都慢慢逐條同佢講下條數係咪咁樣噶啦。不過如果一個系統好舊，其實好耐都冇換嘅話咧，咁我相信其實我哋都要去提升佢嘅。咁但係當然就出現咗頭先你講個問題啦。咁如果我哋提升咗一個科技嘅系統嘅話，咁其實原有嘅人手係點咧？呢、這個亦都係過去喺立法會呢幾年，每一次喺創科我哋要撥款過去俾佢嘅時候，或者啲唔同嘅政府嘅機構嘅政府嘅部門話申請要提升佢哋 IT 嘅錢嘅時候，我哋都同樣問呢個問題。咁你用咗幾億之後，或者用咗兩億之後，你提升咗系統，咁啲人快咗好多，咁多咗嗰啲人，咁你係咪會減少咗佢？咁但係其實我過去我就未人聽過政府講俾我聽。用咗系統之後，嗰啲人手咧就會減少嘅。佢通常嚟講，只係將嗰啲人咧就撥咗去另外一地方，就提供高啲嘅服務啦。咁樣，咁呢個即係大家去諗下啦。即係啲人手其實多咗，其實跟住要做啲咩咧？會唔會快啲咧？咁而去平衡喺嗰個科技上面嘅應用咯。咁但係呢而家去郵政局而家剩翻即係一年都唔夠營運資金。咁其實你話我哋唔夠佢。即係咁又點咧？咁但係香港唔可以冇人派信㗎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唔係淨係諗緊夠唔夠佢咁簡單，最緊要就係諗我救咗你之後，嗰三年之後你會又翻嚟又揾我，又係唔夠錢攞，咁到時候點搞咧？
1: 咁變咗自我開源嗰度咧，即係最重要啦。咁變咗，咁就嗱，而家我哋政府好多服務啦，咁就都係去翻，譬如話民政處啊，或者各政府部門啦。咁好多時候，我好似都去過，就係郵局做啲字方便咁樣。咁會唔會即係去到政府諗下，還掂我都要請啲人去服務啲市民嘅。咁既然郵局都咁方便，每一個屋村或者地區都有郵局嘅，咁會有啲服務咧就直情判咗俾郵局。等佢咧就提供啲服務俾市民，咁變咗政府咧就可以即係請少啲員工啦，或者有啲服務可以外判咗俾郵局，咁變咗佢嗰度收翻啲錢，即係問政府收翻啲服務費咁啊，咁呢方面係咪都可行呢？
2: 我諗其實多方面令到佢產生到收入而合法嘅話，我諗其實都係可行嘅。但係佢哋人手同埋個地方夠唔夠呢，亦都有一個考慮點咯。好似頭先講緊電商啊，將啲產品擺過一代代咁，其實有時候政府我見到都擺到出嚟嘅。咁所以即係等呢啲喺嗰個嘅面積嗰個嘅容量啦，同埋即係佢自己嘅人手嘅能力嘅話。能唔能夠配對得到嘅話咧？如果可以嘅話，當然其實就做多啲，就希望唔好我哋咁多工作平台啦。
1: 咁另一個咧，即係提到話節流咧，即係嗱，我哋知道香港啲郵政服務真係好嘅。你今日寄信咧，聽日就收到噶啦。即係就算你過咗即係收信時間咧，後日都收到噶啦。咁我哋喺外國好多例子咧，其實三日咧好開心噶啦。如果今日寄本信，三日後你收到，一般嚟講，如果你四至五日咧，你都唔會覺得好大失望嘅。咁如果香港嚟講，即係比如話。隔日派信，即係話咧，唔係今日寄就聽日收，可能後日先收。你屋市民會唔會接受到呢一個服務呢？
2: 我諗如果你問我最好就唔好啦，因為即係我都感謝郵政局嘅，即係頭先你講呢一個咧，我哋都即係算係世界數一數二噶啦。即係你今日幾聽日就收到，其實呢個效率其實真係好好，啲同事佢哋都好努力嘅。只不過而家個問題就係佢唔夠錢使，揾唔夠錢，咁所以點樣可以繼續保持到呢一個嘅服務？大家盡快可以收到，應該要收到個信件，咁而佢又可以利用佢自己本身固有嘅優勢。而去賺到一啲錢去補貼，同我補充一點咧，其實好多國家嘅郵政服務咧，都係其實政府嘅，因為好少係能夠自己可以自負盈虧嘅，所以最後尾其實都係撥歸於喺政府上面，而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其實當年由政府架構擺出去自負盈虧，佢有一批公務員嘅同事擺咗喺度咧，令到佢哋而家想轉身嘅話咧，其實競爭力係差。如果本身佢有一百十九個點喺度，如果你諗下當年即係由某間嘅速遞公司過嚟香港，佢嘅優勢點會夠郵政局啊？如果佢當時候，如果大家已經做電商嘅話，佢根本就冇辦法入到個市場。不過問題就係佢嗰啲嘅同事係多勞多得，而嗰啲係公務員話我每個月都係咁多㗎啦，我翻工即係呢個時間咁樣，咁你自然就喺嗰方面就輸咗俾佢聽個競爭力㗎嘛。所以其實喺個競爭力嗰度點樣去扭轉，同埋諗多啲唔同嘅業務擺落去郵政處。頭先你所講所有一啲合法嘅、合規嘅，如果即係最好同郵政處唔好話即係太離譜嘅嘅地方，唔好落下邊唱卡拉 OK 啦，係咪？即係嗰啲有關係嘅落下邊，儘量多而佢又做到嘅，我固然我相信好多市民都會支持。
0: 嗱，我哋根據一啲嘅報道啦，其實大家都知嘅，譬如中國郵政咁樣，係咪我哋祖國咁樣，由以前嘅送信轉型係金融加物流加電商咁樣啊！你唔搞咁多，我哋試下睇下其他。法國郵政咧，2018年就針對人口密度比較稀疏嘅郊，即係嗰啲鄉郊地方咧，就送埋外賣送餐咁樣，係咪？跟住法國郵政就整合咗呢個政務代辦啊、便民服務啊、零售配套咁樣。嗱，我哋香港有冇得諗下？例如我哋做下啲特色嘅開發文創產品，都有人提議過㗎，文件都有寫噶，點睇咧？
2: 在郵政局，如果在個 counter 上面那些位置擺到啲嘢可以賣到的咁嘅合法的，即係都係同佢哋唔係距離好遠的，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尤其是如果你有咁多文創產品或者有啲設計產品可以借到好多地方去賣，咁我相信都會係一個收入嚟嘅。咁但係你話如果送外賣咧，就我相信就會辛苦啲啦。嗰啲同事即係都係可能喺呢個位置同法國嗰個地方唔同，因為我哋嘅地方其實大部分都係比較距離得密集啲㗎嘛。咁所以要睇下佢係做邊一類型嘅家住上面嘅服務咯。
0: 嗯，好啊，唔该晒你，邵家辉。邵家辉议员咧系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委员，我哋都谂咗好多，系嘛？
1: 系啊，即系唔同嘅，即系节流啊、方法啊咁样。咁开源啊，咁头先都讲，即系电商咧嗰度一个会唔会有转型咧？咁样吓，咁就当然啦，有其他好多唔同嘅服务，咁都可以试下。即係諗下提供啦，
0: 係咁當然啦，我哋始終都係門外漢，我哋都係睇係嘛，即係覺得呢樣嘢可以加，嗰樣嘢可以加。咁我哋一陣間喺新聞結束之後咧，我哋即係睇完新聞啦，翻嚟咧，我哋會揾翻香港郵務職工會理事長傾下嘅，因為佢哋真係行內人啊嘛，先至可以講到有啲邊啲真係其實都可以做多啲，可能佢中意添，但有啲咧真係唔好諗啦。如果咁諗咧，可能又未必同到市場上好有競爭，反而同埋。我自己即時就係諗咯，如果你真係要做其他已經唔係做緊嘅嘢，你可能又要換過曬批人。
1: 係啊，有啲培訓咧要。
0: 冇錯啦。
1: 都係錢喎。
0: 係啦，咁有興趣咧可以打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傾下，先聽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啦，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喺新界方面啦，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去横台山方向嘅车辆嘅车龙系排到接近锦田邮政局，以及系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至于反方向去元朗市中心啦，就排到去石岗军营对开。喺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去博愛，是近住博愛醫院是有壞車的，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錦繡花園。隧道情況方面，東隧的港島入口東區走廊東行的龍尾去到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和過了大會堂少少。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在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荃湾的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比较繁忙，龙尾在回旋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在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汪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港式生活馆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8: 有阿 Ann 同埋 Ruby。
9: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10: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11: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12: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1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15: 言不尽，风不息，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5: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7: 潘永祥，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啦，香港邮政咧服务就非常之好嘅，咁但系面对嗰、那个。邮递嘅运作情况，包括咗我哋冇咁多生意咧，咁样咁，所以咧而家政府就建议向香港邮政一次性注资46亿嘅，咁除咗我哋支付邮政未来三年嘅运作，其中有3亿几咧系我嚟翻新空邮中心等等啦，咁仲会5亿几咧去翻新空邮中心等等啦，都仲要谂好多方法，究竟我哋点样可以既开源又节流咧？咁样，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是、香港邮务职工会理事长张伟权先生嘅，你好。
18: 系张伟权你好，
19: 你主持人你好，
17: 系啊，其实我哋大家好多人咧都好赞赏咧你哋嘅服务嘅，见到即系除咗大家有用过之外，但系而家面对世界都好多地方都用紧唔同嘅方法，点样可以将嗰个以往净系寄信又或者系某一啲嘅服务再加大佢咧？咁样我都知道，其实个服务同埋需求咧呢几年都有唔同嘅变化噶。可唔可以由你讲下，其实嗰个转变系咪已经好多咧？同埋依家派件嗰、那个派递频率系咪亦都已经唔同咗噶啦？
19: 系嗱，近呢十几年嘅话咧，其实成个香港邮政咧都系。完全同以前嘅做法已經唔同曬嘅啦。近呢幾年咧，我哋大部分都係做咗好多個物流上嘅工作啦。咁因為信件呢方面咧，就已經同以前大不如前嘅啦。咁亦都加上呢個電子商務嘅話咧，好多人都係靠手機啊、通訊啊、視像啊，咁一切嘢同過往嘅聯繫方式已經唔同咗嘅啦。所以郵政署咧一直都係喺度做變緊嘅。盡量變到咧迎合呢個大眾社會嗰個做法去營運嘅。
18: 係啊，張偉權啊，即係有啲講法就話即係節流咁啊，可唔可以即係而家就6日派信啦？咁可唔可以去到5日咧？甚至可能假日咧咁樣？就以你嗰個前線嗰個經驗咧，其實係咪可行咧？即係或者話其實而家嗰個派信已經好煩㗎啦，即係已經個工作好大嘅，可能每日工作。先派完啲信，如果仲要假日咧，其實根本就不可行。一話係個情況係點嘅咧？
19: 嗱，5天工作週咧，當日咧係我自己咧，工會度咧係不停咁同呢個處方局方去做呢、這個即係遊說工作啦。咁亦都我都做咗好多年，先至成功咗將郵政派遞咧由6天變5天嘅。咁我哋工會強調一樣嘢咧，5天工作咧。唔係話派少一日工作，我哋啲工作時間係冇變到嘅，只不過就係話我哋由每天派信嘅工作由8個鐘頭咧， 增加到九個幾鐘頭，咁每一日咧個工作量咧就做多少少，做多少少。
18: 嗯。
19: 喺五日之內咧，造成六日裏邊嘅工作量，所以可以倒轉講話，我哋將啲郵件咧係提早咗部分郵件係提早一日派咗嘅。咁呢個對社會個服務咧係應該個有增冇減到嘅。咁至於你話隔日派可唔可行咧？我個人經驗咧，佢覺得係不可行嘅。點解咧？因為你將兩日嘅工作量要一日做曬嘅話咧，時間就長咗嘅，未必日常嘅工作係可以即時間係做到嘅，可能是涉及咗要加長時間啦。第二樣嘢，最簡單一樣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哋好多時嘅銀行嗰啲支票啊成嘅話，每一日都要上午派到上嗰啲我哋嗰啲咁多嘅間國際銀行啊。咁你可唔可以將啲即係支票嘅嘢擺兩日先至交俾銀行咧？咁啲商即係商業嘅公司咧，可唔可以將佢嘅錢係趁後一日至兩日咧？呢、這個我睇法係不可行嘅。
18: 嗯，咁關於話開源咧，即係有都提到啊，即係啊，可唔可以即係同啲電商服務啊，即係嗰個服務個嗰、那個即係好啲，即係可能個時間即係截停點嘅時間長啲啊，各方面啊咁樣。又或者即係即係嗰個地方可能闊啲啊，即係可能甚至可能咧派地其他嘅，即係除咗話即係信之外，可能會唔會送餐啊，或者送藥啊，其他咁啦。即係以你嘅經驗咧，其實喺依方面咧，即係有啲乜嘢可以開源嘅咧？
19: 如果計我而家睇法咧，呢幾年咧我都知道香港郵政咧都同咗好多大型嘅物流公司咧做合作嘅去做嘅。但只不過咧，物流公司咧唔係單單同你香港郵政一個即係層面去對接嘅，佢亦都可以同好多個市場上好多細公司對接嘅。例如而家你喺啲街市啦、商場啦，或者喺街度咧，你都見到好多物流公司，佢係喺度有人經營去派遞啲小型嘅郵包啦、郵件啦。咁相對嚟講咧，大部分嘅大即係大件啲嘅咧。喺嗰啲街市度咧，你係比較上會少啲嘅。大部分我理解咧，就係好多啲重型啊、大型嘅物件咧，都經過香港郵政去做派遞嘅。例如過往我都見唔少嘅有洗衣機啦、雪櫃啦、呢個輪子啦、櫃啦、床啦，都有種種都有。同埋呢啲大型嘅郵件，大部分都要去由嗰個 counter 攞嘅，因為一間公司你擺幾個雪櫃已經係擺唔到㗎啦。咁相對嚟講咧，香港郵政大部分咧同嗰啲物流公司接嘅生意咧，我估計咧就係香港郵政個網絡大啦，地方大啲啦，所以大部分都係將嗰啲大型啲嘅郵件咧俾香港郵政做嘅。
17: 嗱，咁譬如有啲外國又有唔同啦，有啲係外賣送餐啊，有啲係做其他嘅電商服務啊咁。你根據文件所講咧，我哋會唔會喺文創產品、唔同主題嘅郵票啊等等，你覺得仲有冇啲咩吸引力係都做到而唔使去諗其他外國嘅一啲可能對我哋嚟講係比較難搞啲？因為我就咁睇，如果你要加強呢類嘅服務，啲人都可能要換，係咪？唔係個個可以做到嘅。你點睇咧？
19: 方面咧，而家國內咧就係好興好 hit 嘅，咁同埋就而家喺國內嘅市場咧都係比較上係賣得嘅，所以我覺得香港郵政而家就話喺個文創方面咧，佢做一個推廣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市場嚟嘅。咁市場上嘅話咧，我又覺得可以咧，因為其實集郵啊或者郵品嘅話咧，喺全世界咧都有一定嘅認受性嘅，只不過喺產品方面咧，係咪可以有啲諗法係好特別啲，吸引啲年青人咧，就唔同以往過往嘅一般嘅郵遞嘅諗法唔一樣嘅。咁我自己覺得啊，喺文創方面咧，我就覺得，尤其是我哋喺國內都見到啦，或者好多樣嘢咧，我哋香港市民啊、中國人咧對十二生肖咧都比較上係喜愛嘅。咁喺文創方面咧，我個人意見咧。是不是在十二生肖這邊裡面的擺設品啊、飾品啊、水晶產品啊那些呢作一個銷售或者一個推廣的話呢，因為我知道很多國內人來到香港呢都是去郵政署看看有沒有特別的得意的產品做紀念品的。
17: 大家其實再想一想，多謝你先。張偉權呢就是香港郵務職工會理事長。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蕭叔叔跟大家講回上一集講過的話題，就是呢有一些字呢，我們有時雖然本身的重音是放在某一個 syllable 的某一個音節的，但是呢由於我們想講得清楚一點，要對方聽得明白 catch 到我想講的 message 呢，我會將個重點的重音呢放在一個平時不重的音。上一集講的例子就是 internal 和 external， 因為聽下去這個 ternal 呢其實有些似的這兩個字，所以有時呢我們想強調我們講緊哪一個字呢，我們就會將個 EX 和 IN 反而是 stress 了，會搶了個 stress。 另外有些什麼場合有時會見到這個情況呢，就是呢非嘟嘟嘟，即是 non 嘟嘟嘟 in 嘟嘟嘟那些字，譬如給個例子 valid V-A-L-I-D 一個 valid 的 argument， 即是一個有利的說法這樣啦，valid argument， 它的相反詞呢 invalid I-N-V-A-L-I-D 重音應該都是一個 valid 的 invalid invalid argument。 但有時我們想強調，因為如果在一個長句子裡面呢，你未必一定聽得出它跟你講 valid 和 invalid， 因為聽下去差不多，因為它 in 不是重音。所以呢有時如果我想個 contrast 大一點呢，我就可以將個重音放在前面，變成 in。例子譬如 We are presenting two arguments in front of us， 我們現在有兩個拗的方式、okay? On one hand we have a valid argument， On the other we have an invalid argument。 那這個 in 我就會將它變成一個重音，聽下去是很自然的，也都是呢很照顧聽者究竟 get 不 get 到我的 message。 今天講到這裡，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3: 一八七二三一一，
24: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17: 潘永祥，
18: 是
17: 以我的观察你应该是不吃烟的。
18: 不吃一定是。
17: 是啦，那同我小个的时候就很不同啦，成个香港的社会那个气氛、即是吸烟有些数据的。卫生署都有公布的，香港的吸烟率呢讲返去80年代的时候呢就有 23.3%， 现在就不停持续下降的，去到去年的时候呢已经去到 8.5% 了，创了历史的新低的。以前你见到当仲是可以煙草是可以賣廣告啊，係咪？即係周圍就可以好多宣傳。Yeah. 到好多年，大家已經銷聲匿跡啦。首先廣告已經唔准可以賣啦。
18: Yeah.
17: 跟住亦都有個感覺就係、是，咦，食煙好似好 out 喎。
18: 係啊，
17: 臭親人喎、啊，即係有種種，甚至乎有啲煙民覺得一係你禁咗佢，你好似講到佢哋係過街老鼠咁樣等等。Yeah. 不過咧，而家呢一個吸煙嗰個率咧，比起世衛倡議全球要降到5%，都仲有少少距離嘅，亦都未達到政府原定7.8%嘅吸引率的目标的。我们找一些朋友来一起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这个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是陈海欣的。你好陈议员。
18: 是陈海欣你好。
25: Hello, Carmen, hello,
17: 是
25: 正常你好。
17: 那个数字虽然其实就不定跌的，但是跟政府的距离和世卫的期望呢还是差一点。你怎么分析这些数字呢、有没有什么原因你觉得其实都已经做了很多事了？
25: 其實呢我諗頭先阿嘉文你都有講啦，喺咁多年裏面呢，其實政府我哋香港其實真係逐步做好多嘅工作嘅。但係有時呢我哋去到呢一個嘅戒煙可能去咗個樽頸位，就係、是、有一啲可能煙齡比較長嘅朋友，佢哋都係堅持係作出一個佢自己嘅個人選擇。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呢吸煙係危害健康，呢、這個係好清晰㗎啦。同埋由以前可能連啲運動場地啊，旁邊都有一啲嘅廣告贊助，乜都冇曬㗎喇。咁嚟緊我哋都仲會有新嘅控煙嘅工作，其中一樣就係嗰個煙包啦，即係我哋一個數嘅設計嘅煙包，連嗰個牌子名都可能係好細咁樣，顏色都會統一。 咁所以可能已经系去到某啲嘅樽颈位，但系仍然有一啲嘅煙民係有一啲嘅堅持啦，同埋咧其實大家都留意到咧，一路以嚟除咗傳統煙，可能啲煙亦都有唔同嘅產品出咗嚟，可能唔同嘅味道啦。而近年咧，我哋大家都好關注嗰啲嘅新興嘅煙啦，即係譬如包括電子煙啊，之前我哋關注有啲嘅煙彈，甚至乎俾人利用咗，可能係一個軟性嘅毒品添咁樣嚇，就係依頭米子咁。咁嗱，呢啲已經全部咧都係做緊功夫去禁㗎啦。但係點解仍然仲有煙民？頭先我解釋一個就係老煙民啦，另一個咧就係個青年人點樣去令到佢唔好成為煙民。如果佢唔成為煙民咧，其實相信慢慢某個年份之後咧，我哋應該嗰個區面可以仲低啲嘅。但係仍然都見到，咦？點解會有啲年輕人咧係會食咗煙就變咗一啲新嘅煙民？咁所以咧其實係去到一個我自己覺得啦，都係一個少少嘅樽頸位嚟嘅。咁始終有一啲嘅成年人作出自己嘅決定。咁我覺得可以做嘅，其實已經做到好多㗎啦。因為好似頭先主持人你哋都講，有啲人都話：喂，你不如完全禁咗佢啦！你已經做到咁盡啦咁樣，究竟要投放幾多錢落去做到嚟緊要做到幾深或者做到幾大，其實都係有唔同嘅討論嘅。
18: 陳可欣啊，即係你覺得都啱嘅，因為我身邊好多親友咧，佢年紀都大嘅，有啲六七十歲，甚至可能八十歲，你佢戒煙咧都係好難嘅。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咧，即係降低個吸煙率咧，就好多時都從個年青人着手啦，包括學校教育啦咁樣。咁就喺呢方面咧，即係有啲國家就話啊，不如既然年長嗰啲你解決唔到啦，年青嗰啲會唔會有個禁煙年齡咧？即係比如話你而家十八歲或者幾多歲咁啊，甚至可能最寬鬆啦。聽日出世嗰啲你就唔可以再吸煙啦，因為佢都未出世係咪？咁呢個係咪可行咧？
25: 嗱，呢個無煙世代咧，其實大家都之前都有講過㗎啦。咁亦都見到有一啲嘅國家係開始係想做呢樣嘢。咁你問我自己即係作為都係希望健康嘅一群，我亦都唔吸煙啦。咁我自己都希望係能夠可以做到無煙世代嘅。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即係譬如紐西蘭啦，甚至乎英國啦，佢哋都立咗法規定，2009年以後出生嘅世代就係禁止啊再買煙嘅。咁我哋究竟喺香港能唔能夠做到呢？又或者係咪真係可以一刀切一個年紀就去呢？嗱，如果做到其實可能就是最簡單嘅。但係呢好似即係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嘅。咁因為始終呢個我諗都要有足夠嘅諮詢啦。但係如果你問我最簡單去做，其實反而係呢一個。因為點解呢？去某個年份之後就唔會再有吸煙嘅人士。咁但係又咁講嘅，政策上面所有嘢如果係一刀切落去嘅話呢，其實都要做足嘅充分嘅諮詢啊，或者係聽到市民嘅意見嘅。咁所以而家呢反而政府的取態都是逐步去做不同的，譬如戒煙啦。那我想大家都聽到，其實剛昨日衛生署都開記者會啦，他們有個六月的戒煙月啦，又或者我們之前都聽到接下來煙包的外表的設計呢也都開始去禁的。至於你說劃定一個年齡出世那個去做一條界線呢，這個就看看我們有多大的決心去做這個的方法咯。
17: 嗯，陳可欣，其實都有些即包括你的立法會議員的同事呢都有說，哇，如果真的去到無煙世代呢就要想一下的，因為個做法有機會會加大執法部門的工作壓力啦，還有要想一下怎樣可以確保法例落實執行啦。另一件事都仲想問你嘅就係有關於年輕人啦，我哋嘅數字顯示就係六成嘅女仔啦，同埋比較多嘅吸煙嘅朋友咧，第一次食煙嘅時候咧都選擇咗加微煙嘅，係咪呢啲嘢亦都好似好又靚啦，又好似好 fancy 咁啊嘅感覺，就令佢哋容易啲覺得都冇乜嘢啊而吸食咧？呢方面有冇啲咩嘅教育上或啲咩嘅計仔可以諗下咧？
25: 其實我都覺得嚟緊咧，即係嗰個控煙咧，其實應該要集中火力同資源喺青年人嗰度，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好多都係糖衣嘅包裝啦。最重要大家知道嗰個最終係煙嚟嘅，無論加咗啲咩味啊，加咗外表係幾型啊，或者係減咗啲嘅臭味啊，因為而家可能燃燒嘅方法唔同啊，咁樣嗰個燒出嚟嘅味又唔同啊，咁樣其實嗰啲都係一個包裝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變相咧，就要諗下點樣令到啲年輕人去 食第一口煙啦。我自己覺得有幾個方向嘅。第一咧就係點解個小朋友或者個年輕人會試第一口煙咧？其實咧都有唔少可能係根本屋企人，譬如可能父母啦，或者哥哥姐姐咧係食煙嘅。咁可能由細到大喺度，即係都喺屋企隔離左右，又或者佢好容易屋企已經攬咗。而雖然咧而家禁止係向18歲以下嘅青年人係提供煙支啦，但係佢哋都有機會喺屋企攞咗嚟偷偷地食咗，我哋未必知噶嘛。咁所以咧，我自己都係一路都係建議喺立法會裏面咧，衞生事務委員我都不下一次噶啦，建議俾政府咧就係、是，喂，其實你哋有冇個數字？有冇啲家庭嘅小朋友而佢哋可能父母或者屋企人係食煙嘅？其實可能我哋要列呢一類嘅家庭咧為高度咧係去關注嘅家庭。咁大家就話點樣可以做到啊？其實都幾簡單嘅。嗱，喺學校裏面好容易接觸到啲學生啦。其實你做一個問卷調查都已經做到屋企人有冇吸煙啦。第二啦，就係我哋而家咧每年咧啲小朋友咧都要去衛生署咧做一個身體檢查嘅，包括睇下佢哋嘅身高啊、近視啊、有冇脊椎嗰啲問題啦。咁其實嗰陣時都可以做一個簡單嘅身體嘅對答嘅時候，都問下咦有冇屋企人食煙啊？嗱，如果有嘅話咧，應該係要集中火力咧。我覺得第一就係呢一批嘅。屋企人有食煙嘅小朋友，另一個咧就係頭先啊，嘉文頭先所講，有啲女士啊，甚至乎有啲人咧係揾一啲唔同嘅藉口，就係可能情緒啦。啊，咦，我覺得食咗煙好似放鬆咗喎。嗱，強調呢樣係錯嘅，但係亦都有唔少人用咗呢個藉口就，哎呀，做嘢好辛苦啊，我食支煙唞啖氣啫咁樣。咁可能喺情緒嗰邊啦，亦都係需要咧係去支援，就係、是、喂，除咗煙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嘢可以幫你舒緩情緒嘅、哦。咁喺情緒方面，我哋會唔會精神健康，或者喺我哋公營醫院或者係診所裏面咧，有啲嘅精神嘅健康嘅朋友，我哋都會問一問佢，有冇食煙嘅習慣啊？又或者可以幫到佢？我覺得呢兩大嘅源頭咧，我哋都可以做得多啲嘅功夫，但係暫時。但係暫時咧，都係全體嘅市民咁樣去做。當然有一啲嘅集中火力係幫啲女士啦嘅嘅吸煙率啦。但係我覺得可以再做，真係做多啲喺青年人嗰度，從家庭入手咯。
18: 係啊，廠欣啊，即係以往我哋政府宣傳咧，好多時都用新人嘅咁啊，大事咁啊。咁其實咧，好多時都用啲卡通人物啦、AI 啊，或者一啲咁嘅即係突出，好似譬如提防騙子啊咁啦。咁喺針對年青人咧，覺得呢啲 AI 啊、卡通啊，甚至可能有啲標榜一啲特別嘅卡通人物啊，依方面對於戒煙有冇幫助咧？
25: 我諗呢啲對於比較細個啲咧，先至有可能對小學生可能就會
18: 係啦。我所講即係對於啲年青人啊，即係唔係戒煙，係一啲令到佢哋唔好再吸煙咁啊。
25: 係啦，對於年輕人咧，我反而覺得最簡單，你不如真係真人真事。我諗大家咧幾年前都記得 K 仔啊。食索 K 啊，記唔記得？
17: 係啊，一程巴士你都去唔到，淨係瀨尿係好驚嘅。
25: 冇錯啦，其實真人真事咧，呢、這個反而對年輕人咧就，喂，你諗下搭一程車，你要去廁所去唔到，喂，你諗下原來食煙你會有喉癌。你個喉嚨會開咗個窿，你會有其他嘅癌症個肺，你原來跑唔到步，又唔數水，呼吸又困難等等。其實呢啲對佢哋可能仲得人驚，因為我都曾經聽過啲煙民講，嗰、那個包裝咧，而家見到只嗰個煙咧斷腳啊、爛腳啊，佢話原來咧嗰個最唔受歡迎嘅，有啲人話我唔要爛腳嗰個包煙嚟買嘅。原來即係其實呢啲真人真事嗰啲咧，我反而覺得對年輕人，因為佢哋後生啊嘛，你諗下有邊個後生十七八歲係想斷腳，又或者想係個喉嚨度開個窿咁樣，咁佢哋大個啦，已經未必係用卡通就可以，卡通我覺得就對小學生可能有用啲咯、
17: 啊。我哋大家一齊再諗下，多謝曬你陳麗欣，陳麗欣咧就係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啊，咁我哋今日咧嘅節目時間係咁多。先听听交通最后新闻，拜拜。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提翻你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有坏车，现时一带比较车多。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嘉盛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亦都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隔田村。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有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去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同埋锦田公路近住八乡消防局。 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排到三成，同埋龍富路接近散石灣路。元朗公路屯門方向啦，近住博愛醫院嘅壞車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一直塞到過新田公路，近住米布隆村。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處，西隧港島入口西行嘅車龍排到去金鐘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都車多啦，龍尾就電信大廈。紅隧港島入口龍尾分別排到中環廣場同埋百德新街同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內，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康莊道橋面。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天文台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消防处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上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4至6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仇志荣报道。
2: 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六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3: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呢，是我们六大因素之一。这个呢就不是最后的决定，一定不应该只有这个净指标呢，我们就认定它为最后的决定。行会是会考虑了六个因素，平衡过各个因素，然后作一个平衡和合适的决定。
2: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务员失职，他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是按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不好、行为不当的公务员。他又说，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获得。他同时宣布，各部门10月1号起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不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的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在六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的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说，整体指引是表现属这三级的公务员占 10%， 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 5%。 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小的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3: 所谓的交人头的文化呢，我们相信是不会的，这个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弹性。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们都强烈建议部门呢是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那这个呢是可以避免了很多在评核上的差异，比较能够公平地做到那个评核的。
2: 他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的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的评核制度和奖惩制度。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为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周小松分析一下薪酬趋势调查的初步结果。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 審理複雜、涉案金額巨大的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高等法院大樓其中一層將指定供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使用。特區政府表示歡迎和支持，表示是標誌著香港法治體系發展邁向新里程，特區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關籌備工作和相關安排。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國家十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快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健全國際商事調解、仲裁、訴訟等機制，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充分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新格更大力量，同時進一步推動國際商事規則發展。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卢子清报道。
4: 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更加高，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可能达到36或者37度，高温下亦有可能触发对流发展，预测明日稍后会出现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话：，综合最新观测数据，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机会正逐渐上升，预料本港今年和春年气温都会较正常热。
5: 由于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进一步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这个异常高温的机会，因此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的共同影响之下，我们预料本港今年和明年都会较正常热，全年的气温都会是平均气温都会是明显偏高的，而今年达到最高气温纪录的首十位的机会是高的。
4: 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提醒，酷热天气下长者或会出现热衰竭和中暑，更有机会导致慢性病。

0: 天文台今个星期二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黄浩雄话：一线通平安中当日接获1912宗求助个案，较每日平均数高出大约8%，其中有108宗需要送院，比平均数高大约27%。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消防署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的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经实火测试之后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6层或以上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署方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的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是否应用至7层或以上大厦。邓永林报道。
2: 消防署去年底在10幢6层楼或以下的大厦进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包括在大厦的公众地方和单位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如果侦测到指定程度的一氧化碳和浓烟，系统会将火警讯息传送到消防通讯中心，大厦的火警钟亦都会响起，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可以透过系统寻找火警源头并重置系统。消防区长施文旭表示，系统具备自动侦测及通报功能，24小时运作并实时监测，一般在大约60秒会通报，有助提升市民逃生机会。如果有人上山或者拆咗侦测器，系统会收到通知。他话测试的3个月期间，系统在线率达到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99.95%，亦都不曾出现误明，形容效果理想同埋合乎预期。
3: 呢个指标对我嚟讲都非常之重要嘅，代表咧就话居民嘅日常生活，例如煮食啊，甚至乎打边炉啊咁样，其实都唔会咁容易产生误明嘅，唔会对居民产生滋扰啦。我哋对呢10座大厦咧都进行咗一个实火测试，效果都非常之理想啦。火警发生嘅时候，探测器真系可以探测到火警，亦都咧将个信息咧传送到我哋嗰个控制中心。
2: 现有规定嘅消防设备系消防喉辘加手动火警警报系统，工程需时大约1至2年，费用大约60万元。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的方案，不受结构同埋空间限制，工程需时大约2星期，费用需要大约20万元。消防署正陆续向大约3600幢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6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各大厦可以选用原有或者新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的产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超过60名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工商金融、创科等多个领域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哈萨克等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和产业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
5: 對比全球很多的地方，這個屬於一個幾快速增長的階段，它會有很多不同的企業、基建、礦業，又甚至乎是一些比較新興的或者新經濟企業，它們都會幾快速地冒起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說，我們都不是那麼單一，只是針對某一個行業或者某一個板塊的企業，而是我們希望可以多一些，即是包容性，我們可以提供到俾更多嘅唔同板块嘅一啲或者唔同行业嘅一啲企业，佢哋有融资需要都可以考虑港交所啦。
4: 去年有哈萨克嘅矿业集团喺当地嘅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同港交所同步上市。陈奕婷话：相信呢种两地上市嘅模式将会成为趋势。
5: 佢哋会考虑就系话，我喺本地市场，即系佢当地嘅市场上市，可能可以成功融到第一笔钱，就系首次发行嗰一笔钱啦。咁但系企业佢系唔系

0: 只是需要一次性的资金，随着它不停地壮大，它可能是需要频繁地回去资本市场增发股票又好，发债又好，它可能会考虑，我是不是需要多一个上市地点，令到我可以接触到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投资者的群体。
1: 早前率先到中亚考察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亦都说，香港的资本市场可以和中亚企业对接，香港亦是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亦都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说，中美元首在北京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希望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说，促进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双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在北京，国防部表示，美日执意在日本部署提丰中道系统，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风险，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另外，香格里拉对话会明日起在新加坡举行，国防部表示，今次率团的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中方将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早前有报道说，美日计划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而美国亦打算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丰中道系统。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提丰中道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日执意以联合军演之名在日本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他又说，新型军国主义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4: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3: 两岸方面，蒋斌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并且明确，美方应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作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4: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3: 另外，香格里拉对话会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新加坡举行。蒋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参加对话会，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仲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的专家学者。他说，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国在三日内第二次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美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空袭伊朗战略港口城市亚巴斯港。伊朗说已经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强调侵略必遭报复，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伊朗试图拖延时间，又话佢唔会因为美国中期选举抢夺同伊朗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话，伊朗唔会因为特朗普嘅口头威胁而退让。王子莹报道。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星期四凌晨一点半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下爆炸声，阿巴斯港嘅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指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指，美方行动是审慎和纯属防御性质，目的是维持停火。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讲法，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开火射击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运油轮，令运油轮被迫折返。美国军方作为报复，于是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爆炸声同呢件事件有关，而美方的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令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伊朗未做到，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和伊朗抢夺达成协议，美伊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如果他们不签署，他不确定美方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当地星期四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为了打破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这两种手段。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伊朗划定的红线，即是拥有有浓缩权利和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疑似病例超过1000宗，美国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梁正涛报道。
6: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邻国乌干达至今有7宗病例，一个人死亡。当地政府星期三宣布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4星期，以压制疫情蔓延。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次伊波拉疫情的死亡率低过25%，远低过其他疫情。但是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令控制疫情变得更加复杂，持续不断的战斗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并在拥挤的难民营中传播疾病，当局无法建立社区信任或者隔离病人。他敦促所有交战方立即同意停火，以压制疫情。另外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和另外几个接触者一起被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说，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会同疾控中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竭力将危机控制在目前疫情爆发的国家，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已经加大援助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 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系同肯尼亚磋商喺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嘅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然未批准计划。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7: 新闻特写。
2: 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嘅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周小松表示，调查结果符合预期。周小松又话，如果培训评核人员或者更加清晰描述评核的标准，已经有助找到表现不好的公务员。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周小松，听后的分析。
8: 对今年的公布的薪酬趋势的结果，我觉得就符合预期的。咁就希望政府啦，就考慮各大因素之後咧，就給予公務員一個合理嘅加薪啦。過去嗰六個年度，事實上公務員就經歷咗三次動薪，同埋咧兩次咧係低過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嘅。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啦，已經落後於私人市場嗰個變動噶啦。同埋咧，公務員嚟講咧，遠遠都落後於整體嘅名義工資指數嘅變動嘅。同一時間，我哋都睇到啦，今年嘅經濟方面又比較好啦，政府嘅財政咧，亦都是大幅度咁改善。经过去年嘅一年嘅动薪之后咧，今年嘅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咧，其实就希望佢考虑上述一啲因素啦，特别系要考虑咧公务员嗰个实体嘅购买力啊。因为经过咗去年动薪之后咧，其实系经历嗰两年嘅通胀嘅吓，加埋咧都有3.8%咁高嘅。第一要参考呢一个薪酬趋势嘅调查结果啦。之余咧，我希望能够考虑诸多因素之后咧，能够俾一个首高于呢一个薪酬调查结果嘅一个加幅俾公务员。
9: 经历咗宏福苑大波之后，政府考虑去调整公务员嗰个薪酬嘅时候，应该点样平衡公务员士气同埋市民观感呢啲因素？
8: 呢个系两回事啦。我相信绝大多数嘅公务员咧系表现系良好嘅。至于有啲个别嘅事件或者个别部分嘅公务员表现差咧，系有唔同嘅机制去处理嘅。某一啲事件令到公众对某一部分公务员可能个表现欠佳咧，有啲睇法咧，我相信呢啲咧就唔应该成为整体公务员加薪嘅一个考虑。如果唔系咧，会令到整体嘅公务员嘅薪酬咧就更加落后于私人市场嘅时候咧，加剧咗公务员嘅流失咧，反而系得不偿失。
9: 局长都宣布咗喺嗰个公务员评核制度有个优化咧，每个职系咧有一个百分比嘅公务员咧就唔获增薪点嘅。点睇呢个制度嘅设计？
8: 如果透过一啲对一啲评核人员嘅一啲培训啊，或者系对一啲嘅我哋评核嘅标准嘅描述更加清晰化之后咧，系可以将事实上系表现唔好嘅公务员，而目前或者過往嗰幾年冇被標識出嚟表現唔好嘅人咧，再揾翻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嘅。至於你話用呢一種方式強制性規定每一個職系一定要有幾多人評到第四至六級咧，呢個未必係恰當嘅。作為一個參考，話俾啲評核人員聽，普通嘅分佈都會係咁，最後都係要強調翻咧，你按照客觀嘅標準嘅評核。呢個同時是好的你就评佢好，是不好的你就确实评佢不好，是要按照一个客观的绝对的标准去评，而不是呢我将所有 我旗下我受评的人呢就进行排队，不管佢好不好，只要排到后面那10%、5%我就评佢不好。我觉得这样呢就会令到一些好的公务员呢是会始终都会有评为第四级以下的一个风险，其实是不公平的，亦都可能会滋生一些所谓办公室政治啊、埋堆啊，或者一些评核人员呢会将一些的差的分数就派给一些平时同自己不友好啊，不是真真正正去考虑那个工作的表现的时候呢，变成这个制度呢就有机会就能够很客观地去评价到我们每一位公务员的真实的工作表现。公务员事务局可能说，如果你等 到嗰個10%、5%嘅嗰份報咧，你要向公務事務局解釋。我覺得咧就唔怕解釋，亦都係需要解釋。真係按照嚴格按照嗰個標準評核之後咧，呢、這個部門確實係冇5%係咁差啊嘛。啊，得1%係咁差，咪得1%咯。啊，甚至乎調翻轉另外一個情況，啊有超過10%嘅唔達標嘅，你咪如實評核呢一個公務員嘅表現咯。
9: 局長都有講話，即係強烈建議啲部門去成立一個委員會做評核。這個做法會唔會都叫做比較公平咁處理？
8: 其實咧就成立一個咁樣嘅評核委員會咧係重要嘅，佢唔會令到最後嗰個評核嘅結論咧結果咧係會由一個人說了算。咁有一個評核委員會去睇咧，我覺得一定會客觀好多。咁另外一方面咧，你需要更加完善嗰個所謂上訴啊或者係申訴嘅機制。可以預見咧會多咗好多人被評為第四級，咁佢咧可能會影響佢嘅晉升啊各方面啦、啊。咁佢哋可能亦都會提出一啲上訴，呢一點咧都希望能夠做得更加好一啲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公布薪酬趨勢調查計算嘅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為高層4.12%、中層2.64%、低層1.17%。天文台預料明日氣温會比今日高。消防署正式接納以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加手提滅火筒作為樓高6層或以上目標樓宇的替代方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3-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高。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1，強度屬於極高。天文台建議市民應該減少被陽光直接照射皮膚或者眼睛，同埋盡量避免長時間喺戶外曝曬。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時，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是16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是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驟雨較多，高温天氣緩解，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2-3日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6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跟住係財經消息。
10: 香港電台6點財經。
11: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期指结算日，港股力守25000点关口收市，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600点，低见24727点，创近2个月新低。大市在午后跟随内地股市回稳，恒指收市是报25006点，跌了322点，跌幅是大约1.3%。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563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888点，跌大约0.4%。重磅金融同埋科技股拖低大市，小米、美团同埋腾讯曾经创咗52周新低，小米收市反弹大约0.6%。ATMXJ 其余股份就跌近2%至到近6%，美团嘅沽压较大。汇控跌近1%，港交所同埋友邦跌超过1%，内银同埋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晶片股就持续做好，中芯国际升近4%，华虹半导体急升近12%创新高，联想集团再升近4%亦都创新高。另外，普普马特升近50%，汉森制药跌超过7%，分别系表现最好同最差嘅蓝筹股。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总结大市的表现。
12: 最近咧，我諗市場有一個新嘅擔憂啦。除咗國內經濟個情況之外啦，國內投資者啦喺海外投資方面有冇機會有個收緊嘅情況啦？買美股又好，或者買港股都好啦，可能都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啦。即係呢個都有機會啦，成為即係近呢一兩日啦，股市一個即係比較受壓嘅其中一個可能性啦。
13: 跌穿過25,000点係咪一個警號咧？
12: 都算係一個警號嘅，因為始終你見到外圍方面都即係叫做係好火熱啦個股市，咁但係港股方面就倒翻轉頭啦，不斷咁受壓啦。我諗呢個都反映咗就係話，港股方面好明顯就跟唔到全球嗰個升勢啦。咁呢樣嘢要留意啦。
13: 其實恆指咧會唔會進一步向下調整啦？如果係嘅話，係咪要去到邊一個水平先至會較大嘅支持力度咧？
12: 睇翻即係三月嗰個低位啦，大概24,200呢啲位置啦。咁當然如果你睇全球嗰個股市氣氛，就唔應該港股去到即係24,200呢啲位置嘅，因為即係大部分全球股市都係比中東戰事爆發之前要高嘅。咁你話要落翻係三月份嘅低位？其實我諗全球都冇咩股市係咁樣嘅，咁但係市場個信心係比較薄弱嘅時候，咁自然即係有機會都會即係點一點呢啲位置都唔出奇嘅。咁如果你話外圍都會有啲調整嘅，例如話科技類方面出現翻調整嘅，咁當然港股跟住受壓，呢個就好正常啦。雖然話恆指方面或者一啲指數入邊半導體嘅權重唔係咁多，咁但係個問題如果外圍跌嘅時候，港股本身已經係弱㗎啦，咁可能都要跟住即係進一步受壓嘅情況。
13: 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42.9%，创超过五年最大升幅。进口就按年升44.4%。政府预料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会继续支持本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有经济师就话，香港短期内会维持较高的出口升幅，但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的供应和价格情况。任浩峰报道。
14: 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本港四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9%，创2021年一月之后最大升幅，增速较三月加快7.1%，连续26个月增长，进口增速就加快3.2%至44.4%，连升16个月。上月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出口货值上升近44%，当中输往新加坡升近1.3倍，泰国升大约85%，出口到内地就升4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估计，短期内出口将会维持较大升幅，但要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供应和价格的变化。
15: 短期里面由于很多 AI 产品都继续是供不应求，其实都代表着价格都是继续有一个比较大的向上调整的一个方向，之后令到很多产品都贵晒，其实这个因素就已经是令到香港的进出口数据都是表现得唔錯咯，即係未來嚟講，如果真係個價格可能係可以因為多啲供應而係即係可以即跌翻啲嘅，咁有機會會見到其實嗰個增幅未必真係會係好似依家呢幾個月咁大。
14: 吳卓恩話：要留意中東戰事推高全球通脹，唔排除各國央行要加息應對，打擊全球需求，以致本港嘅出口表現。政府發言人表示，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韌，應該繼續支持本港商品貿易表現。不過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可能擾亂供應鏈，推高運輸成本和削弱環球需求，在短期內構成顯著風險。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3: 领展公布截至3月底止，全年可分派總額減少超過6%，香港和內地續租租金下跌，預料今個年度情況相若。領展又說將會審慎考慮在合適時機出售非核心資產，但不包括香港物業和購物商場，亦都會視乎情況考慮回購基金單位。張思文報導。
16: 領展公布，截至到3月底止，去年度可分派總額減少6.4%，去到65億8千萬。每基金单位末期分派126.73港仙，全年派253.6亿港仙，按年减少6.9%。去年度香港零售物业组合续租租金下调8.2%，内地商户更加下调14.3%，拖累收益和物业收入净额分别跌2%和4%。 香港租赁董事总经理霍业生相信，本年度续租租金情况同去年差唔多。
17: 过去嗰几个月，我哋续租个租金嘅水平咧，系同过去一年基本持平嘅，所以话稳定咗落嚟啦。咁但系如果你讲个续租率嗰、那个调整率，我哋都会 expect 系同去年差唔多，因为始终一啲租约签三年嘅，二三年开始我哋重开个关口啦，咁。當時簽落的租金應該要一段時間去使了這個就是這三年。
16: 執行董事兼首席投資總裁宋俊彥表示，現時整體資產組合入面大概有 5%-10% 的資產被視為非核心資產，會審慎考慮在合適時機出售，但是強調非核心資產是指亞洲以外非購物商場。他又說，如果資本在滿足短期需要後仍有餘裕，而基金單位價格處於具吸引力的估值水平，領展會進行基金單位回購。提到行政總裁的人選，主席歐敦勤表示，輪選過程極為嚴謹、獨立、全面，亦都面向全球，當中有優秀的人選。至於過程耗時較長，是因為務求作出正確的選擇。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13: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006点，跌咗322点，主板成交额3,5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8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咗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中芯国际88.25，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跌咗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咗17.6；南方恒生科技4.78，跌咗2仙；XLE 南方海力士133.55，升咗1.05元。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咗1.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万裕科技、瑞思康集团、深演智能同埋黄氏广建国际。五大跌幅股份系智中国际、金石资本集团、高傲士人才集团、华益金控新股同埋奕晨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41，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幣6.78，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港金系报41,0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7.67美元，卖出价4,398.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咗0.4。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情况啦。锦田公路近东汇路嘅意外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而家主要系近住七星岗来回方向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嘅道路去坳头方向交通都比较繁忙，新潭路嘅龙尾去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的龙尾就去到金翠轩，而家元朗公路去大埔方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挤塞噶，车龙系排到过咗十八乡交汇处。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马会道的意外清场一带是车多，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意外处理好，龙尾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将军澳道下行近住翠屏南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是过了油麻地北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也都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近中 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较早时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中央图书局的坏车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消防局车多。新界方面，锦上路去大埔方向的龙尾啦，排到去道屋村。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坏车已经离开，而家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屯门河桥面。下一节再见。
20: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22: 财经新思维，
23: 好，又到系即系财经新思维环节。今日我哋好高兴咧，就揾嚟咧就系咧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教授啊卢怡君咧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卢教授你好。
24: 你好，你好，大家好。
23: 其实呢几年咧，你都获奖无数啦。2023香港工程科技奖有你份啦，最新嗰个第四届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亦都有你份。咁我专登咧睇一睇咧，即系嗰啲即系获奖嘅，全部都系啲科研人士啦。嗱，其中你嘅强项咧就系呢个可持续水性电池嘅储能技术。嗱，大家都知啦，即系储能技术咧。呢三年喺 AI 嘅發展方面咧都好勁，但其實開頭你哋起步位咧應該就唔係 AI 嘅，係諗咩咧？係因為電池啊，定係揾汽車電池嗰方面嘅發展嘅？
24: 首先呢，我們的研究的課題呢，主要是圍繞在電池。那這個電池呢，在我們整個大背景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首先，我們知道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都是很好的這個清潔能源。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很稳定的供给到我们用户端，因为呢，我们太阳能呢只有白天有，晚上用不了，风能呢它又很不稳定，所以呢，能否大量的使用再生能源的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很便宜、很安全的把它储存下来，然后晚上可以稳定的持续的使用，所以呢，储能这个关键的技术呢，就变成了这个再生能源能不能大量被使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 AI 人工智能跟储能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大家来看，大家可能听过这个 Elon Musk 说 AI 的尽头就是能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数据中心都要耗非常大的电，那这个耗的电呢，其实是全世界呢，其实是指数级的增长。这个人工智能的尽头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供更多的电，能够用更多的绿电来供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所以呢，储能就变成尤其重要。就譬如说，我怎么样能够让数据中心，能够超算中心，这些大模型的这个运算呢，用我的绿电，那这个就变成 刚刚我讲的一开始的这个问题，我如何将电能够很安全很便宜的储存下来，让它24小时都能够持续的使用绿电。所以这个就是储能在这个整个未来碳中和以及 AI 的这个事件呢扮演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23: 储能这样东西呢其实在内地都发展得挺好的，但是你在香港中大帮手做这方面的研发的话呢，其实两者可以配合到怎样呢？是因为它被需求大，所以带动我们 在香港方面的科研技术可以进步配合到它，一定怎样？
24: 首先呢，大家可能对于现在储能比较成熟的技术比较了解，就是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呢现在已经大量被使用在电动汽车，但是现在的锂离子电池呢其实它的安全问题呢还是非常巨大的。什么叫安全问题呢？就是锂离子现在其实它是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你想包括可能有很多的城市呢现在已经规定锂离子电池的这个储能呢不能进到楼宇，不能进到这个屋内室内，因为它的这个爆炸的问题呢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虽然说电池的这个技术呢在大陆是非常大的这个产量，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做锂离子电池，它的安全性呢是没有办法给到绝对的安全。所以我们在中文大学过去十几年做的研究呢就是希望能够将电池的安全性做到极致。最安全或绝对安全的电池呢就是要用水做的电池，那这个水系电池呢就变成我们一个研发的重点。水系电池呢现在来讲呢在市场上呢也有一些水系电池，那最代表性的就是 Vanadium 全钒液流电池。那这个 Vanadium 呢它其实是水，也是水系的，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它太贵了，它的这个成本呢应该是锂离子电池的2到3倍。很贵的原因呢是因为钒本身呢很稀缺，而且呢很贵。所以呢你想要有同时安全又很便宜的这种储能的技术呢现在在市场上呢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从10年前开始呢就在做水系电池，但是要用最便宜的这个元素硫 sulfur， 用 sulfur 硫来做这个水系的储能的电池。我们克服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技术的难点，包括用催化剂来提升它的能量效率，或者呢是用这个 membrane 这个膜来增加它的这个寿命，达到这个15年到20年以上。那这两个重要的技术的突破呢造成我们现在可以将硫基硫电池呢去做大规模的这个产业化。那也就是未来呢有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硫基硫电池呢你可以同时拥有绝对安全以及绝对的这个低成本这样的两个优势。虽然说现在电池的应用范围呢很广，但大部分的这个场景呢还是在电动车。我们想做的呢是这个固定式的储能，未来能够在储存大量的风能、太阳能以及大型的数据中心等等都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提供这个绝对安全以及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23: 都想再讲多少少关于所谓硫基液硫电池这个产品呢。硫基液呢其实呢它的好处是比是不是传统那些锂更加平靓正啊，定是好多人说它卖点所谓低成本和功率的，其实它好处在哪里呢？
24: 首先硫基液硫电池呢它是水做的，就是 aqueous water base， 它是绝对不会起火。那同时呢它的成本呢又可以比锂电池还要便宜。我们在大规模使用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的场景呢就特别适合用硫基硫电池，它可以为整个储能的项目的这个收益呢带来很高的提升，就是保证到安全性。包括现在我们整个系统呢是不需要有消防的这个设备的，因为它本身就可以冷却，系统本身就可以灭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电池体系。这是锂离子电池呢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目前来讲呢这个技术呢未来呢是能够去替代现在所有的这个固定式储能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打开更多的再生能源的使用。
23: 听讲一啲即系分析性嘅文章讲咧，佢话而家用呢个硫基液嘅硫电池个所谓储能系统嘅话咧，个成本真系好挂，可以喺用电高峰嘅时候咧悭成 70%嘅电费。咁假如我哋嚟紧，譬如人工智能嘅需求量咁强嘅话咧，呢、这个技术可唔可以帮我哋解决咗我所嘅短板位咧？
24: 在大陆呢，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我们叫峰谷价差，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城市呢，它用电呢，它的电的价格呢是实时在动的。这个点呢，可能跟在香港不太一样，香港我们的电价呢是固定的。这个大陆呢，它的电价呢是实时随着市场去波动的。那所以呢，在这个波动的场景底下呢，你就有这个便宜的时段跟贵的时段。所以你如果你有一个很大的储能电池，你可以在电费最便宜的时候，晚上到凌晨，这个电费最便宜，可能就能够储存大量的这个便宜的电。然后到了白天之后呢，你可以卖给市场。所以呢，这个当中的这个价差呢，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套利空间。电费的这个节省呢，也可以透过这个晚上储存便宜的电，白天来用。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模式。
23: 跟住又跳去另一个你好受欢迎的产品呢 ,CRIS, 电荷增强型离子选择性膜，咁样好长。当简单叫分子膜。其实呢、这个分子膜呢点可以克服到佢个例传统嗰啲，譬如电池里面嘅电解质嗰所谓溶液嘅混合呢，成日电池出现问题，个耐用度同埋个所谓寿命㗎嘛。有咗呢个膜嘅话，系咪可以令到个所谓嘅寿命延长啊，另外个耐用度可以多好多次先。
24: 我们讲这个流基液流电池呢，其实在很久之前呢，大家也都知道硫可以拿来做储能电池，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硫它特别的小，它很容易透过电池当中的膜透过到另外一端，那透过去之后呢，它就会产生寿命的衰退，所以这个膜很重要，这个膜需要阻挡这个硫的穿梭，但同时呢又必须要能够让这个导电的离子呢通过，所以它需要选择性的通过。所以呢过去来讲呢，这个选择性，这个膜的选择性非常的低，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这个将这个硫呢锁在它的这个电池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个技术呢是全球第一次可以将硫的这个电池呢很好的维持它的寿命到几千圈，而不会这个衰退。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高选择性的膜可以将这个硫很好的阻挡住，而且同时呢又让这个导电离子呢能够通过。这个 CRIS 啊，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这个是全球来讲第一次能够将硫基液流电池呢做到很稳定的一个长时间的循环。在这个之后呢，基本上硫的这个电池呢就能够开始去做这个产业化，因为只有当它真正能够稳定循环之后呢，这个电池的体系才有价值。
23: 但我相信世界呢个 Chris 呢可以举个例，就算用200次循环再插电嘅话，都可以接到80%嘅话，咁成个电池嘅寿命可以延长到几多年呢？其实或者用到几多次呢？其实真系
24: 电池的寿命呢，在我们现在来看呢，可以延长到这个15年到20年之间。假设15年之后呢，它其实还有80%的容量。所以你可以在15年之后呢，你可以说啊，我可以更换这个电解液，更换这个 liquid, 它又可以重新再去100%的使用。所以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呢是远超于现在的锂离子电池的。因为它的寿命呢基本上是2到3倍。透过这个膜的这个应用呢，可以让最便宜而且是极度安全的这种电池呢达到很长的寿命。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技术突破最重要可以做到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milestone。
23: 其实可不可以解决到的，例如现在传统的所谓汽车，我们叫锂电池里面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寿命有限，还有就是怎样处理了它。假如你能够延长寿命的话，将所谓处理周期吞后了的话，是几环保的，这个会不会？
24: 其实呢我们的电池呢最重要的场景呢不是在电动车上面，因为车的这个电池的需求呢它的能量密度要比较高，但是这个我们叫 stationary, 这个固定在这个房间里或者固定在这个场地里不会动的这种场景呢才是我们的一个 target。 譬如说我可以给电动车充电，譬如说 EV charging station,我可以就是说用来做这个电动车的充电，但是本身在车上呢我们现在还不会用到这一个电池，因为它的这个 energy density 呢还不够。 但是我们可以用来去做这个电动车的充电。
23: 当然我都想问一样就是，其实呢你即是发展这个可持续水性电池和一个所谓储能技术这么多年，其实我都知道其实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都挺好的。大家从外国的比较的话呢，现在我们是在什么的水平呢？是领先呢，还是其实都是互相在这里竞赛紧呢，定点呢？
24: 我觉得在液流电池这一个赛道上呢，咱们中国呢肯定是世界领先的，包括这个有很多很大的公司，但是大部分呢都是聚集在全钒液流电池，就是 vanadium flow battery。那在 sulfur flow battery， 在流基液流电池呢，香港中文大学的技术呢一定是全球最好的，世界第一的。应该是说，我常常跟大家讲，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第二，应该没有人敢说他们是第一的。因为在流基液流电池这个领域呢，我们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做，当时呢不管是学术界或者是产业界，都是基本上很少人在做的，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难，非常困难。那直到我们到21年有了这个 CREES 的这个突破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界也好啦，或产业界开始在这个跟着这样的一个技术。我相信我们现在呢还是领先全球很多的，但是我们需要加快我们的脚步，我们需要加快我们这个产业化以及量产的脚步，才能够保持这个领先。所以现在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年。
23: 完全赞成，要加快啊！由整个需求，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兴起的话，对于所有储能系统的话，大家都想找一些平靓正的系统，一些即是储电模式。所以我觉得教授所开发的这个呢，应该来一阵可以大派用场。好，今天唔该晒，就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教授卢怡君呢，上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科研方面的成就，也都解释到为什么最近可以拿到第四届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的，是有个原因的。喂，唔该晒你啊，教授。
24: 唔该晒。
23: 好啦，希望迟啲有机会面对面同你倾偈。好，谢谢，拜拜。
24: 拜拜。
23: 好，听日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又揾嚟咧就系处理副数字政策专员阿胡业阿 Carrie 想嚟讲下咩咧？佢话一年一度嘅数据要数成互港合作开放数据竞赛2026嘅，上年咧我哋都同佢讲过咧，主要系双方面，譬如香港同上海嘅数据可以互用咧，然之后喺智慧出行啊、生活啊、环境同埋经济方面咧，睇下啲咩可以嘅新嘅一啲嘅项目做到出嚟嘅。今年要加埋咧出海嗰、那个。元素啊，成功出到海嘅话咧，咁生意都可以做大咗噶嘛。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价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即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的薪酬调整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的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所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明日上午大约六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到十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所学校的冲刺水供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话，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让敌人明白侵略必会遭到报复，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点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锦田公路近东回路嘅意外清咗场，而家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石岗菜站车多，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同埋粉锦公路近住竹坑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嘅坏车仲系处理紧，未离开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道路去坳头方向嘅交通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这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在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管道入口的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是过了启福道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和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的意外还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车龙是过了隧道是排到去接近宝康公园。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的意外就清了场了，现在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油麻地北交汇处，连长到北行的龙尾是去到接近海船门。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消防局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比较挤塞的是锦上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上村公园至到张屋村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

0: 心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2: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4: 各区准备好未？
5: Ready，
3: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6: 十八好时光，
7: 嚟到今日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8: 耶、yeah. ！有我小星满满李万芬。
9: 但你在我脚下。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文生哥哥啊。
7: 系啊，大家好啊。嗱，今日咧真系日比较热嘅一个嘅晚上啊。嗱，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67%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6:30钟嘅时候生效嘅。嗱，咁热辣辣嘅晚上啊，但系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发放正能量，同大家消消暑噶。
3: 十八俱乐部。
7: 相信咧，即系温暖牌咧，就为好多嘅朋友啊，即系帮你哋一啲喜爱嘅人送暖啦。但系其实咧，遍职都可以做善事吓。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嘅苦光团组苦光团编织组咧，就系佢哋其中一项嘅自负盈亏嘅服务嚟嘅。多年嚟咧，都透过妇女义工嘅编织技巧，举行一啲送暖嘅行动、编织教学啦，同埋度身订做嘅毛衣等等，运用佢哋一双巧手咧，为社区带来祝福嘅。
8: 系啊，除咗回应社会嘅需求之外啦，其实咧更加俾呢一班妇女们啦，发挥佢哋嘅技能啦，增强佢哋嘅自信啦，同埋能力感啊。嗱，为咗能够咧继续去捐赠啦，保暖物俾有需要嘅人咧，编织组亦都会举办慈善义卖噶。
9: 实在太好啦！嗱，喺电话线上面咧就已经邀请咗今次负责项目嘅女青妇女事工部社会工作干事叶。文慧、Wally， 仲有義工 Jenny 喺當中啦。Hello， 兩位，你哋好啊。
7: Hello， 你哋好。
9: Hello，Hello， 你哋好啊。係啊 ，Wally 啊，其實咧呢個小組成立嘅目的咧係為咗啲乜嘢㗎？
10: 咁咧，其實我哋啦呢個小組啦，咁其實我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喺1920年已經成立啦，咁嚟到今年已經第106周年啦。咁咧，其實古光團咧都係我哋女青年會啦最歷史悠久嘅服務之一。咁到而家為止，其實都已經超過咗85年。咁喺當時嘅一個年代啦，咁其實佢哋好多嘅婦女啦，佢哋結婚啊，生咗小朋友之後，咁啊當然就係喺屋企照顧佢哋嘅家庭啦。咁所以咧，其實女青年會嗰陣時就開辦咗呢個苦光團嘅服務。咁當時目的啦，都係為咗俾一班婦女提供唔同學習唔同技能啊，或者建立一啲佢哋嘅個人興趣嘅一啲機會啦。咁啊，然後啦，咁呢班婦女其實，佢哋都關心緊呢個社會嘅需要啦，咁就開始去組織一班婦女去做義工服務，去服務翻社會上面有需要嘅人。咁而編織組啦，就係其中一項服務。咁以前編織組咧，一開始其實係同紅十字會去合作，咁由呢班婦女啦幫手處理啲紗布啊或者棉花等等嘅醫療用品啦。咁當然啦，隨住時間嘅轉移啦，咁到而家服務轉型。咁佢又唔想浪費咗佢哋嘅一啲編織手藝，咁於是就發展成為今日嘅編織組啦。
7: 係，不過當初點解真係會諗到用編織作為一個媒介嚟連結呢一班嘅婦女嘅？
10: 咁首先第一樣嘢啦，咁當然係佢哋有呢個手藝啦，咁我哋先可以去利用呢樣嘢啦，咁可以等佢哋去發揮自己嘅一啲才能咁樣嘅，係啦。咁同埋啦，咁佢哋能夠利用到編織呢樣嘢去達至一個助人自助啦。咁其實可能佢哋都透過編織組啊，咁其實都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好朋友，咁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嘢嚟㗎，對於佢哋嚟講。
8: 咁我想問一下啦，招募嘅對象咧係邊啲人咧？係咪一定要識得編織先至可以加入嘅咧？新手可唔可以加入㗎？
10: 哦，咁其實咧，我哋嘅編織組啦，唔同年齡層嘅婦女都。

0: 可以參加。咁只要你係對編織有興趣，又願意去做一個義工服務嘅話，就 OK 㗎啦。咁就係啊，所以咧，我哋啲參加者都唔係位位都係一啲編織高手啊，定係點嘅？咁啊，當然啦，咁當然小組入邊都有一啲我哋叫做一啲資深成員啦，由佢哋去帶領多啲啦。咁更其實更加多嘅都係大家互相去分享，大家互相交流學習。咁都令到大家嘅編織技術都可以不斷咁進步嘅。
1: 好啊，好啊。咁其實多數咧，你哋會織啲乜嘢㗎？同埋咧，用乜嘢嘅織法㗎？
0: 係，咁織啲咩嘢嚟講？其實我哋真係好多唔同類型嘅嘢都會織。咁其實最主要啦，都係回應翻可能我哋現時社會上面而家嘅一啲需求啦，同埋大家唔同嘅需要嘅。咁啊，第一樣嘢啦，咁其實主要係慈善送暖。咁其實呢一方面咧，我哋就主要係織一啲真係保暖物為主，可能一啲頸巾啊、冷帽或者冷衫。咁其實啦，喺冬天嘅時候啦，咁送俾一啲基層人士啊、獨居長者啊、無家者咁等等有需要嘅人啦。咁亦都有試過送到去一啲其他唔同嘅國家。咁例如其實前嗰排我哋都有同一啲教會合作啦，咁將一啲冷帽咁送咗去非洲啊，同埋烏克蘭，咁等佢哋去做探訪啊、送暖嘅用途咁樣嘅。
2: 咁同埋即係除咗你哋會係送俾一啲朋友，會唔會都有機會賣嘅你哋一啲嘅織物咁樣嘅咧？
0: 哦，當然都會啦。咁其實頭先講就係啲送暖嘅行動啦。其實我哋自己編織組咧，都時不時會舉行一啲義賣活動啊，或者長期我哋自己嘅網站啦，或者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咁其實都有做翻義賣，都係能夠用呢筆嘅資金啦，去維持翻我哋運作嘅。
3: 同阿義工 Jenny 傾下偈先。Hello Jenny，
0: Hello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本身咧識嘢咧織嘢啊，你認唔認識㗎？係咪高手嚟嘅？點解你會參加嘅咧？
4: 我係完全唔識㗎，我哋嗰嘢咧。我到而家都仲系学紧嘅阶段，好开心就系因为我哋同团有好多姊妹咧系有高手嘅，所以我可以跟佢哋学到好多我想做嘅嘢啦。
1: 非常之好啊！咁其实咧你自己有冇话咧？而家学咗一段时间咧，最擅长识啲乜嘢？同埋咧有冇啲实例可以话俾我哋听噶？
4: 擅长我都系我会。整一啲係頭飾嘅，即係例如係扎頭髮用嘅橡筋啦，或者一啲頭帶啦，同埋有啲整俾小朋友。咁所以因為有時咧，我哋可能啲朋友聚會有小朋友出現㗎，咁我就會有時可因為好快就可以做到一個，
3: 咁
4: 就會做咗包靚佢，咁咪希望個小朋友見到時就會好開心咯。
1: 一定會啊！
4: 我用呢個心態就係送俾我中心。会送出嘅人啦。
1: 好啊。
2: 喂，咁喺真系过程入边咧，有冇边一个嘅作品啦，或者边一次嘅服务经验，你最有深刻印象嘅咧？
4: 其中一个咧就系曾经有一个机构嚟我哋中心嗰度，咁佢哋想学勾嘅，佢想勾啲颈巾，就送俾有需要嘅人，咁嗰时我哋有三个义工啦，就。一起出来帮手教他们怎样做法，是由零开始啊，是怎样揸住支钩针去控制条线啊。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可以说是很好艰辛，
3: 系我试过，真系手指抽筋嘅，真系会噶，要放松只手噶，唔可以硬绷绷噶，系啊，
4: 系啊，但系嗰个我教嗰个男仔佢。我覺得佢真係好好，佢可以同我合作。咁我中間我都教佢就係、是，我都係由零開始㗎、所以你唔好介意，可能個個窿又大又細。咁你只要慢慢練咧，其實你係可以做到你想要嗰個樣㗎。係、
3: 同阿 Jenny 傾偈，佢把聲好有正能量。
1: 係
3: 啊，係啊，參加咗呢個編織小組之後咧，其實你覺得自己有咩得著啊？
4: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我可以學到咧，就是我怎樣去面對失敗啊！因為編織個過程咧，我哋難免係有啲會出錯，或者同自己心目中嘅諗法有啲唔同噶。咁如果我哋拆完之後，咁再做，咁我哋有機會能夠做到一個自己認為。满意就话作品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唔舍得拆，系永远都唔会学到噶。
3: 哦，
4: 咁我就系经过三年嘅时间，所以我就可以 有時遇到有個難關嘅時候，我會同自己講咯。
1: 係啊，
4: 我今日做唔到，但我唔代表我聽日做唔到。
2: 係、好有
1: 好有
2: 意
3: 思，好有意思啊！
1: 係啊，真係好需要，真係有時。勾錯咗或者整錯咗，真係要拆，跟住再嚟過，就喺呢度起翻身，一定可以咧整到一個好嘅結果嘅。
4: 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係一班義工一齊、一齊去做嘅好多製成品㗎。咁、所以我哋因為呢個組呢、這個嘅小組，我哋係認識咗好多大家志同道合同埋大家好啱傾嘅姊妹。我哋講嘅其實係好多㗎，係、其中包括就係、是、我哋可以分享嗰啲編織嘅心得啦，係仲有有時可以大家講下笑，講下自己嘅生活瑣碎事，仲有有時可能一煩惱事又可以講。我哋其實係完全冇冇
1: 規限㗎。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啊 ，Jenny， 真係非常之好。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問翻阿 Wiley 啦 ，Wiley 啊，如果咧真係有啲朋友咧好想參與，又或者咧有啲朋友真係好需要你哋嘅物資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可以點樣聯絡你哋咧？
0: 哦，咁我哋都非常歡迎大家用唔同嘅方法揾翻我哋女青嘅婦女事工部聯絡啦。咁我哋自己嘅網頁啦，咁或者關注翻我哋嘅社交平台啊，咁我哋 Facebook 啊、IG 女青編織組，咁大家都可以了解翻我哋最新嘅動態啦。咁啊，當然唔同形式嘅合作或者支持我哋，我哋都非常之歡迎嘅。咁我哋之前頭先講過啦，有啲慈善義賣啊，咁其實大家嘅善款都可以支持翻我哋呢個服務繼續運作啦，去等我哋去服務翻社區咁樣嘅。
1: 好啊，好啊，
0: 係啊。
2: 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Riley 咧，同埋 Jenny 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有意義嘅服務啊。喺度唔該曬兩位，
1: 唔該曬，
2: 拜拜，
1: 拜拜。
2: 哇，真係好有意思啊！呢一個服務，
3: 而家編織品咧已經好多元化。你知唔知我咧個女幼稚園畢業嗰陣時，有人買織嘅花，
1: 織
3: 出嚟啊，真係細細扎嘅，係織嘅花，唔使淋水，唔會嘅，
1: 係
3: 咪好好啊？可以擺好耐啊！
1: 所以我由細到大都係織織服織織，大家努力咁樣織，又有温暖幾咁好咧。
5: 凌晨時分，月光喺夜空之中畫上淡淡嘅一道銀色，光線隨一支無形嘅畫筆。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区区有睇头，
2: 可能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咧？贴到啊，同埋古埃及嘅文明之间有啲咩关联咧？吓，嗱，而家就可以话俾你知啦。港铁咧最新就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由今日起至到8月28日，就会推出《当铁仔遇上法老猫：古埃及文明奇遇》主题展览嘅。
3: 是啊，港铁吉祥物铁仔将会化身成为法老，联同博物馆大受欢迎的法老猫在九个港铁站和商场展出的。期间车站会化身成为期间限定的古埃及神殿场景的，还有主题的列车车厢和巨型的金字塔装置，等大家可以感受5000年的古埃及文明啊。
1: 真是犀利啦。现场还会有圣书体互动装置，就即是说参加者可以将自己的名字换转成为古埃及象形文字，等大家可以亲身体验得到古埃及的书法和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
3: 我们今天都有出席到巡展的开幕仪式。港铁公司企业事务及品牌总监蔡少棉 Linda 亲自告诉我们知道，今次铁仔怎样跟法老猫 crossover。 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博士亦都跟大家率先介绍一下今次巡展有什么特色啊。
7: 今次好开心同故宫文化博物馆一起去合作呢个古埃及文明展，将佢带到嚟我哋唔同嘅车站啦。个挑战就系你点样喺一个大家咁行色匆匆嘅情况之下，你有一啲亮点嘅嘢令到佢哋会停留落嚟啦、驻足啦，甚至乎系去做一啲互动啦。咁所以今次咧，其实个互动元素咧，我哋特别系摆咗好多心机落去。我哋都深信咧，其实铁路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载体啦，咁所以希望咧透过呢一个平台啦，咁就 等我哋可以將一啲文化嘅信息或者一啲展覽咧帶到嚟呢度，咁咧就等乘客咧去博物館之前咧都有一個體驗，就係究竟其實古埃及文化係點樣咧？咁嚟到呢度咧可以真係去，譬如同金字塔打卡啊，或者有聖書體嗰度可以去自己去做一個自己嘅名出嚟啊！咁希望佢哋一個好初步嘅體驗啦，然後咧就再去到博物館嗰度咧揾一個更加深厚古埃及嗰個文化體驗。究竟鐵仔同埋法老貓點樣去連結呢？咁我哋就諗到就係法老貓咧展期有限啊，咁佢就想去到香港嘅城市嘅每一個角落咧去到參觀一下喎，咁揾邊個做 partner 最好呢？咁就梗係鐵仔啦嚇。咁於是乎我哋就設計咗九個站，九個站當中咧亦都同啲車站都有啲連結嘅。
8: 古埃及文明大展咧，自从旧年嘅十一月到而家，呢六个半月咧好受欢迎，接近有45万嘅观众，人流系好多嘅。咁呢个人流多同埋港铁嘅人流多咧，其实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合作嚟嘅。意义就系话咧，喺地铁站系人来人往嘅，顾客嘅流量一定系多过我哋博物馆参观嘅人数。但最好就系话，睇完呢个喺地铁站嘅点之后咧，就去到我哋博物馆去欣赏呢个古埃及文明大展。我哋嘅文创产品大家都留意到，我哋最受欢迎嘅盲盒啦，已经卖超过咗8万个嘅咧。法老猫啊、法老王啊出嚟嗰个文创产品做得好好，咁我哋觉得系可以试一试跨界嘅合作。呢次同港铁嘅合作，将呢个我哋一个铁仔啦，变成咗一个法老铁仔啦，同我哋嘅法老猫一齐有个连成互动。好期待啦！未来呢几个嘅时间咧，我哋可以将我哋古埃及展咧，可以系透过我哋同港铁嘅合作咧，带到我哋香港社区唔同角落。
1: 香港站嘅展览咧，里面咧真系有好多特色嘅展品噶。嗱，唔单止咧可以令大家咧更加认识古埃及文明嘅之外，仲可以咧有唔少互动嘅项目噶。就好似我哋呢个时间，亦都有请港铁同事轩臣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
9: 咁一個咧就係我哋第一個嘅部分啦。點解會有金字塔嘅存在呢？因為金字塔咧，其實就係古埃及法老嘅陵墓，亦都係古埃及文化裏面最具象徵嘅一個代表物啦。至於法老點解會咁中意金字塔咧，其實就係因為咧佢夠高，因為法老咧係至高無上噶嘛。之後咧，又請大家咧稍二嘅步去到我哋中間呢一格嘅古埃及文明主題列車。
10: 请勿靠近车门，
9: 前方请靠前车门。咁呢一度咧，我哋打造咗一个咧，犹如喺沙漠中行走嘅连车车厢啦。大家见到咧，窗外部分咧就映照住我哋埃及嘅景色啦。而喺上面咧，我哋都列出咗咧，呢度有六大嘅站点，咁就系今次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嘅探索路线啦。我哋呢一个主题车厢度，我哋打开来，你睇下，预备，一、二、三。咁咧，最後一個部分咧，我哋就嚟到一個嘅互動裝置啊！喺呢一度咧，我哋將大家嘅專家嘅研究所得啦、聖書體咧，就對照翻26個英文字母，我哋俾大家咧嘗試將自己嘅名字轉譯成為聖書體。除咗喺我哋呢一個嘅主題舞台之外啦，我哋喺香港站咧，其實都準備咗咧另外嘅一啲嘅部分啦，九大嘅站點啦。咁沿途咧，我哋嘅法老貓都留低咗一啲關於古埃及嘅故事。咁呢一度咧，其實咧，我哋就將我哋嘅法老鐵仔同埋另外嘅
11: 六款嘅
9: 法老貓，我哋進行一個大細欄啦。有法老嘅埃及貓啦，木乃伊嘅埃及貓，貓神、比心同埋豐收埃及貓，而佢哋咧亦都對應住咧我哋唔同嘅車站，象徵住咧我哋每個車站咧。有唔同嘅文化可以同古埃及嘅文明元素咧就相融合嘅。咁而喺隔篱嘅位置，其实咧我哋咧就仲摆定咗一个来自法老猫留低嘅小秘密啦。喺呢度咧，我哋就会介绍就系当时咧塞西尔帕尼嘅卡洛奇卡罐，就系当时咧古埃及人咧为咗要将呢个木乃伊佢抽出嘅一啲内脏啊进行一个嘅保鲜防腐啦，咁你就会将佢摆喺呢個卡洛奇卡罐裏面保存，維持一個最佳嘅狀態嘅。其實佢都對應咗，就正如我哋而家呢個中環嘅核心位置，香港站啦，永遠都係有最佳嘅狀態，亦都好似我哋服務一樣，永遠都處於最佳嘅狀態嘅。咁咧，其實類似呢一款嘅海報咧，我哋都擺咗喺其他唔同嘅車站嗰度啦，咁就俾大家咧去去發掘，同埋可以收集呢個徽章，咁啊詳細就要留意翻我哋之後嘅公佈啦。
2: 哎呀，唔該曬 Hanson 啊，呢位港鐵嘅同事咧，同我哋做咗呢個嘅介紹啊，佢嘅介紹真係好生動啊！如果大家都想睇一睇 Hanson 嘅一啲嘅導賞片段的話咧，都可以上我哋節目嘅一啲社交媒體啦。咁我哋其實咧都已經 po 咗一啲有關嘅片段俾大家睇噶啦。
1: 係啊，
3: 頭先咪提及過咧，會有九個車站同埋商場嘅，等我好快同大家講下，包括有香港站、金鐘站、中環站、香港嘅西九龍站、紅磡站、九龍塘站、九龍灣站，並且咧新延去到港鐵旗下嘅兩大商場，包括有 Element 船坊同埋青衣城啊，大家要留意展期一下。
1: 哇，咁即係話咧，去到邊度都有機會可以睇得到啦。
2: 係，不過都要留意呢個係一個巡展嚟嘅，所以咧就係逐步逐步嚟嘅，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先啦。
1: 我最留意到就係把扇啊，
2: 係啊，好得意啊！
1: 其實咧真係可以咧 crossover 得咁可愛，我最中意咧嗰只咧法老貓嘛。佢呢度係透明嘅，不過放咗喺我塊面嗰咧
2: 就變成黑色啦，
1: 就變咗咧係黑色嘅，係啦，咁就啱翻佢嗰個主題咯。
2: 同埋佢真係設計得好得意，我諗真係小朋友見到的話咧，一定愛不釋手啊！
1: 聽你個女見到會唔開心？
3: 係啊，聽講呢個係賣爆咗嘅，當地係嘛，好受歡迎。
1: 同埋咧，始終以為咧好神秘感咧，小朋友可能要。睇嘅時候有啲驚，其實絕對唔係啊，好開心啊睇得，同埋咧佢哋會覺得哇，我都想要翻把扇
3: 啊，係啊，啱用啊咁熱，
2: 係啊，咁熱的話，亦都適合咧就聽住我哋節目啦。咁啊，因為轉頭咧喺新聞之後咧，我哋會繼續同大家發放正能量，同埋亦都會講一講一啲消暑方法。咁啊，咁多位唔好行開，我哋轉頭再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七点半取消。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真身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说，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也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加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于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1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的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一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由于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噶，龙尾一直塞到过去。粉岭公路接近新田交汇处，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咁邻近道路去坳头方向嘅交通啦，都繁忙噶。新潭路嘅龙尾排到去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嘅车龙就塞到过去锦绣花园大道回旋处。咁至于元朗公路反方向去上水啦，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至到模范乡，亦都系行车缓慢。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新田圍村快線有壞車，現時龍尾塞到過去接近獅子山隧道沙田的出口。在港島干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臨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金鐘，加上下曲道左轉紅棉路亦都繁忙，龍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 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康德道。至于较早前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将军澳道下行近住翠屏南涌嘅意外都处理好啦。咁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同埋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嘅交通都回复正常畅顺。其他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喺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车多，龙尾喺海旋门；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岗菜站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加龙片场，同埋粉锦公路近住竹坑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塞近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5: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0: 经典广播剧《伶隐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11: 他真是才高八斗，在现今这个时代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才学的人的。我渐渐怀疑大师就是当年不知去向的大诗人骆宾王。
1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3, 2, 1, 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5: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6: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17: 唔该晒大家，我系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5: 系啦，咁热嘅天气啊，今晚咧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69%，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嘅。哇，咁热嘅天时，我哋即刻要去下一个环节，俾一啲 tips 大家啦。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5: 嗱系啊，踏入五月咧，其实天气咧都已经开始变得闷热啦。天文台啊，琴日已经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而天文台亦都预计听日日间嘅听日日间咧极 端酷熱，市區氣溫達到35度，新界達到36、37度，提醒市民要補充足夠的水分。
18: 要補水，要補水，是啊，是啊，是啊，而且高溫還有這個陽光這麼猛烈，大家都會想會不會很容易有中暑這個象徵或者這個徵兆，而且很多人第一個想法就是，不如我由這麼高的溫度，不如即刻走去冷氣場所裡面，那就可以解暑咯。但在事實上中醫的角度又會看到，就算你去到一個冷氣的地方，都仍然有機會中暑或者令到你身體不適的。
16: 電話線上即刻請來註冊中醫師顧海倫顧醫師，跟我們介紹一下有什麼夏日消暑的養生大法啦。
18: 好啊，
15: 顧醫師你好。
16: Hello， 好久沒見了。
19: 你好，你好 ，Fanny 系啦。
16: 哎呀，开心我哋喺呢个大气电波又相遇啦，即刻要请教你啊吓，问下你先啦，古医师，香港咧夏日又湿啦，又热啦，饮食方面咧，点样可以养生呢？例如啦，有啲咩清热消暑啊、去湿嘅地方啊、良方咧？
19: 好啊，多谢 Fanny。咁啊，你头先都讲晒，其实夏天我哋讲紧暑热个特征。其实暑热咧，好多人净系知道啊，今日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其实唔止嘅，我哋中医咁去睇香港夏天咧，原来属于暑湿当令。原来中医睇咧，暑咧原来系我哋嘅热邪比较劲咧，我哋就叫暑邪噶啦。咁咧，原来暑湿仲系一齐添。咁所以我哋中医养生嗰个关键啊，或者甚至乎我医病嘅关键咧，就唔系一味净系猛清热就得嘅。我哋要适时咧帮。即係幫身體酸通一下，譬如健脾去濕啊，清除一下暑濕嘅。咁我哋都會有啲即係唔同嘅良方啦。譬如你頭先講話清熱去濕咧，其實都啱嘅。但係咧，我哋已經喺暑熱咧，我哋唔係叫清熱嘅啦，我哋叫清暑去濕。咁、大家都知道，通常你哋會食啲乜嘢？通常可能食下西瓜啊，係啦，西瓜呢最簡單噶啦。即係如果話唔想煲湯，我哋就講可能食下西瓜都解暑。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想煲啖湯飲，唔想成日食啲凍冰冰嘅嘢咧，其實都有啲。即係湯水，譬如我最常見可以綠豆啊、薏米、冬瓜煲湯啦。你中意煲鹹嘅煲肉又得，或者你煲落少少嘅，即係煲甜嘅，甚至乎完全唔落糖都冇問題。另外就比較即係家庭常見，譬如赤小豆、茯苓煲鴨啊，呢啲其實都係好幫助我哋即係清暑去濕嘅。
15: 哦，咁頭先古醫師就講咗咧，有啲咩可以即係食多少少嘅，咁可以幫我哋即係去暑咁樣啦。咁但係有一啲咩食物我哋應該又避免去食啊，或者唔好飲咁多咁樣咧。
19: 我不如再講多少少我哋要食啲乜嘢啦。咁、其實咧，好實頭先就提咗西瓜，其實咧仲有好多瓜果類我哋都揀得嘅，即係好得意嘅。即係其實我香港就好即係物質好富庶啦，其實常年都食到唔同瓜，但原來咧，我哋如果想幫到暑濕嘅話咧，瓜果類我哋可以揀冬瓜，譬如冬瓜盅啊、絲瓜。苦瓜亦都好好嘅，譬如頭先講到西瓜咧，就唔好話食完就啲皮掉咗去，原來我啲皮咧，西瓜皮有用嘅。我哋西瓜皮咧，原來中藥咧，我會愛入藥，叫做西瓜翠衣。咁呢個翠衣咧，又可以幫到我哋利暑，又可以去濕。想煲水其實都好好飲嘅。咁另外就豆類，頭先提到譬如綠豆啦、赤小豆啦，咁呢啲都可以即係食多啲。咁至於即係答翻主持人問題，我哋有邊啲要避免食唔好成日食過量嘅咧？咁第一個即係需要提啦，這個、呢個咧有啲反對我哋邏輯嘅就係、我哋好熱咁，梗係飲多啲凍嘢咧。咁就調翻轉，我哋原來暑天咧最常見嘅病就係啲人飲太多凍嘢，係啦，飲太多凍，飲到咧直頭佢個胃唔舒服啊，飲到心口翳啊，或者係飲到佢咧長期個腸胃唔好，係啦，其實好容易咧，我哋叫即係暑天貪涼啊，反而係變咗另外一個即係過猶不及，反而咧個情況更加嚴重咗。咁另外就仲有大家諗到。好啦，煎炸熱氣啦，油膩辛辣啦，譬如我哋而家咁熱嘅天氣，大家斷估都唔會話打邊爐噶嘛，係咪？打邊爐啊、燒烤啊，呢啲都好容易令到我哋個火熱更勁。就算夏天，我哋都會見到有部分啲病人咧係嚟到直頭流鼻血嘅，嚟睇流鼻血都有嘅。咁呢啲都係我哋平時要注意嘅地方啦。
18: 哦，咁啱啱都講到啦，唔好飲太多凍嘢，飲少少可以吧？係咪？又或者咧，其實有冇啲咧可以防到呢個陰暑啦？咁令到大家喺日常生活當中都冇咁熱嘛？咁啊得唔得嘅咧？
19: 好，咁啊主持讲做咗功课啊，即系提及到阴暑一个即系比较专业啲嘅词汇。我先讲咗饮冻嘢得唔得？咁冻嘢其实冇问题嘅。当然啦，我亦都知道可能有啲唔同人有唔同嘅观点，但系其实原来喺我哋 嘅本草綱目入面呢，就即係李時欣本草綱目入面呢，其實記載咗一個東西叫做夏冰。原來呢古代都有冰可以入藥嘅，不過只不過喺古代呢嗰個物質嘅匱乏嘅年代呢，只有啲官府嘅人可以用到冰嘅啫。咁所以你話凍飲，如果係一定熱嘅情況下可唔可以飲少少凍嘢，我覺得係絕對可以。我諗相信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呢，都好多人都會，如果夏天真係好熱，我哋都需要飲啲冰水，係咪即係飲少少凍嘢我嚟即係降温。咁呢個完全可以。咁頭先主持提及到嗰個陰暑又比較特異啲啦，我哋叫其實呢中醫將暑熱大致上可以分兩種外感嘅暑熱嘅。咁一定就係陽暑，就係最常見啦，即係好熱，哎呀又要喺户外工作，高温下工作，咁呢個表現通常就係大好個人好興啦，出好多汗啦，口渴啦，面紅耳赤啦，我哋把脈嘅話會把握到佢嘅脈呢好強大，但係個人呢又唔係好清晰嘅。咁呢類我哋叫陽暑。咁至於陰暑就係主持頭先提及到啦，我哋會唔會夏天嘅時候貪涼啊，開大個冷氣對住個風口係咁吹，然之後飲好多凍嘢，咁呢飲得多或者長期留喺冷氣地方嘅話呢，其實又會出現咗一種情況，就係夏天雖然暑熱，但係嗰個人表現出嚟呢就好似冷親，然之後呢又暑濕困脾。咁通常表現就係、成日頭重重啊，胃口唔好啊，唔係好想食嘢，食唔落啊，或者度極咧都冇消嘅，但自己就覺得一路咧有一種低熱不退，想出汗又出唔到，成身好鬱熱，咁即係呢個表現咧，我哋就叫做陰暑啦。
16: 嗯，古師啊，可唔可以穴位按摩咧驅下呢啲暑啊？咁得唔得噶？消暑得唔得噶？
19: 好嗱，我諗即係穴位按摩可能係好常見，我哋中醫好多時候都會教啲穴位。咁但如果你話真係嚴重嘅中暑，我相信按摩就冇乜太大作用。但如果你話輕嘅，譬如頭先講到我哋陰暑嘅表現，可能係個人有啲頭重啊，或者係我哋腸胃不適咧，咁都有好多穴位我哋可以用到嘅。咁最常見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我腸胃唔好，除咗譬如我肚屙嘅，其實喺肚臍附近咧，我哋肚臍兩側咧，其實有兩個穴位叫天枢穴。咁大家咧而家喺上網都好容易。打噶啦，枢咧系木字边，即系做个区字，即系枢纽个枢。咁其实咧，天枢穴就系令到我哋咧可以化咗嗰啲肠胃嘅湿热嘅，或者湿浊嘅。如果系肚屙大便，可能系比较溏泻稀啲、稀烂啲嘅，或者成日都成唔到形嘅呢一类咧，我哋可以按摩下呢个穴位。另外咧就系、最常见嘅，大家都好即系耳熟能详，喺我哋小腿嘅足三里嘅位置，喺膝头哥对落嘅地方，系啦。咁有一个即系叫足三里嘅穴位，咁呢啲都可以按摩嘅。咁至於頭先頭痛咧，就最常見大家喺手，我哋虎口位置咧都有一個合谷穴，即係幾乎可能喺呢啲中醫嘅保健穴位啊，我哋一定會提到噶。咁呢個咧都幫到我哋啲頭痛。咁至於你話去按摩啊，出去揼下骨，俾人攣下條頸咧，對呢啲咁嘅輕症嘅陰暑咧，我都覺得係有幫助嘅。
15: 係啦，咁夏天啦，咁熱嘅天氣，我哋好多時都會出汗噶嘛。但出幾多汗啊？會唔會都？同我哋即都好影响我哋身体嘅状况咁样咧，即系点为之出得多或者够唔够咁样咧？
19: 好啊，嗱呢个问题其实很好，同埋咧，但系亦都我哋好难，好似话好似西方医学要好定量量度你流咗几多汗咁，但系咧中医认为咧汗为心之液啊，原来我哋出汗咧系我哋嘅心脏喺身体表现出嚟嘅一种液体嚟嘅，
15: 系
19: 咁原来咧多同少咧其实好大关系。通常我哋如果系暑天啊，异常嘅出汗就系讲。大汗淋漓，我哋咧中医会出现一种气除津脱，即系流汗流过多，直头流到个人咧连气都冇。咁如果可以相对，即系如果现代医学去理解，又可能已经导致一啲电解质失衡啊，或者低血压风险。咁另外一种咧就系、一啲汗出不长，譬如我头先讲过，明明热噶啦，但系咧好烦躁，个人感觉想出汗，但系出唔到汗。咁呢一类咧都会令到啲人喺暑天咧，佢觉得好烦躁，瞓唔到觉。OK， 另外一种咧就系、另一种出汗啦，佢唔系个量嘅。问题系晚晚半夜瞓瞓下半夜出汗，咁呢一种咧就系阴虚内热嘅情况。咁呢啲咧我哋都要透过即系唔同中医嘅方法咧，可能要严重啲嘅我哋要开药啦，但系简单啲嘅我哋可能透过一啲嘅休息或者补充翻多啲，即系饮下啲凉茶啊，譬如饮下头先介绍嘅汤水咧，都可以改善到一定嘅情况嘅。
17: 哦，好好啊，嗱，讲到咧外面嘅气温咁热咧，好难走出去做运动噶啦。但系咧相反咧可以喺室内啊嘛，开住冷气咁做运动，系咪都 OK 咧？同埋可唔可以做到咧中医嗰个角度咧就系养阳咧？
19: 唔好嗱，呢度講下開冷氣梗係冇問題啦。我而家同你同大家即係身處地方，相信都有冷氣。
18: 係啊，
19: 唔開冷氣咧，其實就唔係冷氣唔一定係壞事嚟嘅。不過以前可能即係又係物資匱乏嘅年代就冇啫。咁但係而家譬如呢啲咁嘅酷熱天氣咧，我相信包括喺好多場所，特別我哋可能係一啲即係照顧老人家、學校呢啲，我哋更加要恆温得好啲。因為如果嗰個突然嗰個温差太大，或者真係好焗咧，我哋專登可能唔開冷氣，或者開到好細。咁基本上咧，焗親反而咧就令到我哋身體更加有傷害。咁養陽方面咧，咁基本上養陽好得意，好多人就諗緊養陽係咪要食多啲補益嘅嘢啊？係咪我哋要夏天都要去壯陽，或者係即係食多啲人參啊、高麗參之類？其實唔係嘅，我哋古人叫養陽咧，其實係養住，即係你要順應住嗰、那個春夏天嗰個特性係啦。咁我哋咧順應住個自然，令到我哋人體咧可以自然令到啲陽氣自然咁生發宣發嘅，咁基本上個意思就係、是，如果我哋開冷氣，我覺得係可以冇問題嘅。咁但係一般如果你話想養陽嘅話，可能適當嘅運動啦，係啦，譬如適當嘅，我哋唔好專登喺正午嘅時候走去做運動，或者明明已經夏天，今日已經流咗好多汗啦，我再刻意去健身室做好多運動，令到自己出更多汗，係啦。咁一般喺一個即係適可而止嘅情況下咧，就基本上都係就已經做到我哋即係古人所講嘅春夏養陽噶啦。
18: 哦，
16: 咁除咗出汗啦，仲有乜嘢可以即散熱嘅良方啦？你覺得？
19: 其實中醫咧，我哋散熱良方有好多嘅，其實亦都唔一定話哦，一定要引經據典。我哋有好多即係民間嘅方法，其實都得嘅。如果真係，譬如你話跑步跑得好熱嘅，咁我哋可能最簡單就係飲下少少嘅即係飲水，可以降温啦。當然，如果個熱咧再犀利啲啦，我哋要甚至乎飲一啲嘅即係冷飲，係啦，凍飲其實都冇乜問題。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可以飲嗰凍飲，原來係冬瓜水嚟嘅，自己煲嘅。頭先西瓜翠衣去煲水或者綠豆水呢啲咧，其實我哋當涼茶咁飲都係好好嘅。咁另外就可以中醫仲可以透過好多方法。原來我哋覺得咧一啲熱邪喺身體咧，我哋要令佢邪有去路都好多方法。譬如如果識做瑜伽啊，識啲呼吸啊，打坐氣功嗰啲，可能透過呼吸都已經能夠將我嘅一啲廢氣宣發。另外咧就我哋亦都可以飲頭先咪提及到好多可能西瓜翠衣啦、冬瓜皮啦，甚至乎我哋平時好常飲嘅，特別阿 Fanny 應該知啦。可能煲俾小朋友飲，我哋會煲粟米酥嘅。
16: 啊，係啊，係啊，係啊。
19: 呢啲咧都係飲完之後可以令到小朋友或者大人咧飲完咧，我哋去多幾次小便。咁咧其實透過小便都可以將我哋身體一啲濕熱排出嘅。係啦，咁呢啲咧就大致上係我哋一啲中醫唔同可以幫我哋散熱嘅良方啦。
15: 咁今日就唔該曬古醫師啦，同我哋嘅咁多嘅分享啊，係啊，咁可以都即係俾咗好多貼士我哋，我哋都知道點樣可以一個健康嘅消暑方法啦。唔該曬古醫師，
18: 唔該曬，
15: 拜拜，
16: 拜拜。
15: 哇，真係袋咗好多錢落袋啊！
16: 我其實好熱，我都唔飲凍嘢。
15: 哦，係嘛？
16: 極其量一粒冰兩粒冰。係，
15: 你都好忍得啊！
18: 冇錯，
16: 冇辦法，因為身體唔好噶，就
18: 係啊，唔好飲咁多凍嘢，啱啱
16: 嘅。你哋
18: 飲好冇？係啊，真係唔好咁講啦。不過你俾我啊飲啦。
15: 係咁啊，而家知道咁多 tips 的話，咁啊，大家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消暑方法。好啦，講咗咁耐，或者都聽曬一首關於夏天嘅歌先啦，有王菲嘅《Summer of Love》。

0: 童年
1: 遗忘，
0: 自豪嘅事
1: 遗忘，
0: 自己嘅婚礼
1: 遗忘，
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 遗忘，
0: 爱人
1: 遗忘，
0: 连自己嘅名字
1: 通通都遗忘。
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区区有睇头。
3: 哇，对于我来讲呢，如果揸起支毛笔字写书法呢，都已经是好耐好耐之前读书的字
4: 了。我觉得
3: 是不是啊，
5: 是不是用科学毛笔字？
4: 不是毛笔的，不可以用科学毛笔的。
3: 不过真的对我来讲呢，写到一手好字呢，当然就要下苦功。但艺术家设计师 Vivian 呢，就跳出这个框框，用毛笔创作属于自己的字体，就叫做梯平体。梯平体就是源自英文输入中梯平的意思的。
4: 哦，好得意啊！嗱，即日起咧喺湾仔富德楼展览《魔法输入中》（Magic in the Room）。至于点解咧会将文字创作同埋魔法咧扣连埋一齐咧 ？Vivian 咧就话啦，因为发现文字咧其实有神奇嘅力量噶，简单一句说话、一个肯定都可以影响或者咧动变到一个人噶。
5: 系啊，其实喺展览当中咧有好多咧，全部都系佢自己创作嘅手写嘅，有乜嘢咧？有呢个魔法卡。哇，有魔镜、魔凳、魔法圆景板，佢咧就系话啦，向宇宙下单呢个系列咧，总共有成超过20件嘅作品噶。
4: 系啊，展览期间啦 ，Vivian 咧仲会喺指定嘅日期咧举办即场手写魔法卡嘅活动，亲自为大家手写专属嘅魔法卡，希望咧观众嚟到啦，可以俾大家咧了解一下活在当下嘅意思，听下佢讲点解会有呢一个谂法啦。
6: 我是梯平啦，咁我真名就叫 Vivian， 咁今次嘅展览咧就叫做魔法输入中啦，咁输入中就系梯平嘅中文啦，咁魔法就系我今次嘅主题啦。咁我就系一个艺术家加设计师啦，咁我就冇正式学过艺术或者系设计嘅，咁都系叫做一个自学嘅艺术家咁啦。咁因为一开头我去畫呢啲字出嚟咧，我真係當畫畫亂料咁啦。我就好中意用毛筆嘅，不過我又唔中意去跟規矩，即係唔好當係真係畫寫書法或者係好傳統咁樣去練字，而係藝術創作啦。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表達自己嘅方式啦，同埋我揾到自己嘅專長咯。咁梯平体呢个字呢，中文名就系梯平，梯形嘅梯同埋平等嘅平，发展到而家呢就会风格会比较一致性啲啦，都系比较圆润同埋有弹性啦，跟住啲尾尾就会好尖，好似好跳脱咁嘅。咁但系一开头去画嗰啲字出嚟呢就未有风格嘅，就比较自由，发展咗可能12年左右就大概会认得出係比较圆淡淡同埋圆滑啲咁啦。咁寫字我就寫咗好多年啦，但係其实真正掂到魔法呢两个字呢係由上年开始嘅。咁點解會突然間轉咗去魔法呢？咁就因為我發現咗文字呢樣嘢呢，除咗係表達自己之外呢，其實仲有其他功效嘅。你其實係可以用一個句子嚟影響人哋或者影響返自己咁啦。咁而家加埋書法，咁我嘅書法就成為咗可以改變自己諗法嘅魔法咁啦。今年個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活在當下，即是一個新的體會的活在當下，就不是純粹的吃喝玩樂那種活在當下。第二件事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多一點，因為我其中有塊鏡子就是寫著戰士，就是你埋去照你就是戰士，但是就不是說要 fight for love， 即是可能你有一些東西很喜歡，或者是一些你要守護的一些可能你自己的愛好或者你的原則，那你就要堅定去即是保護這件事，就不可以說隨波逐流，這樣人家做什麼跟著你又放棄自己那件事，跟著就沒有了件事。那我就想大家去 維護自己愛嘅嘢啦，同埋相信自己有力量喺裏面嘅。
3: 系啦，咁啊咁有意思嘅一个嘅展览咧，可以提一提大家吓，魔法输入中 Magic in the Room 咧，就由而家至到六月二号，时间系每日嘅2点到6点喺湾仔富德楼八楼嗰度展出嘅。
5: 嗯，哇，好特别。
4: 我有个女兒啊，
3: 系
4: 佢问我点解要咁样揸毛笔啊？系唔同揸圆珠笔
3: 啊？咁就真系都要重新学习嘅、
4: 啊。
3: 不过真系写得一手毛笔字咧，我都好羡慕佢哋啊。好啦，不过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再见，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带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不应该放任日本倒行逆施，破坏和平，遗祸世界。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提丰中道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日执意在日本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亦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说，中美元首在北京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希望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说，促进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双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博爱医院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喺较后嘅位置就系新田公路近住牛潭未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邻近嘅道路去坳头方向亦都繁忙啦，龙尾分别排到新潭路近住夏威夷豪苑，同埋青山公路潭尾段近住锦博路。另外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至到模范乡亦都比较车多。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新田公路屯门方向的巴士服务啦，已经是受到影响噶啦。咁当中啦，279X 同埋978号是已经改道行驶，咁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公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龙尾喺仁安医院。至于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西隧方向近住林士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系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消防学校一段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深涌村。最后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的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8: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7: 千禧年

0: 时刻注意安全。
1: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2: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啊，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3: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Remember me。
6: 童年
7: 遗忘，
6: 自豪嘅事
7: 遗忘，
6: 自己嘅婚礼
7: 遗忘，
6: 仔女出世嘅画面
7: 遗忘，
6: 爱人
7: 遗忘，
6: 连自己嘅名字
7: 通通都遗忘。
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7: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0: 好，朋友仔倾下偈，周嘉怡你好啊。咁啊，今个星期系咪你先啊？
2: 系啊，我即喂，既然感性开始，咁啊，不如都感性开始啦。
0: 系咪啊？
2: 喂，俾啲嘢嚟。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嘉怡有咩好嘢啊？有啲句噶嘛？
2: 嗱，话说小弟咧，近排
0: 你唔好用小弟，你小妹啊嘛。
2: 好，话说，唔好意思啊，你知我有少少男人 feel。Okay? 话说咧，阿小妹咧，近排工作上面就发生咗啲事咁样。
0: 系。
2: 咁呢件事咧，就其实系唔系好大件事，都好小事嘅。但系不过我情绪上面咧都有少少波动。
0: 系。
2: 咁样咧。但是因为这个波动呢令我諗返起一啲我以前发生过嘅事。咁我令我呢諗返起一个阶段，就係嗰陣时啱啱 HKTV 嗰个阶段。咁嗰个阶段嗰陣时一开始咁好开心啦，咁拍导火新闻线啦、初尝做女主角嘅感受啦。咁嗰陣时其实拍嘅时候呢，唔係应该话唔係拍嘅时候，即係之前我去见啲編劇嘅时候呢，我都仲未知道係女主角嘅。我都仲以为自己系做配角嘅，所以有时就系原来一个人做咗太耐配角咧，你系唔敢，同埋会唔相信自己会有呢个机会啊。
0: 嗯，
2: 咁好啦，咁我到拍嘅时候，咁我记得嗰阵时，我哋因为我哋做呢行咧，我啲观众唔系听众可能未必知啦，因为我哋拍嘢通常咪有个人物关系表嘅，关系图嘅，咁我
0: 系
2: 直至攞到嗰个关系图咧。我先知道，
0: 原来你喺中间，
2: 原来我喺中间嘅，
0: 系，
2: 哇，我主角嚟嘅，咁样啦，咁嗰阵时系即系好开心嘅，咁所有听众都知啦，即系好景不常啦，咁咁啊，突然之
0: 间佢都去咗卖嘢啦，
2: 系咯，咁啊，突然之间又话唔发牌啦，又唔成啦，咁我记得嗰阵时系听到话套戏后期都未做，
0: 系，
2: 咁仲有话系啊未必会做噶啦，咁我就谂吓，咁即系点啊？咁即係一常女主角感受就咁結束了咁樣啦。咁啊咁嗰陣時就冇再即係冇再有消息啦，又唔知道出唔出啦，跟住又冇嘢做啦。
0: 都擺咗一段幾長嘅時間㗎係咪？
2: 係啊係啊。
0: 因為嗰個牌一路都未發㗎嘛。
2: 係啊係啊。
0: 直至天荒地老㗎嘛。
2: 係啊係啊。所以嗰段時間又冇嘢做啦，咁又唔會再繼續拍嘢啦。咁就冇㗎喇喎。咁我就即刻唯有去 casting 啦。咁我去 casting 嘅时候就我都同自己讲嘅，喂都冇辦法㗎啦，咁都要接受㗎啦，唯一就係希望可以继续喺我嘅演艺事业度可以继续做落去啦。
0: 哇，好似好 sad 咁樣喎。
2: 唉，都唔係好 sad 嘅。分享一下一啲演员嘅
0: 心路历程啊。
2: 冇错。

0: 一波一波，
1: 幾好啊呢、這個歌嘅歌。
2: 演員都一樣啊，即、就、係、是、跑緊一場馬拉松啊。
0: 冇錯。咁好啦，咁啊講翻，咁啊去開始 cast 角色啦。咁當然一 cast 呢啲，當然係 cast 翻一啲好閒嘅角色啦。
2: 哦，因為要 casting 就係閒啲噶啦。
0: 唔係要 casting 要閒啲啊，但係閒啲都要 cast 啊，即係其實 cast 好多啲角色都要 cast 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嗰一刻俾自己嘅角色都唔係一啲重要嘅角色啦。係。咁好啦，咁去 cast 啦。咁我想話。一路都同自己講啊，冇乜所謂嘅，其實 OK 啦咁。不過原來到真係開工嗰陣時咧，係真係有啲感覺嘅。
2: 係，
0: 因為啱啱之前一套就女主角啊嘛。
2: 哦。
0: 咁女主角嘅待遇你知係點噶啦？即係會好好多啦，當然。
2: 係咩？
0: 我覺得幾好啊。
2: 唔係啊，幾開心。我哋拍劇啲主角同埋唔係主角都係食嗰堆飯啫嘛。
0: 你好啫。
2: 嚇、
0: 啊！你好啫，一啲啲嘅真係一啲啲、
2: 啊，
0: 個個唔同啦。咁、哦、我哋又好啦，我哋班底好嘛。
2: 係。
0: 唔好意思，咁樣讚自己。But anyway， 咁嗰陣時咧就一啲好閒嘅角色啦，咁去到現場嘅待遇都當然好唔同啦。又衰在我自己喺呢行又做得耐啦，咁我都同啲其他嘅即係行內人都熟噶嘛，即係啲幕前啊，我意思。咁我記得放飯嗰陣時有一次咧、就是，就係咁佢哋放飯，佢哋就行咗入去房，咁我就懵閉閉咁樣，我就又跟埋諗住入去房食啦。咁點知就中間就有個工作人員就截住咗我，咁佢就同我講，佢話啊唔好意思啊，你食飯係喺嗰邊食噶，唔係入去同佢哋食。
2: 哇咁
0: 係啊係啊，電影啊電影第一次拍電影，其實佢冇錯噶，你知噶啦，即係嗰工作人員冇錯，佢做翻自己應該要做嘅事啫。咁但係即係嗰陣時係第一次踏入電影圈，我諗嗰陣時再個階層再分得勁啲，
2: 係
0: 咪咁啊？咁總之就難受啦嚇，嗰一刻係難受嘅。咁、我諗
2: 我都明啊，如果俾著我都難受啦。
0: 我諗係好多嘢加埋咯，即係到加埋，
2: 因為你又做過主角，
0: 係啊，即係又前路茫茫，跟住又跌翻做翻一個冇名嘅閒角。咁跟住又
2: 再俾人截住，
0: 日日都淨係坐喺度冇對白咁嗰啲啦，即係你突然間無端端個落差太大，同埋因為嗰陣時發生咗件事嘅。啱啱我記得拍緊嗰段日子咧，就係我有一日我經理人就係打電話俾我，就話本身我嗰陣時係有個 event 要去嘅，咁點知咧嗰個 event 咧就突然間救人，就唔使咁多人啦。重點係咩
2: 啊？
0: 重點係個 event 係冇人工嘅喎。即係只係邀請你去咁樣嗰啲啦，
2: 都話唔使你去啦。
0: 係啦，咁、我經理人就嗰日又好唔好意思咁同我講，佢話啊，佢哋話唔需要你啦咁。
2: 哎呀，
0: 係咪即係
2: 又再觸動多一下？
0: 係啦，即係我諗所有嘢加加埋埋係令到我覺得難受咯。咁我嗰一日係有翻到去係有喊嘅。即係拍喺片場拍完嘢翻屋企係有喊啦，咁我喊完之後，當然我第二日係即係好彩，我都算阿 Q 精神啦。咁第二日我係用翻第二個心情去開工嘅，因為我第二日個心情係點咧？哇正啊，唔係主角唔使孭飛啊，齋睇啦，喺度嚇學下嘢啦咁樣咯。我想講呢件事嘅原因係咩咧？我發現我近排又有一啲類似咁樣嘅感受出現。
2: 哎呀！
0: 即係呢啲咩感受咧？冇
2: 理由㗎，啱啱先睇到你個面書話你有個戲電影做女主角㗎。係
0: 咪即係因為可能有啲事發生咧，又會開始又會有啲質疑自己啊、懷疑自己啊，又會冇信心啊，即係會有一炸呢啲嘢出現咯。跟住我開始又要自己同自己講啦，又會我都有同我經理人講嘅，咁佢都有鼓勵我啦。但係我覺得唔係好妥啊。
2: 嗯，
0: 因為我覺得唔妥係點解咧？唔應該成日有呢啲感覺出現，
2: 即係你嘅意思係懷疑自己啊，突然之間冇咗信心啊。
0: 係啦、我唔知點解今次咧，我突然間有少少覺得，我唔知我係咪自己中意沉溺喺一個要鼓勵自己嘅狀態裡面。你明唔明我講咩、
2: 我明白你講咩啊？
0: 即係我有問過我自己
2: 啊。有兩種嘅，有啲人就係不斷沉溺喺要鼓勵自己嘅狀態，或者沉溺喺不斷懷疑自己嘅狀態。
0: 係啊，我所以我就喺度問緊自己，究竟點解我反覆會有呢啲感覺出現呢？其實係可能唔關出面發生嗰件事嘅， 可能是同件事完全冇关嘅，是不是一直以嚟自己对自己嘅一啲睇法啊，或者其实会唔会是自己 enjoy 緊一个可以安慰自己，然后又或者俾人哋鼓励，或者俾人哋去安慰嗰种感觉啊。
2: 嗯，
0: 即系虽然呢样嘢听落去好似好复杂噶，点解我会咁谂咧？因为我谂翻起咧，细个拍拖嗰阵时咧，人好奇怪噶嘛，硬系唔知点解分手咧已经好惨噶啦，硬系中意揾啲好伤感嘅情歌嚟听，
2: 跟住又饮下啤酒啊咁样。
0: 系啊，跟住再自己踩多自己一脚噶嘛。我又喺度谂，系咪因为我有一个咁样嘅惯性倾向，咁样嘅倾向去先怀疑自己，跟住之后又将自己苦实唔系苦底咩啊？
2: 苦底抽身，
0: 苦底抽身嘅感觉咧。咁所以咧，今次咧，我系喊完之后，我系有啲唔同嘅。今次咧，我尝试去做一个声明，我试下同个宇宙或者同我自己相信嘅即係宗教啊又好咩都好啦，总之我就係、是、总之同宇宙万物就同自己讲咗一个宣言。
2: 係。
0: 咁啊个宣言係讲咩呢？我而家要开始换个性格。我唔想再做一个因为一啲事发生而去质疑自己怀疑自己嘅人。我亦都唔需要享受嗰种被鼓励同埋被同情嘅感觉。因为呢呢种感受呢我咁多年嚟已经係尝试过㗎啦。我嚟緊呢要做一个新嘅人设，即係人嘅设定。咁、我呢个人设系点呢？我想我系会可以照到我自己嘅方向，返返去我嘅初心继续行，而唔会有咁多嗰啲无谓嘅感受。咁之前嗰个我呢我唔再演啦，即係嗰个旧嘅周嘉怡我唔演啦，总之我换过个人啦，我就咁样讲咗。咁我呢发现呢我用咗呢个方法之后呢我感觉系真系有啲唔同喎。
2: 哦。
0: 所以我
2: 想。你宣告咗之后就冇就改变咗啦。
0: 我想分享俾大家听呢原来呢个宣告我唔知我自己呢个方法我觉得好似有啲得意啊。我所以想分享俾大家。因为原来当我咁样宣告咗之后呢我冇再好似之前觉得自己系惨惨猪嗰种感觉。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你会突然之间有一种觉得自己好似惨惨猪咁嘅。咁我就冇咗呢种感觉。点解我会咁样发现呢？因为我今朝经理人 forward 咗一个陈永生嘅
2: 导演
0: 嘅一个 message 俾我啦。咁佢嗰个 message 呢就係讲佢睇完林忆莲演唱会嘅一啲鼓励嘅说话，即係对一啲低潮嘅人嘅鼓励说话。咁如果以前嘅我呢我睇到呢我应该係会即刻爆喊出嚟嘅。因为我会觉得嘩
2: 讲俾我
0: 係啊同埋我经理人即係 send 俾我去讲緊我去鼓励我应该会即刻好 pity 自己跟住就会就会喊啦。但係我因为宣告咗嗰个之后呢其实我唔想玩呢个角色㗎嘛即係我唔想玩呢个成日都要被安慰呢咁我好得意喎我睇到呢个嘅时候我都有感动嘅。但是我变得个人好像正面一点就好像有个很觉察的声音告诉自己继续加油你去做你去做你觉得做的事你觉得啱就继续做下去。

多庆幸，大地又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0: 多謝嘉怡今日嘅好值得深思嘅一個分享啊！即係喺大家啱啱食飽飯，又或者你今日啊唔知離開辦公室嗰陣，係咪有啲懷疑人生嗰陣，消化下嘉怡講嘅嘢啊，係咪你嘅人生設定有問題啊？角色設定，
1: 角
0: 色設定啊，有啲嘢偏差咗咧。咁我冇答案嘅，不過可能另一種方法去令自己過到一啲難關。
1: 係啊，唔係，我又覺得係咁嘅。點解我會想分享呢樣嘢咧？雖然我而家都未知係咪 work 嘅，咁但係我又
0: 會一日都好啊。
1: 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不如試一下啦，變咯，不停變咯。
0: 我哋再攆下嘉怡講嘅嘢啊！一陣間翻嚟咧，我哋邀請我哋今日嘅嘉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三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99.95%。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不可以应用至7层或以上的大厦。医管局公布，一名内地居民寻日透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方式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是试行计划自今年3月实施双向转运之后，首次有病人由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那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得知病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随即评估她的临床情况，同透过既定机制与珠海市指定接收医院的医疗团队沟通，在确认病人合适转运之后，安排病人在寻日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过程畅顺。医管局发言人说，衷心感謝內地和本港不同單位積極協調和配合。勞工處表示，高度關注昨日上午在深水埗一個建築地盤內發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的時候，被從工字橫梁墮下的吊重滑車和吊運車擊中，送院後證實不治。對於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勞工處十分難過，並對他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7: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5: 哎呀，
8: 婆婆，我幫你執翻啲橙啊！
5: 唔該曬，
8: 唔好客氣，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趕唔切，唔該婆婆幫手撳住部 lift。
5: 我係唔好客氣，學你話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
7: 好多应用可以用到呢个技术。医科生我可以走入一个人嘅肠道，同佢讲话呢度有个肿瘤，嗰度有嘢，我要切咗佢。
1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90分钟走遍世界。
13: 肯尼亚近年蚂蚁走私问题恶化，珍贵嘅巨手收获蚁因为外形特别同具观赏价值而受到追捧。专家警告，过度采捕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外来蚂蚁亦都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合法蚂蚁贸易可以为当地带来收入同就业机会。
1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十万八千里。

0: 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0: 嘉怡，
2: 系
0: 我哋今日咧就揾到一位导演咧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因为我哋咧就谂住迟啲咧一路开始咧就会讲多啲香港電影啦，電影製作人啦，
2: 一早應該咁啦，係
0: 啦，即係幕後辛酸史啊。咁今日咧，我哋揾咗呢位即係大家而家城中熱談緊嘅呢部電影，就係《寒戰1994》嘅導演梁樂文。樂文你好
3: ，Hello， 嘉怡你好，
2: 歡迎歡迎，
0: 係啦，咁啊講下。寒戰1994先，
2: 系，
0: 我好羡慕啦，即系
2: 作为导演嗰一 part， 你好羡慕，好想拍
0: 嘅呢啲咁嘅阵容啊，呢啲嘅规模啊，你呢件事啦，即系轻轻都讲下呢件事点样发生噶？
3: 点样发生系梅艳芳后期
0: 系啦，
3: 嗰阵时都仲未公映，但系咧嗰阵时我哋忙紧咩咧？忙紧两个版啊，一个系电影版，一个系。迷你劇版係啦，嗰陣都已經癲咗咁滯係啦，咁老闆就差唔多完之前又捉過去傾偈啦，我以為佢喺度嫌棄我哋剪得慢啦，咁原來講第二樣、我哋開前傳錄跟住我都係好似唔係好識反應，咁佢又問如果我哋開前傳，我哋嘅原點應該係邊度啊，咁樣咁第一集咪寫咗囉，係喇，咁李治廷同梁家輝講過㗎嘛，佢哋審問佢嘅時候1995年一個非常完美卧底計劃，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個黑社會指頭，當年 O 嘅主管就係李文斌，咁我話呢個應該係原點嚟㗎喇，咁但係要講呢個原點就要由94年講起，咁我哋嗰陣時只係有輪廓啫，就未有一個未有血肉啊，簡單啲講，咁我哋就呢個輪廓度去發展呢個故事，
2: 但係嗰陣時係朝住劇嘅方向先嘅。
3: 初老闆係講係劇嚟嘅。
0: 哦，
3: 我哋都寫咗一個比較充足嘅劇嘅大綱嘅。係，
2: 哦，
3: 係咁寫完劇之後，老闆我唔記得咗係幾耐冇有反應，冇反應。
0: 幾耐冇反應
3: 就係、
2: 是。啲老闆好興咁樣㗎，
3: 因為佢都忙㗎嘛。
0: 佢老闆得嚟啫。
2: 係啊，
3: 即係未交嗰陣就係。我哋嘅問題，
2: 係啊，
3: 撳咗掣之後就佢幾時約我哋就冇啦，冇得，
2: 係啊，冇得 at 噶嘛，就要等咯。
3: 好啦，終於都叫我哋上去啦，就我有嘢想刺激你，你講啦咁樣，我又想變翻電影王，
2: 真係好刺激噶。
3: 我話咁咧，我唔係即刻撳到掣俾你，因為唔係你以為 highlight delete。
2: 系咯，
3: 跟住再 save 个 send 嘅，我话
0: 或者就系将嗰12集嘢变成2个钟。
2: 其实真系唔系咁简单，
3: 唔系咁简单，我哋要即系重新再结构过咁样，所以又花咗一段时间。咁我哋系2024年开机，都系知道系2集一齐拍嘅，因为喺人物嘅连贯性啊，同埋我哋需要置景嘅统一性啊嚟讲。確實是要兩部一齊先至，唔係叫化算問題，一個古仔要咁樣先講得完。係啦，咁而亦都我哋係好早亦都知道係兩集結構囉。咁第一集就而家大家睇到嘅係建構個世界先啦，第二集就係人物嘅走向啦，三大主角嘅人物走向。所以都有啲朋友問你有冇加長版，話唔係唔會。
0: 因為有下集，
3: 因為我哋建構咗兩集嘅結構，咁係要係講完一集，即、就、係、是、一個綁架案嘅嗰一段落，跟住就再講人物走向，咁呢個係咁。
2: 其實我覺得電影以嚟咧，都好少機會係可以，即、就、係、是、香港電影啊，好少機會係可以咁樣兩集結構同一時間度完之後同一時間拍。
0: 哦，我真係有一個問題，好大膽地想問一問導演。不過你可以唔答嘅，咁你收一部戲兩部戲嘅片酬
3: 啊？我哋點止係應該話我哋香港人咧，從來都一個人做幾個人嘅嘢。
2: 你又係有份編。
3: 係啦，咁都係嗰嚿錢嘅啫。你都知㗎啦，你都唔係你都做過導演啦。
0: 我試下即係我試下會聽到佢我係俾兩部㗎，咁我
2: 我諗問啲而家呢個時勢，你諗下而家你有得開戲幾開心。
3: 其中一樣我會覺得都好啊，就係 24年我哋一齊開機啦，咁就拍咗半年啦，咁
2: 總共幾多組啊？其實
3: 接近110，連埋動作，
2: 好開心啊！哦，連埋動作，
3: 連埋動作啦，連埋動作啦，
0: 咁又即係大約係50多組
3: 一部戲，
0: 係啦，即係聽眾可能唔知咩叫一組啦，一組即係一日啦，
2: 一
0: 個 shooting day 啦嚇，咁兩部兩部夾埋110組又唔係真係非常多嘅啫。
3: 因為有即係簡單啲講嗰啲協同效應啦，因為你如果你安排得好嘅話，譬如我哋嘅警局，咁我哋有文戲亦都有動作，咁我哋就知道應該點排。如果你分開兩部拍咧，我要拆咗再搭過，係嘛？即係有啲戲如果係其實我第一、第二集都係咁，我嘅警局係要隔咗4年噶嘛，觀眾會覺得你翻去嗰個會議室啫。其实他们不需要想那么多东西，我们说我们要搭回个会议室，即是你们会知道，你们知道那个艰辛是怎样，
0: 即是拆了要搭回，即是要再给钱，简单一
3: 句。那这个已经是我们协同效应可以悭到的地方，还有演员那个状态也是连贯。
2: 是，我觉得这样最好，即是作为演员来说。
0: 所以你们两集这样一起拍就最划算，又或者對演員嚟講都係最好啦，即係你咪拆過又再拍過㗎嘛。
3: 演員個狀態啦，嘉怡你知啦，即係譬如你拍完一集可能你會接其他 job， 跟住幾年之後話我要返嚟，你要返嚟做返嗰個角色喎，你要再返嗰個狀態。我唔係話即係其實個個都專業嘅，不過如果我俾你揀，你會一次過拍曬，係會係咪會即係順啲㗎嘛，成個情感狀態都順。
2: 我諗就算你導同編都一定係咁，燈光所有嘢我諗都會。
0: 咁我問下啦，即係我哋見到入面嘅郭富城，其實就係第一集嗰個郭富城嚟㗎嘛。好啦，即係頭先導演講咗個問題，就係話喂，其實都要連返戲㗎，嗰個角色都係嗰個角色嚟。好啦，譬如你俾返阿成成阿王去做返呢個角色嗰陣，佢都要啲時間去睇返啦，因為經過咁多年其實佢又都大咗㗎嘛。好啦，即係會唔會有個過程要去試返呢個人出嚟㗎？
3: 咁阿王係好專業嘅。反而咧要同佢配合嗰期嘅，因為其實佢做演唱會嘅時候咧，佢個髮型同拍戲嘅時候一定係唔一樣。
0: 哦，
3: 我哋要早啲同佢講，佢我要留翻嗰個頭髮個髮量俾你，
0: 係，
3: 因為佢兩邊要有啲白色嘅白髮啊嘛。咁如果係太橙青咧，其實睇唔到，同埋都唔觀眾會覺得你都唔係呢個人咁。
0: 係啊，
3: 哇！佢 keep 得好好喎，佢真係好。冻龄到大家点解一样嘅你咁样我都老咗啦，佢冇变过，好犀利啊！发哥又系啦，好犀利，好犀利。
0: 系咁，加菲哥都系啦，即系
3: 啦。加菲哥会好有趣嘅，我同佢即系亲口都讲话，我从来都唔惯我见到你系有头发同冇须嘅，因为咁多年我见到你都系冇头发同埋有须嘅。
0: 系
3: 所以Hello 加菲先生，因为我頭嗰兩集佢係剃光頭同埋留須嘅狀態，去一齊拍㗎嘛，所以喺我印象當中佢從來都係呢個樣
0: 子。
3: 到佢10年之後我哋再見返，我要做返嗰個型喎，咁我先同佢講話，我都係慣咗睇你冇頭髮同埋有須。
0: 咁所以佢又要再搞過曬㗎喇喎。
3: 佢係啊，多謝佢啊。多謝佢。
0: 所以我即係第一日入去睇嗰陣啊，十幾年前或者
3: 第二集就十年，第一集就12年，即係
0: 14年前。
2: 咁耐
0: 㗎，我係即係搵返嗰個感覺，因為你白你會剪返即係前面發生咩事啦。咁我見返當時嘅阿王同埋加輝哥啦，咁跟住佢哋會喺個呢個戲啦，即係我唔劇透咁多啦，大家入場睇啦。咁你見返嗰個行入去見發哥嗰個阿王，咦一樣㗎喎。咁呢一下我覺得即係觀眾可能覺得好合理啊，佢哋要連戲。但是大家要記住，其實是隔了10多年。
2: 但我想說，其實作為演員來說，講緊那些頭髮啊那些呢，其實作為一個演員啊，去演一個以前演過的角色，現在要再演回呢，我覺得是這樣，是即是那些頭髮啊那些，對於演員來說我想會是很開心的，即是因為他有一個可以攞回入那個角色的位置。
3: 是同埋造型囉。
2: 是啊，即係成個造型啊，係好正。
0: 咁點解你唔搵啲女士係連返呢十幾年嘅？
3: 我哋
2: 女士系咪大出入？
0: 阿导演觉得今日
3: 有
0: 功服我呢啲题目咯，我冇准备俾佢嘅。
3: 我哋有噶，我哋有噶。咁阿 Charlie 都问我，我下一集系乜？你有冇我噶？咁样咁系冇嘅，系你等下，等等我，等等我。多谢佢咯，佢都好有心。
0: 佢我见到佢去咗深圳嘅，
3: 系啊系啊系啊，佢话佢啱啱。因为佢仔考试，所以佢唔能够出席到咁多场，佢就深圳我可以闪到嚟。
0: 系，
3: 哇！多谢佢，多谢。

0: 即係諗返日韓戰嘅一二啦，大家嘩即係當年係好驚為天人。
1: 轟動。
0: 係啦，好啦，咁講返呢一套啦，咁今次又係好大嘅卡士啦，我問一個即係喺坊間嗰啲傳言先啦，咁因為頭先你講到同啊江生即係呢套戲嘅出品人嘅一個對話嘛，咁我就睇到一啲坊間嘅報道就話啦、聽講話老闆呢话你想用咩人就用咩人个，系咪有个咁嘅事嘅啫？导演
2: 唔系咁嘅语气，唔系咁嘅嘢，唔系
0: 个语气系点噶？
2: 语气就系、应该系咁嘅。我哋写好剧本，我哋交咗俾佢，咁佢都好尊重创作噶。咁佢就、你有冇你心里边嘅人选？因为即系、尤其是我哋拍紧前传啦，我哋边个系少年版本？
0: 嘅 MB
2: 啊，邊個少年版，邊個蔡元奇啊，即係佢都要問大家意見㗎嘛。咁我反而講話，如果唔係佢哋，我都唔知點算。係、咪你而家諗返起，譬如阿康仁佢喺度做富家公子，又好似係你喇，唔係你，我點我搵邊個呢？我而家又我諗唔到，我覺得好感恩嘅。同埋我真係唔記得咗邊個前輩同我講。角色是自己找演员
0: 的。
2: 但我真的不记得了，但好像是，因为呢你有时候给剧本，或者你有时候收剧本呢，你会觉得其实这个是我来的。
1: 是啊。
2: 点解嘅？
1: 我真系觉得角色系会自己揾演员，尤其是有时咧，即系做咗咁耐咧，你发现有时啊呢个演员又突然间唔得，嗰个演员就唔知点解个期唔得，最后就褪到俾另外最后嗰个人演，但系点知嗰个演咧，你之后出嚟就觉得。其实是那个人
2: 来的，应该是你来的。
1: 是啊，
2: 没错没
1: 错。是啊，经常都有这些事情。
0: 那这个戏是不是你心目中想那些人就是那些人？
2: 是啊是啊。
0: 哇，其实很幸福啊这件事。因为不容易的，即我们当然有个 wish list 啦，好像刚才嘉怡说啦，有时候期不得，或者谈不掂做、有很多原因，或者他不喜欢、即有很多可能的嘛，最后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动啊诸如此类，但即系而家大家见到嘅卡士，绝大部分都系你，
2: 尤其是两位英国演员。
1: 哦，
2: 因为咧就同香港唔同嘅成个 system， 我哋要经 casting manager 系过佢哋先嘅，因为即系我哋将个剧本翻译好，跟住 send 咗俾佢，佢睇完，然之后我哋都系视像先嘅，咁佢会问我哋究竟你哋系几时几月到几月拍？咁呢个好实际啦。跟住佢先至 sort out 佢喺佢手头上所认识嘅，佢觉得合适嘅。
1: 哦，系反而系佢俾翻你
2: 呢段时间系可以嘅一个 list 俾我哋。
1: 哦，
2: 即系佢起码 sort out 咗一个 list 先。
0: 系，
2: 咁当然系由一二三四五六咁样排啦。咁我哋梗系好大胆地讲第一嗰个啦。你圈咗之后，我都问噶，其实得唔得噶？嘿，我问啫嘛，我问咗。点解唔问啫？咁嗰啲都系第一志愿嚟嘅。
1: 哦，哇，好好。
2: 咁但系第一志愿佢都可以唔理你噶嘛，系咪？
0: 系啊，咁佢又肯喎。
2: 佢可以唔理你噶，佢可以唔睬你噶。但系佢哋跟住都经过咗一段时间嘅。咁佢哋复话，我睇咗剧本啦，我哋又系喺视像倾下偈先啦。咁我哋又去讲话俾佢听，点解系揾你啊？跟住时间系点啊？你嚟到大概个拍摄系几多日啊？咁样，我哋。淨係負責創作嗰邊嘅啫，咁跟住其他啲即係安排啊，即係點樣接佢啊，住邊個酒店啊，嗰啲就製片部啦，同埋公司佢哋幫手囉。咁嗰度我哋真係唔使擔心，我真係淨係管返創作，咁亦都多謝老闆。
0: 喂，我哋一路睇其中我同阿嘉怡就覺得好賞心悦目，同埋呢好 hit 到我哋嘅就
1: 係啟德機場喎、因為講得㗎，我喺度諗緊講滿得而家我哋劇透嘅時候，
0: 我哋話有啟德機場啫，
1: 但係我覺得真係要睇呢一場戲，我覺得你知唔知我睇嘅時候呢，我係有感動，我唔知點解，可能因為到返咁上嘅年紀啦，你梗係有去回顧返以前嗰個啟德啦，我係覺得嘩整个跑道
0: 啊，冇错啦，因为咧
1: 嗰个搭埋出嚟，
0: 即系平时大家可能见到，譬如搵个地方扮离境大堂啦，
1: 系啦，
0: 拍咁啊，都有人做过啊，
1: 系，
0: 但系拍翻睇得机场有飞机升降咧，
1: 系啊，
0: 我系好似冇见过嘅，
1: 我冇见过，
0: 你系咪有心去做呢件事噶？
2: 我哋有心做，当然有心做啦，
0: 你系真系想。
1: 呈现翻个启德机场，
2: 系噶，观众可能觉得，哦，你依个镜头接嗰个镜头啫嘛， 但其实每一个镜头我哋都系砌出嚟噶嘛，都系 C G 一齐去考翻启德机场。
0: 导演好嗱，我真系真心，因为可能咧，即系一间都会讲到咧，可能你系一个美术嘅人出身啦。其实好多 detail 咧，大家睇下，即系佢将嗰啲九龙城其实而家唔同咗噶嘛，因为九龙城多咗一啲高嘅楼嘅，其实间唔中插一支出嚟噶嘛，但系冇嘅，画面你见唔到嘅。咁呢啲系要咩咧？咁啊，梗系后期即系喺特技 C G 嗰度做啦，同埋咧嗰啲霓虹光管啊，其实阿导演系砌翻晒喺度噶嘛。咁呢个系咪一个耗时同埋耗资好大嘅份量嚟嘅咧？
2: 绝对系，但系我哋要早啲去早啲去计划咯。即系其实启德机场呢个叫做动作 ending 唔系随便爆出嚟噶嘛，即系你剧本里边已经决定咗。
1: 系
2: 决定咗之后，大家就要开会商量究竟我哋嘅能力可以做到几多？因为大家睇到，因为我哋而家香港唔同部门个工业最尽力嘅一个展现。因为佢哋答翻我啦，我哋话啊，我想喺启德机场有个动作 ending。其实各个部门都要知道啦。其实跟住 CG 部门同埋美术部都话，你要夜晚同埋最好落雨。
0: 落雨。
2: 因为這個天氣的惡劣的氣氛是有機會幫到大家在印象中更加加分，是再認得好一點啟德機場。因為其實如果他說，如果你日頭，如果你天朗氣清，我們真的說要做到無限遠，我們搞不定的，我們做不到的。那我好，那就是說基本限制我哋喺夜晚同一个落雨嘅情况之下发生，咁仲好。
1: 系一个剧情都需要噶。
2: 系啦，咁嗰个主角佢面对嘅困难更加大。咁呢个都系喺限制之中做嘅一个创作咯。
1: 哦，我哋唔会话系因为咁样噶。
2: 我哋唔系即系其实大家可能有个系咪误会啊定系咩啊？就你有钱乜都得噶啦咁样。其实到你有呢个 budget， 其实从来都系一蚊要做五蚊、六蚊、七蚊嘅嘢噶嘛，系嘛？即系大家都会。不如我要見到啊嘛，咁到你有呢個 budget 嘅時候，你要做一個呢個 budget 超乎嘅嘢出嚟，先至大家先會覺得哦，好啊，你原來都做到咁樣。跟如果係一個普通嘅一個 ending， 或者都係一個貨倉打交咁樣，點搞啊？咁樣
0: 有陣時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膽啊！即係譬如我
1: 你敢唔敢度啊？
0: 你敢唔敢度啊？你敢唔敢度？你會嗱，即係有好多衡量噶嘛？因為肯定唔少錢啦，即係第一聽就知啦。咁我就會諗啦，
1: 同埋做唔做到啊？
0: 係啦，咁我哋譬如我舉個例啦，即係要十蚊嘅，呢十蚊如果我慳咗佢，我會唔會可以換到第二啲嘢咧？即係你有冇呢啲盤算喺當中噶？
2: 我哋爭啲係做唔到嘅，因為我哋 CG 解決到。我哋美術部個就話俾我聽，你見咁多夠唔夠？你只能夠咁多或者，都要應付到。但我哋一定要揾一個咁起碼可以俾兩架車追逐嘅一個空曠嘅水泥嘅地，
1: 係已經有水泥嘅地。
0: 香港啊，香港，
2: 我哋係差啲揾唔到嘅。
0: 哦，
2: 因為你原來喺香港揾個
1: 平地，
2: 平地已經係好
1: 鋪好嘅，
2: 鋪好。因為如果我話冇啊，有个大嘅沙地，你铺水泥咧，嗰度系天文数字嚟嘅。
0: 哦，
2: 咁我哋已经
0: 即系起条路出嚟，
2: 我哋已经冇可能系由零开始做一个即系做一个 footing， 即系做一个基建地下，所以我哋只能够揾。如果揾唔到水泥地，我哋真系要改，我哋真系要改嘅。
0: 咁结果系揾到嘅，
2: 结果系差唔多最尾即系最 deadline 前，即系因为其他部门都要，譬如 set 绿布啊，要 set。落雨嘅設備啊，咁樣，即係佢哋已經報告翻你呢個時間，如果你冇呢笪地，我哋唔可能做得到。
0: 哦，
2: 咁製片部都好頭痛㗎。最後先至揾到一個叫做最低限度嘅長度，可以俾兩架車追逐。因為如果你短咧，你一抌油就完㗎啦嘛，都
1: 係，
2: 所以係。是痛苦的，但是其实观众是不需要知道的，是吗？
0: 哦，
2: 观众不用知道，观众就
0: 是。大家再想想，因为其他几场是没有了的嘛。同埋而家嗰條跑道是樓嚟的，
1: 是
0: 即是没有这条路的。
1: 是
0: 但是你即是可能大家就会想，即是好像导演话斋，有钱咪得，唔系咁你真的要拍的嘛。
1: 其实拍嘢真的从来一啲都不容易。
0: 是
1: 最后那笪地在哪里找的，我想知
2: 道。都是元朗之类的，应该都是货柜场的地方。 系啦，咁都系制片部好努力，
0: 所以制片部真系好劲。
1: 系
2: 啊，
0: 而家我即刻问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知唔知道边一度有一条好长嘅石屎路啊？你答到你好嘢啊，真系。好啦，嗱，我哋唞唞先，一阵翻嚟咧就继续同阿梁乐文导演继续倾啊。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间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听日上午大约六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十座、海月湾系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间学校的冲厕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 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士。
9: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唔好射游戏啦，
11: 我订咗啦。
10: 吓，你识拣咩？
1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2: 见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13: 车
12: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13: 车
12: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天晴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13: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12: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1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翻上一集讲过嘅话题，就系咧有一啲字咧，我哋有时虽然本身嘅重音系放喺某一个 syllable 嘅。某一個音節嘅，但係咧，由於我哋想講得清楚少少，要對方聽得明去 catch 到我想講個 message 咧，我會將個重點個重音咧放喺一個平時唔重嘅音。上一集講個例子就係 internal 同 external， 因為聽落去呢個 ternal 咧其實有啲似嘅呢兩個字，咁所以有時咧我哋想強調我哋講緊邊一個字咧，我哋就會將個 ex 同 in 反而係 stress 咗，會搶咗個 stress。另外有啲咩場合有時會見到呢一個情況呢，就係呢非嘟嘟嘟，即係 non 嘟嘟嘟啦， in 嘟嘟嘟啦，嗰啲字，譬如一個例子 valid V-A-L-I-D， 一個 valid 嘅 argument 呢，即係一個有利嘅說法咁樣啦， valid argument， 佢個相反詞呢 invalid I-N-V-A-L-I-D， 重音應該都係一個 vowel 嘅 invalid invalid argument， 但係有時我哋想強調，因為如果在一個長句子裏面，你未必一定聽得出究竟是講緊 valid 還是 invalid， 因為聽落去差不多，因為個 in 不是重音。所以呢有時如果我想個 contrast 大一點，我就可以將個重音放在前面，變成 in。 例子譬如 We are presenting two arguments in front of us， 我們現在兩個拗的方式、okay? On one hand we have a valid argument，On the other, we have an invalid argument。 咁呢個 in 我就會將佢變咗個重音，咁聽落係好自然嘅，亦都係呢好照顧聽者究竟 get 唔 get 到我個 message。 今日講到嚟就拜拜。
3: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1: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0: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的典籍，
1: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0: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指责的爱。
4: 主姐，唔使喊，唔使喊。
3: 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在一日巡逻期间，经过美发店，他发现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在度喊啊！
5: 我真系要大喊一场啊！借个膊头俾我啊！
3: 究竟发生咩事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0: 好，咁今日咧，我哋即系朋友仔倾下偈咧，就继续揾到梁乐导演啦。
2: Hello，
0: 即系听到呢、這个吓韩战1994要拍翻我睇下机场已经头痕啦，系啊。咁呢啲就系技术上嘅头痕啦，要揾景啊，点样做 CG？ 好啦，即系我最有兴趣。
3: 我都好有兴趣做
0: 演员合作啦，演员好多啦，不能尽讲啊。我哋揾几个讲下你同佢嗰个合作系点啊
3: ？Chemistry， 梅艳芳又合作咗。之前已經有合作咗㗎啦，
0: 有啲係啦，
3: 即係又曾經合作，
0: 即係譬如主角啦，劉俊謙，咁好啦，你點樣同佢去走呢個角色出嚟呢？走一個年輕版嘅李文斌出嚟呢？
2: 我哋鎖定咗係佢之後呢，我話我哋傾下偈先，我哋唔好講劇本咗，食餐飯先啦，因為其實梅艷芳之後我哋冇見面，因為佢有佢忙啦，其實我哋揾佢嘅時候呢，佢上一部戏系未上嘅，我唔知佢咁好身手。跟住我哋啱啱 production 嘅时候，佢套戏就红，好红好红啦，城寨讲得咁，
0: 城寨
3: 讲啦，
2: 系啦，咁就哇，因为我哋本来都预备啲动作训练噶嘛，但系我放心啦，你做得咁好，即系我仲担心添，但系而家唔使担心咁样，仲咁精彩咁。其实我同佢倾偈嗰餐饭最重要系。我哋先放下上一部戏，我哋而家一齐打呢场仗。我哋要互相信任，或者你上一部戏有冇啲感受？我系未知嘅，我想听一下。同埋跟住我哋下一部戏，我哋面对咩嘅大嘅障碍，或者我哋要解决嘅嘢，咁我哋又一齐去面对佢。我唔想咁快就逐页纸去揭定点样。其实我哋好快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我哋冇可能 clone 啊，即系复制。我哋冇可能复制梁家辉先生。因为你两个两个自然不同嘅人嚟。咁我自己成日喺做 project 嘅时候，我成日都同我啲同事讲，我其实呢个系咪缺点，定系缺点可以当优点咁样用？因为我哋冇可能改变刘俊谦。或者我哋冇可能叫佢模仿梁家辉，但系呢个系接近20年前嘅一个人，咁我哋不如就尝试做一个截然不同嘅一个年青版，而我哋呢两集就系讲佢点样最后成为
0: 后来嘅梁家辉，
2: 咁系用佢嘅经历同埋用佢嘅抉择，或者佢面对嘅困难，佢所失去嘅嘢，佢慢慢成为。让观众去理解佢点解会系一个咁寒一嘅时候嘅城府咁深嘅理想。咁一个城府深嘅人系咪佢一当初就系一个咁嘅人，定系其实是一个好热血嘅人，佢只系喺佢嘅工作或者佢嘅生活，甚至系佢面对困难嘅时候，佢慢慢学会人要咁做，保护人，保护身边嘅人，可能要牺牲好多嘢。他完全明白个游戏规则之后，他会变成一个什么人。那我们好像通讯了。大家就觉得有发挥空间，有创作空间，最紧要有创作空间。我叫你跟他，你没事你跟他得了，你很闷的。我都不是他，是吧？我怎么跟啊？这个是跟阿谦他好快就谈到一个大家共识的方向。
0: 那变成在现场演的时候就冇乜
3: 冇绑手绑脚囉。

0: 亦都冇分歧㗎喇，即係佢點演就基本上已經係方向就一路去㗎喇。
1: 我又冇試過同演員有好大嘅分歧，因為大家都係有劇本在手啦，然之後都清楚個前文後理啦，最多都係喺啲對白上高，你有時你接咗劇本都會啦，呢句我其實我有啲棘㗎，可唔可以轉一轉個講法，因為廣東話有時係你寫唔足㗎嘛，我咁講係咪好啲呀，其實因為你作為演員，你賦予佢生命，你可能會比我哋創作嘅嗰邊嘅方向會更深，你可能會更加讓佢更加立體，所以其實演員嘅創造力都要我哋都要去一齊去傾同埋融合囉。
0: 咁講下另一個啦，吳彥祖啦。咁Daniel 就都好似好耐冇主演過一套香港電影㗎，係咪好耐啦？
1: 佢話八年啦。
0: 哦，八年。
1: 佢話八年。
0: 係啦。咁吳彥祖就另一個 language 啦。好啦，你同佢嘅溝通又點樣呢？
1: 佢第一日開工係教堂嗰場。
0: 即系同阿梁家辉
2: 讲数嗰场，
0: 阿斌豪哥
2: 系入去讲数，
0: 平起平坐，
2: 系啊，讲数嗰场，
1: 讲数嗰场，佢都话喂好惊，好多对白，咁但系佢
0: 广东话，
1: 广东话，咁但系咧，其实佢系好 nice， 同埋佢系做晒功课嚟嘅，佢背好晒噶啦，始终咧，佢我一休息我就行过去同佢倾，因为佢喺美国翻啊嘛，咁我问好多美国嗰啲 production 啲嘢，我话关唔关啊，即系因为始终香港天气都系热嘅。都是焗的，同埋都辛苦的在現場。他說不是香港好好到，我為什麼他說在美國拍戲呢拿個黑旗來是可能半個鐘頭之後。
2: 哇
0: 黑旗呢就我解釋給觀眾
2: 知道。我們燈光
0: 啦，或者有時候我們遮啲嘢啦，遮啲嘢啦，簡單一句。
1: 咁他們要層層去問。跟住機器組就不可以點燈光組啲嘢。美術部亦都不可以點其他部門嘅嘢。咁咧就會有一個好完善嘅溝通機制，呢個完善溝通機制咧就令到嗰個黑旗半小時之後先到。
2: 哇！
1: 咁佢就話我係每一日係等多個拍。係。咁但係呢個就係叫 Hollywood system。
0: 哦。
1: 咁但係佢係一個喺香港出身嘅演員嚟㗎嘛，其實佢都覺得真心嘅，我都感受到佢好享受香港嘅節奏，同埋香港人喺現場嗰種迅速同埋應變，呢個喺其他地方冇啊！你都 feel 到啦，
2: 靈活性啊，
1: 係啦，冇錯。
0: 你問我快一陣添嗰陣時，
2: 可唔可以慢少少？俾我諗一諗嘢得唔得？
0: 可以攞慢啲嘅之期。
1: 係跟住佢嚇，係咪佢講噶？定阿謙講？佢話佢由頭到尾都係見到燈光組係跑嘅，冇見過佢哋慢慢行嘅。点解嘅？咁但系香港人就系咁咯。
2: 同埋我谂，其实都好感动嘅，因为其实大家都想做好件事，大家会知道个 budget 问题，即系尽量希望将个时间缩短，时间就
0: 系
2: 钱啦。你知香港，
0: 即系头化妆嗰啲唔帮手啊？
2: 系啊，
0: 即系我得我转嘅得，即系即系病病拎白烂，又惊俾人闹，跟住出嚟都要
2: 好紧张噶。喂，我化紧妆嘅时候，突然间有随便就入行入嚟就，我想问下嘉怡仲有几耐？咁啊已经问你三分钟，真系。爭分奪秒啊！

0: 問多個先，吳康仁啦，我自己好，
1: 哎呀，係啊，吳康仁
0: 好中意佢嘅。咁啊，我見到喺呢個卡士啊，即係作為一個導演，好羨慕嘅，全部都係一啲呢一個年代好炙手可熱又好戲之人。咁啊，吳康仁就又係咯。咁你又點同佢去走呢、這個？
1: 即係啱啱第一次見係點？
0: 係啊係啊，吳康仁點？
2: 第一次見我哋去揾佢先嘅，跟住佢都好快答應嘅。咁佢跟住嚟香港啦，佢嚟香港開始已經。盡量用粵語同我哋傾偈。咁、我話你唔緊要㗎，你講國語啦，我哋 OK 嘅，都明。唔係唔得，我要用粵語，因為佢想轉個語境。佢想轉嗰、那個，佢好想用，甚至我覺得佢係想用粵語去思考。咁我哋咁當然針對佢嘅角色，我哋一路叫做圍讀啦，一路去諗清楚呢個角色嘅 flow 啦，應該點？佢個創作力好高嘅，同埋。我身邊有啲識得佢嘅朋友都話，佢好中意折磨自己噶。係啊，啱噶啦，叫講廣東話，佢一定會練到講到為止，同埋要練到大家覺得佢係為止嘅。咁我覺得呢個魄力係好厲害，我好欣賞佢。佢挑戰唔同角色嘅嗰種心，同埋佢好努力，佢亦都好精準。咁呢、這個。同香港演員又唔同嘅、香港演員可能好 free flow 咁樣、但係佢又做到好㗎喎、但係佢又阿康仁就佢好係咪方法啲呢，佢會好準確嘅。
1: 佢嘅準確會係點呢，即係佢會直情一嚟已經將嗰個劇本分析曬，即係佢知道呢度應該要點做，呢度應該要點做。
2: 佢有。同埋後來我哋一齊訪問呢，因為我哋自己有時喺現場都顧唔到咁多嘢㗎嘛，你即係顧住個我哋叫 mon 彈嘅嘢啦，即係俾你知啦。我哋真係望住兩個 mon 咁樣，咁佢其實話我其實呢會匿喺後面睇嘅，匿喺後面睇，因為有時其他對手角色做緊乜我都想知、我唔想有休息室、我想感受一下佢哋而家係點演，咁又有另外一個我令我佩服嘅，因為其實康仁你知道佢其實都唔係秘密嘅，佢好細個出去做嘢㗎。其實佢係用佢嘅佢出去工作去換，唔係叫換，佢用佢嘅親身參與實際呢個世界嘅運作去學習同埋觀察究竟係一個點樣嘅，即係佢想理解，即係佢唔係讀書讀返嚟，佢係佢經驗累積返嚟。佢行埋去咖啡機，佢識得拉花㗎。即係佢識得做一杯咖啡出嚟、其實佢你叫佢喺而家有嘢損壞咗，佢可能佢識得做泥水幫你搞掂佢，因為呢個係佢一路佢咩行業都做過，你都睇到佢之前喺劇集嘅時候佢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角色，佢做一個媽媽散又得，係咪好厲害，佢呢個係令我好佩服嘅，係啦，所以佢係我嘅 honor 咯，同佢做嘢一齊。
0: 係啦。當即係吳康仁遇上香港嘅劇帝謝君豪，咁佢哋有咁多戲嗰陣，你坐喺個 monitor 前面睇，咪好享受定係好驚㗎？死啊！佢兩個點解？你當時嘅感受係點㗎？
2: 我記得當日嗰場戲大家都好靜。攝影 crew 所有嘅我哋副導演組，我哋所有人都好靜。
0: 係。
2: 好神奇嘅，大家知道佢係拍乜？大家知道
1: 系咪就系冚嗰场？
2: 系啊系啊，静到不得之了。咁我哋
1: 静啊嗰场，
2: 我哋喺 monitor 睇嘅时候都好静，然之后有种得啦呢场 OK， 未剪都知噶啦。
0: 即系作为导演咧，有呢啲 moment 噶，
2: 系
0: 呢场点啊？即系好开心咁，
2: 都有喺呢场唔掂啊。都有嘅。
1: 我離遠都見到嘅，我離遠都見到有時啲導演咧，我睇哇睇到佢哋啲反應，唔係佢哋啲樣，有時我都觀察噶嘛，唔使我做嘅時候，我哋見到佢哋啲樣咧，全部都係。即係嗰啲我而家聽眾聽睇唔到我扮嘅。
0: 究竟嗌唔嗌 cut 好呢，佢又皺緊眉頭。
2: 嗯。
0: 其實周嘉怡成日及到我呢啲嘢。
1: 咁但係好正的。
0: 但係及到即係你見到喺現場未剪都已經見到得係好開心
1: 㗎。嗰個 vibe 啊。
0: 最後拍咗幾多聽嗰場。
2: 我哋冇 其实嗰场冇棘嘅，系顺利嘅，但系因为你有唔同机位啦，哦、即系要重做又重做。
1: 我就系想知道系啦，好想知嗰场咁你先系都系两机。
2: master 打咗先
1: ，master 打咗先嘅，跟住之后就
2: 再跳近
1: 再
2: 打，系啦，
0: 跳近再打嗱、嗯，即系我哋讲紧嗰场
1: 个
0: 剧透少少啦。总之有一场戏就需要系阿谢君豪冚啊吴康仁，咁因为呢啲戏咧通常都讨论度好高嘅，咁、因为真系冚噶嘛，真系冚噶嘛，导演系嘛，
2: 真冚真
0: 真冚噶嘛，系啊，
2: 同埋都要安排阿康仁之后嗰两日唔好拍嘢住，要消一消肿先，
0: 真系肿咗，
2: 系肿咗嘅，肿咗，
0: 系，
2: 我哋都预咗冰俾佢嘅。当现场
1: 我想康仁一定是会想真琴啦。
0: 同埋食咗几多包啊？有冇计过
2: 啊？豪哥帮我数过，应该超过28嘅。系真系真打过。
1: 作为演员系真系中意真打噶。
0: 系嘛？我下次安排啲俾你。
1: O K， 冇问题。随便。
0: 俾你帮手打啊！
1: 随便。
2: 打嗰个都痛啊！
1: 系打人同被打都系，我觉得打人难过被打添。
0: 系嘛？时间有限，点都要概括地问啦，即系导演。成個我諗如果講成個戲嘅艱辛史，應該講到五集都講唔完嘅。最難係咩？
2: 其實好多時唔同朋友都問我最難係乜，冇一場特別覺得好艱辛，只不過嘉怡應該知啦，我哋拍之前會有個 schedule 㗎嘛。
1: 哦，度期。
2: 個期表呢、哦、
1: 真係頭號都痕。
2: 個期表啦，個期表應該係轉個 N 次啦，即係每一個期每一日都可以唔一樣啦。但係
1: 咁多演員啊。
2: 我收過最厚嘅期表，因為我哋係一次過拍兩集嘛。嗰度有冇接近1 cm 厚呢？係。係啦。接近啦，接近啦。但係我攞住個答案吓，我哋要咁样拍噶咯，系啊，我哋过唔过到噶？跟住其实每一日过去啦，每一页纸过去同每一日过去咧，我哋好开心就画咗佢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即系已经唔系话兴奋同埋悲伤而系，我哋今日过咗啦，我哋今日过咗啦，
1: 过到，
2: 我哋过到啦，我哋拍晒今日要拍嘅嘢啦。咁嗰沓唔易过噶，因为我哋系接近冇休息噶，即系动作。文戏动作文戏动作文戏咁样排，都要预个成本啦。所以其实香港就系咁噶啦，就系边个有期或者要走边个，咁其实 crew 就变咗系冇休息，大家都唔会有休息嘅时间，或者有休息都系 over， 即系 turnover 啦，叫做、
1: 哦、假休息。
2: 假休啦。
0: 大家如果即系回带听翻啦，头先啊开场咧，阿嘉怡就问咗。拍咗几多组嘅？就拍咗80多组啦，110几啦。咁啊，导演亦都即系透露咗咧，就拍咗半年嘅。咁你计一计数啦，半年咪即系180日到啦。咁佢有110日咧，都喺 on location 度拍戏嘅。咁你仲要开会咧，你仲要有
1: 备
0: 咧，备咧睇景啦。咁又或者有啲叫做假休啦，即系譬如你拍完通宵，
1: 夜晚开完 turnover， 即系夜晚开完通宵，跟住第二日就
0: 小休一个
1: 小休
0: 周嘅。其实你都系有
1: 夜晚就开翻啦，
0: 又开翻啦，系即系其实急急埋埋，你嗰半年应该冇乜点样休息过系嘛？
2: 我发现跟住之后到依家都系未嘅。
1: 哦，因为仲要宣，系导演仲要做后期，系嘛，仲要跟晒成个后期，跟住仲要宣传，今日又要嚟做访问，
0: 系啊，佢仲要嗰个唔止一个访问，
1: 跟住嚟紧仲要借票，
0: 系啊，
1: 即系唔系嚟紧，即系而家要借票啦，咁样。
0: 啊，呢、這个题目都几好讲喎。
1: 系啊，借票咧，借票点睇？
0: 今日咧，即系我哋唔系净系讲呢个戏噶嘛，讲下。梁导演咧，即系呢个导演之路啊！我哋今日咧，即系深入剖白啊！翻嚟再同阿罗文继续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會商會中學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今日收到校長提出請辭，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內開會討論是否接納。警方呼籲市民慎防聲稱由警務處電子交通告票平台發出的偽冒電子告票短信，有關短信附有虛假網站超連結，冒充電子交通告票平台的核實繳付告票頁面，企圖欺騙市民提供信用卡帳戶和個人資料。警务处严正表示，有关的伪冒电子告票短信所列的网站并非官方平台，市民切勿点击超连结。警方说，电子交通告票平台除了要求市民提供车牌号码之外，亦要求输入通知书编号，并会列出交通定额罚款通知书详情，例如违例日期、时间和地点等，供市民核对。所有电子告票短信只会由警务处发送人名称发出，而无论是以短信或者电邮形式发出的告票，绝对不会附有任何超连结。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何亚东说，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何亚东又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之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将密切沟通商定安排，尽快实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01点，跌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88 美元，卖出4423.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5: 手下留情，内唔内情牵。
6: 朋友仔，
5: 久唔久
6: 倾下偈。
7: 咁今日咧，我哋就继续有梁乐文导演啦，乐文啦，就头先就讲咗好多寒战1994嘅嘢啦，即系讲少少导演之路先啦。嗱，先问咗，头先阿嘉怡讲个问题叫做
8: 借票。
7: 我因为有嘢想问我，
9: 我哋正话喺 canteen 见面嘅时候都话，你有借票嗬？你做导演嘅时候有借票借咗几多场啊？你
7: 我套套戏唔同嘅，
8: 咪睇一套戏，挨到几耐啦，喺个戏院嗰度。
7: 我觉得有得借要借落去系一件事嚟噶。
8: 你借咗几？
7: 嗱，套套戏唔同嘅，黄嘉欣就唔系好多，即系嗰阵时都唔系好热。冲去借票嘅，即系有嘅，每日一场
8: 咯。近呢几年，
7: 因为呢几年咧系马拉松式借票嘛，即系譬如我哋即系几年前啦，唔怕讲啦。譬如我出租家人，
8: 我觉得借票贵过排。
7: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可能一日借13-14场嘅，我哋要夹时间咁样排时间啦，咁跟住就有部专车咧，就唔知有啲就柴湾借完咧，就要去湾仔啦，湾仔飞去尖沙咀，尖沙咀仲有少少奇，不如翻返铜锣湾啦。
8: 咬住啲嘢又有。
7: 我谂我出租家人，我大约借咗100场到啦。大約100場，真係唔係講笑。
8: 我同你差唔多。
9: 應該到我問嘉怡啦，咁你最高紀錄借幾多場啊？即係一部戲。
8: 一部戲，我其實冇數過，我諗一定過百噶。一定過百噶。
9: 好佩服你哋。
8: 一定過百啊！
7: 你都慣啦，係嘛？
9: 唔係咯，係啊，
7: 係咯，
8: 唔係，但係係好爆嘅。你長長去講埋同一樣嘢，個人係真係好彎嘅。
7: 大家今日咧嚟睇支持寒戰1994，大家好啊，我係導演文
9: 俊輝。係啦，係啦，咁我諗每個創作人都希望係做創作嘅，係嘛？
8: 我諗每個演員都希望淨係做演員嘅。
9: 係啦，係啦，咁大家應該講到大家心底説話啦，好。但係咧，同時間觀眾又好想見你哋。
8: 嗯，
9: 系嘛？即系其实观众都习惯咗啊！如果有演员嚟到借票睇完套戏，可以
8: 分享
9: 一下，好咁、啊、样。你个 copy 你一日播8场，但系嗰个系假噶嘛？嗰个系影像嚟噶嘛？咁啊，但系个人系真噶嘛？咁佢见到你5分钟，佢好开心。但系其实你嗰日系由朝到晚都系做紧同一样，讲同一样嘅嘢，但系你见唔同嘅人。
7: 系
9: 咁我又觉得。我唔係太理解，但係我又覺得要尊重而家個
8: 而家個 trend 係咁。
7: 就你觀察咧，譬如內地以至到其他地區係咪咁玩法㗎？借票。
8: 而家外國都係咁借。
7: 係咪㗎？
9: 係咩外國咁借啦？
8: 係啊！
7: 我成日以為香港先係咁喎。
8: 卡通片都有得借啊！
7: 係咪啊？
8: 啱啱嗰套嗰條 Lisa 咪就係咁樣假嘅一隻嘢出嚟借咯。係。
9: 香港我哋一路揾緊源头係邊個做先㗎嘛。
8: 我好似记得係邊個做先㗎
7: 嘛。嗱应该呢我頭先同阿导演傾過啦，有兩個可能性嘅。一個就係彭浩翔嘅低俗喜劇。一個就係狂舞派。嗱狂舞派係玩得好大嘅。因為我好記得佢哋真係煲咗個熱潮出嚟嘅。
9: 嗯。
7: 係啦咁後嚟就已經去到而家係極致版㗎啦。
9: 又或者係宣传嘅安排係必須有借票。
8: 系，
9: 必须包括借票。
7: 系，
9: 咁我记得我哋拍第一二集嘅时候都未系咁流行咯。
8: 未嗰阵时
9: 未。未，但系嗰阵时第二集十年前，我第十年前都未有嘅，未有。而我真系旧派啦，我觉得作品出咗嚟之后咧，确实系导演系应该喺后边，佢唔系唔同你有联系，而系应该系俾观众有个简单啲讲距离感咯，因为佢可以讲好唔好，佢可以中意唔中意，咁你借票嘅時候可能其實我麻麻地我好鍾意，但係佢可能會都收藏咗自己嘅感受，我只不過係一個有少少叫做半官方場合 ,hi, 四個 hi 咁樣，但係佢真正感受可能係返去 post 嘅時候先講，我其實我都幾睇佢哋 post 嘅，無論讚好彈又好，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真實喺作者同觀眾之間。
7: 你會唔回應
9: 㗎？我唔回㗎。同埋我係冇啊，我係冇個
8: social media，
9: 我冇嘅，我睇嘅，
7: 你齋睇嘅啫，
9: 我齋睇，我齋睇。
7: 即係好啊，問啲深入啲問題啦。即係做導演就一定係嗰個孭飛嗰個嚟噶嘛。
9: 嗯。
7: 即係好唔好？ 合唔合理，总之乜都关你事啦。你知啦，而家喺
8: 唔算系咧，
7: 梗系啦，梗系闹导演先噶嘛，
9: 冇错，
7: 梗系
8: 咩？唔系闹演员先嘅咩？
7: 梗系闹，梗系闹导演先啦。你系演员，你先觉得闹演员先啫嘛。咩闹导演？因为全部嘢都去咩飞噶，演员做得唔好都系闹导演噶。
9: 嗯，
7: 系啊，梗你知而家呢个世代几凶狠噶啦，
8: 凶狠。
7: 我话俾你知啦，无论电视剧又好或者电影都好啦，我系要深呼吸，或者我个人啊，我系要喺一个即系
8: 好贪嘅，
7: 我要喺一个准备好啦，行刑啊，即系我有余系觉得行刑开仲辛苦过以前拍成绩表啊，我先至敢去睇嘅，真系嘅。咁啊，导演你咧，你嘅段数
9: 学习中。但系都要去唔可以避免，即系亦都唔好避。
8: 嗯，
9: 因为我有同其他想做导演嘅朋友分享嘅，我都话好好享受你嘅第一步，系好辛苦啊，我知道啊。
8: 嗯，
9: 但系第一步系好，第一系好系你嘅嘢啦。
8: 嗯，
9: 第二系你系好观众嘅，因为你做咗咁多年嘅观众。你的第一步呢，你
8: 观众角度，
9: 观众角度比例最高。
8: 嗯，
9: 你会觉得观众想看这些，我想给观众看这些。但你第二第三步呢，你开始是你有作者那个部分在这里，我想你都很感受到。
7: 嗯，
9: 那有时你会我觉得作为作者我要讲这些出来。这个就亦都是开始有个距离了，就是观众和作者之间的距离。那就是会有喜欢和不喜欢了。
7: 是。
9: 那这个喜欢和不喜欢呢，你一路唔供应咧，其实你系冇办法
8: 知道
9: 嘅。呢个系最冇掩饰、最真实，或者会被戏剧化嘅闹嘅赞。你冇你自己谂得咁好，亦都冇人哋话得你咁差。你要管理同埋你要睇，唔好净系睇赞你嘅嘢。
8: 嗯，
9: 我甚至要睇到啲同事话：你不如唔好睇住啦。我唔系，我要睇，我要睇，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宝贵嘅经验，
8: 嗯，
9: 系需要嘅，系啦。
7: 喂，咁你点样平静你嘅情绪啊？或者咁讲啦，咁有啲系，唉，真系唔系咁嘅咧，你唔明噶啦，或者系我都唔系咁嘅意思，咁你又唔会回佢啦，你更加唔会当面再同佢解释到啦。咁你作为呢个作者，你点样去平复自己嘅心情？嗱，真心讲。我会影响到情绪嘅。
8: 嗯。
9: 咁你点算啊？嗰阵时
7: 我
8: 做运动咯。
7: 我澎湃，我个脑系滚动嘅。你可能睇唔到嘅，即系譬如我太太会闻到味嘅，即系佢觉得佢应该嚟嘅，咁啊叫我啲细路行开啫。佢知道我系唔开心嘅，即系譬如见到一啲情绪，一啲留言，我咪要啲时间去过度咯。可能跑个步啊，即系尤其是譬如你呢啲咁瞩目嘅戏，就更多讨论啦。咁你点样去过呢啲位咧？
9: 我唔系太过优秀嘅咋，我都系识嘅咋，
8: 都系识
9: 食咯，
8: 硬食
9: 食咯。系不过都有好多好朋友嘅，佢话你唔好成日食啦，你出嚟食饭啦。我就好啊，我哋出嚟食饭啦。我琴日都有同同事去食饭，咁大家都讲翻咁样，咁系要讲下嘅。你千祈唔好自己食晒唔同人讲啊，你要同人讲。我有同你哋讲噶，我有多谢佢哋咯，冇乜。别嘅招数嘅，都咁大个啦，系嘛？唔使有人话，其实 OK 冇嘢，即系唔系听呢啲噶嘛？不如我哋如果下一次咁嘅话，我哋应该点做？
7: 嗯，
9: 呢个先系一个我觉得最应该要嘅态
7: 度。
8: 你要好稳啊！喂，讲真，任何人都可以留言噶吓，系任何人，你永远唔知道留言嗰个系边个嚟噶，嗰个可能系四岁啊，
7: 系
8: 有可能嗰个系八十岁，
7: 又或者可能系仇家嚟嘅，
8: 系啊，即系又或者可能系俾咗次收钱噶，即系乜嘢人都有啊。如果你样样都剔咧，其实系即系好唔理智咯，反而即系我觉得真系要好，
7: 但你又要睇啊嘛，
8: 唔系咁你睇嘅时候，你咪其实你知道自己做咗几多嘢噶嘛，即系其实自己都有个底咯。
9: 同埋演员，我谂你哋都会。
8: 会
9: 自己都会睇人哋点样，点样去评你呢一套戏，
8: 系啊，会噶，
9: 你做得好好啊，
8: 嗰啲即系好好嗰啲咧，通常咧，我哋都系会睇完之后就觉得即系心感恩啦。但系系咪真系会好剔咧？我哋未必会好剔嘅，反而咧，我好中意剔嗰啲咧，系佢真系有分析，
9: 嗯，
8: 即系佢真系有一篇嘢去分析嘅时候。咁我就反而会睇下佢讲嘅嘢，因为讲真，喂，睇戏睇演技，我自己都有 bias 嘅，即系我睇呢个一个演员去演戏，我都有我嘅取向噶嘛，我中意呢个演法， 同呢个嘅演法都唔同㗎，即係大家有唔同嘅睇嘅嘢㗎嘛。咁我咪睇下佢嗰篇嘢入面係咪我会赞囉。即係又或者我入面可以有几多嘢我攞到我会赞啦。即係我睇到佢係呀。即係我会分下啊，原来呢样嘢咦佢讲哇咦我又未諗过喎。
9: 嗯。
8: 即係如果你咁諗又好似几得意喎。即係我会咁样去 tag 囉。
9: 因为你就问我问题，我反而觉得演员仲敏感啲。
8: 好敏感。
9: 係咪，因为你哋或者可能会唔係呀，直情㗎啦，就係都会喜欢人哋多赞啊，你做得好啊咁样。
8: 力量来源
9: 囉。但同时间呢，你又都睇到自己，其实我梗係知道自己有几多缺点啦。
8: Exactly.
9: 俾人一讲就係囉，你俾你睇到先。
8: 係Exactly. 係演员其实我成日都话冇得呃㗎。成日都啲演员问我，喂你觉得嗰样就唔出声，我自己心照。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演到几多少。我自己知道自己个感受又去到边。其实呃唔到。
9: 冇错。
8: 演员啱唔到 ，sorry， 唔好意思啊，突然间
7: 一个唔紧要啊，
8: 冲咗出嚟。
7: 你会唔会去安慰啲演员嘅？如果佢演员中咗箭嗰阵，
9: 因为譬如阿谦又好啊，阿卢丽嫂咧，原来我哋系八年前开始筹备梅艳芳
7: 啊，
9: 八年咯，
7: 系
9: 咁阿谦成日都讲，我就嚟40岁噶啦，咁样
7: 系，
9: 即系我哋由
7: 30岁
9: 30头开始，虽然唔系日日见，但系一路有机会做嘢，去到依家咁样。我睇到佢哋都长大嘅。
7: 嗯。
8: 好正啊。
9: 唔係嘛，都成长啊嘛。阿路易斯係佢 model 出身㗎嘛。佢中嘅箭多的是啦。係嘛。做 model 更加多人平头品足。
8: 嗯、
9: 高又话高，矮又话矮，瘦又瘦，係嘛。跟住即係乜都得。乜讲乜都得。咁佢哋点样去承受，反而我要借镜添。唔係话你。导演点劝返演员啦，可能演员劝返我。
8: 嗯。
9: 是啊，因为佢哋面对传媒嘅时候嘅机会多过我。
7: 嗯。
9: 我几多年先嚟一次做访问。
7: 是是。
9: 佢哋每套戏或者品牌活动是吧、出席啲 event， 佢哋面对嘅群众，佢哋要管理社交账号嗰、那个压力大过好多。
7: 即係你放我假咁可以即係抹一抹啦，佢哋要脚走㗎嘛。
8: 仲要撑住添。出嚟个样子好似。
7: 觉唔觉得做导演好孤独呢？
9: 你做创作嗰阵你孤唔孤独啊？
7: 创作都好啲，因为都有个团队㗎嘛，即係譬如、有一班编剧一齐度。
8: 一齐度 ,brainstorm。
7: 係啦，咁但係去到譬如你去到執行嘅时候，譬如好多决定，咁导演决定㗎啦、或者你喺现场嗌 good 定係 no good， 咁呢啲都系导演嘅决定啦。咁又会有一啲嘢系你要硬食嘅，即係譬如可能头先讲期表资源时间、老板各样嘢不足为外人道嘅好多嘢，即係唔关演员事又唔关边个事，可能你觉得孤唔孤独啊？
9: 系孤独嘅，但系似乎几啱 I 人嘅，係咪 ?I 人又可能你去完一餐饭局你好攰㗎嘛。
8: 你要匿埋。
9: 係啊，你要匿埋去储返个电㗎嘛。即
7: 係
9: 对我嚟讲宣发系我系会辛苦过拍嘅。真㗎真㗎真㗎。你拍你。
8: 我都系 I 人。
9: 係。我遇到好多演艺嘅台前幕都系 I 㗎喎。
8: 係啊，我系 I 人。我好叻 social， 但系我 social 完之后你唔知我要返屋企匿埋要病。
7: 喔。
8: 要单人自己一个去跑步嗰啲。
9: 係。
8: I 人储电㗎嘛。
9: 係咁其实几係啦。創作同埋孤獨咧係好啱嗌，因為喺嗰刻佢會最舒適、最放鬆啊。
7: 嗯，
9: 譬如我今日寫一場戲，我決定我要寫好呢一場戲，由我第一次睇標同第二次睇標，可能已經係3个钟头，但可能係眨下眼嘅啫。係、咁你會享受嗰個你自己同自己即係喺度 battle 啊，你要揾資料啊嘅過程。但你話我要出去同人講3个钟头嘢咧，我寧願翻去。對返我電腦寫劇本算。

0: 作为导演，我成日都想知道导演嘅眼中嘅一个好演员，即系或者喺你眼中嘅好演员，点样为之一个好演员？
1: 哇！呢、這个问题咁深嘅，
0: 系咪好深啊？系咪好深啊？系咪好深啊？嗱，我觉得个个导演唔同噶，可以答案系咪先？有啲导演可能
2: 纯粹问系阿罗文导演，
0: 唔系因为有一啲导演系中意叛逆嘅演员嘅，即系有啲导演系中意嗰个演员，喂，佢越唔听话越正。不过我谂可能唔睇角色。
1: 哦，系咪咧？我多谢你嘅引导。
0: 系啊，
1: 我会觉得有创造力嘅演员导演你应该好中意。
0: 嗯，
1: 创造力系包括咩咧？其实你俾咗剧本佢，你都知道啦，系要讲呢几句噶啦。
0: 嗯。
1: 系要呢家要打佢一巴噶啦。
0: 嗯。
1: 冇得走噶呢一场。
0: 嗯。
1: 系啦。或者你呢啲场喺度杀咗佢噶啦，冇得走嘅。但系你喺呢度喺呢一个限制里边，你其实你有创造力噶嘛？你要企喺度讲，你要坐喺度讲，
0: 嗯、
1: 你要背住佢讲，合埋眼讲。其实原来呢啲创造力系你嘅。
0: 嗯，
1: 我哋有时咧，有啲演员会话：我唔话你听，
2: 嗯，
1: 我埋位做俾你睇。通常佢应该，你应该留有一手啦、
0: 嗯，
1: 你应该有嘢设计咗。
0: 嗯，
1: 咁。到佢试或者我做我个版本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候，哇！我冇谂过你会咁，
0: 嗯，
1: 我谂你感受由心啦，咁、可能你好遥远啊，受咗导演嗰种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咁。咁如果导演会遇到一个有创造力嘅演员，佢好满足啊，因为无论我哋几叻都好啦，系唔系我写都好啦，我哋永远都系。編劇嗰出發點，我啱啱就都講啦，演員佢因為佢會演嘅，同埋佢會講嘅嗰個對白，你係賦予佢生命嘅，點樣喺本來已經設計咗個框架裏面，你賦予到佢嘅生命，而嗰個生命甚至係導演同編劇都冇預估到，你居然可以咁做，原來係會更好，呢、這個係好似又好跳出場咁啊嘛，即係有前有後，大家係有創造嘅。
2: 嗯，咁如果遇到一啲演员佢唔係喺呢个框度同你讨论嘅，即係譬如举个例呀，我乱粒佢啫吓，虽然呢啲 case 有机会大家都会遇过，譬如我觉得呢场戏唔係咁，我觉得唔应该我唔应该琴一百，即係跳出你个框，甚至乎係 challenge 咗剧本嘅。咁你会点样去 take 呢啲呢？即係你係会力争到底氹佢定係点呢？
1: 咁我哋都係喺细细个开始喺片场
0: 长大，
1: 系啦，都见到点解今日仲未 roll 机嘅？
2: 哦，佢哋打紧四
0: 圈，打紧四圈啊！我哋行内成日讲打四圈，就即系喺度大家倾紧点样拍啊！
1: 系啦，
0: 系啊，
1: 咁我哋系咯，即系细细个喺片场经历过啦，就系、是、其实几浪费。
0: 光阴，
2: 因为个个企喺度都要收钱噶嘛。
1: 冇错冇错，咁我哋嗰阵时话，如果有机会做导演咧，我哋点样避免咧？点样避免就系尽可能唔好冇剧本，
0: 嗯，
1: 尽量都要有一个 draft 系完成，同埋即系可以做到期表，可以拍到，同埋大家知道做乜嘅，尽量喺拍摄前同嗰个演员去沟通，去讲佢个角色，或许佢未完全去进入状态，但起码我哋讲清楚我呢边系点，即系你呢个角色应该咁样嘅走向，尽量避免喺你正话个问题就系、是、原来我系唔可以打佢一巴嘅呢个情况出现，因为咁样好大件事嘅，即系全部人等紧，喂，我两个月前俾剧本你又冇讲，你而家
0: 真系睇你好冇错嘅，
1: 去到嗰刻你话我其实
0: 突然间打唔到，
1: 系啦系啦，咁系咯，呢个系。只能够尽量去避免发生，你好幸运地，我而家都未
0: 遇过，恭喜你。
1: 但系因为我哋之前真系努力地做功课嘅，同演员沟通，
0: 系
1: 一定要揾时间同佢之前去讨论好。
0: 系咁都系一班好演员啦、
2: 啊。导演都系好孤独嘅。
0: 冇谂啦，冇谂啦。
2: 哎呀，真系我哋好似头先阿导演自己讲啊，一再睇表演，讲完啦，今日要。
0: 要完啦，好快！
2: 我都未问佢点样入行啊，美术指导啊，
0: 全部嗰啲未问、
2: 啊。系啊，我哋睇嚟要再同佢 encore。
0: 但系佢嗌人、啊，
2: 我哋下次
0: 佢话你唔好再搞我啦。
2: 我哋下次攞支麦出去。最后一样嘢要点样要讲啦？即系嗱，即系韩子1994就之后会有韩子1995啦。你就次次都玩啲难搞嘅嘢噶喎。嗱，你
0: 九五有咩？
2: 上次有梅艳芳啦，今次又要玩其他机场啦，即系星光熠熠好多嘢啦。好啦，你有冇一啲嘢嚟紧？ 系你好想做。
3: 哦，即系除咗1995之后，系啊系啊，我都想知道。
1: 哇！
3: 有咩系好想拍？
2: 即系拍一个你心目中好想做嘅嘢嘅。
1: 未必达得到噶。
3: 唔好理啊。
1: 不如拍科幻片好嘛？
3: 好啊，好啊。
1: 个都系，
3: 喂，其实要拍啦，而家 UFO 出晒嚟啦。
2: 我好羡慕佢离个梦想肯定近过我先啦。
3: 嗱，你又唔好咁谂，我觉得你成日咁样谂，
2: 因为佢有
3: 你就系咁
2: 样，佢个底已经有几套大嘢喺度嘛。
3: 我知，咁你咪试下谂啲大嘢。
2: 即系有老板会同佢讲，你心目中有咩人选啊？我冇人，我冇讲过，我听过呢句嘢。
3: 你系咪啦？嗱，我要用呢个同呢个咁。
2: 系啊，周嘉怡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问啦，你快啲问啦。
3: 嚟紧，如果再开科幻片，我希望可以同你合作。
1: 多谢
2: 佢个问题唔系咁噶，佢个问题唔系咁，我帮佢问个问题。
3: 我本身系我帮，喂，点解咁多个角色都唔揾啊？我做
1: 你，我哋阵间留翻个联络先。OK，
2: 啊，导演用一个好嘅方法答咗。由于时间关系，我哋要喂多谢晒刘乐文导演，
3: 多谢
1: 你
2: 加油啊！即系
1: 多谢
2: 大家，即系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3: 系啊，
2: 优质嘅。
3: 喂，我觉得真系要入场睇下。
2: 系入场睇，
3: 系啊，入场睇戏先系电影。
2: 系啊，多谢刘乐文导演，好，拜
3: 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薪酬趋势净指标，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粗言责骂保安员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向校董会请辞，并向民政事务总署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天文台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仇志荣报道。
2: 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六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3: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呢，是我们六大因素之一。这个呢就不是最后的决定，一定不应该只有这个净指标呢，我们就认定它为最后的决定。行会是会考虑晒六个因素，平衡过各个因素，然后作一个平衡和合适的决定。
2: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务员失职，他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是按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不好、行为不当的公务员。他又说，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获得。他同时宣布，各部门10月1号起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不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的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在六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的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说，整体指引是表现属这三级的公务员占 10%， 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 5%。 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小的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3: 所谓的交人头的文化呢，我们相信是不会的，这个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弹性。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们都强烈建议部门呢是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那这个呢是可以避免了很多在评核上的差异，比较能够公平地做到那个评核的。
2: 他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的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的评核制度和奖惩制度。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快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健全國際商事調解、仲裁、訴訟等機制，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充分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新的更大力量，同時進一步推動國際商事規則發展。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涉事校長今日向校董會請辭，並且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內開會商討是否接納。鄧永林報導。
4: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上星期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四日，期間在旅遊巴上和當地保安員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對方的片段在網上流傳，引起爭議。校董會表示，校長言行未能合乎公眾期望，暫停他的校長職務。校長李卓卿接受點新聞訪問的時候，就事件向全港市民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致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接下来会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一切的调查和安排。李卓卿说，作为校长应该要以身作则，无论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他说会很深刻反思，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方式解决，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讲出一些令自己日后会很后悔的说话。学校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校董会接到校长请辞通知，会尽快召开会议，确定是不是接纳对方辞职的申请。
5: 校董会决定是否接纳校长的请辞，亦都有很多的因素去要考虑，包括对学校的运作，包括即我们这段期间会不会造成一个重大的影响，又或者是究竟是否合乎家长和学生的一些期望等等的因素，去再作一个综合的考虑。如果去接纳的话，那我们再下一步怎样去完成我们的调查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讨论的范围。
4: 黄俊石重申，学生学习和健康是首要考虑，校董会会密切留意事情发展，提供一切可行协助。目前继续由副校长兼任校长职务，教务安排至今无重大影响，校内的训导组老师和住校社工会密切留意学生的情绪，尽量减少事件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另外，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的通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说，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卢子清报道。
6: 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更加高，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可能达到36或者37度，高温下亦有可能触发对流发展，预测明日稍后会出现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说，综合最新观测数据，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机会正逐渐上升，预料本港今年和春年气温都会较正常热。
7: 由于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进一步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这个异常高温的机会，因此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的共同影响之下，我们预料本港今年和明年都会较正常。

0: 個奢華，其實是一個生命的安全。夜晚呢，不要以為回到家就可以不開風扇，不開冷氣。但是呢，我們發覺很多時候是當夜晚的溫度都很高，噏住他們又沒得散熱的時候，很多時候是那時候身體出現問題。
1: 天文台今個星期二發出今年第一個酷熱天氣警告。黃浩雄說，一線通平安中當日接獲1912宗求助個案，較每日平均數高出大約 8%， 其中有108宗需要送院，比平均數高大約27%。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消防署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的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经实火测试之后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署方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否应用至七层或以上大厦。邓永林另一节报道。
3: 消防署去年底在10堂6层楼或以下的大厦进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包括在大厦的公众地方和单位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如果侦测到指定程度的一氧化碳和浓烟，系统会将火警讯息传送到消防通讯中心，大厦的火警钟亦都会响起，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可以透过系统寻找火警源头并重置系统。消防区长施文旭表示，系统具备自动侦测及通报功能，24小时运作并实时监测，一般在大约60秒会通报，有助提升市民逃生机会。如果有人上山或者拆了侦测器，系统会收到通知。他说测试的三个月期间，系统在线率达到 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 99.95%， 亦都不曾出现误明，形容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
4: 这个指标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的，代表就是说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煮食啊，甚至乎打边炉啊，样其实都不会那么容易产生误明的，不会对居民产生滋扰啦。我们对这十座大厦呢都进行了一个实火测试，效果都非常理想了。火警发生的时候，探测器真的可以探测到火警，亦都呢将个信息传送到我们那个控制中心。
3: 现有规定的消防设备是消防喉辘加手动火警警报系统，工程需时大约1至2年，费用大约60万元。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的方案不受结构和空间限制，工程需时大约2星期，费用需要大约20万元。消防署正陆续向大约3600堂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各大厦可以选用原有或者新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表示，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另外，将会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好多不同的产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林汉山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超过60名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工商金融、创科等多个领域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哈萨克等中亚国家正是处于

0: 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好多唔同嘅行业同产业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为佢哋提供多元化嘅融资平台。
1: 对比全球好多嘅地方咧，这个属于一个几快速增长嘅阶段，佢会有好多唔同嘅企业、基建啦、矿业啦，又甚至乎系一啲比较新兴嘅或者新经济企业咧，佢哋都会几快速咁样冒起嘅。咁所以我希望就系话，我哋都唔系话咁单一，净系针对某一个行業或者某一個板塊的企業，而是我們希望可以多一些，即是個包容性，我們可以提供到給更多的不同板塊的一些或者不同行業的一些企業，他們有融資需要都可以考慮港交所。
0: 去年有哈薩克的礦業集團在當地的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陳力平說，相信這種兩地上市的模式將會成為趨勢。
1: 他們會考慮就是說，我在本地市場，即是他當地的市場上市，可能可以成功融到第一筆錢，就是 首次發行的一筆錢。但是企業它是不是只是需要一次性的資金，隨著它不停地壯大，它可能是需要頻繁地回去資本市場增發股票又好，發債又好，它可能會考慮，我是不是需要多一個上市地點，令到我可以接觸到一個更廣泛的一個投資者的群體。
0: 早前率先到中亞考察的港交所董事總經理兼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亦都說，香港的資本市場可以同中亞企業對接，香港亦是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國防部表示，美日執意在日本部署提豐中度系統，推高地區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風險，中方對此是堅決反對。另外，香格里拉對話會聽日起在新加坡舉行，國防部表示，今次率團的是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中方將秉持開放包容理念，積極參與具有建設性的各類對話。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3: 早前有報道說，美日計劃近期在西南諸島開展聯合軍演，而美國亦打算在日本鹿儿岛縣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豐中度系統。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提豐中度系統是進攻性武器，美日執意以聯合軍演之名在日本部署這個系統，損害他國正當安全利益，推高地區軍備競賽和對抗風險，嚴重威脅地區安全穩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敦促美日停止破壞地區和平穩定。他又說，新型軍國主義有成為東亞禍亂之勢。
4: 日本右翼勢力在軍事安全領域不斷威脅冒進，試探挑釁，新型軍國主義大有成為東亞禍亂之勢。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都不應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讓其破壞和平，為禍世界。
3: 兩岸方面，蔣斌重申，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立場一貫並且明確，美方應落實好中美元首會晤重要共識，兌現對中方所作的承諾和表態，慎之有慎處理台灣問題。他又說，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
4: 賴清德曾經明目張膽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的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3: 另外，香格里拉對話會星期五起一連三日在新加坡舉行。蔣斌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專家學者代表團將應邀參加對話會，團長是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成員還包括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和海軍有關的專家學者。他說，中方重視亞太地區防務安全合作，始終秉持開放包容理念，積極參與具有建設性的各類對話。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回應關於中美關稅談判進展的提問時表示，雙方經貿團隊將會保持密切溝通，商定具體安排，並且盡快推動實施。 何亚东话，关税一直系中美经贸关系中嘅关键问题之一。喺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何亚东又话，双方原则上同意喺贸易理事会之下讨论同等規模產品對等降稅框架安排，規模各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雙方將會密切溝通商定安排，盡快實施。美國在3日內第二次攻擊伊朗境內的目標，美軍在當地星期四凌晨空襲伊朗戰略港口城市亞巴仙港。伊朗话已经打击发动袭击嘅美军空军基地，强调侵略必遭报复。伊方嘅回应系一次严正警告。黄子莹报道。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星期四凌晨1:30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下爆炸声，阿巴斯港嘅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指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指，美方行动是审慎和纯属防御性质，目的是维持停火。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讲法，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开火射击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运油轮，令运油轮被迫折返。美国军方作为报复，于是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爆炸声同呢件事件有关，而美方的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话，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令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伊朗未做到，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美伊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如果他们不签署，他不确定美方是否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当地星期四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特朗普为了打破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这两种手段。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伊朗划定的红线，即是拥有有浓缩权利和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公布薪酬趋势净指标，高层4.12%，中层2.64%，低层1.17%。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粗言责骂保安员嘅团员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向校董会请辞。天文台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六合彩搞珠结果是7、13、25、35、40、43，特别号码是47，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598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 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首季经济年率化按季增长向下修订至1.6%，增速低于预期和原先公布的2%。四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加快0.3%去到3.8%，创近3年最大升幅。核心指数的升幅亦都轻微加快去到3.3%，是两年半以来最高，但两者都符合预期。PCE 物价指数按月的升幅放缓到0.4%，核心指数的升幅亦都减慢去到0.2%，略低于预期。另外，四月份耐用品订单按月升7.9%，增速远高过预期的3.5%，亦都远高于三月份向上修订之后的1.3%，连升两个月，受惠于非国防类飞机和零部件订单急升。而撇除运输设备，耐用品订单按月就升1.1%，亦都高过预期。美股初段的表现是先跌后升，道琼斯指数现在是报50,650点，升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3点。至于港股方面，在期指结算日力守25,000点关口收市，恒生指数最多是跌600点，低见24,727点，创近两个月新低。大市在午后跟随内地股市回稳，恒指收市是报25,006点，跌了322点，跌幅大约1.3%，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563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888点，跌大约0.4%。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晶片股就持续做好。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总结大市表现。
8: 最近咧，我谂市场有一个新嘅担忧啦。除咗国内经济个情况之外啦，国内投资者啦喺海外投资方面有冇机会有个收紧嘅情况啦？买美股又好，或者买港股都好啦，可能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啦。即系呢个都有机会啦，成为即系近呢一两日啦，股市一个即系比较受压嘅其中一个可能性啦。
7: 跌穿过25,000点系咪一个警号咧？
8: 都算系一个警号嘅，因为始终你见到外围方面都即系叫做系好火热啦个股市，咁但系港股方面就倒翻转头啦，不断咁受压啦。我谂呢个都反映咗就係話，港股方面好明顯就跟唔到全球嗰個升勢啦。咁呢樣嘢要留意啦。
7: 其實恆指咧會唔會進一步向下調整啦？如果係嘅話，係咪要去到邊一個水平先至會較大嘅支持力度咧？
8: 睇翻即係三月嗰個低位啦，大概24,200呢啲位置啦。咁當然如果你睇全球嗰個股市氣氛，就唔應該港股去到即係24,200呢啲位置嘅，因為即係大部分全球股市都係比中東戰事爆發之前要高嘅。咁你話要落翻係三月份嘅低位？其實我想全球都沒什麼股市是這樣的，但是市場的信心是比較薄弱的時候，自然有機會都會點一點這些位置都不出奇的。如果你說外圍都會有些調整的，例如科技類方面出現調整的，當然港股跟著受壓，這個就很正常了。雖然說恆指方面或者一些指數入面半導體的權重不是那麼多，但是問題如果外圍跌的時候，港股本身已經是弱的了，可能都要跟著進一步受壓的情況。
7: 香港上月出口按年升42.9%，创咗超过5年最大升幅，进口就升咗44.4%。有经济师话，香港短期内应该会维持较高嘅出口升幅，但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供应同埋价格情况。任浩峰报道。
9: 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本港四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9%， 创2021年1月之后最大升幅，增速较3月加快 7.1%， 连续26个月增长，进口增速就加快 3.2%， 至 44.4%， 连升16个月，上月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估计，短期内出口将会维持较大升幅，但要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供应和价格的变化。
10: 短期里面由于很多 AI 产品都继续是供不应求，代表着价格继续有一个比较大的向上调整的一个方向，所以令到很多产品都贵了，这一个因素就已经是令到香港的最出口数据都是表现得不错。未来来讲，如果真系个价格可能系可以因为多啲供应而系即跌翻啲嘅，咁有机会会见到其实嗰个增幅未必真系会系好似依家呢几个月咁大。
9: 吴卓恩话要留意中东战事推高全球通胀，唔排除各国央行要加息应对，打击全球需求，以致本港嘅出口表现。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扰乱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和削弱环球需求，在短期内构成显著风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领展截至三月底止，全年可分派总额减少超过6%。香港和内地续租租金下跌，预料今年度的情况相若，又说将会审慎考虑在合适时机出售非核心资产，但是不包括香港物业和购物商场。张思文报道。
11: 领展公布，截至到三月底止，去年度可分派总额减少6.4%，去到65亿8千万。每基金单位末期分派126.73港仙，全年派253.6亿港仙，按年减少6.9%。去年度香港零售物业组合续租租金下调8.2%，内地商户更加下调14.3%。拖累收益和物业收入净额分别跌2%和4%。香港租赁董事总经理霍业生相信，本年度续租租金情况同去年差不多。
12: 过去那几个月我们续租的租金的水平是跟过去一年基本持平的，所以说稳定了下来。但是如果你讲的续租率那个调整率，我们都会 expect 是跟去年差不多，因为始终一些租约签三年的。2、3年开始我们重开个关口啦，咁当时签落的租金应该要一段时间去洗咗呢、这个即係呢三年。
11: 執行董事兼首席投资总裁宋俊彦表示，现时整体资产组合入面大概有5%至10%的资产被视为非核心资产，会审慎考虑在合适时机出售，但是强调非核心资产是指亚洲以外非购物商场。他又说，如果资本在满足短期需要后仍有余裕，而基金单位价格处于具吸引力的估值水平，领展会进行基金单位回购。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7: 美国四月份新屋销售按月跌了6.2%，以年率计是62万2千间，低过预期。另外，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15000人，按星期增加5000人。前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有178万6千人，按星期增加15000人，两者都超出预期。睇翻美股嘅表现，道指系转跌，道琼斯指数系报50571点，跌咗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38点，升咗18点。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006点，跌咗322点，主板成交额3563亿4千几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4921点，升咗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元，六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元，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元，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 南方恒生科技4.78二跌咗两仙 ，XL2 南方海力士133.5升1.05，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系报41,000，比上日收市跌咗9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56.75，卖出价4,457.88。港汇指数报101.5，升咗0.4。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3: FM 九二六，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以市民心为心，
1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5: 港式生活馆，
16: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17: 有阿 Ann 同埋 Ruby。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18: 诶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19: 火腿蛋，喂啊，用个火腿蛋。
20: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咧？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
2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3: 90分钟走遍世界。
24: 肯尼亚近年蚂蚁走私问题恶化，珍贵嘅巨手收获蚁因为外形特别同具观赏价值而受到追捧。专家警告，过度采捕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外来蚂蚁亦都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合法蚂蚁贸易可以为当地带嚟收入同就业机会。
2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6: 10,800里。
27: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8: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29: 车
28: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29: 车
28: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29: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处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嘅趣闻，
28: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29: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8: 同我郑瑞文
13: 大气候。
30: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嗱，一首 Beatles 嘅 Yesterday 咧，就带到我哋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啦。嗱，今晚咧出题嘅系李健雄啊，咁佢出个题嘅新旧日常，咁咧所以就拣 Yesterday 咧就做咗开场曲。咁对面咧除咗李健雄之外，仲有关玉健。
1: Hello，
2: 大家好，大家好，晚安。
0: 我有啲我深刻咧，因为你出呢个题咧，我有啲轻，我有啲轻敌嘅，我系，因为知道噶啦，我哋
3: 系
0: 即系咁样嘅态度咯。咁但系我觉得。是不是过分轻敌呢？是不是好多东西其实我们知道，但我们不记得了呢？
3: 其实我不如翻转头啦，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好像 是可以被轻敌的题目呢？就是讲回日常以往和今日的分别，大家好像做了一点点的童年回忆这样。其实是不是那么简单呢？促使我定这个题目是因为最近呢就我们讨论着说香港人好似而家唔係點出去食晚飯啊咁樣，即係比以往有少少分別啦咁。咁啊睇翻餐飲業嘅一個數據話俾我哋聽咧，第一季咧其實香港餐飲業咧又唔差嘅喎，個銷售咧係比同往年嘅同期多少少咁樣嘅，即係其實唔係差嘅。咁但係點解我哋有個印象，我哋啲酒樓你有時夜晚去到真係好自己
0: 冷清
3: 冷清咁呢，咁原來佢哋自己個報告都出咗，其實係一啲譬如酒店裏面嗰啲餐飲呢，嗰啲係蓬勃嘅。咁即係話香港人呢個飲食嗰個模式呢變咗啊。原來
0: 仲有啲邊啲餐廳係蓬勃呢？星級餐廳一位一晚嘅消費等人哋一台四五人食嘅價錢加埋一齊，佢嘅價錢用價錢嚟計咧，係高咗好多嘅係。咁咧，即係而家你流失最多咧，其實真係中啦，中下啦，尤其係晚上啦，日頭都還好啲啦，
3: 係所以嗰條數就好似表面上好好睇咯，就係正正就 William 講一啲中上價錢嘅食店，一啲升級嘅食店，佢哋嘅生意係唔錯嘅。咁佢就變咗拉上就補咗下咧，條大數咧。
0: 就好睇啦，就好似好睇啦。
3: 但其實中下價嘅就喺度捱緊。
0: 同埋一路聽緊咧話，哎呀，執笠你間執笠嗰啲，好多都係，即係價位低嘅嘢嚟嘅。同埋我都有個朋友咧，就好勤神奇啊！佢成日都寄啲資料俾我，啊，邊間又執笠，邊間又執啦咁。有一次咧，我唔答佢，有一次話執得遲啦佢。即係其實有啲嘢好差噶嘛，因為係 over the years， 即係以前香港人食嘢嘅習慣咧。焗住喺度食㗎嘛，你唔會即係極少有人係會諗住北上食嘢㗎以前。即係我自己，因為我曾經即係我公司個廠喺內地呢，咁我經常北上，咁我都發現好多特別嘅嘢食。咁我喺我以前寫稿嘅專欄啊，或者我啲電台節目嗰度呢，都會關注到內地嘅食嘢。咁呢就但係冇其他人會關注㗎嘛。咁所以垃圾都好呢，被人焗住食得好多年，我真的不会食的那些东西，即是讲深一句，我宁愿自己即是整个即食面，我都不会食那些即是那些餐厅和酒楼 serve 的东
3: 西。当然我又要替他们少少平反，当然我不知道每一间他们做得好不好，始终即是近年他们那个人工啊铺租啊是很拿他们命的，即是他们最后呢就会唯有就是一些食材方面啊嗰方面做功夫咧，去慳翻啲錢，先至可以有盈利。人工我哋講緊最低工資有上冇落啦，鋪租嘅大家亦都知道啲大業主們，佢哋寧願唔租咧，佢哋都唔會降價。
0: 冇錯。
3: 咁所以咧，結果就係食店想生存嘅咧，最後佢就喺食材度打主意。結果咧就係我哋食客，我哋唔係蠢人嚟嘅，食幾食就知道唔妥噶啦，係咪？
0: 我絕對同意，我完全同意，即係根本有時啲食材呢即係知道㗎，即係我即係以前有間餐廳，我識你就係嗰個餐廳，識你個餐廳呢，咁本來個老闆呢即係佢喺酒店出身啦，咁佢成係用酒店嘅規格同埋個供應商去買食材，咁然後呢佢就佢賣咗佢個生意就俾一個集團，咁由個集團提供食材，嘩跌啊！即系佢啲客咧，其实都系粉丝嚟嘅。佢哋食惯啦，佢哋即系我哋知噶。呢只青口，我哋食开呢只青口大大只，即系啲澳洲绿青口，点会变咗咁嘅青口噶？简直系即系冰鲜出嚟嘅嘢，你点食啊？ 一次 OK 用緊，第二次就唔翻啦，就唔翻转头啦，系啊，
1: 我都觉得系，即系头先讲到就话，即系我谂而家香港人拣一啲饮食咧系睇性价比嘅，即系佢哋即系唔介意使钱，但系我使咗钱之后，我想攞翻嗰个感受，即系享受喺度。咁我啲朋友咧都系即系追求一啲就系、是、佢俾得嗰个价钱，佢就要攞翻嗰个食材啊、环境啊、服务。咁我哋知道即系大陆啦、北上嘅消费咧就系、是、个性价比好高啊，系啦，咁就系中价或者低价嗰啲咧。咁真係好多個朋友啦，啱啱過咗嗰個佛誕啦，話即係深圳灣嗰日啊，當回流返嚟，嘩就即係訪問返呢，原來真係好多人上去做即係飲飲食食啊。咁我諗佢哋真係好想享受嗰、那個喂，我俾咗個價錢，但香港攞唔到服務囉。
0: 呢、這個呢即係我哋陣間一路講，但我先想講少少前因。
1: 好啊好啊好
0: 啊。點解會搞成咁呢咁樣。
1: 好啊，想聽啊。
0: 香港夜市係不嬲最好興旺嘅。好多外國人甚至即係內地有啲著名嘅作家咧，早期即係當佢哋可以落嚟香港嘅時候，佢哋寫得好多文章，就好欣賞即係香港，即係嗰個夜市啊！即係佢話，即係佢哋北京首都都好啦，即係夜晚黑咧，即係好似六點鐘過翻去瞓覺㗎啦，已經。咁佢話落飛機，即係佢話由香港翻到去首都機場落機，佢話簡直係烏燈黑火嘅一路翻去。佢喺香港咧，即係嗰個繁華咧，一路去到。凌晨两三点啊，咁好似而家人讲 Bangkok 咯，即系好似而家人讲长沙咁咯，
1: 黑夜天嘛，
0: 即系以前香港就
1: 系
0: 咁，系甚至咧，即系好似有啲画家特登系会画香港嘅夜景嘅，喺内地落嚟，即系水墨画嘅画家咁样都好，即系好犀利啦。咁咧仲有咧，即系我哋以前餐厅有餐厅嘅，其实好多餐厅咧。是地铺嗰啲咧，系会开出嚟。如果嗰条街咧唔系行车嘅街，就会开出嚟。真系呢啲咁嘅铺头咧，宵夜过咗午夜嘅，你一个政策落嚟，一张凳都唔准摆嘅话咧，讲心句，佢租贵，佢生存唔到嘅，真系。最初我哋抗商系啊，佢真系你咁样，人哋真系生存唔到，你买能够买得几多药，即系招呼得几多个人客咧，咁一样。最重要咧就系你冇咗个气氛啊，你冇咗个气氛啊，即系个夜市个气氛，你系冇咗啊。仲有一样，因为我自己都做过饮食啦，虽然系即系有内部嘅问题令到佢唔存在，但我都好庆幸，因为我唔使熬。当你讲啱嗰阵时咧，就系讲紧系最低工资成立，根本佢哋系。啲议员系唔知民间疾苦嘅，你根本嗰个最低工资出咗嚟之后咧，嗰啲员工就知道由嗰个起点同你追。你话40蚊嘅话，你冇55蚊，你请唔到人噶。即系有套最近有套电影咧，就系讲紧即系其中个主角去一个茶餐厅做嘢，咁一个老板同佢讲：嗱，朝头早九啲七点钟，即系夜晚几多点收工啊？乜乜乜乜。我话导演特登系咁样定系点啊？你知唔知香港而家你多15分钟佢都唔做啊？即刻，如果唔系都唔使即系而家安排内地外劳嚟香港做嘢啊？边个同你打10几个钟头工啊？冇噶，所以咧其实呢即系做有啲人就做到即系意兴阑珊，即系嗱讲心句已经做得唔系特别好啦，几十年嚟，但系焗住香港人都喺香港食嘢咧，啊都有生意做，而家冇啦，有缺口出咗嚟，呢个缺口。呢个缺口卖唔到噶啦，吓你睇下点样自己，一系提升自己定点，系令到同内地咧嗰个平衡线拉得平衡啲。吓，因为内地嘅即系食嘢嘅性价比太犀利啦。吓，即系我两年几前咧去咗一间素食新派素食，哇感动到咧，净系佢喺南山嘅。一食完之后，哇！翻嚟即刻写佢，然后即系平靓，食嘢好食，新派嘅素食。香港啲素食咧，我系唔会掂嘅。佢哋咧即系经常咧系整啲咩俾你叹咧？芥兰炒菜心就嘅素啦，因为系菜，系冇用唔用脑嘅，完全冇心机嘅做啲嘢。冬菇冬菇冬菇，
1: 好多面，
0: 即系多啲一个多一啲嘅一啲不同嘅菌类嘅嘢都冇噶。
1: 嗯，
0: 吓，再唔系最大把啦，芋头。芋头整个鱼形，整条鱼形嘅炸晒出嚟俾你，好巴闭噶啦，已经
1: 嘛，
0: 咁所以你根本你点样生存啫？人哋嗰间铺厂我唔好讲名啦，因为好多人已经去得好犀利，
3: 都唔使讲噶啦，应该大家都知噶啦。
0: 唔系，即系旧年仲开埋一个更加大大一倍嘅分店喺深圳湾。咁咧就我今日我一日整人喺深圳，因为约咗好你一个朋友生日，咁佢食素嘅。咁我哋去翻一间咧，最近佢最近嘅偶然发现嘅一间素菜馆喺南山。哇！之前我讲嗰间咧已经贵咗少少，呢间比佢仲要平，但系个空间，即系嗰个空间间隔嗰啲嘢咧，同埋整个环境个司令嗰啲嘢，佢卖嘅系闽南泉州，即系嗰个背景嘅泉州嘅素菜馆，第一间咧泉州开始，因为泉州咧都系佛教好兴旺，所以个素菜馆好重要。但系佢完全新派嘅，呢一间性价比更高，价钱好似翻翻两年前另外一间嘅价钱。你点办啊？我哋净系七个人，嗰啲十几样唔同嘅嘢食到饱晒，仲系七个人。每人如果每人俾钱分开，每人$100都唔使。
1: 哇！
0: 但我哋请我哋个 birthday girl 同埋佢先生，我哋五个人一分，$100多少少啫。咁你点办啊？你即系你点同佢哋比？即系有时，即系我有时个心谂，哦，你哋贪新鲜啫，慢慢要回流噶啦。话俾你听，你香港唔再提升自己，你唔使指意香港人回流。
1: 嗯，
0: 真系唔会翻嚟，真系唔会帮翻嚟帮亲，因为我哋系不思进取啊！人哋利用咧，人哋利用呢一个喺疫情嘅时候咧，即刻优化自己嘅环境啊，各方面优化好多嘢。疫情前嘅深圳，疫情后嘅深圳，两件事 ，Bangkok 都系。
1: 嗯，除咗性价比之外，头先阿 William 都提过，我都觉得一样嘢就系，我每次即系北上消费咧。那個新鮮感好強，係啊，即係食肆佢哋會不斷去推陳出新啦，連個規模啊，甚至係店鋪咧，佢哋係互相好多良性競爭。咁我作為一個消費者咧，我喺香港我睇唔到呢個生態咯。
0: 呢個就香港80年代、90年代咯，
1: 係咪啊？我嗰時可能
0: 自我競爭嘅好多嘢都係
1: 啊，都係。就都系细个啦，唔系好觉。但系而家我开始中年啦，开始消费啦，我就真系好着重嗰个质素啦、性价比啦，同埋新鲜感。就香港人都好中意新鲜感噶嘛。
0: 我中意，但系如果香港人唔系中意新鲜感，香港过去几十年唔会咁样进步噶。
1: 啱，我都觉得系啊。
3: 我自己觉得即系除咗我哋香港即系饮食业啊，我哋国内嗰个竞争真系好厉害之外咧。其实我哋自己本身香港人嗰个生活习惯，我哋今日题目就系所谓嘅新旧日常。其实我哋涉及嘅就唔单止系食嘢，而系我哋个生活嗰个习惯系都多多少少有改变嘅。嗱，一个最明显最大嗰个改变咧，就系嗰个互联网咧、智能手机咧，对我哋嗰个生活冲击得好紧要嘅。即系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是，最近呢幾年好似多咗好多長者們啊，啲大哥哥大姐姐受騙啊，啲電騙咧。咁我諗咗好耐嘅原因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互聯網啊、智能手機啊呢啲咁嘅新科技咧，最後接受用嘅咧就係長者啊，後生嗰班咧就已經十幾廿年前，即係好似我自己咁啦。我諗翻我20年前到都已經開始係互聯網。購物㗎喇，外國網站買嘢返嚟香港。咁但係啲長者可能係呢一兩年或者兩三年或者喺嗰個新冠之後呢就開始投入咗去個互聯網世界。
0: 因為出唔到街嘛嗰陣時。
3: 係啦，咁佢形成咗一個新嘅生活習慣。
1: 消費模式。
3: 係呀，新嘅消費模式。同埋嗱，講真有啲又唔關佢哋事㗎，譬如好啲銀行咁樣。嗱，俾我都中意上間銀行度接觸，同個職員一齊傾嘢，我都覺得穩陣啲。但係而家啲銀行佢哋啲分行少曬啦，
0: 所以我唔敢用。
3: 係啊
0: ，bank 即係呢個 banking 嗰個 service。
3: 啲長者們佢哋自己係真係會 被逼跳入去呢個互聯網世界，佢哋焗住要用嘅，咁所以就衍生咗好多問題出嚟嘅。咁呢個我哋可以下一節再討論下。
0: 好，下一節我哋再討論下嚇。跟住呢只歌咧都好啱今晚嘅話題嘅，欣妮姐姐嘅《明日話今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卿今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內開會商討是否接納。李卓卿接受點新聞訪問，就事件致歉，並提醒同學以他為戒，任何時候都要盡力保持冷靜，用理性方式解決。教育局回覆查詢時表示，已經接獲有關學校的通報，並已督促學校和辦學團體嚴肅跟進，盡快提交書面報告，詳細交代事件。教育局又說，會按事件的性質和嚴重程度採取適當行動，嚴正處理有關教師的專業操守事宜。司法機構宣布將會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專門審理重大的跨境國際商事糾紛。香港大律師公會表示衷心歡迎，指相關法庭將會審理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判決可以在多個司法管轄區得以執行，對與眾人和商界至為重要。公會指出，香港國際商事法庭的設立不單只能夠確保國際商業糾紛能夠在香港被應用普通法的專門法庭審理，更會令香港的其他爭議解決服務，包括仲裁和調解被一並考慮和使用，相信有助強化香港作為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團訪問中亞國家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香港銀行工會有代表會隨團出訪，工會處理主席中銀香港副總裁陳文表示，兩個國家的經濟轉型和對外開放步伐加快，正推動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項目，認為本港銀行業可以針對中亞企業的發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資服務。陳文說，隨著中亞地區尋求拓展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管道，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不斷擴大，香港作為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擁有最完整的人民幣金融生態圈，完全可以成為中亞地區使用人民幣的首選綜合性平台。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昼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0点，最新报50,665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47美元，卖出4475.2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言不尽，风不息，
6: 自由风，自由风。
7: 机械人嘅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8: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7: 吴杰庄议员，
9: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5-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2: 色无限，蓝色，
13: 色无限，蓝地球。
14: 提起爵士汤，若然未接触过呢一道菜式嘅人，第一个反应可能会以为系乜嘢西式汤品。其实佢系香港粤菜之中一道传统嘅老火汤，又称为蜜瓜海鲜汤。爵士汤既非西式嘅浓汤。亦非一般粤菜常见的瘦肉或老鸡汤底，而是运用以水果入汤的独特做法，烹调成颜色清澈金黄、口感清甜顺滑、兼具滋补和低热量特性的汤。爵士汤源于1970年代，据闻由香港已故知名企业家及慈善家邓兆坚爵士所创。邓爵士除了热心公益，平日亦注重养生，他经常携带响螺头、花胶等高级海味，亲自前往上环一间酒家，委托厨师以新鲜蜜瓜取代传统汤底，慢火细炖。汤品完成后，蜜瓜的清甜和海鲜的鲜味完美融合，深受食家喜爱。酒家获得邓爵士同意后，正式将这种汤命名为爵士汤，并挂牌供应。爵士汤的核心在于材料配搭和慢炖技法，新鲜蜜瓜去皮切块，提供天然甘甜的汁液及清润特性，再加入响螺头、花胶、鸡脚、瘦肉作为海味及肉类主材，并以沙参、肉竹、陈皮作为药材配角，以文火炖煮约2小时。蜜瓜在高温下释放甜味，与海鲜及药材的鲜香产生协同作用，最终形成汤面带有黄金光泽、入口不腻的汤品。爵士汤是香港饮食文化中水果入汤的代表案例，体现粤菜擅长以日常食材创造滋补效果的智慧。它的价值不在于奢华的食材，而是体现于它在香港老火汤文化的特殊地位。蓝地球。 蔡基伟撰稿。
15: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色无限，
15: 色无限，
16: 知识。
1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8: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指责的爱。
19: 主姐，唔使喊，唔使喊。
18: 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在一日巡逻期间，经过美发店，他发现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在喊。

0: 前申请埋先。
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二点钟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第二部分嘅星期四晚广东广西，继续咧由李建雄出题嘅新旧日常，有我邓达志同埋关玉健一齐陪讲。
1: 系啊，我哋接招啊，准备。
2: 好啊，好啊。我哋第一节都叫做讲咗啲。对所有人都有啲关系嘅嘢咧，即系饮食啦，系咪？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变化，咁而呢个变化，我哋都觉得好似好难逆转啊咁样。咁其实除咗我哋嘅饮食方面变化，我哋正话第一节最尾都讲到啦，特别系我睇到近年一啲长者佢哋嗰个生活变化咧，佢哋好似系有少少被逼咧，就跳咗入去个手机互联网世界。即系银行开始好多服务一定要手机做啊，好多嘢都只可以喺手机做，咁结果佢哋就被逼都要去学用。咁嗰个问题就喺边咧？就系呢个其实对好多长者嚟讲，唔系佢哋嘅世界嚟嘅，亦都佢哋好难咧去分辨里边嘅嘢嘅。咁结果出现咗好多好离奇，我哋都唔相信会发生嘅嘢，都发生咗嘅。佢哋可以喺个互联网度识一啲。啊，边个边个大明星啊，向佢哋求助啊，要钱啊，咁又或者个世界嘅另外一边有个工程师啊，咁个屋企有事啊，咁样
0: 信啊，
2: 系啊，
1: 网恋
0: 佢哋信啊，
1: 系啊系啊，
2: 就因为佢哋对互联网嗰个认知，反而你搵个小朋友，搵个年轻人，佢哋由细到大就已经喺嗰个世界里边，
0: 同埋咧一定要好小心咧，即系最近我遇咗几单，我自己 personally 遇咗几单，系咪听翻嚟啊？好多年前咧，我试过一单先，系讲普通话嘅。
2: 嗯，
0: 佢上海唔知咩经济区嘅警察局打嚟嘅，乜乜乜，你啲货有咩问题？乜乜乜。咁咧，我回心一谂，即系我都冇喺上海做生意，都冇从上海有生意做，关我咩事啊？咁然后我跟住同佢讲讲下咧，我话我将你而家呢个。对话同埋个电话，我已经录起落嚟，我交俾警方处理，即收线。系啦，你一定要，好多人惊噶。首先听嘅系惊噶，咁亦都有个朋友咧，佢话：我突然之间唔够钱，我赶住买个袋，你入啲钱俾我先，我即刻俾翻你咁啊，几多万咁啊？我呢个朋友好熟佢咁啊，佢生活好低调、好简朴嘅一个人。他哪里为了 买个袋而不够钱跟我拎钱来买
1: 好荒谬啊，
0: 荒谬咯，咪就系，梗系唔睬啦，唔同佢讲啦。咁另外仲有呢排好多，即系我都即系都发觉多得好紧要，即系佢哋 hack 咗人哋嘅电话号码，又跟住做呢件事嘅。
2: 同埋而家大家都知啦，佢个 AI 进步咧，即系个速度系好犀利啊，
0: 同埋
2: 声啦、样啦，
0: 冇错
2: 吓。咁只要攞到一啲最基本嘅资料咧。唔好话，其实唔好话年长嘅哥哥姐姐们，即系我哋较为后生少少嘅咧，都唔系咁容易去分辨真与假嘅。而家呢个互联网世界，
0: 我虽然我都希望进入一个新世界咧，我都想学 AI 啦。
1: 系啊，
0: 系啦，我而家成日即系俾有事揾啲朋友帮手，吓，即系我都想进入一个即系用 AI 嘅世代。你冇办法啦。時代是咁樣轉啊，你可以閂埋門唔理出面嘅，可以嘅，但如果你係唔係我都想同個時代即係同步嘅話咧，你一定要學習，冇辦法嚇。
1: 不過我頭先都覺得即係。互聯網帶嚟個衝擊真係好大咁當然好處有好多啦。咁頭先話即係網騙啊，或者對老人家嗰種衝擊係真係好大好大。我自己曾經爭啲中招㗎啦。係啊係啊，我記得都係話。

0: 我手機系統有問題，咁、
1: 嗯、
0: 我就其實好忙嗰段時間，跟住就話啊，你只要入咗個密碼咧，我就幫你去更新噶啦。如果你咁誒呢個今日唔做咧，我哋會 charge 你一萬兩萬蚊。咁、嗯、我覺得好似係與唔係之間，但係咧好彩就我唔識點樣搞個系統，我做唔到啦，做唔到啦。咁、嗯、結果咧，屋企人就提我，喂呢、這個係一個騙局嚟㗎，咁、嗯、好彩我就搞唔到個系統。嗯、如果唔係我輸入咗之後咧，就應該俾人壓咗。
2: 撳邊個輸入乜嘢咁？你跟住撳啊，嗰啲咁咪
0: 係啊，
2: 你都唔好理啊，完全
0: 係啊，我
2: 即係話你罰我錢，我先同你講數啦。到時我點知你係乜嘢？真係我嘅錢。
0: 原來個狀態就係咧，忙嗰陣時就諗住去跟指示就，算啦，搞掂埋佢啦。原來嗰個騙局嚟㗎。其實我不嬲係唔會墮入呢啲騙局嘅。嗯咁就都係即係奉勸大家要小心啦。
1: 呢個呢即係互聯網嘅世界呢，其實係即係我自己嘅感受係佢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呢就係、是、大家都覺得佢唔真實，所謂虛擬現實啦 ,virtual reality 啦嘛。咁政府又好好多方面呢都教育我哋，特別係下一代，嗱嗰、那個唔係一個虛擬世界嚟㗎，嗰、那個係一個真實世界嚟㗎。你喺里边做嘅嘢、讲嘅嘢，你系要负责嘅。就系、是、呢个系第一阶段，我哋去个社会去接受互联网。咁呢个都讲紧，我谂可能廿年前啊咁样。咁嗰个年代咧，嗰、那个时代咧嘅到今日嘅长者，佢哋未经历过呢个阶段嘅。咁到个互联网世界里边啲嘢真系变到真真实实啦。嗱，我哋嘅钱喺里边啦，系咪？我哋做任何嘢都要经过互联网啦、手机啦。咁啊出事啦。咁对一啲长者嚟讲咧。哦、原來真係咁真實嘅，所以佢任何一個訊息都係真嘅。
2: 嗯，
1: 因為個社會已經教咗佢哋，
2: 唔知道個社會變咗啊。
1: 係啊，所以
2: 佢哋即係以前啲人咧、嗯，即係啲騙子有個樣俾你睇噶嘛，騙子係鄭君綿啊咁係嚇，但係
0: 有啲壞人。
2: 而家唔係咁噶嘛，呢、這個世界咁，但係佢哋即係面對面噶嘛，佢、嗯、唔知道原來我同你講下嘢，或者喺網上做咁兩樣嘢已經俾人哋呃咗㗎喇，真係唔知道咁好容易。咁
1: 所以係會好難，係好難捉摸，即係你要一啲唔熟悉呢個互聯網世界嘅人信定係唔信呢？你信佢又死喎，而家係咪？你唔信佢呢，你好多嘢你做唔到喎，有好多嘢你經佢㗎喎。嗱，我記得我以前呢即係去睇政府醫生呢，大家嗱我哋又講下新舊日常啦，以前係打電話呢係去預約嘅，如果政府嘅醫院咁打電話不斷打就得為止嘅。
2: 但係而家網上嚟
1: 嘅。而家呢原來就個手機呢你開咗 HA Go 㗎嘛，我啲機電都係好乖㗎，我都學識咗用 HA Go 啦，撳咁真係快啲嘅。咁死啦，啲老人家呢就撳又唔識撳，打又唔夠你快。咁所以佢哋好難睇到政府醫生㗎，其實呢個困難亦都即係我諗政府亦都要考慮下點樣幫下佢哋手。如果唔係
2: 咁佢哋政府又好銀行又咩都好啦，佢覺得個個都神通廣大。
1: 係啦。
2: 但尤其佢啲長者嚟講呢，佢哋真係唔識就唔識㗎。
1: 冇錯。
2: 令到佢即係你令到佢喺即係佢求助無門啊。
1: 嗯。
2: 啊、對即係佢自己本身嘅問題啊，身體各方面嘅嘢嘅時候呢，你應該係關注到佢哋㗎完全。
1: 最慘呢係你講啦啱啊，求助無門，可能喺佢嘅世界裏面有一兩個個仔啊或者邊個啊幫到佢手嘅呢，死火啦！有一日嗰、那個佢幫開佢嗰個人，俾人哋攞咗啲資料，學就虛擬咗嗰把聲，啊我係邊個咁樣？因為上到十足噶嘛，呢、這個人就係唯一喺度幫到我互聯網做嘢嘅人。
2: 點解我認唔到我仔嗰把聲咧？明明我仔嗰把聲嚟嘅。係
1: 啦，我有事啊，咩交通意外啊，要攞幾萬蚊啊咁啊！即係佢心諗我原本呢個靠佢幫手嘅。佢而家要我幫手，我梗係幫啦。佢點會估到係假呢？
2: 因為呢長者好多時呢有啲嘢呢好容易發鐵騰啊。
1: 嗯。
2: 點解發鐵騰法呢？我記得有我 auntie， 即係我二姐夫個媽媽，啱嗰次呢我二姐夫就係啱返出嚟香港嘅喺、加拿大。咁呢就佢一 auntie 打電話俾我，佢喊喎喺度喊。喂 ,auntie 做咩事咩事，有人打電話嚟呀，話 Edmund 捉咗呀、啊。要我拎幾多錢去邊度交俾佢啊咁啊！佢、準備去銀行拎錢同我姐姐去喎。咁佢好彩佢臨出門口咧，佢打電話俾我先。我阿田你 hold 住先，你等等。嗱，你唔好出街住。我即刻打電話俾我姐夫
1: 求證下。
2: 佢話我喺離島行緊山嘅喎。話俾佢聽，你快啲打電話翻去俾阿田，有咁嘅事。因為咧， 佢当佢一惊咧，即系八条仔啊嘛，一惊咧，佢唔识用理性去分析嘢噶啦，因为年纪大。咁所以即系你好多时我哋遇到咁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去谂一谂，到底系点咧？系咪应该打电话去求证先咧？唔会咯，就系、是即系你如果我哋遇到好多嘢咧，即系遇到咁嘅情况咧，系用另外一个方式去问朋友啊。即系譬如，佢个电话可能俾人 hack 咗，喺电话 WhatsApp 嚟问嘅话咧，就用 Messenger 去问佢。系啦，用 Messenger 去问佢。Messenger 有时咧就唔同 WeChat， 佢唔系电话控制噶嘛。咁系另外一样嘢嘅控制嚟，咁就问得到。
1: 嗱、你话即系老友记们，如果你好似 William 咁醒目嘅咧。就解決到好多問題，避免咗好多嘅。
0: 但我上次都中招啊！
2: 唔係噶，唔係噶，
0: 你驚就會中招，
2: 張你驚就中招噶啦，一驚中招
0: 都會中招。我上次
2: 係一定係你一驚就中招噶。係
0: 啊，不過頭先答翻阿 William 話想學 AI 啦，因為互聯網嘅下一個嘅階段就係 AI 嘛。咁而家 AI 我哋真係擺脱唔到，即係新舊日常咧。今日其實。都讲到即係如果係讲 AI 就大把嘢讲㗎啦。咁我哋做教书呢而家都好大嘅挣扎啦。究竟係点样用 AI 呢即係以前就係话啊唔好用啦唔好用但係而家唔可以唔用嘛。但係用又要有好多嘅規則啊就係道德規範。咁呢个呢其实都喺我哋做教书呢其实都究竟点样去教学生去用 AI 呢去寫文呢因为我哋出条题目呢所有學生將個題目抌入 AI 出要500字1000字，
2: 唔使佢寫乜都唔使佢做
0: 啊！跟住個個都係彈曬出嚟話哦交得啦咁樣五分鐘，咁仲使學嘅咁樣
1: 、其實都唔單止係我同阿 Pierce 即係喺呢個教育界嘅憂慮嚟㗎啦。而家基本上 AI
2: 全世界都有
1: 已經殺到埋身，
0: 冇錯啊！
1: 佢好多大機構咧已經個裁員潮開始咗噶啦，已經。
0: 我知啊，即係喺法律即係人員嗰邊咧，好似話咧，即係已經喺有啲嘅律師行啦，部分嘅即係初級嘅工作咧，已經被 AI 取替咗。
1: 或者一啲財金機構嗰啲分析
2: 師
1: 嘅工作已經係 AI 做嘅，一定好過你一個人做嘅。
0: 系，
1: 佢哋系用成个互联网嘅力量去做大数据去做，佢点会唔砌低你啊？系咪？同埋当其他机构用紧 AI 去分析嗰阵，你仲靠人力啊？咁你咪输蚀咯。所以个世界系争住去用嘅，而家就系阿 Pierce 你讲得啱啊！即系我哋嘅新旧日常，而家将要面对嘅新日常咧、就是，就系嗱普通市民点样唔好俾 AI 呃到我哋？专业人士。点样同 AI 竞争你自己份工，就系我哋将来要面对嘅嘢。
0: 系啊，就是、好似 William 咁讲，就系、是、其实我哋呢个时间咧，就系、是、一定要学习用 AI，
1: 唔多唔少都要
0: 接触，即系要善用 AI 啊，
2: 唔好俾佢利用你啊，调翻转。
1: 冇错，
0: 系啊，我哋都要谂下方法点去叻，
1: 同埋唔好俾佢吓亲啊，
2: 唔系叻唔过佢噶啦，
1: 冇办法噶啦，
2: 叻就叻唔过佢噶啦。都起碼平衡一下啊嘛，嚇唔使佢佔曬優勢，只能因為俾佢一定叻，一定叻過你，冇可能叻唔過你。咁多大數據咁犀利嚇，
1: 即係我記得我以前有個教電腦嘅同事，即係佢呢句金句嚟嘅，佢話喺呢啲即係講緊廿年前啦，話呢啲資訊科技嚟嘅啫，唔識就嚇死，識咧就笑死。佢嘅意思即係話你唔好驚咗佢。即係你一驚咗佢呢你唔接觸佢呢就以為覺得佢係嘩好厲害啊呢隻猛獸嚟洪水猛獸嚟嘅嗨親都死㗎咁。咁但係如果你跳入去好似我哋有個老友記啦我哋有黃偉康醫生啦佢而家投入 AI, 做好多音樂善用。
2: 佢日日係做緊另外一個人啊佢我好驚佢就嚟呢係思覺失調即係變日日變唔同嘅人。
1: 開心地思覺失調。
2: 開心地日日做唔同嘅人做緊唔同嘅事啊完全。
1: 即係佢就係一個
0: 善用 AI
1: 嘛。係啦佢就係一個完全用得到 AI 嘅咁而進入一個新嘅日常生活。但如果我哋仲好似20年前當佢洪水猛獸呢就好大件事。
2: 但係嗰個生活係一個虛擬一个虚拟生活嚟噶嘛，个唔系真实嘅生活嚟噶嘛，但系 anyway 啦，即系世界就系咁变啦。我哋翻翻嚟咧，我哋想阵间咧，十一点半新闻之后咧，讲啲感性啲嘅嘢，
1: 好啊，
2: 譬如友谊啊、感情啊、屋企人关系，以前同而家系点咧？我阵间翻嚟讲。
1: 好啊，
2: 你只歌先吓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 和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日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于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是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的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昼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事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之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8点，系跌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66美元，卖出4481.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3: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6: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7: 盐制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 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9: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10: 球状闪电与三体系列最重要的关联，是小说中那位中国天才物理学家丁仪，亦都在和外星人斗智斗力的三部曲中登场。但除此之外，两个故事是各自展开的。球状闪电是一种呈现球状或球团状的电光，通常持续时间较长，直径数厘米至数十厘米，具有亮度低、持久性高、移动缓慢等特点，和传统的直线闪电结构完全不同，是至今仍然无法圆满解释的物理现象。
11: 刘慈欣的故事以闪电专家陈坤的第一人称视角，讲他因为父母遭逢球状闪电横祸，因而半身投入有关物理现象的研究，继而在曲折的学习生涯之中，认识了一心将球状闪电军事化的美女科学家林云。后来二人携手研究和深陷险境，其中有误会，更有对人性深刻的体会。故事的宏大背景是中国和美国因为各种矛盾爆发了战争，就在中国航母进位美军行将登陆时，林云勉强展开了球状闪电武器实验。其实这个实验一旦成功，可能令中国反败为胜。不过身为军队首长的林云父亲却极力阻止实验进行，因为新武器很可能毁灭地球。他当众解释终止实验的原因：同志们，战局确实严峻，但在为战争负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为整个人类文明负责。结果林云牺牲生命来进行注定失败的实验，但是正因为这个失败带来对全球电脑巨大的破坏，反令中美不得不停止战争。
10: 上乘的科幻不止故事曲折，更有说得通的科学解释。刘慈欣以量子物理理论中大小不等物理世界能并存于同一空间的方案，来解释球状闪电可能来自和我们感知交叠的大人国。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或许能见到闪电以外更多的新风景。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体前传》《球状闪电》，作者刘慈欣，由猫头鹰出版。
12: 大即广博，
13: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12: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13: 文教组制作，
12: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13: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4: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5: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16: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宝山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7: 我是莫言。
18: 我是郑愁予。
15: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9: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5: 我施志永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1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哇！眨下眼咧，就快到明天噶啦，系啦，你咁快嚟到我哋第
1: 最后一节啦，
0: 系啦，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今晚系好啦，我哋讲啲温馨啲嘅啦，感性啲嘅啦，软性啲嘅啦，以前嘅友谊同而家嘅友谊嘅分别啊，以前屋企人嘅关系，而家屋企人嘅关系啊。
1: 阿 Piers 喺咪后同我哋讨论咗一个问题，好简单直接嘅啫。佢话而家其实今时今日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究竟是近了还是疏离了呢？这个不单止讲朋友家人
0: 阔
1: 点去看，
0: 在 WhatsApp 上面、在互联网上面就近了咯、你是打个招呼啊之类的东西、以前未必定的嘛，但是真正即埋身的呢就真的稀疏了、
2: 我就觉得是疏离、虽然在互联网、或者社交媒体我看到 William 看到 Dingo，即是可能你哋嘅生活嘅状况啦，飲食啊、旅行等等。但係我觉得始终因为少咗人同人嗰、那个面对面溝通。係、飲杯茶食个包呢，少咗呢种感觉呢，其实个关系越嚟越疏离、因为透过电子媒介呢，其实我哋表面上觉得哇好似好了解对方，但其实好唔了解对方。係因为所有啲嘢都係表象嚟㗎。你想想你吃餐饭你都是拍十幅二十幅相的嘛。但是当中其实入面好多即是前前后后啊，开心不开心啊，或者你一言我一句啊，咁嗰种嘅体会是少咗好多。
1: 你讲到话即係譬如用 WhatsApp 啊或者其他嘅工具去去同人溝通啦、我係会即时联想返呢，我哋以前呢嘩傾电话嗰种感觉呢好正。
0: 而家听人哋倾电话，尤其喺公共交通度听人哋听讲电话，你想
1: 死定啦！
0: 即系想，
2: 我会由下层转到上层咁样咯。
1: 你哋有冇谂翻起以前，即系哇，同当你喺屋企嗱，即系我哋细家庭啊 ，William 唔同啊，你豪门大宅啊，我哋小家庭咧，一家几口咧喺间屋里边咧，你拎住个电话，你同个女朋友倾偈咧，嗰种系一种好。好难忘嘅经历嚟㗎，大声啲又怕俾屋企人听到喎，细声啲对面嗰个又听唔到喎。
0: 咁有电话又唔可以拎走喎，又唔喐得㗎喎。
2: 边个角落倾系即係屋企人睇唔到呢，听唔到呢？
1: 我嘅意思即係你嗰个音量㗎、即係你又要对方听到、有时同对方倾偈嗰陣一啲感情交流呢，你个样呢就对住你望住嗰人系。是你是哥家姐啊咁样佢哋又睇緊欢乐今宵啊咁样，咁你又要同好温馨咁同个女朋友倾电话。嗱呢啲呢就係喺我认为啊，我哋嘅日常里面呢即係好怀念嘅。喺今日呢我哋係用个电话度揿，你无论你几肉麻，你话 I love you 啊咩都好呢，冇嗰种味道。我觉得唔係疏与离嗰个关系。我有时其实唔係太同意呢话互联网啊或者啲 WhatsApp 嗰啲令到人嘅关系会疏离，有时唔係嘅。去到外国嘅朋友，我哋死党，我知道佢起身，我同佢讲声早晨，好有感觉嘅都。但係就取代唔到嗰种我正话讲嗰种倾电话嗰种
0: 温馨。
1: 嗰种独有嘅感觉，我唔知道你两位有冇呢。
2: 我自己都好即係好鍾意傾電話、我而家都鍾意傾電話，其實尤其是同老人家，因為呢老人家其實佢哋唔鍾意 WhatsApp 㗎、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就係、我通知老人家做啲乜嘢呢，咁佢唔理我㗎，但係我好清楚知道佢鍾意喺電話上面講幾句呢、我就寧願即係講幾句、你動唔動啊，身體好唔好啊、或者有咩嘢需要幫手。咁俾我個感覺就係原來通過電話呢我係能夠更加了解佢。咁、我好鍾意傾電話㗎，係呀係呀，咁所以有時候我丁哥我都同佢打電話同佢傾下偈喎。
1: 電話俾到你嗰種即係嗰種溫度。
2: 你 feel 到嗰人嘅感覺囉，譬如佢講嘢嘅快慢啊、甚至佢個即係聲調嘅高低都可以 feel 到佢個感情係點嘅。
1: 情緒啦、
2: 啊、
1: 甚至即係你用中醫角度啊，望聞問切啊，你同佢傾偈你都知道個身體點樣㗎嘛。話聲好似死咁撅咁樣，你會即刻會冇乜嘢啊嘛，你點解有神冇氣啊咁樣。即係你會對同對方嗰個溝通係會好好多。咁但係今天似乎真係屋企連一個公用嘅電話都冇啦，係咪我哋大家都係代住咗啦。
0: 冇電話啦，冇咗好耐啦，係呀，冇咗定電話好耐㗎。咁呢就所以 啲朋友咧，我即係以為同佢哋一路 keep 住聯絡嘅，即係喺度呀，即係點啊，最近啊，咁咪就好親密感嘅好似，但我越嚟越少見佢哋啦。以前我哋用個電話咧，就即係打個電話，邊食飯啊，咁揾邊個啊，咁即係起碼喺電話上你會溝通幾句，而家冇，係 send 個 WhatsApp，send 個 message， 留個言就算啦。
1: 系
0: 即系以为可以同佢联络紧，其实真系越嚟越疏离啦，变咗。
2: 不如怀旧一啲咯，你哋以前有冇试过写信啊？
0: 有冇试过？梗系写信啫，唔使你唔写信，你点办啊？你
2: 有写信到噶？有嗰只咧，上次我哋即系我哋之前咪讲过话，喂，原来有笔友呢样嘢，而家好似成唔记得晒有笔友咯。我啲学生系唔知咩叫笔友。
0: 我因为你喺互联网上，你识到好多你唔识嘅人噶，一样即系其实某个程度上嘅笔友嚟嘅。但
1: 系
0: 以前有个国际机构嘅，有个 international 机构咧，起码我个年代啦，就系、是、你系见到一个大嘅 list 咧，你就拣啦，就想你拣啲咩国家先。系啦，讲紧咩国家或者系男啊女啊咩年纪啊，你自己咩年纪啊咁咧。即系我系嗰阵时，我一拣咧，我系拣法国同埋奥地利嘅，吓咁啊！我真系有，即系但系咧就同奥地利嗰个写得耐啲，纯写啦。我甚至系去到奥地利探过佢。
2: 哇！咁犀利，几多岁啊？嗰阵时啊，
0: 中学毕业之前，即系一年嘅暑假咯。咁咧，我系喺加拿大啊嘛，咁我就第一次去欧洲。咁咧，其中个目的地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地咧就系奥地利去 Salzburg。咁既然去到 Salzburg 啦，我就去埋 Innsbruck 嗰边探呢个笔友。咁咧就系佢哋喺啱嗰时夏天咧，佢哋系虽然其实系嗰个市区嘅近郊，其实揸车都系搭半个钟嘅啫。咁咧佢哋全家人就搬去别墅度住。有泳池啊，有嘢啊，咁咯。
1: 哦，你拣啱笔友
0: 啊。系啊，咁咧就即系佢爸爸医生嚟嘅，咁咧就
2: 好似做戏咁。
0: 咁咧，所以咁佢哋第一，佢同佢哥哥咧又放紧暑假啦，咁啊就装埋佢哋一班十，即系全部都十几岁噶啦，喺屋企游水啊，咁咧就去饮啤酒啊，倾偈啊咁啦。咁佢英文都某个程度上面都 OK 嘅。咁咧就佢爸爸即系放假嘅时候咧，净系开车外系。一啲我冇諗過會去嘅地方嘅，淨係咧嗰啲山係好高嘅山，係咩位置咧？當年嘅南斯拉夫當然未解體啦，南斯拉夫意大利同埋奧地利交界嘅地方，只係有啲即係啲邊境巡邏員一兩個嘅咋，根本係咁啊！直情咁啊，大搖大擺咁啊，踩揸車就揸埋過去，要南斯拉夫影完相就翻翻過奧地利，咁咯嚇。
2: 我自己第一個筆友就係瑞士嘅咯，係我係記得係英文學會咧有個師兄喂介紹我，我呢個瑞士筆友冇香港嘅人即係同佢溝通，咦咁我話我試下啦，咁我初中咁啊開始寫啦，咁啊傾過一段時間之後咧係姐姐嚟我記得好似佢係高中或者係大學嘅，咁啊傾咗一段時間之後了解咗對方啦，咁啊好多生活啦，咁我好 enjoy 啦，咁但係其實後屘就失戀咗咯，咁呢個係我唯一嘅筆友。
0: 冇啊，你年紀一路即係我哋經驗各方面，咁你其實即係你選擇性就多咗啦，啲朋友，咁你就會將。一啲
2: 会遗失咗
0: 嘅，遗失嘅，即系遗失嘅，会系。
1: 我谂即系笔友咧，嗰种最吸引嗰个地方系咩咧？就系、是、你讲紧笔友嘅年代，就真系完全冇互联网嘅年代啦。资讯咧嘅宝贵咧，即系好似我哋做僆仔嗰阵啦，我哋嘅知识只可以系去图书馆度睇嘅啫。喺嗰个年代。如果有一個人能夠話俾你知世界某一個角落嘅一啲嘢咧，你係覺得好寶貴，你自然連嗰個人你都好珍視佢。佢嘅信咧，嗰種聞到嘅氣味啊，佢支筆寫嘅字跡啊，全部咧都係獨有嘅一啲體會嚟嘅。
0: 係
1: 我自己咧就冇玩筆友，但係我有個好深刻嘅感受經驗就係、是，我以前都喺互聯網度買賣啲相機咁樣啦，咁我就買咗一部舊相機翻嚟。咁、那個機主係一個美國人嚟嘅，咁我諗係一個伯伯嚟㗎喇，佢寄咗呢部相機俾我啦，我俾咗錢佢啦，當然係原來我相機裡面有封信，竟然有封信，佢話呢部相機陪咗我幾十年周遊列國世界各地，好多足跡嘅，我而家將部相機交俾你，我都希望你可以帶呢部相機繼續去唔同嘅地方去遊歷呀咁樣。 哇！我的感受是几深，
2: 可以拍一套戏，
1: 系好深感受嘅。我有少少遗憾，我冇去回信，
2: 哦，
1: 即系好轻视咗呢一封信，嗯、但系个感受好深，所以我体会到笔友嗰种味道喺边度。
2: 系，当中有乐趣嘅，即系好非常之怀念嗰个感觉。
0: 你
2: 讲
0: 即系而家互联网啦，咁咪去到即系屋企冇电话啦，已经喺度上去咧写信。我话俾你听，以前咧你唔好讲咁远啊，近嘅啫。
2: 系你讲，
0: 即系电话未杀到入去新界嘅年代。
2: 嗯
0: ，OK， 系点咧？即系我有个大姨，即系我妈妈嘅大家姐。佢住得比我哋其实近我哋嘅，不过而家行路就觉得好近啦。以前唔系噶嘛，有个地方叫望井，
2: 嗯，
0: 如果识咩嘅地，尖鼻咀嘅地方咧，就系嗰度。其实天水围而家根本佢哋望井已经人系冇学校噶啦，啲细路入天水围读书嘅，其实即系其实咁近嘅就，但系以前唔系嘅，以前全部鱼塘啊，同埋嗰个沼泽地啊啲咁好遥远，兜个大圈先
1: 冇路啊，攀山涉水
0: 系点咧？佢亦都冇未有小巴，未有巴士嘅年代啦。只有鄉間辦嘅貨車，
2: 嗯，
0: 一日可能行幾次嘅啫。咁你點咧？係喺個路口啊，知道大約咩時間會出現啦，等咯，
2: 嗯。
0: 咁咧就等，咁然後咧，佢可能佢有時間定嘅啲，應該係。如果唔係你唔等一日咩？係咪？係架貨車經過咧，入佢啊，入佢帶話，即係我媽媽去啦。即系讲俾阿边个屋企，即系乜嘢乜嘢
2: 哦，
0: 婶听，
2: 即系传话
0: 系啦，
1: 即系信教。
2: 好似
0: 我哋
2: 头先就我
0: 平
2: 时信教或者驿站咁，
0: 平山个妹嘅屋企几时揼炒米饼，
2: 哦，
0: 叫佢嚟嘅帮手，
1: 系系系。
2: 哇，咁样传递信息啊，
0: 系咁噶，
2: 我未听过真系。
0: 咁然后咧，可能个司机翻转头会回话俾你，咁、
1: 嗯、
0: 你梗系唔知几时你喺度啦，系咪？
1: 系系。
0: 个路口有间铺头，去个铺头话声俾你听、哦，你同阿边个屋企，阿边个个阿妈或者边个老婆话俾你听，佢个家姐咁样答佢，佢哋几时嚟到？
2: 嗯，
1: 哦，
0: 咁咧，又辗转之间咧，咁咧就即系我妈妈就估到佢差唔多时间会回话啦，就去即系佢可能约定就呢间铺头嘅啫，系等佢哋转话，去呢间铺头啊，有冇收到我家姐嘅信息啊？咁
1: 啊，
0: 就系咁啦。你唔觉得系问题嘅？
1: 系系，
0: 你唔觉得系个大问题嚟？当
1: 年嘅日常啊嘛，
0: 系啊，嗰时日常嚟嗰阵时系，你系咁样联络，嗯、你唔会谂到用咩方式能够更加好咧？如果谂得到嘅话，我做第二个爱迪生
2: 要信鸽咯，
0: 系
2: 应该唔得。
0: 即系系咁样嘅嗰、那个年代系，
2: 但系我觉得好有人情味，即系成个村会知道晒，Dingo 同埋 William 之間嘅傳話，咁、我又唔介意知道你哋有落意成為
0: 做量咯。咁你冇乜即係私密話嚟噶嘛？即係講個時間，佢咩時間到啊？咁樣咯，
2: 時間地點日期啊，或者事件。
0: 咁我哋就好期待噶啦，因為以前即係我阿嫲個細妹，佢住灣仔啦，咁佢即係義工喺灣仔做生意，佢嚟咧就帶好多零食俾我哋啊，即係喺新界鄉間未必見得咁容易見到嘅零食。咁好多零食啊啲嘢啦，咁啊大姨嚟咧，我哋又好期待啦，因为大姨屋企系有海田啊，即系啲即系其实蚝田，
1: 系
0: 蚝田咧，即系佢哋有蚝田喺海度嘅，咁咧佢嚟咧有蚝啦，佢哋自己整嘅蚝油啊，蚝油即系蚝水嚟嘅，就好鲜味噶啦，蚝豉啊，虾干啊，虾甚至有啲新鲜嘅鱼捉到菜啊，咁咧就。哇，两大男咁啊，佢通常担挑挑住嘅喺个房车，咁咧就咁啊，你咁啊，大姨好多嘢食啦。如果大姨嚟嘅时候，即系咁咯，即系我哋细佬哥嘅日常咧，就系话啊，屋企有啲咩事，阿姨婆嚟啦，阿大姨嚟啦，或者我哋可以去外公屋企啦，或者系阿大伯公喺吉隆坡翻嚟啊，有榴莲糕食啦。即系咁咯，
2: 听落讲就系新旧日常呢个题目就系旧时嗰个情怀，
0: 系、啊，
2: 的确系浓厚好多，系咪啊？
1: 嗱，我听到嘅，譬如话笔友啦，又或者系即系打电话都好啦，或者系带口信都好啦、
0: 啊，
1: 其实当中咧就夹杂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是、时间，即系譬如你笔友一封信嘅来回，可能讲紧两个礼拜，
0: 系
1: 喺呢个时间里面你酝酿咗好多嘢嘅，
2: 期待咯，
1: 系啊，喺你嘅心里面咧系有个酝酿，即系好似当年我哋玩影相，我哋用菲林去影相，点解会咁有味道呢？啲人成日都话菲林相咩味道，讲乜鬼味道？其实个味道就系你嗰个期待啫嘛。你由第一幅相影到最尾，你跟住仲要你
0: 一影就知道佢系乜嘢啦，
2: 影出咗俾你，
1: 所以系唔会有味道。
0: 同埋以前咧，即系我哋仲用菲林影相嘅年代咧，喺外国住咧，弊好多噶嘛，晒相啊啲嘢。每一幅相你谂清楚影唔影噶，因为可能今个 trip 我只能够用一同菲林嘅啫，36张，哇！你计到几尽啊？你谂下，
1: 所以你嗰幅相一定会靓嘅，
0: 系一定靓噶，
1: 用足心机去影啊嘛，
0: 你唔可以随便影嘅啲相。
1: 又或者你嗰个口信啊，你个大儿口信啊，计过度过，唔会讲得太长嘅，最精简嘅，
0: 惊人漏咗啊，
1: 讲错啊嘛，系咪？
0: 好啦，我差唔多时间啦。其实呢个话题我都系继续嘅，有延续感嘅呢个，有延续价值嘅呢个话题，我哋跟住其实再继续讲。好，今日就先播只歌先，咁然后咧就讲下星期五。星期五咧就海林望众远望同万玉伦咧同大家分享呢个题目叫做羊群效应。
1: 哦，
0: 好，咁咧然后只歌完咗之后咧12点就有基哥会翻嚟同我哋做基哥嘅音乐，咁大家唔好离开基哥嘅好歌啦。12点之后，好啦，最后呢只歌咧系英国歌手，有排都冇听到佢有新歌啦 ，Leona Lewis 嘅 Run R U N Run。好，拜拜，下个星期。
2: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之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衷心欢迎，话相关法庭将会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判决可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得以执行，对于众人和商界至为重要。公会指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单只能够确保国际商业纠纷能够在香港被应用普通法的专门法庭审理，更加会令到香港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仲裁和调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同合乎预期，在10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3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到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到99.95%。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滅火筒作為樓高6层或以下目標樓宇的替代方案，正是陸續向全港大約3600座合資格大廈發信通知，同時研究可否應用至7层或以上大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說，事實證明中美關係超越雙邊範疇，影響世界和平，關乎人類命運，實現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亦都是中美兩國應當承擔的使命。王毅在紐約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高級別會議期間，與美國戰略及工商界人士舉行座談會，他說中美元首在北京歷史性會晤，雙方同意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兩國關係新定位，希望朝著合作為主、競爭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時代大國正確相處之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5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81美元，卖出4,480.9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听日为果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好快脆咧，嚟到星期四深宵嘅那些年张伟基咁啊！听完广东广西之后咧，进入我哋呢个一小时我哋之间嘅约会。呢、這个约会就属于我同埋你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始今晚嘅节目，一首英文歌曲，Leo Sayer 嘅《When I Need You》。

When I need you， 有咩时候咧？你好需要身边嗰位朋友啦，身边嗰个人去支持你咧，甚至乎好多时候咧，我哋咧孤单一刻嗰时候啦，好需要咧啲歌手嘅歌曲咧去陪住我哋。我哋嘅欢呼声同掌声，同样地都系歌手需要我哋去支持佢嘅一种支持力量。

最爱演唱会陈慧琳，无论讲到台上面嘅歌手，台下面可能你手牵手去望住自己最爱嘅歌手去演绎咧自己中意嘅歌曲。唔知道边一个演唱会，你睇紧边一位嘅朋友，边一个歌手演出，系你喺脑海里边好深刻嘅一幕啦。我仲记得1996年嘅时候，呢位朋友开演唱会，佢话佢听到一啲感动嘅歌曲嘅时候，就会想喊啦。彭羚如梦初醒。

演唱会里面咧，如梦初醒，加强咗吉他嘅演奏啊，去到歌曲丰富，感情亦都更加投入。如梦初醒，彭羚。

剛才聽過就是屬於蔡國權的無心快語，進入我們維基百科了，講開這個禁煙和無煙日，那啊31號就是世界無煙日，那啊而每一年呢世衛呢亦都會頒發一個叫做世界無煙日獎的，而世衛呢每年呢都會在他們的會員國和他們的即是不同的區域呢選出呢在控煙工作方面有突出表現的人士或者一些機構，就會頒發在這個世界無煙日獎的，就肯定他們的成就和貢獻。在上個星期如果大家有看到一些報道的話，都欣識到就是我們醫務衛生局在這個上個星期亦都知道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向醫衛局長盧教授就頒發了這個世界無煙日獎，肯定了香港的控煙工作的成果的。當然盧教授的領導之下，再加上他說我們一定要攜手合作，令到香港更加成為一個無煙的城市的。

0: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指责的爱。
5: 新哥，成日麻烦你呢，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啊。
4: 呢一日，指责店老板梁江丽媛又去找安保新，佢欲言又止，好想新仔可以帮到佢忙。
6: 我只可以应承你尽力而为啦。
4: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那些年，张维基。

Billy Ocean Suddenly， 有好多嘢都系突然其来发生，令到你束手无措。心里边会唔会谂到一啲嘅例子呢？可能呢啲都会同感情有关啦。

女你都有呢个经验啊，就系、是、难忘一个人，心底里边成日都会想翻住曾经爱过嘅一个 Sam 虚许冠杰，难忘。

台正宵，痴心的我，为情去痴心，为情去坚守自己嘅爱啊，会唔会系一种坚持？定好话咧，向自己唔妥协之下，继续咧向一个可能冇结果嘅爱情进发啦。但人嘅感情好奇怪嘅，控制唔到噶嘛，依然喜欢，仍然喜欢，仍是会喜欢你。

同一个曾经爱过嘅人分咗手，然后可以好理智咁样坐低，大家倾下偈，谈论下人生。我觉得从来我都唔会喺我人生里面出现嘅嘢，真系出现咗。好多年前曾经爱过嘅人分手，冷静咗一段嘅期间，大家冇再联络啦。然后再次相遇，可以坐低讲下大家嘅成长，讲下大家嘅理想，讲下大家喺呢几年里面曾经爱过嘅人对爱情嘅睇法。你话如果心里面呢系冇渴望，人就变咗冇目标，亦都冇奋斗嘅动力。冇爱嘅人嘅话呢，你就唔会愿意付出努力喺爱情方面。但系当你遇到一个人，你又唔会好点样介怀，又或者喺时间上面花费喺呢个人身上嘅话呢，就表示你根本就唔系好想拥有呢一个人。所以佢成日同我讲，无论你嘅目标系人，定话系你嘅事业，就睇下你想唔想拥有，想唔想要。我问佢，系咪中意嘅人就表示一定要拥有佢呢？因为我成日觉得自己冇资格拥有一个人，但系人总会渴望全然被爱，受人照顾，但系永远生活上面呢就唔系咁平坦嘅，更加唔能够一辈子自己好躺平咁喺舒适圈之下，尤其是度过爱情嘅关口。你提出好多唔同嘅意见俾我，甚至乎你自己亲身经验，你话爱情从来就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就好似我同你咁，曾经相爱过，跟住决裂，分咗手之后，冇谂过可以好平静咁坐低倾偈。人每一段感情都希望长相厮守，长相厮守唔单止系要有爱，仲要有耐性，同埋识得点样体谅，里面亦都包含咗付出、坚持。你话你曾经付出过，你有坚持过，但系未必有你希望嘅成果。当有阻碍嘅时候，如果你真系真心爱一个人，你就会用尽你嘅力量同佢走一辈子。所以无论遇见咩事，你会为呢一段嘅感情而奋斗。当你如果觉得自己唔愿意做嘅时候，就正正话俾你听，你对呢段感情究竟希望付出几多，得到几多啦？就好似一条船遇见暴风雨嘅时候，你作为一个船长，你点样去决定呢？正正就表示咗你对感情世界里面嗰种渴望同埋拥有啦。你个说话听起上嚟好似好圆咁，但系唔知点解嗰一刻，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有回响。如果自己真系真心爱一个人嘅话，会唔会愿意为呢段感情继续走落去，而不断咁去努力呢？

节目结束之前咧，为你带嚟咧有梅艳芳嘅《寻爱》，希望大家都寻找到自己所爱，甚至乎呢在爱情里面寻找到开花结果的。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包括郑晴、徐海怡、傅家绵、谭雪恩同埋赵彤成功连任，胡庆业当选新任理事。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汤文龙将会随行。他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李卓卿昨日向校董会请辞，并且向民政事务总署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屯门新警关外队队员职务。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说，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之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且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道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共同社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六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供中道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之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3点，升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71美元，卖出4511.8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而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听日为各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熱帶低氣壓長眉昨日朝早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6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但系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5: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4: 系喺边区？
5: 喺我住嗰区。
4: 系有冇个排名？
5: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4: 我要点容祖儿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Yo，Check it out！ 喂，揸

0: 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讲古声说。
2: 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3: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4: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5: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路纵飞难尽，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如生？

0: 啊，宋大爷啊，小店嘅饭餸啱唔啱胃口咁啊？
1: 都过得去啦。呢间房都几阔大，几啱心水，我哋都好满意。
0: 咁就最好啦。唔知宋大爷仲有咩吩咐呢？如果冇咩吩咐嘅，咁小人就
1: 小二哥唔使讲到吩咐两个字咁客气啦。有啲事我想问下你啊，真
0: 哦，宋大爷，你即管问啦。我哋又有问必答嘅，除非问啱我哋唔识嘅嘢，咁就冇得好讲啦，系嘛？咩事啊？
1: 哦，唔怕老实讲啊！我同喜同系因为听过好多人讲，话杭州系一个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嘅地方，所以我哋长途跋涉嚟到杭州呢度寻幽探胜嘅。不过，我哋初到贵境，人生路不熟，想请小二哥你讲一两处风景秀丽嘅地方，等我哋可以游览一番。唔知小二哥你做唔做得到呢？
0: 做得到，做得到。小人系本地人，虽然读得书少，唔系识得好多嘢，不过杭州嘅风景名胜数唔到十个八个，最低限度都数到两个三个出嚟。嗱，城西嘅西湖啦，灵隐寺啦，栖霞山啦，仲可以去钱塘江凭吊下古时人、古时事添。
2: 哇，少爷啊，有咁多地方去玩噶，听日一早就去啊！
1: 喜同你真系心急噶啦，你吓
0: 咁又唔怪得喜同哥嘅。唔啱小人等阵揾人画幅地图出嚟，列明点样去法，等你哋两位。

0: 少爷啊，
1: 嗯，
0: 你带我嚟呢笪地方究竟系边度嚟噶？
1: 呢度就系杭州西湖啦。
0: 吓，呢度就系杭州嘅西湖啦。
1: 嗯，
0: 唔怪得咁多人嚟游览欣赏湖嘅景色啦。少爷啊，嗯，你睇下，你睇下，嗱，嗯，湖里头咧有好多只好靓嘅艇仔啊，喺湖面嗰度撑嚟撑去啊，唔啱我哋又去揾只靓嘅艇仔去欣赏下景色咯，你话好唔好啊，少爷？
1: 喜同你真系心急啊，你一见到啲好玩嘅嘢即刻想去玩啦，啊。嗰啲靓嘅艇仔咧就叫做画舫啦。
0: 画舫，
1: 嗯，坐画舫游湖确系赏心乐事嚟嘅，不过我想去游下啲名胜风景先，然后先至游湖，你话好唔好啊？
0: 少爷，你话点就点啦。
1: 嗯。
0: 嗯，呢度左紧，唔知仲有咩地方有好靓嘅景色嘅咧？
1: 根据小耳哥俾我哋嗰幅地图，表示西湖附近都有几处风景几啱我哋欣赏嘅。
0: 系
1: 嗱嗱，例如有西陵桥啦，西陵桥向东就有座孤山，经过孤山就可以去断桥。呢几笪地方不但风景宜人，而且仲同一位美人嘅传说好有关系添噶噃。
0: 美人，
1: 嗯，
0: 少爷啊，少爷，你边度识咗个美人啊？点解我完全冇听你讲过嘅？
1: 我唔识嗰个美人嘅，但系睇一啲坊间嘅传说，即系嗰啲传闻嘅古仔啦。睇完古仔之后咧，我就知道有呢个咁嘅美人嘅存在啦。
0: 哦，咁嗰个美人系边个嚟噶？
1: 佢个名就叫做苏小小。是南北朝时代南齐的人来的。
0: 那这个苏小小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少爷，讲给我听下，我很喜欢听故事的。
1: 好，等我得闲先至讲给你听。
0: 好啊，
1: 如今呢，
0: 好啊，
1: 我们去西陵桥欣赏风景先。
0: 哦，
1: 行那边。
0: 好啊好啊，嗯，少爷你小心行啊。
1: 得了。

0: 宵夜啊？我哋而家去边度啊？
1: 今日我啊想去灵隐寺行下。
0: 呢啲山路凹凸不平，唔系几好行噶噃。宵夜啊，你都系小心啲，因住路滑啊。
1: 我会噶啦，喜彤，小心啲行就冇事噶啦。
0: 其实我哋都行咗好多路噶啦，点解硬系仲未到嘅咧？少爷啊，会唔会我哋荡失咗路啊？
1: 唔会嘅，我哋跟住幅地图嚟行，又点会荡失路呢？嗱，喜彤，如果你见攰嘅，就坐喺呢嚿大石嗰度唞下先至再行啦。
0: 好啊，少爷，咁小人坐低唞下先啊。
1: 上到嚟呢度，个人都觉得好舒服，心情都比较开朗好多。喜彤，你睇下。山花满地，老树成荫，仲有白云飘动，清风徐来，呢啲咁优雅嘅境界，唔系名利场中可以见得到嘅。你都系唔明噶啦，我哋嚟到杭州，游咗好几处杭州嘅名胜，欣赏过青山绿水、轻云细雨，将我喺京师饱受嘅冤屈怨愤渐渐平复过嚟添。
0: 系啊，少爷。你千祈唔好怪小人我多嘴、啊。你以前做官嗰阵，久不久就唉声叹气，满面愁容，令到小人周身唔自在。而家就唔同啦，有讲有笑，都唔知几开心啊。少爷，你听唔听到啊？有念经声啊？
1: 我听到，或者系寺院嘅大师做功课啦。照咁睇。灵隐寺一定唔会喺好远嘅啫，我哋上去啦。你唞够未啊？
0: 够啦，我哋行啦，少爷。
1: 好啊，行啦。

0: 主主，呢度就系飞来峰啦。
1: 哦，原来系喺灵隐寺嘅旁边，都唔算好远啫噃。
0: 系啊，由寺院行过嚟，好近啫嘛。
1: 小师傅啊，今次我哋两主仆到灵隐寺一游，多蒙老方丈带我哋四处参观，然后又劳烦你带我哋上嚟飞来峰，真系劳烦晒你啦。
0: 寺主何必客气呢？请随便欣赏风景呢。
1: 嗯，
0: 小僧暂时失陪，一阵间再嚟侍候。
1: 唔敢当，小师傅你太客气啦。欣赏过飞来峰嘅风景之后，我哋两主仆自然识路翻落去灵隐寺噶啦，你放心得啦。
0: 好，小僧失陪啦。
1: 请便。
0: 阿弥陀佛。
1: 喜童啊，我哋行过嗰边睇下啦。
2: 哦，少爷啊，
1: 嗯，
2: 小心啲啊。见到就论准噶啦，
1: 我知啦。
0: 啊
1: 啊！空气真系清新，令人身心舒畅。
2: 系啊，少爷。
1: 啊，山石旁边有道清泉，四面布满绿色嘅嫩草，泉石秀美，林木青葱，飞来峰，我觉得连个名都好有诗意。
2: 诗意，
1: 嗯
2: 嗯，啊，少爷，我知啦，你梗系想作一首诗嚟赞美飞来峰嘅景致咧，系咪咧？
1: 嗯，你冇估错，我的确系想立刻吟诗显庆，等我试下。
2: 嗯，
0: 施主，方丈叫小僧上嚟话俾你听，斋菜已经准备好啦。请事主去方丈室一聚。
1: 哦，好啊好啊，小师傅请你引路啊。
0: 是，两位事主请。

0: 主。
1: 方丈，
0: 相信方才的斋宴都不会令事主大失所望啩。就算有乜嘢唔满意，都请你多多包涵照。
1: 方丈你太谦啦，今次呢一餐斋宴令到我哋两主仆大快朵颐就真。
0: 事主真系识讲说话，系啦。请问事主系唔系初次嚟杭州嘅咧？
1: 系啊，今次系第一次嚟。在下本来是山西汾州人，后来因为有事在京师定居，最近因为听见朋友说杭州风景好，所以带埋家同来游玩一下啫。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嗯，
0: 以后事主如果喜欢的，随时来杭州游览。
1: 哦，
0: 又如果有兴趣的，再上来灵隐寺同贫僧见面谈心。
1: 一定一定。啊，是了，
0: 嗯，
1: 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希望方丈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啫。
0: 哦，施主依何所指啊？
1: 在下来了杭州咁耐，欣赏过好几处风景名胜，但是在下最喜欢的就是宝字同埋宝字旁边的飞来峰。方丈，据在下所知，宝字有好多地方，不知可不可以容许在下在宝寺居留一个时期呢？
0: 哦，原来事主想在小寺居留一个时期啊。
1: 是啊，如果是这样，在下就可以每日每夜都大饱眼福，而且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在全盘沉思山间冥想，引发我的灵感，过一些私人素客的生活嘛。
0: 嗯，事主有咁嘅雅兴，贫僧又焉能拒绝呢？好，你喜欢几时开始，即管吩咐一声，贫僧自当安排一切。
1: 咁啊，真系有劳方丈啦。
0: 乜说话？
1: 在下一阵间翻到客栈之后，就会收拾一下。听日我再上宝寺，方丈啊，咁会唔会太过匆促呢？
0: 唔会，请事主放心。
1: 咁啊，真系好啦。时候都唔早啦。在下就此告辞，听日再嚟打搅你啦。
0: 好好，恕不愿送。
1: 客气客气，
0: 请。请

0: 少爷，少爷啊，少爷。
1: 喜彤，喜彤，我喺呢度啊，喺假石山旁边啊，有咩事啊？
0: 少爷，
1: 嗯，
0: 小人头先执拾好被铺，抹干净晒啲台衣之后，唔见咗少爷，你咪出嚟四周围揾下咯。
1: 咁你可以放心都得啦，我哋如今喺灵隐寺住，唔会走失噶啦。
0: 哎呀，未必个少爷，初时我以为呢间灵隐寺只系一间寺院，地方多极都有限啫。哈，点知寺院里边仲有咁多地方喎、啊？如果少爷你是但匿埋喺一笪地方啊，我喜同有排揾先揾到你啦。
1: 喜同啊，嚟咗呢度住咗几日啦，你仲未记得住灵隐寺有几多地方咩吓？
0: 少爷、
1: 嗯，
0: 我喜同啊，点及得你咁聪明，记得咁多嘢啊？我最记得嘅咧，就系呢座假石山啫。
1: 哦，点解咧又？
0: 嗱，因为呢个假石山咧。有好多佛像喺度嘅，仲、有石山下面有个鱼池。
1: 哦，
0: 虽然鱼池唔算太大，但养咗好多种鱼嘅，我都久唔久嚟睇下鱼噶。
1: 喜同啊，等我讲俾你听啦。嗱、你要记住啊。
0: 哦，系。
1: 寺院前边有个亭，叫做冷泉亭。寺院后边咧就有座山，叫做就岭。至于飞来峰，你又已经去过啦。我来来去去都是喜欢去呢几处地方嘅啫，咁你就好容易揾到我啦。
0: 冷泉亭，
1: 嗯，
0: 就岭，飞来峰，
1: 嗯，
0: 啊，少爷啊，
1: 嗯，
0: 你咁一讲啫，我就明白晒啦。系啦，少爷、
1: 嗯，
0: 你嚟呢度做乜嘢啊？
1: 哦，今朝早起身之后，我顺步行出嚟，欣赏眼前一大片鬼斧神工嘅绝妙景色。想吟翻一首诗嚟赞颂一下啫。
0: 系啊，咁、吟到首诗未啊？
1: 唔知点解想唔到佳句。
0: 哦，
1: 可能冇吟诗好耐，生疏晒啦。不过我会继续努力嘅。
0: 嗯，啊，少爷啊，你如果谂到佳句，记得话俾小人听、啊。
1: 好啊。
0: 虽然小人系读得书少，又唔识字，不过知道少爷吟到好诗，我都一样系咁开心噶。
1: 好啊。我哋翻入房啦，
0: 系。

0: 光似东流逝水，一去不回。眨下眼，在灵隐寺的神钟暮鼓声中，偶然之间听到秋天的讯息添。今晚的月色分外皎洁，我又全无睡意，走出庭前，但觉树影婆娑，令人喜爱。一阵阵秋风吹来，又觉得有侵人的寒意。岭边树色含风冷，岭边树色含风冷。
1: 少爷啊，真系几冷噶。
0: 喜童啊，我叫咗你瞓先噶啦，你又走出嚟做乜嘢啊？
1: 少爷，我瞓唔着啊嘛，觉得冷冷地，惊冷亲少爷你，所以咪攞件衫俾你褛住咯。
0: 怪啦。
1: 少爷啊，而家嘅天气冷亲唔系讲玩噶。
0: 我都知道你关心我噶啦，好啦，我褛翻件衫先，咁你放心啦啩。
1: 少爷啊，你头先讲咗两次话咩树同埋咩冷咁嘅，系唔系吟到好诗啊？
0: 唔系诗嚟嘅，只系七个字嘅文句啫。岭边树色含风冷，呢句可以作为一副对联嘅上联。不过
1: 乜嘢咧，少爷？
0: 不过好可惜啊，我谂咗好耐，一直谂到而家，我仍然谂唔到下联。
1: 嗰七个字我都唔识解嘅，想帮少爷你都唔得添。哎呀，喜童真系冇用啦。
0: 又点关你事呢？喜童啊，唔通系因为我冇吟诗，冇写文章太耐，个脑生咗手？
1: 点会呢，少爷？一时间谂唔到嘅啫。
0: 唉，都冇办法啦，我哋翻入房头啦，今晚都系谂唔到佳句噶啦。
1: 系咯，少爷。翻入房唞下吧啦。少爷啊，
0: 咩啊？
1: 你见到啊？
0: 做咩啊？见到咩啊？你
1: 你望入去佛殿啦、好似有个人坐喺地下，唔知系唔系？好惊啊！
0: 喜童，你咪咁傻啦，系一位大师坐喺个蒲团上面打坐啫嘛，你啊真系生人唔生胆嘅。等我埋去同佢打个招呼先啦。大师有礼。
2: 施主有礼。
0: 大师，夜深人静，天气转凉，你独自一个人喺佛殿打坐，小心冷亲噃。
2: 多谢施主关心，呢种情形贫僧已经习惯晒。施主身娇玉贵，不耐寒侵，都系请你回房安歇罢啦。
1: 哇，少爷啊，呢位大师好斯文有礼啊，相信佢一定读过好多书顶啊。
0: 我都有咁嘅谂法，大师。在下因为想到一副对联的上联，想了好耐都想不到下联，心有不甘，所以仍然未肯回房休息啫。
2: 请事主将上联念出来，或者贫僧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大师你可以帮助我？

0: 灵隐诗争第四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罗嘉玲、丁家湘、曾永强、曾月娥、陈炳球、蔡雅阁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9: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1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1: 食早餐。
1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竞选，
13: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咁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新。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数码五个星期日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2: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4: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2: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4: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2: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5: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8: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的新一集啦。今集有我 Cyrus，
7: 同埋有我 James。
8: 好啦 ，James， 我都直接就向你发出挑战啦。
7: 好嚟啊！
8: 我净系俾三个字你同我去演绎一下啦。可持续
7: 发展咯、
8: 啊。咁咩叫可持续发展先得噶？
7: 即系可以 keep 住进行发展咯、啊，即系唔好俾佢停啊！即係唔好將佢中間斷咗，因為以我所理解，多數呢個 terms 呢現時啦，即係依家社會多數都係出現係食品，特別係海洋食品啦、
9: 我覺得唔係喎，我財疏學淺，我成日都聽到可持續發展係擺喺個社區重建
7: 都有都有。
8: 但係無論係講緊話起樓又好，發展一個社區啦，或者啱啱你其實都已經講到想帶入去主題嗰下，講緊我哋嘅食品嘅時候咧，其實都離不開你啱啱講嗰個點，就係點樣可以 keep 住落去而唔會斷啊？
7: 嗯，
8: 系啦，持续嘅意思，可持续即系话可以发展落去啊嘛，
7: 嗯，
8: 而唔会中间断咗。咁好啦，咁啊，如果你话起楼嘅，咁梗系讲紧话你唔好搞到周围啲环境衰晒啦，咁样啦。咁如果系讲紧食物嘅话，咁应该就系讲紧话你唔好食到以后冇得食。
7: 系啦，
8: 系咁系咁嘅意思。
7: 系、
8: 啦，咁啊，大家食物就食好多种嘅。咁如果我哋以前嗰啲集数曾经讲过，可能讲种菜咁样啦。
7: 系、
8: 种菜又会唔会真系去到话以后冇得食咧？除非你个泥土俾你搞到
7: 冇
8: 晒嘅啫，弯晒嘅啫咁样。咁但系涉及到动物嘅地方啦，例如话你食牛好、食猪好、食鸡好、食鱼好，食到冇晒，系咪真系有呢个可能性咧？
7: 我觉得系有可能，因为记唔记得我哋曾经有一个。集数其实就是讲紧我哋本地啊，唔好讲其他地方。我哋本地香港其实已经系食多人哋好多倍。
8: 嗯、你的记性咁好，我唔系好记得添。
7: 系因为我系因为当我听到嘅时候都有啲震惊，咁所以好深刻嘅。其实原来我哋香港人食鱼系基本上，我谂翻起啊，就算你去出街食，可能我有得拣，你都会嗌条鱼食嘅。
8: 我会咁做嘅原因系因为屋企好少好少鱼，所以通常好似你咁讲就系出街食，诶梗系食条鱼啦。
7: 系啦，
8: 系例如上次放假我先走咗入去西贡啊嘛，食咗鱼啊，海鲜煎咁样啦。
7: 系啊，咁所以其实当我哋谂翻起转头，仲会加埋，其实喺现时整个世界人口密度急剧上升嘅时候。咁我哋個需求量係咪再大咗呢？咁、所以就會越嚟越多呢啲 terms， 譬如可持續海洋食品發展嘅研究啦。咁亦都以我所知，其實可能某啲食物會標籤住佢係一個可持續海洋食品 嘅一個產品嚟。
9: 我發現你識啲嘢喎，你係有備而來喎。
7: 當然啦，
9: 係咯，你唔係講緊話我今日嚟到就睇下咩嚟咁樣嘅喎。咁似乎今日呢位嘉賓，可能你都對佢有啲認識都唔定啊，咁樣啊。咁啊，嗱一陣咧，我哋好快啊，我哋一首歌之後咧，我哋就會請出我哋今日嘅嘉賓。咁呢位嘉賓係咩人呢？佢係香港理工大學嘅一位教授。咁呢位教授我梗係一陣先再講返究竟係邊位啦。咁但係呢，其實一直以嚟教授都係研究緊嘅一啲食品嘅可持續性。
7: 嗯，
9: 我相信喺二十一世紀嘅今天呢，我哋係要面對呢個問題嘅。
7: 冇錯。
9: 係啦，咁就真係事不宜遲呢，一陣我哋就同教授去傾一傾偈先。

0: 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咧，请到香港理工大学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嘅方家希教授咧，上到嚟为我哋接受访问啊。方教授你好，
1: 方教授
2: 你好，大家好。
0: 系啊，咁嗱，当我咧啊见教授之前咧，当然我都要做下功课先啊。即本身可能咧，我唔太懂得呢一个领域，方希教授咧上到嚟为我哋接受访问啊。方教授你好，
1: 方教授
2: 你好，大家好。
0: 系啊，咁嗱，当我咧啊见教授之前咧，当然我都要做下功课先啊。即本身可能咧，我唔太懂得呢一个领域方面嘅知识啊咁样啦。咁啊，于是我见到，咦，当我去揾方教授嘅背景啊嘅资料嘅时候咧，其实我见到除咗头先所讲嘅学系系食品科学及营养之外咧，其实我仲见到有一组嘅关键词，其实就系食物可持续发展。嗱，咁可持续发展呢五个字咧，其实系唔陌生嘅，对我嚟讲都，但系放喺食物呢一样嘢上面咧，对我嚟讲就有少许陌生啦。而今日咧，我哋嘅主题更加唔系全部食物，我哋系好集中讲紧系海洋嘅食物啊，咁所以咧，首先我想问一问方教授一条问题嘅，就系当初其实系乜嘢驱使到教授咧，系会系决定喺呢一个领域上面进行研究啊，甚至乎系集中喺我哋今日所讲嘅海洋食品嗰度研究嘅咧？
2: 我个背景系海洋生态啦，我希望我嘅研究可以贡献到人类嘅健康，而因为我海洋生态嘅经验啦，所以海洋食品系一个比较好嘅切入点。香港其实好中意食海鲜嘅，香港人食海鲜是全球平均数的三倍，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做海洋食品的可持续性，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
1: 咁其实何谓可持续海洋食品呢？因为其实我哋可能行过超级市场，其实我都有听过一啲譬如讲座或者广告啦，都有讲话超级市场可能有啲 logo， 其实就係证明嗰个食品系可持续发展嘅食品之一。
0: 我都冇留意到添。
1: 係啊，咁所以我其实好想知何谓可持续海洋食品呢，教授。
2: 是啊，啱啱你讲得好啱㗎，喺啲超市入面啊，我哋都有时见到一啲嘅标志啦，有啲标准啦，係话俾大家听边啲嘅产品係可持续海洋食品呢。咁首先我哋讲佢个定义先啦，可持续海洋食品呢係指喺海洋生产嘅过程入面呢，喺提供食物嘅同时亦都可以维持到生态平衡，保护海洋环境嘅。同时间我哋攞食物嘅过程係唔会影响到未来世代佢哋同样攞到同样嘅海洋食品嘅能力。呢个就係可持续海洋食品嘅其中一个定义啦。
0: 即係话我试下用我的角度去諗啦，即係话有时候可能大家好鍾意食某一类型嘅海产，狂食狂捉，系咁食，食到冇晒，食到变咗濒危咁样，咁呢个就唔会系可持续啦。於是就可能要做啲功夫去，可能要控制一下，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可能个目标，系咪就系咁嘅意思咧？
2: 系啊，绝对正确啊！我哋而家享受紧海洋食品嘅同时，我亦都同时想我嘅子子孙孙可以同样享受到同样嘅食品，所以我哋喺呢一刻要保护翻个海洋生态，确保我食嗰个海洋食品佢嘅族群系可以维持落去。
1: 我咁样再理解，其实就系、是，譬如最简单嘅方法，可能就系限制渔民去捉某一个数量，令到嗰个本身呢、這个叫做海产唔会过分地减少啦，即系一瞬间。咁但系我想问下教授，就系、是、个指标去衡量究竟那個量是多少，即是多少量我就要
0: 要
1: 進行這個可持續了，或者是不需要做可持續這件事呢？
2: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的，因為每個海洋的物種呢，它的標準都不同。簡單來說，我們可以捉多少海洋的物種來到食呢？就是我們捉那個量唔可以超過佢能夠繁殖嗰個量。
1: 即係譬如佢一胎係生十條，我哋唔可以捉多過十條，可能要捉五條或者係六

0: 票，因为一 pair pair 啊嘛。入去俾先可以再生落。
1: 咁講應該係咁講嘅，因為我都知道有啲魚類啊或者海產其實即係一次過可能可以生好多啦，咁但係亦都可能會俾即係自然環境吞噬咗好多啦咁樣。咁我諗呢個其實都要計埋條數㗎嘛，即係可能未必係單單係話啊佢繁殖幾多，仲要可能要計下啊佢會唔會俾其他魚食咗啊咁樣，係咪即係都幾複雜㗎喎？唔係淨係話單單淨係計條減數就得咁樣㗎喎。
2: 複雜㗎，所以一般嘅市民大眾或者一般嘅漁民啦，我哋會建議佢從個譬如魚咁啦，魚嘅大細嚟做標準咯，即係簡單嚟講，盡量係捉一啲成熟嘅個體，即係可以繁殖嘅個體。咁我哋希望佢已經繁殖咗啦，跟住我哋捉個個體先至我哋食咯，即係比較細嘅 BB 啊嗰啲就盡量唔好搞佢啦。
0: 等佢再长大再繁殖之后先再捉佢。咁譬如以我哋为例啊咁样，其实我想再深入了解就係、是、譬如如果嗰个鱼种係可以叫做人工养殖嘅，其实都唔需要做到可持续，定係其实人工养殖已经係一个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方法咧，
1: 但係定係如果人工養殖計唔計海洋食品咧？即係我有少少好咬文嚼字咁樣啦，係咪計唔計？一定要野生咁樣㗎？
2: 海洋食品計嘅，海洋食品就係海洋出產嘅食品啊嘛。咁人工養殖可以喺淡水養啦，亦都係海水養啦。咁海水養嘅海產品就係海洋食品咯。
1: 咁似乎頭先阿 James 所講，其實嗰種方法可能係可行㗎喎。頭先你所講嘅係
0: 人工養殖囉，即係因為我哋其實都開始聽到，譬如即係 Even 香港啦，我哋之前都有傾過，就係、是、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幾個養殖場係、可能專門養淡水或者養海魚啦。咁其實我養緊海魚都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方法，算唔算係呢？
2: 算啊，講得啱啊！我哋講海洋食品主要係分兩大類別啦。第一類就係捕撈，即係海度捉啲魚翻嚟。第二類咧就係人工養殖，即係啱啱阿 James 講嘅喺海入邊做養殖啦。人工養殖佢係比較可持續嘅，但係我哋都要視乎佢對環境嘅影響。因為人工養殖佢係講緊咩事咧？佢係講緊好似一個牧場咁樣，我將好多嘅動物養是一個很小的範圍，好正常，因為你農夫啊或者漁夫啊養動物都是想盡量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生產多些的食物嘛，所以擺返喺魚場都係同樣嘅道理啦。如果喺一個好細範圍入面好多魚嘅話，咁啲魚佢哋會有排泄物啦。我哋養魚目的係想佢咩呢？想佢肥嘛。如果想佢肥嘅話，咁好自然呢，我哋就會落好多嘅魚糧落去。咁落好多魚糧佢哋食唔曬㗎嘛。咁啲魚糧同埋啱啱講嘅排泄物，佢哋落咗個海度啦，落咗去個海床嗰度啦，咁會引起一啲嘅污染啦。咁如果污染佢太嚴重啦，咁最尾啲魚可能都會唔健康，或都會死，呢個就唔係可持續啦。所以可持續發展嘅人工養殖呢，佢係要兼顧埋環境嘅可持續性。
0: 即係變咗，其實所謂嘅可持續唔係單單係講緊嗰個物種嘅數量，而係佢整個生態環境嘅污染啦，佢嘅產量啦，甚至佢嘅捕捉量啦，同埋
1: 整個做法囉。因為就算剛才講到係即係自己去養殖嘅，其實都唔係話我而家畫咗個海域俾你啦，你就慢慢即係點樣都得啦，唔得㗎嘛咁樣啦。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因為始終我哋個節目呢，我哋都有漁農科技喎，咁想知道啦，喺教授嘅領域裏面啦，喺呢啲位有啲乜嘢嘅可能係話科技方面嘅東西呀，係幫得到無論養殖又好，或者剛才所講嘅捕魚都好啦，係能夠邁向呢個可持續嘅方向嘅呢？
2: 傳統嚟講，如果我哋想知道個漁業資源呢，我哋會做漁船嘅漁獲調查啦，我哋透過漁民俾我哋嘅漁獲記錄啦，嚟到分析佢當時嘅捕撈嘅數量啦，個魚類嘅構成啦，大小分布啦，嚟到推算魚群嘅資源。咁喺比較現代嘅方法呢，因為我透過漁民佢提供消息呢 是准确的，但是有时花的时间人力物力可能太多。
1: 嗯，
2: 所以我们新的方法，如果想评估一个地方它的渔业资源呢，我们最近期会用到环境 DNA 啦，即是 eDNA 啦。我们在水那里拿水样板，或者拿一些沉积物的样板，来到，因为呢啲鱼或者其他生物呢，佢经过咗地方呢，佢会留低一啲嘅碎屑嘅，譬如佢嘅鱼鳞啊，佢嘅黏液啊，佢嘅排泄物啊，而呢啲佢係有佢哋嘅 DNA 信息，我哋透过呢啲 DNA 信息呢，嚟可以估算返究竟喺呢个时空入面有边类型嘅鱼喺度出现过呢，咁从而去构建返个渔业资源，呢个係比较新兴嘅做法啦。
1: 嗯，我呢度涉及到我即刻脑袋里面系谂到有好多嘅电脑嘅计算喺度，因为首先讲话可能系透过佢哋留低嘅痕迹，然之后获得个 DNA。嗱呢度我都仲明白嘅，抽取啦咁样啦，显微镜咁样啦，咁然之后但系去到下一步，头先教授所讲系要去推算啦。
0: 嗯，
1: 推算呢个位置就已经系喺我心目中咧，系好多好多部电脑摆埋一齐，然之后读读读读读读啦，喺度读下系。但系嗰点样又可以知道啊？我而家系个数字系好准噶啦，即系我可以信赖得过呢个数据啦，咁样嘅咧，系咪要反复去？可能系计一次就唔够嘅，可能系要做反复嘅推算啊，咁样嘅咧，核数咁样嘅咧。
2: 而家呢个技术慢慢都成熟噶啦，而呢个技术亦都系好多国家慢慢去推荐的一个调查渔业资源或者是环境生态多样性的一个方法。
1: 嗯，
2: 而香港政府亦都是开始做呢件事。
1: 嗯，
2: 咁唔同嘅大学，譬如係香港理工大学啊，同埋香港城市大学啊，佢哋都係做緊同一嘅研究啦。
0: 嗯，我咁即係变相其实係依家开始多人咗用呢个方法去推算緊，我譬如我当三文鱼咁样喺呢度出现过，咁大概根据佢嘅 DNA 或者佢留低嘅嘢去推算有几多嘅数量喺呢度经过，係咪咁样呢？即係其实
2: 我哋可以推算到有乜嘢物种喺度出现过。
1: 嗯，
2: 而佢有几多数量，呢个系牵涉到一啲比较复杂嘅计算啦。所以而家呢一刻，我哋可以比较可靠就讲系佢哋系咩嚟，佢哋咩嚟，但系佢哋有几多咧，要再进一步去研究。
1: 嗯，咁頭先教授都講到可能係靠一啲漁民捕撈嘅報告啦，但係我諗可能因為始終只不過是一部分啫嘛。首先都唔好講話，可能其實個數字有偏差啦。咁可能亦都係因為佢唔係去曬成個海洋噶嘛，咁樣咁可能都係要計，可能計即係乘翻個數出嚟咁樣。咁可能當中如果真係要話去到我哋剛從阿 James 心裏面所諗話，哇真係要好精準嘅，我諗仲有好長嘅計算嘅過程要做咯，咁樣啦。
0: 嗯，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同方教授去。向住呢个可持续海洋食品发展，究竟点样可以帮助到我哋人食落肚嘅时候点样健康啲啦？
1: 哇，呢个好紧要啊。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行的汤文龙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律师会将会持续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的制度优势，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对于中方延长对俄罗斯免签政策，扎哈罗娃说，互免签证制度为扩大俄中人民交流、促进两国公民之间的直接接触创造无限可能。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就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是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就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印度多地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邦、旁遮普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的学校已经提前放暑假，气象部门预测高温天气仲会持续两至三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5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5美元，卖出451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4: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嘉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6: 系嘅，嘉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7: 妹妹，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电台 CIBS 鱼龙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9: 欢迎继续翻嚟收听我哋嘅渔农科技新天地呢个节目啊！咁啊，呢节咧继续有我 Cyrus 同埋 James 做主持啦，亦都有我哋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就系香港理工大学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嘅方家熙教授，继续有方教授喺度嘅。
10: 嗯，
9: 好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我记得啊，头先阿 James 咧，其实就想讲到话啊，咁究竟我哋啲食品嗰啲位点样去做到可持续嘅咧？但反而咧，我想抽一抽翻出嚟先，因为刚才嗰节咧，我哋一直都喺度讲紧，究竟可持续海洋食品系咩嚟啦？或者我哋有啲乜嘢可能系监测嘅方法啊，有咩观察嘅方法啊？但系我觉得唔系好够令到听众知道其实呢件事有几大件事。
10: 冇错，
9: 系啊。
10: 咁啊，想问下方教授，其实如果当呢个世界或者即系整个地球啦，过度嘅捕捞同埋养殖嘅时候，即系我哋系咁食系咁食，其实对整个生态或者对整个地球、整个海洋系有乜嘢危险或者系一个危机出现咧？会
11: 过度捕捞系一个大问题嚟嘅，根据研究顯示啦，全球超過1/3嘅魚類咧，而家係處於被過度開發嘅狀態啦，即係過度捕撈。
10: 嗯，
11: 咁佢衍生嘅問題係咩咧？佢因為我哋捉曬比較大嘅魚啦，
10: 嗯，
11: 咁我哋大嘅魚就比較少，所以我哋就轉為捉啲冇咁大嘅魚。
10: 嗯，
11: 咁一層一層咁捉落去，
10: 嗯，
11: 咁整個生態系統咧就會可能崩潰，因為我哋唔知道有啲咩潛在嘅影響，因為最頂層嘅獵食者已經係冇曬啦嘛，咁下面嗰啲嘅唔同嘅營養層嘅物種，佢有啲咩變化咧？其實大家都唔清楚嘅。 我俾个例子大家，喺海洋环境入面咧，其实唔同嘅海洋动物咧系会互相影响啦，同埋互相控制大家嘅数量啊。点控制咧？即系譬如鱼会食海胆啦，海胆会食海藻啦。如果啲鱼系少咗嘅，咁啲海胆嘅数量就冇鱼嚟控制，可能海胆会变得好多好多。咁佢如果太多嘅话咧，佢除咗食海藻之外咧，佢都会破坏周围嘅珊瑚群落。
10: 嗯，
11: 而珊瑚群落如果破坏咗咧，咁调翻转嚟讲，啲鱼同埋其他嘅海洋动物佢冇咗个栖息地，咁就影响到其他嘅群落啦。所以海洋佢嘅生物嘅相互作用咧，系大家都系互相影响嘅。如果一个物种嘅数量大家变少，即系好似啱啱我哋讲过度捕捞嘅问题，如果啲比较大嘅鱼少咗，咁对其他嘅物种咧，其实都有个连锁反应啦。
10: 嗯，
11: 而呢个连锁反应可能系好严重，我哋而家可能唔系咁察觉到啦，但系如果情况再恶化来咧，就可能到咗唔可以挽回嘅阶段。
10: 嗯，咁样再问深少少，如果最严重，即系讲紧点样去嗰个危险性严重到系会影响到人类咧？即系譬如因为冰川融化咁会令到水涨啊，咁人类就会受到危险啊。咁喺呢个海洋生态方面，当佢崩坏咗最严重嘅时候，其实系会导致到咩效果呢？
9: 会唔会直情系都唔好讲话食添啊，连个海基本上都唔适合任何嘅人去食用海啊，落水啊，即系你。但系虽然都知道我哋唔系直接去饮用海水啦，我哋咁，但系会唔会话哇？其实基本上系头先教授都讲到连锁反应呢一样嘢，即系话其实一件事嘅影响，并唔系话我哋谂到啊，冇咗呢样嘢咪嗰样嘢多啲咯。原来后面仲有十万个影响咁多嘅咁样，系咯，即系可能其实真系大家估唔到。甚至乎係我哋普羅大眾根本就係諗唔到個哇個影響咁大件事㗎喎。例如攞返頭先教授所講海膽嗰個嘅例子嚟講，可能你以為冇咗 A 嗰條魚食冇咗去食海膽，海膽咪多囉，咁海膽多嘅時候咪冇海藻，調返轉頭會唔會其實對於本身係

0: 我想知咧，会唔会而家地球上面啦，会唔会已经有啲地域啊，有啲海域系已经有呢个响警号啦，话亮红灯啦，已经系迈向紧呢样嘢，好紧张，有冇咁嘅情况？
1: 其实好多地方都系有危机嘅，尤其是。我哋除咗過度捕撈之外咧，我哋仲有其他同時發生緊嘅一啲嘅問題啦，譬如係氣候變化啦，譬如係海洋污染啦，海洋污染，譬如塑膠污染啦，又或者其他農田佢嘅化肥嘅污染啦，即係有好多形形色色嘅唔同嘅情況係同時間發生啦，所以未來個環境點變係好難去預測嘅，而依、這個。变化咧，同时间嚟影响我哋个食物嘅可持续性。
2: 咁所以其实可持续发展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因为讲紧嘅系有好多方面嘅影响啦，譬如我哋食可能冇得食啦，或者甚至系更甚系破坏紧整个海洋嘅生态。咁喺你方教授你研究入边啦，其实有冇啲咩好难忘或者曾经我记得我好深刻嘅，即系去研究呢方面嘅嘢嘅时候发现咗嘅嘢咧？
0: 例如头先讲到咧微塑胶，因为咧刚才喺咪后嘅时候，其实我都有同教授讲到啦。因为刚才教授话嘅唔系个问题个来源唔系净系得话过度捕捞啊，或者系养殖嗰方面啊，有啲不可控噶啦，例如气候变化嗰啲啦。咁但系一讲到塑胶、微塑胶呢啲，唔使谂啦，唔系天然噶嘛，人为噶嘛，系嘛？呢方面会唔会又系对于教授嚟讲啊，可能都真系深刻啲啊，都真系几大影响噶咁咧？
1: 系讲得好啱嘅，食品嘅可持续性咧，佢唔净系限于个食品嘅个数量啊，即系假如我俾好多食品你。但系有毒嘅你食唔到嘅，咁都系冇嘢食噶嘛。咁如果啲食物，譬如海洋食品，佢系受到严重嘅污染，咁大家都知系唔健康有毒嘅，咁大家都系唔会食噶。所以个都系影响到佢个可持续性啦。咁啱啱讲个微塑胶系一个例子啦，亦都包括其他好多嘅污染物啦。
0: 哦，咁所以咧，无论系。天然嘅因素又好啦，或者系我哋人为因素都好啦，我谂其实都即系好多好多唔同嘅来源影响紧呢一个可持续发展嘅海产嘅事业啊，咁样啦。
2: 其实当我哋过度捕捞或者过度养殖嘅时候，会衍生咗啲咩问题？即系会破坏整个海洋生态，整个海洋个危机都会即系。化得好大啦咁樣。咁我想問下方教授，咁我哋當然依家明白到可持續發展嘅重要性啦，咁點樣去推動達至到可持續可持續呢一個 terms， 甚至到其實喺過程當中有冇啲咩阻力係好影響譬如人類嘅發展啊或者各樣嘢呢？
1: 係有嘅。點樣可以推動漁業去到可持續呢？啱啱講過漁業係分兩方面啦，一個捕撈啦，一個係養殖啦。咁兩邊咧都運用咗好多嘅科技嘅，譬如捕撈嚟講啦，好多科學家啦會用 AI 監測啊，同埋大數據分析啊，去估算啲魚群嘅分布啊。同時都係開發一啲嘅環境友善嘅。漁具啦，即係譬如一個網去捉嘅話，佢係有一啲俾啲幼魚啊，比較細嘅魚逃生嘅方法，即係譬如佢啲網嗰個窿咧，佢係只係目標一啲嘅大魚，所以啲細魚就走到嚟啦。呢個簡單嘅例子啦，嚟到降低佢個肩部率啊，肩部咧，肩部即係意思係捉咗啲你唔想捉嘅嘢啦，肩部係啦，佢有。而啲唔想捉嘅嘢，好多時係一啲對於生態好有價值、好有一個重要意義嘅物種，我哋唔想去捉咗佢。咁另外好多地方呢亦都係設立一啲嘅休漁期啦，咁休漁期即係有段時期就唔可以捉㗎啦，咁就等個生態恢復返跟住先再捉啦。咁中國啊同埋我哋香港政府啦都係做緊類似嘅嘢啦。而另外去到人工养殖方面啦，我哋係鼓励渔民呢係從传统捕捞呢转向人工养殖嘅。譬如係一啲比较深水嘅养殖啦。因为其实我哋唔止香港啦，全球嘅海洋

0: 源都好丰富嘅、嗯。地球佢 70% 系俾海洋包围。
1: 嗯，
0: 我哋而家人类面对问题系咩咧？我哋人口不断上升啦，
1: 系，
0: 而我哋嘅食物生产咧，其实唔系可以增加得太多，因为我哋个土地个系固定噶嘛，
1: 系，
0: 同埋好多土地咧，亦都唔系攞嚟用嚟做食品生产，攞嚟起楼啊，做其他嘅事，
1: 嗯，
0: 所以喺陆地上可以得到嘅食物来源咧，其实未来嚟讲应该唔够食嘅。
1: 嗯，
0: 所以我哋系应该从个海个出发啦，因为个海好多地方系未开发嘅，而海亦都有好多嘅鱼啦，同埋最重要海洋嘅空间咧系立体嘅、
1: 嗯，
0: 我哋做水产养殖咧系个立体养殖嚟噶嘛，唔似得系耕种咁样一个平面嘅生产模式、
1: 嗯，
0: 所以海洋我个人认为啦系未来食品可持续性嘅一个好重要嘅出路啦。
1: 嗯，
0: 所以我哋啱啱讲到啦，我哋鼓励啲渔民咧，系喺譬如一啲水深啲地方养殖，深海养殖啦、
1: 嗯。
0: 因为深海养殖咧，就可以利用到个立体空间啦，同、
1: 嗯、
0: 埋利用到一啲系离岸嘅位置，充分都利用到个地球资源。而养殖嚟讲咧，另外一个方向，我哋建议佢咧系做一个多营养层嘅养殖模式啦，咁简单嚟讲系咩咧？就系、是、同一个区域入边，我哋唔系净系养一个物种，
1: 嗯、
0: 我哋养几个物种。
1: 嗯，
0: 譬如我哋养鱼、养贝，
1: 嗯，
0: 亦都养藻。点解要咁样做法咧？我哋系利用唔同物种佢哋个生态功能嘅特性嚟到互相抵消佢哋嘅污染。嚟到達至生態平衡、
1: 嗯，
0: 即係簡單嚟講啊，譬如我養魚嘅，我要喂魚糧，咁啱啱之前都提到啦，啲魚糧係唔會食曬噶嘛，咁佢食唔曬魚糧咧喺個水嗰度，咁我而家我有啲貝類喺度，咁啲貝類咧佢因為係濾食性嘅，有啲聽眾可能未必知道，因為貝類喺海入邊咧，佢不斷過濾海水啦嘅微生物咧嚟到作為食物嘅，所以養貝咧係唔使喂嘅。但係我哋有養魚同時間擺貝咧，咁貝喺過濾嘅期間咧，又可以將食唔曬魚糧過濾咗喎、
1: 嗯，
0: 即係清理咗啦。
1: 嗯，
0: 咁我養海藻係做咩嘅咧？海藻佢好得意，可能佢可以將啲魚嘅排泄物當為肥料，咁海藻自己生得好啲。咁呢啲係一啲嘅例子，點樣將唔同生態功能嘅物種一齊養，係可以對於環境個生態有幫助咧？呢啲都係一啲可以達至可持續漁業嘅方法。
1: 嗯，所以都其實又係計數嘅，
2: 唔係同埋咁樣聽係，其實我係等同於我專登創造一個小社區出嚟，
1: 係啊，
2: 創造一個食物鏈，即係一個小型嘅食物鏈，令到佢可以哦，你大魚咁啊食唔曬嘅嘢就俾下邊、
1: 嗯，
2: 下邊食唔曬嘅嘢再俾藻類，跟住不停喺度循環咁樣樣。
1: 但係咪咁順利咧，教授？嗱，如果講到話剛才我哋利用緊唔同物種嘅特性，咁呢個咧自然嚟講應該就順利嘅，即係計啱數得嘅。但係有一樣嘢我成日都覺得計唔到嘅就係、是，係咪鼓勵啲人就會照聽咧？例如頭先講到話休漁期啊，講到話啊用一個利用翻個立體養殖嘅呢一個嘅特性啊咁樣有會唔會有時候有啲人係拒絕嘅，唔制啊？我以前唔係咁做開嘅喎，咁樣會少咗喎、啊。有冇啲咁嘅阻力發生過
0: 啊？阻力一定有嘅，一定有嘅。尤其是好一啲好实际嘅原因啦，譬如个经济负担啦，因为要我哋转型嗰啲初期个投入成本咧，一定系好高嘅。
1: 系，
0: 譬如我哋唔系要求啦，即系譬如我建议佢哋更换一啲嘅环保渔具，咁要俾钱买噶嘛。
1: 嗯，
0: 咁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嘅阻力啦。
1: 嗯，
0: 而另外关于休渔期嘅方面咧，啱啱你哋都提到啦，唔俾佢捉魚喎，係咪？咁呢個係好直接，係有
2: 斷佢嘅米流
1: 入
2: 佢
1: 係
0: 啦，係啦。而另外一樣嘢係咧，我覺得溝通嘅誤解都個問題啦。
1: 嗯、
0: 即係如果我哋唔同佢溝通清楚咧，啲漁民或者係前線嘅執行者咧，佢哋可能會認為呢啲嘅海洋嘅保護係對佢哋嘅一種限制啦。 所以我哋可能要同佢哋解釋先咗一個長期嘅好處，即係短期可能我哋投入會多啲啦，但係長遠嚟講個大家個餘獲，大家嘅可持續性可以提高。
1: 哦，咁其實聽咗咁多咧，方教授嘅研究其實應該之前行咗好長嘅時間啦。咁而家會唔會有啲乜嘢可能係進行緊安居人嘅項目可以分享一下咧？
0: 有啊，因為而家海洋嘅生態好多地方都受到破壞啦，所以我哋係想將養殖同埋生態修復兩個概念咧係放埋一齊啊。我哋點做咧？我哋係會利用一啲嘅新型嘅環保材料啦，透過 3D printing 啦、三維打印技術啦，嚟到製造人工礁石，提供額外嘅生境啦。呢啲人工礁石嘅生境咧，佢哋放落個海度咧，會成為一啲嘅魚類啦，同埋其他嘅海產啦，例如鮑魚啊、龍蝦嘅繁殖場，從而提升翻佢哋嘅族群嘅數量。
2: 嗯，其實魚礁係咪就係等同於佢嘅屋，即係棲息地咁樣，係咪可以咁理解？
0: 係啊，可以咁理解㗎，即係。大自然咧有好多唔同嘅礁嘅，即係譬如珊瑚礁啊、蠔礁啊，但因為種種嘅原因啦，嗰啲天然嘅棲息地咧就慢慢去冇咗啦，所以我哋就用 3D printing 嘅技術咧，就修復翻呢啲嘅棲息地，嚟到俾一啲嘅魚類啊、其他生物一個嘅屋企。
1: 哇！呢個 3D 打印咧，其實我前幾年開始第一次聽到呢一樣嘢啦，我冇諗過係直情係可以去到呢個地步，係擺落去個海洋裡面，因為可能我自己見識淺薄，我覺得 3D 打印其實就係整啲小物品嘅。
2: 我十年前已經接觸過 3D 編印，因為
1: 我太慢啦，真
2: 係。係啦，因為我其實比較早接觸嘅，因為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啱啱新興起，
1: 但係你有冇接觸過就真係去到呢個地步可以整到一個礁唔細㗎嘛，唔會係一個好小範圍嘅即係一個東西嚟㗎嘛，佢必然係以米去計比較大㗎嘛，應該。
0: 我哋整嗰啲礁呢係無組嘅，即係可以砌積木咁樣砌埋佢嘅。
2: 即係 LEGO。
1: 咁更加超出我想象啦，因為砌完之後又點樣擺落去，即係呢個我都唔識出想像。
2: 點樣擺落個海度呢？
0: 我哋嘅模组大约每一嚿系半米左右啦，我哋用潜水员潜落啦，喺海底度砌翻个生境出嚟。
2: 哦，
1: 咁跟住海底都深嘅，应该系嘛，即系唔会系啲浅水区域嚟噶嘛，应该都系啲深水区域嚟噶。
0: 唔系太深嘅，十零米咯。
2: 哦，
1: 即系可控嘅，
2: 系可控嘅，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我觉得系利用一个新科技去。幫助緊整個海洋生態，因為頭先我哋講到，當我哋唔進行可持續呢一個項目嘅時候，不停去食用、不停去濫捕嘅時候，破壞性有幾大？第一樣嘢就係破壞緊可能某啲種類嘅棲息地，係啦。咁當有呢個技術，即係一個新科技 3D 編下，然之後放翻去喺個海度。將佢本身嘅棲息地砌翻出嚟，令到佢有翻個屋企，咁就可以維持到整個即個物種嘅生態咁樣。
1: 而呢啲我相信，如果你放翻去，唔好話十年前啦，十年前你話有，廿年前可能真係早少少，其實都未可能做到呢啲嘢。即係我哋拜託科技嘅發展迅速嚟到今天，我哋能夠可能真係做到好多，真係可以頭先教授所講，我哋造福人群都能夠做得到咯。咁啊，嚟到差唔多最後個位置嘅時候咧，我反而想問一問啊教授啊，作為一位喺呢個領域嘅研究者，但係我哋今日聽嘅可能普羅大眾都係一啲星斗市民啦，好似我哋咁樣啦，會唔會有啲乜？嘢 tips 或者有啲乜嘢嘅说话可以俾到我哋，去提醒到我哋都为呢一方面尽一分力咧，为呢、這个海洋食品嘅可持续可以尽一分力嘅咧，我哋。
0: 如果从市民角度嚟讲，可能喺拣海鲜嗰度，可以识得点样拣啲可持续嘅食品咯。譬如如果我哋去超级市场见到有啲嘅标签啦，有啲一个叫 MSC 蓝色嘅，有一个叫 ASC。是綠色的，咁俾標籤咩呢？呢度就認唔到俾大家聽啦。但去到如果見到啱啱嗰啲英文字母咧，就代表佢哋係可持續㗎啦，都係世界公認嘅。
2: MSC
0: 同埋 ASC，ASC
2: 大家記住啊，咁啊去買。 海洋食品，譬如罐头啊，我谂罐头会有容易骚呢个 logo， 或者系新鲜鱼，其实都可能会有。
1: 我唔理噶啦，我下次去超级市场，我点都望噶啦，我乜嘢我都望一望下，海洋食品我就睇一睇。
2: 嗯，咁啊，好多谢方教授啦，咁令到我哋明白到，当我哋唔进行可持续呢个项目嘅时候。当我哋过度滥捕，点样去破坏紧呢个海洋生态，令到整个海洋系会崩坏嘅时候，我哋意识到呢个危机嘅时候，我哋真系可以尽可能嘅去进行或者去帮助大家出分力，去帮助可以进行可持续发展呢一个项目啦。咁再一次多谢方教授同我哋分享咁多
1: 宝贵嘅一啲意见啊，一啲嘅资料。多谢晒方教授，我哋希望有机会再可以同你倾偈啦。
0: 好啦，多谢大家。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九集，将爱融入社区。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 今天我很开心请到两位西贡区的区议员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就是陈继伟区议员 MH， 第二位就是张美红区议员，或者同听众打声招呼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美红。
8: Hello， 我是陈继伟。
6: 是，或者可以介绍多少少你们的背景好吗？
7: 好啊，咁啊，不如我讲先啦。咁啊，首先咧，虽然有啲朋友觉得我都系后生，咁啊，但后生得嚟咧，其实我都做咗10年区议员噶啦，不经不觉间，咁就系一直扎根喺西贡将军澳啦，尤其是可能将军澳南啊、日出康城嘅街坊比较熟悉我啦，有时间唔中又拍下片啊、啲航拍啊，介绍下地区咁样啦。到你啦，继伟。
8: 系你好，咁我咧就零几年开始服务社区嘅，嗰阵时候咧。就不知不覺已經做了20多年㗎喇，初初係做屋苑主席，咁居民見到做咗屋苑主席之後呢，好多管理費又改善咗啊，環境又好咗啊，咁就說服我不如你啊參選啦，咁不知不覺咁就做咗區議員，又不知不覺做到而家已經20多年地區服務啦。
6: 是，剛才兩位都有提到呢，即是怎樣開始呢落區就叫做嘢啦。咁我相信呢，兩位都係資深嘅區議員，但係呢喺過程裏面呢，一定係有一啲嘅人或者一啲嘅事就觸動咗你哋，以至你哋個初心夠大呢，令到你一路堅持係行到而家㗎喎。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美紅分享先啦。
7: 其實我做區議員之前呢，做過議員助理啦，做議員助理之前亦都做過其他唔同嘅工作啦。咁啊，細細個呢都是基层出身，所以我都是半工读长大的，咁啊做过好多唔同嘅炒散啊、楼面啊、sales 啊，乜都做过嘅，所以我哋都接触好地区、好群众，即系知道点样去面对群众啊，点样同佢哋沟通嘅。咁啊之后就2015年嘅时候咧，有机会去参选呢个区议员啦。咁啊至今都超过十年啦，系啦。咁当然即系其实做地区一定有甜酸苦辣，乜都有噶啦。咁我哋可以咁讲，我哋70% 365日乘24嘅，即係我哋係年中無休，亦都唔會諗話放唔放假咁樣嘅。因為呢個如果係當係一份工作嘅話咧，其實係好難做咁耐嘅。即係如果你下下都計，喂，我要 work life balance， 當然我哋做人係 work life balance 嘅。不過即係如果你下下都好計算我哋嘅翻工時間啦，咁嘅話咧，其實你係好難去做咁耐嘅，因為我哋有時真係。夜晚深夜嘅时候突然之间停水啊，有啲咩突发事啊，就要即刻出动㗎啦。咁所以即係当然呢个都係一个係爱啊定係责任呢，其实两样都有嘅，再加埋使命啦，咁三样嘢呢就驱使你继续去即係、走呢个区议员嘅道路囉。系啦，咁啊，教育哥又讲下。
8: 哦，嗰阵时候我做屋苑主席嘅时候咧，有啲居民讲，原本啲议员咧就，尤其是大政党啊，佢哋啲未必系住呢区啊，又唔系随传随到啊，亦都未必接到地气，未知地区一定系做啲乜嘢嘅。咁咧变咗佢话，不如你试下参选啦，到时你可以将我哋嘅声音直接去到政府度，咁啊胆粗粗去选咯。咁初初都平常心噶，因为见到自己。所嚟所去成个助选团就得两三个人。人哋嗰啲係三四十个，即係好似踢波咁样排晒人排晒嗰个龙门喺度呢，你根本射一射唔入，我諗住。咁点样胆粗粗咁赢咗囉，咁样一路做到而家。所以成日都我讲过平常心囉，就係向自己交代觉得啱嘅嘢继续做。
9: 系啦，头先喺短短嘅沟通里边咧，俾我收到咧两位资深嘅议员咧，其实真系做实事。我相信咧，投你哋一票嘅选民咧，都因为睇到你哋嘅特质，系啦，觉得系可以代表佢哋去发声嘅，系啦，咁所以系选你哋咯。咁你哋觉得咧，有冇试过做一件事喺你嘅经验里边咧，令你觉得话啊，真系值得继续做落去咧？
7: 伟哥讲啦，伟哥你捉猫嗰啲又啊，
8: 捉猫
7: 我哋成个社区都知你讲咩嘢噶啦，
9: 好似好得意啊，分享下。
8: 试过有个居民就抱住只波斯猫，跟住咧落咗平台度，点知听电话嘅时候咧，唔觉意只只猫就放低落地下，转头讲完分零钟个电话就唔见咗只猫，就名贵波斯猫嚟嘅。咁咧嗰阵时就发起成个屋苑啲人咧就去寻猫啦，报纸亦都传媒报过啦。但係揾日都揾唔到，後尾就我哋收絲剝繭就睇咗好多個鐘頭嘅閉路電視，跟住咧就鎖定咗某個嫌疑嘅男人捉咗隻貓，但係以當年嗰個科技咧就睇唔到個樣嘅，咁但係我哋照出份通告就話，幾月幾月幾號有個著住咩色衫？中等身材幾高嘅男人擺個空城計就話呢，嗱我哋 CCTV 影到你㗎啦，咁你呢麻煩你可能係誤會，你以為流浪貓，咁如果聽日十二點前你唔交返出嚟呢，就會將個 CCTV 交俾警察跟進，咁即刻第日呢嗰、那個人呢就捧返隻貓返嚟，原來佢就係嚟探佢屋企人住我屋苑嘅佢住附近嘅，咁佢肯交返出嚟就算囉。咁點解叫貓王呢，嗰時候曾經國內有領導人落嚟問起我哋嘅工作啦，咁我話我哋捉貓㗎，佢話哎我哋以前後生做街道辦呢就幫啲居民捉雞喎，其實香港呢你係捉貓我捉雞，大家都係一模一樣喎，都係為市民服務，咁好相似啦。咁呢個一傳十十傳八呢，就國內好多人叫我做貓王喎。
9: 哇，
7: 即係你唔單止叫村長，仲叫貓王。
8: 貓王
7: 唱返首貓王嚟聽
8: 下。咁就唔掂啦。
9: 可能等陣間傾傾下有多幾個個名可以同我哋分享喎。咁美紅議員呢，
7: 我就冇去咁精彩嘅，咁啊不過即係喺接觸街坊呢途中，因為我真係細細個廿零歲嘅時候已經開始做地區㗎啦，咁而家即係做咗十幾年啦，咁樣咁有啲真係睇住我大嘅，咁我都見到好多一啲尤其是上咗年紀嘅叔叔啊auntie 啊，對佢好錫我，即係當我好似仔咁樣去湊我啦，咁有時我開街站開到夜啊，或者做嘢有時冇得食飯㗎嘛，食飯都係一個問題嘅，其實跟住佢哋可能會煮啲嘢食落嚟攞俾我食啊，咁嗰陣時以前啲天氣又凍啲嘅，即係而家就好似而家冇咁凍啊，以前即係開街站可能幾度啊，十度以下嘅，咁我哋著得唔夠衫，跟住佢哋可能會攞個頸巾過嚟，跟住我織俾你㗎，送俾你咁樣，
9: 哇好窩心啊，
7: 咁你咁樣咁你都要繼續係話堅持落去㗎啦，咁當然即係呢都係滿足 感啦，其次就係、是、即係最近小弟都參選過一次立法會選舉啦，我就冇佢咁勁啊，佢叫貓王啊，我就叫最強前鋒嘅啫，咁呢個名呢都係自己幫自己加落去嘅，咁、最強前鋒嘅意思就係話民生嘅前鋒，總之民生有啲咩事我哋第一時間都走落去地區，咁但係有啲即係小朋友啊，幾歲嗰啲小朋友或者家長同我差唔多年紀嗰啲呢，咁佢見到話呢、這個咪係阿前鋒囉，阿美紅哥哥或者美紅叔叔囉咁樣，跟住就原來有人認得你㗎喎，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滿足感啦。
9: 係即係我永遠覺得呢做實事同埋早前有提到究竟係出於愛呀定係出於責任嘅話，我相信兩樣都有嘅，互相嘅去堅持，兩位呢繼續呢就係肩負呢個議員嘅呢個使命囉。

0: 两位虽然都是区议员啦，但是我听你们呢处事的风格呢同埋服务的范畴呢都有不同。有没有试过呢合作的时候呢啲意见有啲可能唔係好一致，係点样磨合嘅呢？
1: 咁呢啲点都会有嘅，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求同存异嘛，即係唔同风格其实反而係有互相嘅互补不足啊，即係譬如小弟就冇阿计划哥咁应该点啊，系个好坚持㗎，其实呢个亦都系好事㗎喎。咁可能我就负责溝通嗰方面嘅工作囉，咁阿伟哥就负责即係一硬一软，或者又间唔中又换下角色，係咪不理黑猫定白猫，总之捉到老鼠就系好猫㗎嘛，啱唔啱？咁啊阿伟哥不如你又讲下。
2: 我觉得
1: 部门都好似好驚驚地嚟㗎，有时。
2: 係呀，你部门讲话即係难听啲，佢话有时我哋处理。
1: 就算讲就算讲。
2: 立法会议员呢都冇咁头痛啊，即係同你溝通都有啲难度，因为你係锲而不舍咬住一直至你觉得啱嘅嘢做到嘅，佢就只会收破囉。咁因为我又做过商界，又做过政府，又而家又做过政界，咁变咗我好熟悉比较政府啲流程同埋程序。我會用返佢哋嘅程序去點樣處理去扯囉。例如試過有個漁民曾經喺夜晚捉魚嘅時候就俾警方一個照明彈打中後腦，佢以為佢走私，咁射照明得咁啱射中後腦，咁佢搵咗兩個立法會議員幫手呢，結果都係開記者招待會，咁啊不了了之啦。咁啊後尾搵嚟搵去，咁咁啱佢個親戚就住我區嘅，就搵我呢個好多事嘅議員嚟㗎，佢覺得公義嘅嘢佢又會幫你手㗎啦。咁我嗰陣時候就知佢情況啦，佢仔細老婆亂，咁就不停出信俾阿一哥啦，就希望有啲同佢和解啊，或者點樣補償啊。咁終於搞一年幾，每逢嗰啲滅罪會啊、新年團拜啊，總之見到一哥就提下，哎呀，一哥幾時幫我處理啊？咁咧就阿一哥就覺得我好似向後交咁樣，係咁黐住黐住住，總之努力之下，年幾之後咧，終於佢同佢達成咗有個賠償咯。咁我哋就目標為本嘅，未必一定要俾傳媒啊知道啊，但我哋覺得幫咗人，就是我們已經心滿意足的了。
0: 哇，我聽到的話呢是兩個字，是堅持。即是很多東西的話呢，其實不是說一下子就已經達到我們要的結果，但是堅持真的很重要。在你身上我看到呢，即是堅持呢原來真的有東西會回來的。那另外又想了解一下，那在你們平時的生活裡面，那很多時候都會接觸街坊的嘛。那你們怎樣跟街坊建立這個信心的呢，或者信任的呢？有沒有街坊呢由初時不是很理你們，就變了呢成日都找你，你哋有冇啲故事可以同听众分享下噶？
1: 都有嘅，其实譬如曾经有一啲街坊咧，咁佢可能会话一啲反映一啲蚊患啊，一啲环境卫生嘅问题。咁我真系听完之后，咁我有时系好夜都会去复佢嘅信息啦。第二样嘢亦都亲身上去了解你屋企嘅环境卫生或者周边嘅环境卫生问题啦。咁之后佢都其实见到原来我都是一个做嘢人嚟
0: 嘅，
1: 咁呢个就系要慢慢去话俾佢知，即系当然唔可以一下子去拗嘅，咁慢慢去话俾你知，其实我都系做嘢嘅人嚟噶，即系当然可能每个人有唔同嘅一个做嘢风格，或者可能你有咁嘅睇法，咁但系要慢慢去感化佢咯。越嚟越多人熟悉嘅话咧，就会知道我哋其实都真系帮紧佢哋手咯，系啦，帮紧个地区咯，系啊。
2: 公道自在人心咯，你做啲嘢系啱嘅。仍然都是择善固执，
1: 所以其实做我哋议员又好，从政嘅人都系咧，有时系要横眉冷对千夫指嘅，
0: 系
1: 即系表面可能有啲人唔系好明你做乜嘢，咁你亦都要抵住呢个压力，去指住我哋千夫指，我哋都要抵住呢样嘢，去话俾你知，其实我哋系为社会、为我哋大众嘅利益咧，系做一件好事嘅。
0: 是，即是我觉得问心无愧，同埋我忽然之间想起首歌呢，是应该要点俾你哋，就係谁能明白我。是。
1: 好啊。
0: 是。咁另外啦，知道你哋两位都系西贡区嘅区议员啦，咁因为都系同一个区服侍，可能唔同嘅细区啦，有冇试过系合作搞一啲嘅街坊嘅活动啊，或者嘅大型嘅活动呢，令你哋觉得哇拍住相真系好好喎，有同路人可以分享一下。
2: 经常㗎啦，我哋
1: 系经常一起
2: 合作
1: 合搞活动，
0: 有冇边次系啦？你觉得系印象好深刻噶？好想倾下，或者一人讲一件啦。
1: 霎时之间谂
2: 流感针咯，
1: 流感针咯，太烦咯吓，
0: 系
1: 诶、有时一啲地区活动，
2: 啊、
1: 因为佢喺调景岭嗰边为主嘅、嗯，我就诶佢都做下啦，咁我又集中可能将军澳南日仓城啲人比较熟我啦，咁有时我哋都系成个海滨长廊咧系一条沿线咁样嘅，咁啊调景岭去到日仓城，咁其实我哋成个海滨长廊有嘅中产区为主啦，亦都咁讲，我哋可以好多活动系好多可以好多合作嘅，都太多
2: 活动，例如
1: 多到唔好记得啦。
2: 例如我哋试过，譬如台风之后，我哋去清理啲垃圾啦，
1: 系啊系啊，呢啲
2: 海滨长廊烂晒啦，
1: 系啊系啊，
2: 咁你即系。唔係一呼幫關，係啲居民一叫自動覺得幫手清樹啊、清石頭啊，即係我哋試過兩百幾人一齊搬嘢啊咁樣，你會好感動咯、啊。就話真係雖然即係19年可能有少少大家唔同意見，
0: 嗯、
2: 但係到大是大非或者對住自己嘅家園嘅時候咧，大家個意見都一致嘅。
1: 即係係啦，應該咁講，講翻就係話活動就可能太多啦，我哋冇話特別咩活動，反而係我哋可能有時譬如你知打台風啦，我哋將軍澳都係一個重災區啦，將軍澳南，咁有時即係海濱長廊係我哋要搬返嗰啲碎石啊，搬返嗰啲頹垣敗瓦擺路側邊，唔好頂到啲人啦、啊、咁我哋呢個時間我哋無分彼此、啊、大家都主動無論係嗰陣時山竹之後或者係華家沙之後，咁我哋都係主動自動自覺出嚟係幫手做義工嘅，咁當然我哋關愛隊啦，即係我自己係環保南關愛隊副队长啦，佢系维景关爱队嘅队长啦。咁关爱队亦都系非常之积极去做呢方面嘅工作。譬如去维景湾畔嗰边嗰阵时，澳景路啊嘛，咁都好多倒树嘅，即系你知好大风、好直风噶嘛。我哋将军路咁啊，环保南我哋又过去帮手，唔好话分咩区啦，大家都系将军澳人啦、嗯，大家都系香港人啦，一齐去清理啦。
0: 啊，都想问一下两位议员啦，咁咁多年议员嘅生涯里边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件咧，令你觉得最有意义、最难忘嘅事情啊？
2: 我曾经帮过一个个案咧，一个退休嘅大学教授，
0: 嗯，
2: 佢咧就系余宗颐嘅大弟子，
0: 系，
2: 跟住去咗台湾教书，跟住佢退休咧将毕生嘅积蓄捐晒俾社会开图书馆啊、研究所啊啲咁样，但系翻到嚟香港咧就身无长物，结果咧只眼就开始失明，跟住住板间房。嗯，跟住又见到好惨咯，一个为社会服务咁多年嘅人，三餐不计啊，又冇屋住啊。后屘我知道个案之后，就帮佢搵社署啊，又搵房署啊，结果帮佢上到楼。咁呢个好多传媒都报道嗰样嘢，即系我觉得佢为社会服务咁多，点解冇人去主动帮佢咧？其实我哋系咪即系要主动啲去发掘一啲值得帮嘅人咯？所以我觉得呢啲人要坚持。
1: 咁我最近去咗一个朋友，佢係失明人士嘅夫妇嚟嘅，两公婆，男方呢就係得返一成视力，女方全失明嘅。咁佢哋本身就住喺将军澳嘅过渡性房屋。咁啊当然呢个係一个暂时嘅权宜之计啦。咁但係对于佢哋嚟讲係非常之唔方便嘅。你试想一下，一个全失明嘅人督住个办公桌，要过将军澳嗰啲十字路口啊，过嗰啲马路，下下都一定要有人扶咧，先至过到嘅。对佢哋嚟讲系好唔方便，同埋好安全上面问题。其实我十几年前咧，我老居嘅时候嘅嗰啲系邻居嚟嘅呢位失明人士，
0: 嗯、
1: 我成日认到佢细细个嘅时候已经见到佢揸住慢工足喺度行噶啦。咁我就见到佢，我主动相应咗佢，知道佢有嗰咁嘅问题之后咧，咁我就真系落手落脚，不断帮佢同社署、房署去讲，系咪可以因恤安置啊？咁嘅特别嘅情况，咁最后真系成功帮佢争取咗，而家佢搬咗去黄大仙嘅一个公屋。咁啊，虽然嘅地方唔系好大，但系两口子住非常之够，同埋一啲公屋咧系有足够嘅盲人人路径，即系佢起码唔使担心个安全上面嘅问题先。咁嗰日去探佢好感恩，好多谢我。虽然我嗰下我觉得有少少不以为然，因为平时我哋日日都做緊呢啲类似嘅事啦。咁但係佢咁多谢我，后咪先諗返我原来即係我哋可能少少嘅力量就帮咗佢哋人生改变啦。即係起码佢而家安顿咗，佢可以追尋返佢嘅理想啦。咁所以呢啲就係少少嘅分享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昼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署较早时表示，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以及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且派人员提供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利表示，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利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協議旨在奴役地區國家和人民。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籲參與斡旋美伊談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埃及、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他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说，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导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95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19美元，卖出4501.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7: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翻翻嚟咧，《义工的力量》第九集，将爱融入社区下半部分。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 Christina。咁今日咧喺录音室里边咧，就有两位西贡嘅区议员，分别系咧陈继伟区议员 MH 啦，同埋张美红区议员。在上半部分呢，我們有請兩位議員分享了他們做地區服務的一些初心，人和人之間一些溫暖的故事。繼位議員，或者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是垃圾屋的一個個案？
8: 收到個求助個案的，有一個獨居的長者，他間屋的垃圾情形多到是門口要捐個洞進去的，廁所已經是荒廢了大半年，已經塞了滿到寫的了。他就入了医院，他屋企人就唔系，另外佢家姐就唔系同佢哋住嘅，就都系求助，咁我哋就过去帮手啦。咁我见到个环境亦都几恶劣，咁好嘢梗系益下啲兄弟㗎啦，仲话美红
9: 多谢你。
8: 喂，简地事后嚟啦，因为30几度呢要着住嗰啲清洁保护衣，系啊，真系可以底部都领到水出嚟。
9: 喂，所以呢个证明呢，其实有时有事呢搵我哋关爱队，我哋关爱队都真系做嘢嘅。
7: 你哋兄弟拍住上。
8: 我哋清咗19斗垃圾。
9: 系啊。
8: 用咗5日。
7: 19斗，
8: 即系个大车去到成个人咁高嗰啲。
9: 嗱，我就冇去清得咁耐嘅，坦白咁讲，佢就清得耐啲，但系我都有帮手清咧。哇，跟住真系好夸张，一代一代咁，即系绝对系可以上到嗰啲头先啱啱讲嗰啲节目。抄抄下，我执下嘢，仲见到陈继伟议员2008年嘅工作报告喺度。我话佢系暗恋嚟啊，你点解可以？
7: 你个 fans 啊！
9: 即系
8: 佢用咗啲10几年嘅月饼盒流晒，
9: 月饼盒
8: 食完嗰啲月
9: 饼。
8: 直接翻晒落去，包翻好成个盒。
9: 系啊，
7: 系
9: 即系啲杂志啊，好即系佢好中意储嘢。系小弟都有呢铺人嘅，其实我都中意储旧嘢嘅，不过真系冇佢咁夸张咯，即系咁讲。
8: 咁我要关我哋度，
9: 冇。咁所以即系哇，即系其实喂，原来即系第一佢揾到我。解幫手啦。第二，就算我知道呢啲個案，我哋都一定會幫手。我哋都冇分區啊，即係雖然我未必係佢當區嗰邊嘅關愛隊，咁但係佢自己一隊搞唔掂嘅，咁我哋呢啲其他隊嘅，咁一定係幫到手都幫手嘅。即係亦都借呢個機會啦，少少賣廣告啦。咁我其實咧，真係我哋關愛隊第二期啦，其實截至今年3月31日啊，其實都做探訪係咪做咗係25,000次簡單嘅家居或者其他支援服務。而其中一次就是我哋啱啱執垃圾屋嗰次啦。
8: 同埋咧，好多市民咧，可能有啲先入為主，以為窮困户最需要關愛。其實中產咧，好多亦都係可以講係心靈要關愛。因為好多啲仔女或者孫啊移咗民，剩翻個獨居長一個人留翻喺度。咁好似嗰陣時候新冠嗰期間咧，每年都有幾個住户喺我區咧係走咗都冇人知道。我每次见到呢啲 case 话，点解冇办法可以做多步？点样去帮到佢哋或者发觉到咧？咁咁啱政府有关佢到呢个嘢，就好有契机啦。咁亦都可以 crossover 到我哋嘅同佢合作。搞關愛隊，跟住亦都可以有少量嘅資源可以配合翻，咁我哋可以點樣發掘到啲獨居長者啊？咁 so far 即係 touch wood， 有關愛隊之後咧，嗰啲獨居長者流曬咗冇人知，即係就死咗成個禮拜嗰啲嘅 case 真係大幅下降，我區就下大幅下降咗啦。
7: 係啊，好多時候咧，我哋都話一啲慈善啊幫人嘅工作咧，其實你要做咧，做極都做唔完嘅。咁其實聽你咁樣講嘅話，其實關愛隊嗰度咧係提供咗好多好實際。嘅人力啊，去支持、去支援同埋持续去做呢啲社区关顾嘅慈善嘅义务嘅工作，系咪啊？
9: 我都简单分享一下少少啦。咁头先啊，大卫议员讲咗一样嘢好啱嘅，即系有啲人就以为净系可能基层上面系需要，其实中产嘅地区其实都唔少系需要呢啲嘅即系关爱嘅一啲工作嘅。譬如啦，咁我接触咗一单 case， 咁两老嚟嘅，双老嚟嘅，咁个太太其实是有重症的，咁而家都走咗㗎喇，其实已经。不过佢揾我嘅时候呢，我哋都希望可以帮到佢，佢就係话要揾人装扶手。咁听落去好似喂好少嘅嘢，出面都可能揾到啲人做工程啦，做装扶手啦，但出面又第一驚俾人压㗎嘛，第二出面揾人嘅话你又唔知点样装係咪，咁佢就揾到我哋即係关爱队帮手，咁我哋都即刻安排话喂点样去装几个扶手俾佢。起码就係喺佢即係患緊重病期间，心灵上面觉得社会未抛弃佢，都系帮你做紧嘢。咁我哋就系提供咗，即系除咗一个实质上面嘅扶手安装呢个支援之外，情绪上面支援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个价值嚟嘅。呢、這个所以就系一少少嘅分享咯，系啊。
7: 系好同意，好多嘅时候咧，人需要帮忙咧，就系嗰一刻。如果你及时俾到适切嘅帮助。

0: 吓，你有冇呢啲少少嘅遗憾咧？
1: 不如意嘅事啊，十常八九啦、任何嘢都冇 perfect 噶啦。咁总之尽量做得几多就做几多咯。又有啲 case， 譬如话我哋去帮手嘅时候，可能已经太迟啦，或者啊咁快又走咗啦咁样。即系有啲去到尾声，如果早啲可以介入，或者早啲可以揾到关系队啦，亦都可以揾本身啲 NGO 可以帮手 call sofa 噶。我哋都可以同地区嗰啲精神上嗰啲咧，或者需要协助嗰啲，而家其实社会好多嘅。咁即系俗称我哋叫白卡嗰啲咧，咁社会又对佢有几大歧视，佢哋都揾唔到工，亦都冇乜朋友。咁有啲我哋盡量睇下做到幾多幾多，然後揾啲社工啊一齊合作點樣幫佢手咯。
2: 遺憾咧，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反而係啲街坊咧，有啲即係我哋喺地區十幾年啦，咁有啲街坊咧睇住你大，咁年紀又行翻咁上下，後屘就發現我原來佢就走咗啦，咁樣即係本身佢可能都長期病患嘅，咁我仲記得有幾個街坊，佢可能本身已經有重病噶啦，但係都堅持去投票站投我票嘅，支持我嘅，跟住後屘就隔咗一兩個月之後，佢就已經走咗啦咁樣。仲要有啲係可能因為我哋有時太多嘢做啊，揾唔翻佢個電話聯絡。我哋想主動去探佢，主動去上去虛寒問暖，咁但係想揾翻個人嘅時候揾唔到嗰個人，咁點都會有啲呢方面嘅遺憾咯。即係因為都見到好多好熟悉嘅面孔。今日系呢个，可能隔几年系另一个，咁有时都即系唯有系咁讲啦，即系世事无常咯，系啊，即系喺呢方面嘅遗憾可能多啲咯，反而。
0: 好多时候我哋话爱要及时啦，同埋当下啦，即系相信呢啲少少嘅遗憾咧，更加提醒咗两位议员嘅话咧，即系点样喺当下见到有需要嘅人，总之尽力做到几多就系得几多咯。

0: 想问两位议员啦，咁当你哋做社区工作嘅时候咧，一定都会遇到挫折噶嘛？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有冇试过真系啊，去到嗰个位咧，真系有谂过好想放弃？咁最后系点样系支撑继续行落去嘅咧？
1: 每逢选举啊，或者啲屋苑大维修啊，就突然间多咗好多即系古灵精怪嘅版本啊，或者抹黑啊，讲到又话譬如你太太系校长啊，又赚好多钱啊，或者你系乜乜乜
2: 好多啲系假嘅啲
1: 假嘅信息，
2: 假嘅信息
0: 系
1: 嗱，好似我屋苑维港啊，即系廿几年啦，净系加过几次管理费。
2: 就翻屋苑嚟噶咯，你嗰
1: 已经十一年有免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嘅管理费，
0: 哇，好好咯，
1: 仲系啦，咁已经变相系有成七千几万退翻俾居民嘅，
0: 系
1: 跟住就俾嗰啲有心人士抹黑，又话喂屋苑盈余大幅下降啊，梗系食水啦。将七千几万俾翻啲业主个袋度，咁梗系会下降啦，唔通自己就系银纸咩？咁另外又管理费太平又话唔正常，
0: 系
1: 咁啊太贵又话唔正常，咁啊所以成日啲古灵精怪，我都百词莫辩啊。
2: 咁所以咧，我哋嘅字典里面真系冇话放弃两个字，即系觉得辛苦就紧噶啦吓，有时呻两句啊。点都一定会有㗎喇，但係你话放弃，我哋又唔会觉得放弃呢一下喇。
1: 平常心尽咗力就已经冇愧喇。
0: 我諗係好似节目第一个部分讲啦，因为你哋嘅初心啊，你个使命感呢够大嘅时候呢，其实做所有嘅嘢都会遇到困难，同埋唔係全世界都能够明白你哋，但係最重要嘅你哋係確認你哋做对嘅事係为人而做，唔係为自己，所以你继续可以坚持行落嚟囉。啊，我又好奇想问一下呢，因为即係做咗议员咁耐啦，咁会唔会有啲街坊呢，即係会有啲实质嘅例子，你諗到一啲嘅画面，一啲嘅面孔啊，初时可能唔系好理解，唔系好支持你哋嘅工作，但系真系咧日久见人心，见到你做实事之后咧，咦，反而做义务嘅工作支持你哋一齐拍住相，有冇呢啲咁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一定有，一定有，即系我同阿继伟都系无党派嘅议员啦，咁我嘅支持者我唔知佢啦，我嘅支持者其实。可能真係你知香港都係一個多元嘅一個社會啦，咁一定有佢哋自己唔同嘅一個見解嘅或者政見咁樣嘅。咁但係孤物論你係乜嘢嘅見解，最後可能睇到原來我係一個做實事嘅議員嚟嘅，佢哋都會去選擇投票俾我，支持我，或者甚至係做我嘅義工咁解囉。即係所以我哋都係好似你啱啱所講，問心無愧啦，即係我哋係為社會做緊件對嘅事嘅話，咁自自然然有啲人會有支持你嘅。
1: 通常支持你嘅人可能斯文唔出聲，但佢心裏面知嘅，投票嘅時候就發揮咗佢嘅神聖一票，即係佢投得俾你就信你囉。但係通常惡嗰班鬧你嗰班呢，往往係好少數嘅啫，即係真理喺人間度，到時個結果就可以知道係點。
2: 是啊，你即係譬如我有時候 Facebook 都係㗎，有啲 haters 㗎嘛，
0: 係咪先？
2: 喂，我做跟住佢又話你唔應該咁樣做喎，你唔做跟住話喂閃咗去邊啊，失落蹤牙咁樣，即係自問已經係一問一答㗎啦，盡量即係唔需要去介懷咁多囉。你做得呢一行，當然你要去，即係我哋應該咁講，我哋要聽民意，要去尊重任何嘅民意，但如果你下下都咁介懷人哋嘅說話嘅話，其實你做唔掂呢一行囉。
0: 是相信你哋嘅情商呢 ,EQ,AQ,IQ, 久经训练啦已经系。咁或者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啦，咁如果而家听众朋友有啲嘅话呢，可能佢未开始参与一啲社区嘅义务工作，佢而家系想参与嘅话呢，你会唔会有啲嘅说话可以勉励佢哋㗎？
2: 唔好諗囉，做啦，冇错嘅嘢就做啦。呢啲唔係有咩错，又唔係即係做社区工作，即係顶笼你係付出嗰几个钟时间，或者付出你嘅精神气力。咁呢啲唔会错㗎嘛，係咪先。你諗得嚟嘅话，不如你做咗先囉。人就諗得太多啦，又思前顾后，又去度过，哎呀咁样会唔会蚀底呀，又呢样嗰样呀，咁你就永远乜都做唔到㗎喎。即係人一生係好短嘅，我哋都見到好多一啲朋友係離我哋而去啦，地區上面又好，街坊又好，你就覺得喂，其實有啲嘢你想做咪做囉，唔使諗咁多啦。
1: 因為有啲人話俾人幫係福氣，其實你有能力去幫人，你有時間去幫人， 更加是个福气，不是个人有能力或者有时间去帮到人的。既然上天赐予你有咁嘅福气，有咁嘅能力，点解唔浪费佢，唔善用佢呢？到你即系可能冇听，百年归老，回首一望，哇！原来哇，我对社会都无悔噶，我帮咗咁多人噶，咁啊，你都会觉得好满足。
2: 啊，系啊，我都要补充啊，我哋有时咧，即系做区议员咧，经过嗰啲地区啦，譬如我经过海滨长廊啦，见到一个叫做康城休憩处啦，跟住我回想翻，哇！原来我啱啱做区议员27岁嘅时候咧，已经落过议案。咁啊，當時啊，陳生你好似做地區管理啊，設施委員會主席啊，咁我哋嗰陣時已經落個議案，跟住過五關斬六將啊，即係唔好以為起一個小小嘅一個休憩處啊，有啲健身設施咧好簡單，又要去 propose 完之後要政府去睇個地基，跟住再要去過五關斬六將啦，跟住搞咗8年嘅時間，終於落成咗有嚿咁嘅嘢出現啦。咁我每次經過嘅時候呢，咁我有時可能同老婆經過啦，見到我就同佢喺面前吹嘘下，啊呢嚿嘢我爭取㗎咁樣。即係我起碼覺得我對於呢個地區係有個正面嘅，有啲少少嘅一啲嘅設施我起咗出嚟，係大家見到嘅，係幫到呢個社會嘅。咁呢啲我哋都有少少滿足感囉。呢個潮景嶺公園都係。
1: 潮景嶺公園仲誇張啦，99年喺區議會通過，到今年終於爭取到去立法會嗰度排隊攞錢。咁有啲初初住地區嘅已經，哇！我做咗老豆咯，我啲細路仔都出埋都仲未有得玩。咁啊，你放心，我退休之前一定幫你爭取到嘅。我哋承諾咗話一定幫你爭取到呢個公園，不過歷程真係太耐啦，20多年，即係以前嘅政府。相对冇咁高效率，排未必排到。咁今届嗰啲很快好多啊，快咗好多，终于等到个机会啦。如果以前我谂啊，等到我退咗休都未有。
2: 所以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系啱嘅。
0: 咁今日咧喺录音室里边啦，咁我听到两位男士嘅分享啦。咁其实我感受系啲乜咧？其实佢哋系用好坚毅，同样有好温柔嘅心，按住感动去行动，去回应呢个社会嘅需求。可能一开始佢一个人行系好孤独嘅，但喺呢段漫长嘅过程里边，就系因为佢哋做实事，佢哋嘅心而系可以呼唤到好多人，由初时唔明白，甚至去反对佢哋默默变咗去支持佢哋，俾我哋睇到咧。其实咧，想为社区做一啲嘢，付出一分力嘅话，只要每一个人肯行多一步，就算同隔篱邻舍嘘寒问暖，讲声早晨，或者见到佢拎住啲好重嘅嘢，你主动去帮手嘅话，其实已经系为社区付出。咁今日再一次多谢咧陈继伟区议员同埋张美红区议员接受我哋嘅访问。咁我哋同听众讲声拜拜啦，好吗？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丹顶鹤是世界上最优雅的大型鸟类之一，亦都有人叫它做仙鹤。丹顶鹤的身高大约有120至150厘米，高大的体型加上伸展的一对翼，体长大约有240厘米。丹顶鹤全身的羽毛洁白无瑕，前额带有黑色，头顶红色的部分呈肉冠状，其实是完全没有羽毛的裸皮，皮肤呈鲜红色，就好像戴着一顶小红帽咁，令丹顶鹤望落去既高贵又醒目，所以被称为丹顶鹤。丹顶鹤的颈部和翅膀末端的羽毛是黑色，当它们展翅又或者飞起的时候，黑白分明的对比特别迷人。

丹顶鹤的体重大约7至10公斤，冬天会增加去到12公斤重。虽然丹顶鹤在外形上面和红鹤目下其他六种红鹤有些相似，但是丹顶鹤是唯一一种鹤形目鹤科的白羽红顶大型鹤，它们全身羽毛颜色几乎纯白，呈现一种高贵而典雅的气质。丹顶鹤的外形不单只是自然界的美丽象征，亦都为研究生态保育和日本的文化象征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丹顶鹤是杂食性的鸟类，它们的觅食能力很强，通常都会在沼泽又或者宽阔的草地活动。它们最喜欢的食物包括昆虫、水里面的鱼仔、小型的无脊椎动物，甚至会食芦苇、草和其他植物的根茎。这些习性显示它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之高。丹顶鹤主要栖息在湿地、河流、湖泊附近，特别是芦苇、沙草、水蜡烛等等高草丛生的沼泽区。它们的分布范围包括俄罗斯东南端、中国大陆东北部、南韩、北韩和日本的北海道。

在日本的历史上面，由于湿地开发和过度捕猎，丹顶鹤的数量一度急剧下降，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已经灭绝。不过在大正时代，川路地区的居民重新发现这种仙鹤，并且透过喂养和保护活动，令到丹顶鹤族群慢慢回升。目前全球现存的族群大约有2000只，是所有现生鹤类中第二稀少的。丹顶鹤能够适应多种的湿地环境，又具有迁徙能力，又或者定居能力。他们的生活习性和栖息地的分布都显示出这种优雅水鸟的韧性和智慧。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每年的三月下旬左右，当积雪开始融化，湿地重新露出水面，食物资源亦都逐渐变多嗰阵，丹顶鹤就会翻去自己嘅地盘，正式展开繁殖季。喺四月至到六月期间，有伴侣嘅丹顶鹤会喺湿地深处筑巢，佢哋通常都会用枯死嘅芦苇堆成巢穴，每次会生两只蛋，然后由雄性同雌性轮流孵蛋。大约29至到34日就会孵化，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之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敞开。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署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署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是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系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06美元，卖出4496.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 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5晚8:30，港台电视31。

丹顶鹤一旦配对成功，就会终生相守。在繁殖期那阵，他们会一起跳球偶舞，动作优雅又充满默契。初生的丹顶鹤的羽毛呈褐色，翅膀基部带白斑，幼鸟在父母的守护之下成长，大约95至100日左右就会开始练习飞行。如果是会迁徙的族群，幼鸟会跟着父母飞往南方过冬。到了第二年的2、3月左右，未够1岁的幼鸟就基本上正式自立。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北海道是而家丹顶鹤数量最多的地方，而且是留鸟族群，近年的数目仲有上升的趋势。丹顶鹤主要栖息在北海道的川路湿地，那里的总面积有成 220.7 平方公里，是日本最大的湿地。川路村和它的支流流经其中，四周被幽灵环绕，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面，芦苇和沙草随风摇曳。这一片湿地在1980年成为日本首个登陆拉姆萨公约的湿地。日本的丹顶鹤保育历史并不是一直都那么顺利的。在19世纪中叶的明治时代，湿地被大量开垦，加上过度捕猎，令丹顶鹤的数量在短短20-30年间急剧下降。去到1924年，川路湿地只是得回十几只丹顶鹤，直至到第二年政府设立禁猎区，然后在1967年将丹顶鹤升格为特别天然纪念物，族群才慢慢恢复。除了官方政策，民间力量亦都很关键。自1963年起，有鹤婆婆之称的道布氏每年冬天都在鹤见台撒粟米喂鹤，吸引丹顶鹤聚居过冬，令到族群数量逐渐增加。直至到今日，当地甚至建立了川路市丹顶鹤自然公园，园内亦都有人工饲养的丹顶鹤。

自古以来，日本诗歌和绘画之中经常出现鹤的身影，而丹顶鹤更加被视为东北海道最具代表性的珍贵之鸟。这种黑白红三色分明的大型鹤类，因为色彩对比鲜明，加上气质优雅，被视为吉祥和高洁的象征。而北海道的爱鸟人甚至将丹顶鹤视为湿地之神。直至到今时今日，丹顶鹤已经融入日本现代文化之中，由村路公共下水道盖、木雕工艺品，以至日本航空标志性的学院标志，都可以见到丹顶鹤的形象。不过这些象征意义背后亦都有沉重的现实。二十世纪初，由于全球过度开发湿地和捕猎，令丹顶鹤数量急剧下降。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丹顶鹤被列为濒危物种，全球野生数量估计大约2750只。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丹顶鹤属于大型涉禽，位于湿地食物链的上层，是关键物种。现时除了原栖地保育之外，亦都积极推行域外保育。2011年10月，台北动物园和北海道川路动物园合作推动域外保育计划，分散圈养族群，以减低天灾又或者疫病风险。由文化象征到全球保育焦点，丹顶鹤既代表祝福和长寿，同时亦都提醒人类珍惜湿地和自然生命。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指责的爱。
5: 新哥，成日麻烦你咧，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啊。
4: 呢一日，指责店老板梁江丽媛又去揾安保新，佢欲言又止，好想新仔可以帮到佢忙。
6: 我只可以应承你尽力而为啦。
4: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9: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Jasmine。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好的开始令到我们有好的心情去迎接一日的挑战。清晨是一日之初，今日你会选择充满朝气希望的状态，定是充满恐惧感去开展一日的生活呢？比较起主观感受到的快乐，乐观和积极更加是一种思维的风格。在乐观希望生物学这一本书当中，作者泰格陈述乐观是人性的内在特征，他将乐观放在人类物种的生物学当中，声称乐观是我们最独特的适应特征之一。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选择

除此之外，乐观仲促进咗人类嘅进化，因为佢成有未来嘅思维。在我们开始思考前景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亦都可以帮我们抵消一些负面想法造成的恐惧。当然我们都知道乐观的好处，但是可能你会觉得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很悲观的了，那我怎样才可以乐观呢？或者你有一些疑问，就是到底乐观和快乐是不是天生的呢？正向心理学有一条快乐方程式，当中指出影响我们快不快乐有三大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先天的性格特质，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些脾性。第二就是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第三就是后天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思维模式。当我将这条快乐方程式问很多人的时候，有一些个案就会告诉我，我觉得呢一定是环境影响我们乐不乐观快不快乐占的比例是最多的。而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不是，快乐应该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所以如果快乐我们拿个量表去量是 100% 的话，可能最尾那一部分后天占的比例应该较多。

而有一啲人就会觉得，唉，其实先天生出嚟嘅性格系点样，就会俾我哋感受到自己多唔多快乐噶啦。好似啲小朋友咁，有啲 B B 咧，当有陌生人去同佢玩，陌生人去摸佢块面嘅时候，佢好容易就会觉得啊，好有趣啊，佢会报以一啲嘅微笑。但有一啲嘅 BB， 如果佢见到陌生人用隻手摸佢块面嘅话，可能佢就会吓到即刻喊起上嚟。因为我哋天生对于唔同嘅刺激环境里面嘅一啲挑战，都会有唔同嘅接纳程度。而快乐方程式指出，先天原来影响我哋快唔快乐呢，的确系占大比数，大概系50%。中间环境对于我哋嘅影响，好多人会觉得好影响到我快乐噶。例如外在环境发生嘅事情，如果我系开一间餐厅但冇生意，或者经济唔好嘅话，我点样开心？但系快乐方程式指出，原来拉匀一个人一生嚟讲，呢一啲环境对于我哋嘅影响只系占10%，并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多

因为当遇到一啲挑战嘅时候，我哋好快就会作出一啲心理调息，而慢慢调息过后咧，我哋又会翻去本身快唔快乐嘅状态。而最后嗰一部分就是后天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些思维模式，自己调整的心态。在快乐方程式当中指出这一部分呢是占大概 40%， 代表我们的乐观和快乐其实有 40% 是可以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掌握的。

好多个案都会嚟问我，我觉得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悲观、唔开心、成日谂埋啲负面嘅嘢嘅人。到底我可唔可以改变自己啊？我都会引用呢一条快乐方程式同佢哋去讨论，话俾佢哋知。个比喻就好似，如果我先天呢，就是有一个遗传肥嘅基因，我屋企人都好肥，好容易食少少嘢就肥噶啦。纵然我哋知道嗰50% 系遗传，而有10% 可能系环境上面我哋比较难去掌控或者完全控制嘅一啲方向，但系仲有40%我哋可以自己去调适，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努力。你愿唔愿意为咗你嘅快乐而努力啊？

在正向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有一个呢读紧硕士的学生，在他读书的年代呢做很多关于动物的实验，而他都不例外，因为要毕业的关系呢他都要做一系列的实验。那他就尝试研究呢啲狗仔学习的进度。他的实验的设计是这样的，他将找回来的狗仔分开三批两轮的实验，而这三批的狗仔第一批他们会遭受到的待遇呢，就是这一批的狗仔他会进入一个被设计好有装置的一个箱里面，当这批狗仔入到去的时候，他们会遭受到轻微的电击。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担心，但是实验的设计是不会伤害到狗仔，只不过会令到他们有少许的不适。咁当呢一批遭受到电击嘅狗仔去挣扎嘅时候，个实验箱设计呢其实就係有一个机关可以让佢哋挣脱逃离呢一啲不适嘅感觉。而第二批嘅狗仔佢哋会入到一个装置，而嗰个装置呢就係、是、冇任何电击嘅装置，只係喺一个箱里面去停留一阵。第三批的狗仔他们就没那么好彩了，他们在这个第一轮的实验里面，他们会入到一个装置，那一个装置设计是有电击，但是无论他们怎样挣扎都是没办法摆脱这些的电击。所以第三批狗仔入到这个设计好的箱遭受到电击的时候，他们尝试挣扎但是都会不成功，只可以默默忍受电击的痛楚。当第一轮实验完结了的时候，第二轮的实验就是全部的狗仔都会去到另外一个设计好的实验箱。这个实验箱的设计就是每一只入到去的狗仔都会遭受到轻微的电击，但是亦都有设计到一个设置，就是当他们挣扎触碰到一个机关的时候，他们可以逃离这些电击。

问下大家，大家估下，第一轮第一个伤嘅狗仔，佢入到第二轮嘅实验，佢哋会有啲乜嘢嘅反应呢？

根据他们之前的经验，他们尝试过感受到这些电击，而当他们尝试挣扎之后，曾经有成功逃脱的经验。所以很可能你都会估到，入到第二个箱的时候呢，很快他们就会挣扎，而当他们挣扎就会发现，啊，原来我都是可以逃离这个电击的痛苦的。所以第一批的狗仔很快他们就挣扎逃离了第二个箱。

第二批的狗仔去到第二轮的实验箱里面，他们又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以往经历告诉他，我没有遭受过电击的，突然间有电击，那我要挣扎了。没错，很快第二批的狗仔他们也都挣扎逃离了这个电击的痛苦。而第三个箱的狗仔呢，在第一轮实验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尝试过努力挣扎，但是没用。去到第二轮的实验，同样遭受到电击。很可能你听下听下都会估到他们的反应。第三个箱的狗仔，他们即使去到一些不同的环境，但是如果他同样遭遇到困难和痛苦，大部分的狗仔都会选择坐低默默承受，等这个痛苦过去而放弃挣扎。这个学生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他将它形容为习得性无助，意思是指过往一些不良而我们无可奈何的经历，令到我们有一种悲观的心态，无助的心态。习得的意思就是我们学习得回来的那一种无助感。这个学生后来成为了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当他发现习得性无助的时候，他就思考，如果动物是这样，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呢？然后他发现原来人都有很多不良的经历，令到我们有很多无助的感觉。而如果无助感可以习得，乐观是不是都可以习得呢？所以他花了很多心机和时间去研究，究竟怎样才可以令到我们更加积极地乐观去生活。这个学生就是正向心理学之父 Dr. Martin Seligman。

所以乐观其实都是可以习得的。今日开始，我们由一小步慢慢慢慢改变自己的心态，尝试做多些正向的自我暗示，用一些正面的语言去思考，例如是我有勇气和能力去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我总是可以想到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生活所遇到的问题，我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关怀自己，我可以好好体谅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我和其他人一样有很多优秀和值得欣赏自己的地方。这些正向的暗示不但可以提醒我们很多内在的资源，亦都可以令到我们在生活的挑战上面慢慢开展更加正向的思维模式，学习到乐观的心态。

日同大家分享咗早晨嘅心态同埋正向自我暗示。下个星期嘅迈向圆满星期五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昨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今日气温会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1美元，卖出4498.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5: Yes sir。
4: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5: 吓，边度有马啊 Sir？
4: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5: 系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6: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唔使落车，一路听落去。
7: 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
6: 一边坐车，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嘅终点。
7: 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

0: 亦得闲陈洁玲千个太阳，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天气十分热啊，所以大家要保重保重啊。咁啊，提提你啦，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9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3日噶啦，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会唔会觉得好热，热到瞓唔到啊？系真系好热啊！不过有一句说话叫做心静自然凉，
1: 失眠静听夜空小雨的落

苏永康失眠好，咁啊讲下天气先，哇好长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喺咁热嘅天气，我哋最祈求嘅系乜嘢？当然就系有风啦，系咪？

路灯姐姐风里的缤纷，播下同风嘅有关嘅歌曲，希望吸引啲风嚟啦，系嘛？虽然咧只系微风都好过冇风。薛明光，微风中。

细水长流，我哋有蔡玲玲嘅歌声。唔好饮少水，今日要饮多多水，细水唔得，要开大啲嘅水。虽然咧真系要自己用水，因为咧水都系我哋嘅生命资源嚟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喺咁炎热嘅天气底下咧，水分真系非常之重要啊！平时可能有啲人咧就唔中意饮水，佢会都系一个唔中意饮水嘅人。但系咧咁热嘅天气，真系水少一滴都好大件事啊！尽量都令自己饮多啲水啦，真系饮水好啦。咁啊，即系嗰啲咖啡啊、茶嗰啲咧，虽然你饮咗落去，但系利尿咧亦都会令身体咧系减少水分嘅，所以都系饮水啦，饮水系最好啦。不过咧咁好阳光，又心情又好开朗噶。

0: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晴天咧，确实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天气嚟嘅，因为咧咁啊阳光普照咧，个心情咧应该都会舒畅啲嘅。不过咧就太天晴啦，所以咧琴日咧佩佩出街嘅时候咧，咁啊等过马路嘅时候都哇匿入喺个商场度，望到眼灯转咧，先至急急脚行出去，因为咧真系喺烈日当空咁样晒住都真系几辛苦啊。如果有遮嘅就用遮啦，冇遮咧就要揾个阴凉。有阴顶的地方遮一遮，如果不是烈日当空直接晒下来，真的很容易晒一晒就晒晕了。特别是可能做工地的朋友，又或者要长期在户外做事的朋友，真的要小心。如果觉得有少少不舒服，真的要即刻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饮一啖水。因为有时真的晒到真的晒到晕，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这两天如果雇主听到咧，都希望啊，都俾员工即系稍微有机会嘅都休息一下，因为真系咁样晒落去，真系唔系讲笑吓。所以大家即系要保重保重，饮水真系好重要啊！不过一年四季里边咧，其实佩佩都好中意夏天嘅，因为咧可能怕冻嘅关系。

小燕子、黎瑞恩、阳光路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啊。今日嘅天气咧，第一首谂起嘅歌曲就系呢一首。李克勤《红日》。

红日我哋有李克勤，咁睇下今日嘅天气系咪好多红日先，咁都系第一个嘅啫，睇唔使担心嘅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明日初时骤雨系较多，日这个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每集有很多好歌，不知道你对呢首歌仲有冇印象咧？

哇，呢首《红日》真系我好中意啊！红日，我爱你啊！嗱，讲起咧，即系香港有一个好好嘅地方嚟嘅，我哋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可以俾你有唔同嘅感受，可以着下唔同嘅靓衫，系咪？真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不过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双方仍在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一项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会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之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且令到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星期四在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又说，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里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的努力。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之中展现出团结，当前最重要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个钟头之内，共有26艘商船和运油轮在伊方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是对海峡实施全面和有力的管控，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会遭到坚决回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6席，5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13美元，卖出44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原来建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节目会讲解绿色建筑怎样有助减少碳足迹。
10: 另外请来一位本地动作演员介绍由他创造的香港制造超级英雄，
9: 还会带你体验长洲太平清照的节日气氛。
8: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3啦。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咧嘅天气咧就系会有极端酷热啦，所以特别系一啲高空户外工作嘅朋友啦，或者系新界方面北部啦，或者系即系周围都系烈日当空嘅地方咧，就会再热啲嘅。咁所以咧，真系大家要小心保重。保重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系会同大家讲解咧，就系呢个强迫症嘅。咁究竟这个强迫症嚟到呢一度，仲有啲咩要同大家讲咧？一阵间咧就要交俾沈医生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啦。不过呢个时候，当然我哋要听下歌先啦。今日嘅天气，我哋好希望咧听到有风嘅声音，有风嘅来临。我哋就揾我哋 Aaron 郭富城唱翻首《听风的歌》，招下啲风嚟先。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电话旁边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沈医生啊，佩佩咧就系呢个处女座啦，咁啊成日啲人都觉得咧处女座嘅人咧要求好高嘅。
1: 嗯，
0: 除了要求自己好高之外咧，对身边嘅朋友都要求有啲高噶噃。咁我哋所即系堪称自己咧，就系一个完美主义者。
1: 系啦，
0: 系啦，呢啲完美主义者同强迫症好似个感觉好似只差一线咁样噶。
1: 你讲得都有道理，有道理吓。咁啊，当然啦，但系两者其实又唔系完全一样嘅吓。当然就唔好将一个完美主义咧就定性为一个强迫嘅症啊，咁样就唔系咁恰当啦。
0: 完美主义咧系即系力求进步，样样嘢做到最好啫。
1: 系啦，咁啊，完美主义咧其实都系想自己表现啦，或者身边嘅人咧都系可以得到益处咯，系咪？但系咧讲紧强迫症咧就唔系好似我哋上个星期咁讲咧，佢伴随背后嗰个因素咧，好多系唔系单止一个要求咁简单，系一个焦虑，一个咧即系不安咁样，一个恐惧嚟嘅，对于你做唔到嗰样嘢咧，你冇办法去到挣脱嗰种嘅焦虑，嗰种嘅恐惧嘅话咧，惊有啲好唔好嘅后果啊，所以不断重复要去到做，做到个地步咧，影响紧你嘅生活咯，咁但系当然事实上亦都好多研究讲咧，有一个完美主义嘅性格嘅人咧，都是比一般人呢比较容易呢是患上强迫症的。
0: 咁大件事咁是不是真的那些过分追求完美的人就会有危险的呢？
1: 是过分追求完美得嚟呢，对自己的要求啊非常非常之高的。咁啊好驚好驚自己会做得有一样一百样嘢里面呢，好驚自己有一两样做得唔好啊，对都会担心嘅。咁啊对于一啲佢未知数啦，所谓嘅不确定性啦，一啲佢预测唔到嘅嘢呢，嗰种嘅焦虑感呢係好重嘅。即係佢唔好容忍到一啲佢掌握唔到佢预计唔到嘅嘢出现咗㗎喎。咁啊通常呢佢哋都会比较高估咗呢嗰种无论不确定性啦，又或者佢有时做错嘢之后嗰种嘅后果，佢会将佢呢比较容易放大。咁啊责任感特别重嘅。咁啊我觉得所有嘢都系自己可以有能力呢去到避免。当一个完美主义嘅人有头先嗰啲嘅特质嘅话呢，嗱呢啲呢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呢系令到佢呢有一个完美主义呢不断嘅增加个压力之后呢，产生咗一啲强迫症嘅即系病状啊、病态啊咁样嘅。
0: 弊啦，沈医生，你头先所讲嘅全部都系配配㗎喎。嗱，即系我如果做譬如我做司仪啦，如果我一开始嘅时候我就一开口就夹着嚟讲错第一句呢，嘩我成晚呢就弊家伙啦，不停咁样同自己讲，唉我今晚真系做得好差啦，你睇下下面呢个隻眼都望住，觉得我做得唔好啦，即系我会一路咁样无限 loop 俾自己，话俾自己听自己做得唔好，跟住然之后呢因为咁样之后就继续一路犯错落去。
1: 係啊，冇错啦。所以呢个就係阿贝贝係一两次嘅经验呢，你自己会感觉到经历到头先嗰啲嘢囉。係咪咁然之后呢你就会做一啲嘢呢去到帮自己。哎我哋等我下次预备好啲先。咁等我唔会。
0: 冇错冇错，我会之前譬如可能开头嗰啲稿我会背咗先，死都要背咗开头嗰啲。因为一开波嘅时候你冇事发生呢，我就成晚都好顺利㗎啦。
1: 即
0: 係我自己会諗到一个方法去帮自己。
1: 是啦，咁呢个呢就係、是、一个非常之好嘅保护因素囉，係咪？咁但係通常嗰啲点解会有一个头先讲嗰啲嘅性格特质幾好㗎喎，咁样慢慢变咗一个病状呢，就係、是、因为佢哋将个焦点呢就放咗喺头先嗰啲位置，放咗喺嗰啲不确定性啦，嗰啲焦

0: 啦、恐惧啦、惊自己错之后嗰啲严重后果啦，将嗰啲嘢无限放大咗之后咧、嗯，令到自己冇咗一个清晰嘅头脑啊，冷静嘅头脑咧、嗯，去到好似佩佩咁样反思，点样可以避免咧、嗯啊、而咧唔好再出现嗰啲情况，而系佢哋放大咗嗰样嘢嘅时候咧、嗯，就将个恐惧咧、焦虑咧无限咁样去到即系影响紧自己啦。咁、嗯、嗰、那个咧就容易将个性格特质咧变咗一个。即是病状的因素咯。
1: 嗯，但是完美主义不是强迫症的唯一风险来的嘛，是不
0: 是？嗯，当然
1: 还有其他的问题的嘛，啱啱？
0: 当然了，当然了，其实讲如果个原因呢，即是强迫症是很多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来的。嗯、完美主义呢可以说 是导致强迫症其中一个、嗯、风险因素之一啦、嗯啊嗯、之一啦，但是它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是吗？
1: 那如果有些人其实他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都一样有机会有这个强迫症的，不一定是画个等号的，啱啱？
0: 当然啦，当然啱晒啦，贝贝讲得好啱。因为实在呢导致强迫症的原因因素呢其实有好多。头先讲过其中一样来的啫、啊、其实都不是绝对有的。啊、有些人呢根本就嗰一啲都不是完美的、哦、即是不是完美主义的、哦、没什么所谓没什么要求的、哦、都可以呢有机会患上即是强迫症的、哦。
1: 嗯，我自己呢都会，我记得上一集你讲过呢话出门口的时候唔记得自己有冇锁门啊！我最成日都觉得自己朝头早煮完饭之后咧，即系煮完早餐之后咧，我就翻即系送个女翻学嘅时候，我突然间咧，哎呀死啦！我头先有冇熄炉咧？即系我成日都有呢样嘅心态喺度，觉得自己冇熄到噶，咁系咪即系为我有呢个病态出现咧？
0: 系啦，所以就要睇个程度啦。如果你即系就呢个担心，然之后可能咧你就会翻转头 check 一 check 啦，
1: 肯定会啦，
0: 系
1: 啊，
0: 系啦 check 一次。如果你觉得哎，我原来我整咗好咗噶咯，咁、啊、我就放心啦。咁、啊、呢个绝对唔系嚟嘅，但
1: 系
0: 通常讲紧系啦，讲紧嗰啲真系有呢一个问题嘅人咧，佢 check 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可能 check 五六次、啊，甚至再多啲咁样，佢先至安心噶。咁、啊、因为佢明明知道自己，诶头先 check 咗系冇嘅，但系佢落到去咧，咦、万一可能仲有啲嘢我 check 漏咗咧，吓唔得喎，咁样咁佢又不安啦，咁然之后又要上去再 check 啦，咁然之后呢样嘢不断会重复咯。咁、呢个咧就真系一啲俾我哋会比较常见到一啲喺临床上边咧病态嘅时候嗰啲人咧。嘅表現嚟嘅。
1: 其實我有啲都有情況試過咧，就係即係我送個女翻學，中間咧未翻到屋企啦，咁我又喺度即係負面思想走曬出嚟，死啦！佢會唔會火燭啦？會唔會爆炸啦？即係我會諗咗好多呢啲好焦慮嘅嘢出嚟，係咪都係唔好
0: 㗎？咁又冇話唔好嘅，呢啲就係你一啲有時我哋。佢應該話好多人咧都會有呢一啲所謂嘅 mental intrusion 一啲叫做心理上嘅切入啦，係、或者佢無端端會彈一個憂慮出嚟，啊我行過天橋，我會突然跌落去㗎、
1: 啊，我都會㗎喎，
0: 係啊，我喺等緊即係過斑馬線過，
1: 有架車飛埋嚟嘅，
0: 係啦，或者我會唔會突然間失控，自己唔小心推咗隔離個人出去㗎咁樣，呢啲咁樣嘅所謂就叫做 mental intrusion， 突然間嘅心理心態嘅一啲即係切入啊，咁呢啲咁嘅位咧，如就係、是、啊，即係如果我哋處理得唔好，將佢過分放大、啊，過分去認真去對待呢啲咁樣嘅閃出嚟嘅思想嘅話咧，呢啲就係往往係我哋即係導致有強迫症嗰個嘅前期嗰、那個因素嚟嘅。
1: 嗱，如果真係即係有強迫症啦，咁係咪都有啲症狀啊，又或者佢係即係分開唔同嘅款式啊咁樣嘅咧，即係應該唔會千篇一律都係同一個款式咁樣噶嘛，強迫症啊。
0: 嗯，你講得好啱，你講得好啱，即係通常講緊即係俾我哋比較常見咧，好似頭先咁講啦，就係、是、一啲即係清潔啊，驚自己即係被感染啊、污染啊咁樣嘅類型啦，係咪？咁但係咧，當然亦都有其他嘢嘅喎，可能佢係。即係會即係覺得驚自己未鎖好門啦、啊，啲路啊未識好啊，水啊各樣嘢啊未得啊咁樣嘅話咧，就成日都會 check 啊咁樣啊檢查型啦、啊。
1: 我睇 email 可能睇即係睇好多次，我都唔敢撳掣撳出去嘅，因為一撳咗出去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嘛。
0: OK， 係啦，咁當然啦，呢一個佩佩就係為咗即係自己嗰個工作嘅表現啦、啊，小心啊咁樣小心行事咧，去到區市嚟做呢一個檢查都係。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一个、就是方案，但是当如果一些人呢是不断为这件事重复出现啦，讲緊即是可能真的不止 check 一次两次、check 十次啊，又或者呢每一日都 咗好多時間咧，係喺呢一啲咁樣個位嗰度，令到佢可能個工作咧都拖延曬啦。明明咧需要去到即係交一啲嘅報告啊，各樣嘅嘢都會因為呢個原因咧係到延遲曬啊，交唔到啊。嗱，咁呢個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啦，係咪即係一個病症啦？我哋就係一個咁樣去到睇佢個程度、佢影響性而去到即係定斷咯。咁頭先講緊啦，呢個就係檢查型啦。仲有一啲咧講緊咧就係、佢對於一啲對稱啊、整齊啊嗰啲嘅要求、
1: 嗰啲人
0: 係啦，即係咧佢少少嘅歪咗啊，譬如話條胎爭啲啲咁樣，佢都真係即係好接受唔到啊！擺放一啲物件咧，佢真係要絕對嘅對稱啊，咁樣都會有嘅喎。
1: 係啊，我有朋友泊車咧，佢係都要兩邊要嗰、那個 margin 係要一樣嘅，我邊有可能㗎？
0: 係啦，即係當佢如果呢啲咁樣嘅嘢啊，佢可能有一個要求啊，佢笑一笑或者佢幫自己都好快做到啦，咁其實又唔影響佢生活咧，其實都係佢一個選擇嚟咧。但係當如果呢樣嘢成為一個困擾，令到佢阻住佢嘅生活嘅话咧，呢、个亦都系要正视的。系咪？咁仲有一啲咧，都会即系偶尔会见到嘅，就系咧，佢唔系头先嗰啲啦，唔系检查啊，唔系 check 嘢，唔系对称啦，而系咧佢个脑里边咧成日闪出一啲咧念头啊，嗰啲念头咧系道德上啦，即系文化上啦，或者社会上咧系一啲禁忌或者系不被接纳嘅一啲想法嚟。
1: 例如咧？
0: 例如咧，就係一啲可能暴力嘅嘢啦，傷害到人嘅嘢啦，性上面嘅嘢啦，又或者咧有啲牽涉到宗教冒犯啦，又或者一啲法律嘅即係犯法嘅一啲嘅想法啦等等咧，佢不斷咁樣去彈出嚟嘅喎。咁呢啲都其實唔少嘅。例如咧，好似頭先咁樣講啦，有一啲嘅人咧，佢會擔心喺過馬路嘅時候，自己好似哎呀好有個衝動咧，想擁人出去喎。咁啊，又或者咧，我都曾經有一啲嘅 client 都係咁樣嘅喎，佢搭地鐵嘅時候咧，佢唔敢望人啊，因為點解啊？佢驚自己咧望住一啲即係女士比較即係可能
1: 小步啲嘅，
0: 係啦，或者靚啲嘅咁樣咧，就會即係自驚自己即係好似諗咗一啲唔應該諗嘅嘢啊咁樣樣咁然之後驚自己諗呢啲嘢咧，就會有好嚴重嘅後果啦。
1: 諗嘅啫喎，
0: 係啊，佢就會驚自己即係忍唔住會做咗一啲唔好嘅嘢啦，係咪啊？跟住有好嚴重嘅後果啦，不斷嘅重複呢啲咁樣嘅思想，令到佢咧好困扰，每一次搭地铁咧都系觉得好辛苦、好痛苦，惊自己都好紧张啊，系嘛，令到自己咧系好不安啊咁样。嗱，咁呢啲亦都系有时会出现嘅一啲嘅即系种类咯。
1: 哇，喺讲起原来即系强迫症都可以分唔同嘅类型嘅。不过咧，今日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个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咯噃。
0: 好啊。
1: OK， 下集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亦都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系会再高1-2度。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真系要多啲饮水、如果觉得有少少唔舒服嘅话，即刻要揾人帮手。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5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喺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嘅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较早时话，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和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派人员提供协助。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說，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嘅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系道德上嘅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喺声明话，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佢哋就唔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就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协议旨在奴役地区国家和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他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9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其中一项影响公务员有没有薪酬调整的考虑因素，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昨日出炉，高层是 4.12%， 中层是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会充分考虑所有因素之后作出最合适的决定，而政府各部门会在10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我们就调查结果和评核优化计划分别访问了公务员团体的代表和立法会的议员，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市民这两天相信都会感受到天气都挺热的。天文台就说今天 本港的市区气温最高是35度，新界可能还会达到36-37度。预计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比正常热，原因之一就包括厄尔尼诺现象有关。一阵间我们会请来天文台负责人和大家讲解。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我们访问了将会随团出访的两个组织，包括是厂商会和香港工业总会的代表，讲下对今次出访的商机有什么看法，以及对今次行程的期望。
2: 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而累计处理了大约22,000多宗的投诉个案，当中残疾歧视条例相关的投诉是最多的。稍后亦都会请来平机会主席林美秀和大家详细报道。
3: 环看天下方面，今天会和大家讲下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经过10日的试航之后全数通过验证，今次试航成功标志中国邮轮加速迈进批量建造和产业集群自主化的时代。分析又说，爱达花城号将会打破国际邮轮现有格局，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美国有一个100岁的老伯伯，因为年轻的时候要服兵役，结果就无缘参加中学的毕业舞会，亦都觉得有些遗憾和有些缺失。而一班的高中师生就为这一名大师兄就筹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舞会，希望可以令到他没有了这个遗憾。放眼世界会讲下，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周市新高，市场等待美伊谈判结果。另外，美国四月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按年升 3.8%， 符合市场的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0668点，升24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17点，升242点，升幅0.9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63点，升43点，升幅近0.6%。亚洲主要指数向下，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425点，跌79点，跌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8点，跌19点，跌幅超过0.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092点，跌85点，跌幅超过0.3%。国际油价走势反复，收市是个别发展，市场继续受到美伊谈判相关的消息影响。七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3.71美元，下跌0.62%。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8.9美元，是上升0.25%。另外，美国能源信息处话，由于炼油厂和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上个星期美国原油、汽油和蒸馏油的库存都下降。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原油库存减少330万桶，连续第六个星期减少，不过减幅就少过预期。金价上升，市场憧憬美伊就延长停火达成一致协议。现货金由两个月的低位反弹，较早时是报4495.3美元，上升近0.9%。美元指数向下失守99水平，较早时是报98.993。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上升，阿里巴巴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1%，到接近3%。小米和美团的 ADR 升0.5%至近1%。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会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的特区政府官员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香港亦都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方家莉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和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具有资金安全港的优势，本港金融基建和金融科技亦可以对接中亚市场需求。
7: 阿斯塔纳啦，丹拿嗰个国际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嘅制度啦。香港我哋呢边嘅金融基建啊、资本市场同埋金融科技呢啲优势咧，都啱啱系可以对接到啊佢哋当地市场嘅一啲需要。当然我哋具备资金自由流动啊、稳健监管啊，或者系普通法制度啦。但系其实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视为咧资金嘅安全港嚟，正正系呢个点咧可以帮他们有效地将资金和机遇对接。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势在现在的地缘政治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6: 圈惠仪过往亦曾随同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东和东盟等地，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都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不过他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7: 过往经验，资金虽然是重要，但是由资金到落地才真真正正建构到一个金融桥梁给我们的客户。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客人出海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是很熟，或者个当地的汇率风险是什么的，个法规是怎样呢，那个结算啊，各样东西是怎样呢，个风险是怎样呢，这样。无论中东和中亚，我们都是在这两方面都是希望可以再做得再深入一点的。所以今次外访呢，希望可以进一步铺设搭路啦，咁大家互相识咗，进一步增加认识啦。
6: 今次系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嚟自内地企业。中亚之行除咗招商引资，吸引外国企业落户香港，亦都帮助内地企业出海。圈惠仪话：中亚系欧亚之间好重要嘅经济走廊，系非常具吸引力嘅出海选择。圈惠仪表示，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喺新兴市场普及嘅重要平台，完善整条资金链，令企业可以继续透过香港进行人民币融资。
7: 其实咧，人民币成个配套咧系一环扣一环。譬如话人民币融资啦，跟住譬如话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咁即系对人民币外汇对冲啦。即系其实如果你建一环扣一环咧，我觉得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
6: 佢又提到，渣打喺中亚，尤其哈萨克已经有稳固嘅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同埋国企。集团希望能够向客户提供外汇风险管理、更高效和更多币种的跨境支付及结算方案。他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些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
5: 恒指昨日最多跌600点，低位是见24,727点，创近两个月的新低。大市午后跟随内地股市回稳，收市是报25,006点，跌322点，跌幅大约 1.3%。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3500亿元。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小米、美团和腾讯曾经创是52周的新低，小米收市反弹大约 0.6%， ATMXJ 其余跌幅就近 2% 到近 6%， 美团的沽压比较大，汇控亦都跌近 1%， 港交所和友邦跌超过 1%。 本港四月整体嘅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9%， 创2021年1月之后最大嘅升幅，增速较3月加快 7.1%，连续26个月增长，受惠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进口增速加快3.2%至到44.4%，连升16个月。上个月嘅有形贸易逆差就系295亿元。好啦，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8: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9: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8: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9: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8: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5，同大家睇下最新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而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在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中至高。
11: 今日的事，
2: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
3: 另外，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包括参与绿色一带一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将会回应议员提问。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会去到理工大学出席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的颁奖礼。
3: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将会为贸发局60周年致庆首场活动主持启动礼。

0: 山东一名女子以半年的时间成功用朱古力等的材料仿制清明上河图，她希望透过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阵会讲下。
1: 美国有一个100岁的老伯伯，年轻的时候因为二战需要服役，结果错过了参加高中的时候毕业舞会的机会。当地一间高中的师生知道了伯伯的情况之后，就决定为他补办一场特别的惊喜舞会。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机会错过了未必人人都可以遇到第二次。美国一个100岁伯伯82年前被迫缺席毕业舞会，庆幸最近在当地一班高中师生的协助之下，成功补回人生缺失的拼图，出席当年没去到的高中毕业舞会。住在伊利诺伊州一个老年社区的100岁老兵斯维诺克，18岁准备高中毕业的时候正值二战，被征召加入陆军航空军。由于需要提早报到，斯维诺哈在毕业前几个月就要去报到服役，错过了参加毕业舞会的机会。直到最近，斯维诺哈接触到离老年社区提供科技支援的一班高中学生，这班学生和指导老师听到斯维诺哈分享这段经历的时候，决定为斯维诺哈做些事。他们精心准备惊喜，以红白蓝三种颜色的气球装饰高中礼堂，并向斯维诺哈发出舞会邀请。这班学生在社区赞助商的支持之下，又为斯维诺哈打理发型、修甲、制作一套燕尾服，并安排一架复古电车车斯维诺哈去到高中参加毕业舞会。在场的年轻学生见到这位大师兄现身，都以热烈掌声欢迎。斯维诺哈表示，从来都没想过毕业舞会对他来讲有这么重要，但是一众学生的态度和行动亦都令他跟着兴奋起来。他在舞台上向所有学生致谢，形容这个是难忘的一晚。朱古力除了是食物之外，亦都可以是艺术品的原材料。内地一个没有美术底子的自媒体创作者靠看片自学，成功以朱古力等材料仿制清明上河图场景。山东青岛自媒体创作者范苏木因为热爱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过去曾经用朱古力复刻过圆明园、海晏堂、故宫太和殿、天坛祈年殿等多座著名历史古迹。他读大学的时候主修国际贸易经济，并非美术或者建筑专业出身，没有学过美术或者甜品创作技艺，相关制作都是靠看网上短片自行摸索完成。范苏木去年接受新挑战，开始制作朱古力版的清明上河图。他将朱古力和糖霜以及糯米纸等材料混合，制成特殊的雕塑泥，再结合工艺流程。经过半年的制作和完善细节，日前终于完成这件长约7米、阔 1.22 米的作品，还原清明上河图大量场景，包括有人物在桥上行走，有船停泊在河道之间等。范苏木表示，朱古力版清明上河图的部分人物只是大约2厘米高，栏杆等细节更加需要以得几毫米咁长的朱古力来呈现。他要在放大镜之下用微型雕刻刀刻画朱古力，手眉手震，努力就会报废。虽然制作过程艰苦，但是范苏木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非常有魅力，希望透过创新的表达方式令更多人了解中国的传统建筑和优秀传统文化。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2，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所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是 1.17%。他强调，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是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表示，工会尊重政府的统计机制，但认为低层的正职太少，未能够应付最基本生活费用的变动，建议增幅和中层的 2.64% 是看齐。华员会会长蔡冠龙就说，今年的数字不错，调整的幅度应该考虑当年通胀，将会审阅报告，下星期召开审核报告会议之后会提出薪酬诉求。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十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即系俗称 line curve， 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人士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要为总数的5%至到10%，如果低于5%，即系嘅首长需要作解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昨日会见传媒时话，相信不会出现所谓交人头的文化，因制度提供一定的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亦都可以更公平。他解释，同一职系或者职级的公务员都会分派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不同，会有一些熟悉不同工作的人员召开评核委员会，检视所有同一职级公务员的评级是否需要调校。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司法机构昨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司法机构的目标是在未来一年之内设立这个法庭，筹备工作现正进行，并且将会适时就着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尤其是法律界人士。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连续录得六个热夜，即是全日气温在28度或者以上，评了2021年5月16号起连续六个热夜的5月最长纪录。天文台说，因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明两年的平均气温明显会偏高。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明表示，受气候变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达到最高气温纪录首10位机会的机率高。他预计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大约4至7个，发展为超强台风机率亦都增加。是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涉嫌在新加坡游学团期间言行不当，日前被校董会停职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宣布向校方辞职，并且向政府辞去地区职务。民政事务总署亦都确认，已经收到李卓卿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以及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的通知。昨日李卓卿是向传媒拍摄短片鞠躬致歉，他提到在新加坡和保安争执，自己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但是很可惜做不到，是要向大家承认并且是作出道歉。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王东胜接受专访，强调香港正处于千载难逢的机遇，汇丰投资兴业步伐从未停歇，他更加以丁财两旺形容当下的情况。王东胜指出，本港宏观经济复苏强于预期， 香港作为避风港的吸引力和互联互通优势，持续吸引资金和人才，金融市场表现强劲，新股集资和财富管理双双大丰收。投资方面，北部都会区等大型项目将会成为主要引擎，人工智能和科技相关需求亦将会带动投资增长。对于特区政府将在今年底公布首个五年规划，黄东胜预期香港将会继续推动投资，他特别提及一些重点领域，或者将会包括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对前沿科学领域的侧重，以及绿色发展。是文汇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同大家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要留意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展望咧，听日初时骤雨会有较多，高温嘅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喺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同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沿住美景街前往乐山道。而另外咧，竹园道咧有水管急收，近住雅竹街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车辆咧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联合国总部出席会议表示，要完善全球治理，包括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他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超过60国。中方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加强对维和行动授权赋能，支持联合国和非盟、亚盟等区域组织加强协调，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形成斡旋调解合力，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他又说，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明确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要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反对外空军备竞赛和武器化。王毅说，知友小组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要用好和壮大这个机制，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同各方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与会各国代表说，期待在知友小组框架之下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亦都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协议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副总统曼斯其后表示，美伊谈判尚未达成协议，但已经接近达成。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引述特朗普说，希望用几日时间考虑。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意味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伊朗，需要在30日内清除海峡中的水雷，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将会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日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怎样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四表示，美伊谈判仲未达成协议，但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 財長貝森特在記者會亦都說，雙方仍然在持續磋商，特朗普已經明確劃定多項紅線，不會接受差的協議。被問到美國是否對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凍資產，貝森特說將會取決於伊朗是否滿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條件，任何制裁的放寬都將與伊朗在核問題上的讓步程度相對應，包括是否移交高濃縮油。伊朗談判代表團媒體團隊成員阿加勞同日表示，伊方目前還未同意任何諒解備忘錄，亦都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調解人確認批准有關備忘錄，又說伊方未有在談判中就核問題作出任何承諾。副外長加里布亞巴迪說，伊朗不會簽署任何不符合國家利益的諒解協議。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表示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且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古特雷斯的發言人說，秘書長辦公室的大門仍然向以色列開放。李以琴報導。
3: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份的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的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说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的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8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以色列将会断绝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说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当中说，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的接触。外交部亦都批评将以色列列入联合国性暴力名单可耻和荒谬。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12月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已经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自哈马斯2023年发动攻击，引发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战争以来，联合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跌到去历史最低点。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屯门新会双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涉事校长向校董会请辞，并且向民政事务总署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职务。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会在未来一至两日之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有关学校通报，并且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78美元，卖出4495.38美元。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至三，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张智恩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本港时间嚟紧星期日凌晨举行，由阿仙奴对巴黎圣日耳门。地点在欧洲足球小国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普斯卡什体育场举行。匈牙利是欧洲不属于顶流的足球强国，应付这场欧洲顶级赛事要做足事前功夫，连比赛时间都要提前在当地黄昏的6点开播，是欧冠决赛历史上首次在傍晚时段举行。欧冠决赛通常在晚上9点开播，为什么要提前举行呢？主要是要有足够的时间有秩序地疏散球迷，特别是由海外到来的观众。在决赛当日，预计布达佩斯将会有大约800架次飞机航班升降，预料期间亦都有大批球迷乘坐私人包机抵达布达佩斯，两三日之内将会有200,000计的球迷涌入，市内要增加至少100架巴士穿梭营运，地铁线在高峰时段要加开至每2至3分钟一班。对于人流一向不高的布达佩斯，严阵以待，除了要应付有波飞的球迷，还要应付数量难以估计的没有买波飞球迷。预计这些没有波飞的球迷届时将会聚集在球场外围和酒吧区。当局计划从全国范围之内抽调近4000名警察参与安保，将会是匈牙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警力部署。赛事的安保筹备工作年几之前已经启动，匈牙利警方仲特登派员到德国慕尼克现场观摩欧冠赛事的安保，但是这场波已经被外界誉为是布达佩斯城市治理的重大考验。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经过12日11夜的试航之后，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海船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全船149项的试航项目全数通过验证。
1: 今次的试航成功是实现关键材料和工程全面国产化，标志着中国邮轮是加速迈进批量建造和产业集群自主化的时代。分析又说了，爱达花城号提前交付并且是提升国产化的比率，凭产能和数码化优势是补足了欧洲的空缺，加上以文化和科技布局东南亚航线，将会打破国际邮轮现有的格局。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就完成全部海试项目，相比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经历两次试航，累计14日验证，是实现了创新突破。来自12个国家的9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作和救生艇释放等45个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

0: 管理体系的日益成熟，和一支专业化、国际化工程管理队伍的成功培育，令设计协同、供应链管理、项目组织、事项计划协调等方面的能力都得到系统性提升。新华社报道，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已经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伴随邮轮国产化进程的推进，一个以船舶总装建造企业为核心的大型邮轮产业集群正是加速构建。爱达花城号现时已经实现大型材料全面国产化配套，阳台、保护层和覆盖层、升降娱乐系统等关键工程完成国产化替代，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能力都持续增强。相比第一艘国产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周期缩短八个月，提前交付，国产化配套率有所提升，显示中国邮轮产业规模化和技术升级。全球大型邮轮建造长期被欧洲大船厂垄断，新冠疫情过后，邮轮市场强劲复苏，欧洲船厂订单爆满，排期普遍已经去到2030年前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能够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加入全球市场之后能够提供额外产能，而中国造船业透过爱达系列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凭成熟制造体系和数码化工具突破欧洲船厂产能樽颈，为市场提供中国选择。报道指，爱达花城号融入更多岭南文化和海上丝路元素，并在全船智能控制和公共空间融入人工智能，反映中国邮轮业正尝试以更中国的文化叙事和更科技的体验改变整个邮轮生态。根据国际邮轮业界报告，去年亚洲邮轮客量达到300万人次，中国以超过100万人次稳居亚洲最大客源国。中国邮轮旅客量快速增长，有助推动本土建设和文化特色融合。爱达花城号首航选择广州南沙至东南亚，分析指这个布局涉及环境稳定、成本优势、客源基础扎实和深厚人民纽带的考虑，预计将打破现有国际邮轮的市场格局，展现强大竞争力。
1: 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自从成立以来呢，累计是处理大约22000多宗的投诉个案，并且是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萬元。他说呢，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的数字亦都是由成立初期呢每年有几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都有过千宗，当中就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的投诉最多，占大约50%。
2: 林美秀又提到呢，平机会将会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年底会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新闻天地记者邓永南访问了林美秀，一起听下。
3: 平机会我们1996年5月成立，去到2025年的12月，就住处理反歧视的投诉，我们一共是处理了22548个投诉个案，而投诉的人士呢，投诉了之后呢，我们会积极会帮他们透过调停去解决纠纷。如果调停不成功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呢向我们申请法律协助的。过去那30年呢，去到2025年年底呢，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呢，我们一共是为投诉人呢是取得了超过1億3400萬元的赔偿的。
4: 这30年来呢，社会歧视那个情况呢，有没有什么变化？是在个数字到反映到收到最多的求助是哪一类呢？
3: 随着平机会进行的社区教育，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也都提高了。我们的投诉数字在96年成立，由每年几百宗慢慢增加到近年都是每年有千多宗，但整体的投诉数字那个趋势都是几平均的，每年收到是残疾歧视条例的投诉是相对地较多的，每年50%，而性别歧视条例占那个投诉的数字。

0: 大約係四成到。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同埋種族歧視條例咧，相對地係佔少數嘅。嚟緊我哋會多做一啲宣傳教育嘅工作。喺今年年中，我哋會推出一個社區夥伴計劃，俾參與嘅機構咧提名佢哋呢一啲僱員嚟到我哋平機會咧接受一啲訓練，然之後佢哋翻到去機構裏邊咧去推展一個反性騷擾同埋尊重嘅文化。今年年底咧，我哋會推出一個全港性嘅反性騷擾嘅宣傳活動咧，就係喚醒市民咧構建一個尊重文化嗰個意識。
1: 社會都面對一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啦，香港無障礙嘅環境同埋設施咧都更加受到關注啦。政府都有推出嘉許例啦，去到鼓勵咧喺私人嘅場所去做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啦。嚟緊咧會唔會都考慮變成一個恆常化嘅計劃咧？
0: 我哋通用設計嘉許計劃咧喺2024-2025年咧推出第一屆啦。咁當時參加嘅機構都好多，除咗政府之外，好多私人機構咧都參加嘅。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目標嚟嘅，因為除咗政府要推廣通用設計之外咧，我哋都希望透過一個獎勵嘅形式咧，去推動私人機構咧都參與，令到我哋嘅城市更加暢通易達。有鑑於第一屆2024-2025年舉行嘅計劃嘅成效啦，咁我哋喺2026-2027年咧係會推出第二屆嘉許典禮，會喺今年年底係進行嘅。完成之後咧，會進行一個檢視嘅成效，然之後至會再決定咧係會唔會再推出下一屆嘅嘉許計劃。
1: 之前咧平機會都曾經向政府咧提交一個族內歧視報告啦，建議咧喺個條文入邊咧就表明歧視唔一定係嚟自唔同嘅種族啦。目前嘅社會氣氛同埋情況底下咧，有冇需要將族內歧視咧列入法律嘅條文？
0: 早年咧，內地人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時不時都會遭遇到一啲唔禮貌或者唔愉快嘅對待啊。咁當時咧就有討論，就係需唔需要立法給予佢哋保護啊或者保障。但係由於近年個社會整體氣氛咧已經改變咗，所以我哋覺得喺呢一方面立法咧嘅需要已經唔再有。同時咧喺過去5年咧，平機會收到有關內地人作出嘅歧視投訴咧，只係得8宗，數字亦都顯示咧個問題唔係咁大。儘管社會有陣時會出現一啲個別嘅唔愉快嘅事情啦，但係我哋覺得透過宣傳教育去處理啲事情咧，係會更加有效。
1: 平機會近年咧都有同內地啦，同埋一啲境外機構咧都有一啲交流嘅合作嘅。香港有冇啲咩咧係可以學習咧？
0: 過去2年咧，我哋除咗同廣東省嘅殘疾人聯合會啦，亦都有同深圳大學咧去有一定嘅聯繫。我哋5月14日咧就係同廣東省殘疾人聯合會咧係簽署咗一個合作備忘錄嘅，希望可以將我哋嘅交流咧係制度化咗啦，就住殘疾人權益保障合作咧係有一個定期嘅討論交流。第二就係雙方嘅殘疾人士，如果喺對方嘅地方遇到殘疾歧視嘅投訴或者查詢咧，我哋都可以透過一個互相轉介嘅機制咧，根據當地嘅法例去處理啊咁。
2: 时间嚟到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而局部地区亦都会有狂风雷暴。而展望啦，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就说，不少港商积极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他认为近10年来中亚国家在工业、科技、交通基建等方面发展迅速，希望透过今次的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
2: 同樣是隨團出訪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就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礦產資源豐富，在大宗商品交易的過程當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首次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除了政府官员，亦有工商界代表，合共超过60人，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明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卢金明说，近十年来中亚在工业、科技、交通基建等方面发展得相当快，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外商投资政策以及产业配套，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
5: 现在他那边的工业发展都是越来越成熟，好像哈萨克一样，他现在都是要发展一个數據中心啦，另外呢佢都係一個嘅交通方便啦，因為佢而家又有一個係中國去嗰邊嘅鐵路啦，係一個便利啦。依家佢嗰邊呢，譬如烏茲別克斯坦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工業園啦，亦都有開始有好多嘅呢啲製造業呢係都有興趣落地當地啦。
4: 卢金明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到中亚投资的内地企业可以在香港融资以及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5: 中资企业出海呢，它都需要一些服务，例如香港的金融服务。第一，你过到去你需要一些金融支持，可能那边的基建你需要发债，所以第一就是个金融资本服务方便。另外呢，就係香港都係一個離岸人民幣嘅一個輸流啦，當地因為可能匯率嘅一個唔穩定啦，咁其實都可以利用人民幣去做一個嘅用途啦，個 settlement。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6: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一点，Okay， 因為它有很多它又有油啦，有很多矿物啦，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呢也有金的，香港亦都是我们现在想做一個大宗商品的中心，咁呢個大宗商品的中心呢亦都係可以我哋要打開中亞呢個市場，等佢哋可以嚟到利用到香港做一個大宗商品，即係 commodity 嘅 trading。 另外好多礦業呢，呢啲係有色金屬啊，啲礦業呢就可以先做呢個大宗商品去做先嘅。大宗商品裏面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咁係咪啲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呢，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4: 香港同哈薩克及烏茲別克現時並冇直航班機，林世豪話：呢個對商務往來嘅影響相當大，希望隨住日後更多港商喺中亞投資，航空公司會開設直航班次。
6: 呢個聯通嗰方面咧係一個好緊要，咁希望第陣時如果多咗港商投資喺中亞地方，咁亦都有直航嘅飛機由香港去，咁而家。好多人如果要去呢，可能有要去韓國轉機嘅，咁其實兜咗好大嘅圈，由七個半鐘我哋直飛，咁如果要兜一兜韓國呢要十二個鐘嘅，絕對係聯通裏面呢直航嘅飛機係好緊要嘅，唔需要日日都有嘅，可能一個禮拜兩班啦，咁做個開始啦，咁我哋先開拓嗰個市場，有咁嘅 demand 去啦，咁我哋自然會有嗰啲唔同嘅航空公司會對開呢個航線嘅。
4: 林世豪又話，工種嘅企業會員今次會同中亞企業簽署合作備忘錄，工種會繼續協助本港中小企拓展中亞市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七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屯門湖景路一個建築地盤有水管受損導致滲漏，港鐵話屯門南延線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門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塊石屎的時候，發現地面有滲水情況，水務處人員到場之後，承建商按需要進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狀況，及後確認一處水管接駁位置正是滲水，狀況隨後由水務處人員處理，承建商期間一直協助。港鐵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话，屯门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六点半陆续恢复正常。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朗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說，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话，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近住系同洪天路嘅交界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开始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嘅交界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咁仲有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咧车辆唔能够沿住美景街前往乐山道，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咁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锦上路港铁站。仲有之前咧竹园道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 近住雅竹街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万公屋，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七点三十六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香港带嚟酷热嘅天气，天文台预料今日嘅气温会比琴日更加高，市区气温最高大约35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明表示，受气候暖化同埋较强嘅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之下，预计本港今年同明年嘅气温会较正常热。
4: 咁蔡振明咧又预计啊，今年风季系会喺六月或者之后开始，十月或者之前系结束。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蔡振明，咁听佢讲下今年嘅天气预测系点。
6: 厄尔尼诺咧，其实系指喺赤道太平洋中部同埋东部表面嘅海水温度咧系异常温暖，即系咧暖水区嗰个位置咧系较正常系偏东噶，继而影响咧世界各地嘅大气环流。咁而我哋根據最新嗰個觀察數據咧，喺過去個幾月咧，赤道太平洋中部同埋東部嗰個海面温度咧係繼續上升。其實嗰區嘅水温咧喺今年嘅四月咧已經係高過正常嘅水平噶啦，即係一個厄爾尼諾嘅狀態。咁綜合最新嘅海洋觀察資料同埋世界各個氣候模式嘅預測咧，預料呢個赤道中東太平洋嘅海面温度咧將會繼續升高，並且咧喺夏秋季咧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厄爾尼諾事件。而且呢個厄爾尼諾事件咧，會係至少咧持續至到今年嘅年底，至到出年嘅年初。我哋預料呢個厄爾尼諾事件咧嘅強度咧，將會達到中等或者以上嘅程度，甚至係更強噶。出現一個強厄爾尼諾事件嘅機會咧，正係逐漸上升。咁由於咧比較強嘅厄爾尼諾事件咧，其實往往咧會進一步增加咧全球唔同地區出現異常高温嘅機率。咁所以咧喺氣候暖化啦同埋較強嘅厄爾尼諾嘅共同影響之下咧，我哋預料咧香港喺今年同埋出年咧都係會比較正常熱㗎，全年嗰個平均氣温咧都會係明顯偏高。而今年咧達到最高氣温紀錄嘅頭十位嘅機會為高噶。咁而降雨方面咧，其實即係我哋睇翻咧，厄爾尼諾影響嗰個年份咧，一般而言咧喺冬季同埋春季咧個降雨量咧係通常會比較正常多，但係其他時間咧就冇乜明顯偏多或者偏少嘅趨勢噶。儘管如此咧，過去咧亦都我哋見過咧喺個別一啲嘅厄爾尼諾年份咧係出現一啲嘅暴雨啦。咁市民咧應該要做好準備。
7: 針對今年夏季氣温嘅情況啦，預計嗰個氣温係咪都會比平時高咧？同埋針對即係喺厄爾尼諾現象底下咧，對於個風季幾時嚟、幾時結束，會唔會有啲咩影響？
6: 今日夏季方面咧，我哋預料咧平均嗰個氣温咧都係偏高噶。咁而家厄爾尼諾影響嗰個風季方面咧，會令到赤道太平洋上嗰個暖水區東移。咁第一個影響咧，就係因為佢個熱帶氣旋嗰個生成位置比較東啦，其實佢喺海面逗留上嘅時間咧會係比較長，咁所以咧佢有更多時間咧去吸收一啲嘅熱能啦，咁發展為呢個超強颱風嘅機會咧會係增加嘅。咁第二喺路徑方面咧，因為比較東啦，佢個生成位置，所以熱帶氣旋喺西北太平洋上邊咧係比較容易咧係轉向咧偏北方向移動噶。咁我哋預料咧，今年影響香港熱帶氣旋嘅數目咧係少過舊年，而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內嘅熱帶氣旋數目咧約係4至7個。但正如我剛才所講咧，熱帶氣旋發展為超強颱風嘅機會增加，咁所以喺適合嗰啲大氣條件之下咧，其實呢啲較強嘅熱帶氣旋咧仍然都有機會咧進入南海噶。咁至於厄爾尼諾對於風季嗰個開始同結束嘅影響咧，通常一啲厄爾尼諾影響嘅年份咧，風季咧係會比較遲開始同埋比較早結束噶。咁我哋預料咧，今年風季咧會喺六月或之後開始啦，咁喺十月或之前咧會係結束噶。
7: 咁對於一啲市民啦，包括一啲喺户外工作嘅人士同埋長者，喺今年夏天嗰個異常高温情況底下咧，對佢哋即係防暑方面有啲咩建議咧？
6: 我哋天文台咧就一定要提醒市民咧，就一定要注意呢個防暑防曬嘅措施。咁對於一啲户外工作嘅人士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當一啲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或者天文台發出一啲極端酷熱提示嗰陣咧，就一定咧要係有適當嘅休息。喺休息期間咧，就盡量咧唔好喺陽光曬住嘅地方，同埋咧盡量飲多啲水。咁長者咧要時刻咧要留意自己嘅身體情況。咁如果有啲唔舒服或者有啲不適嘅跡象咧，就盡早咧要尋求協助。
4: 政府昨日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净指标，高层是 4.12%， 中层是 2.64%， 低层就是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指标是考虑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之一，行政会议充分考虑所有因素之后会作出最合适的决定。
5: 高级公务员评议会职方代表华员会会长蔡冠龙就强调，公务员薪酬在公帑提出诉求的时候考虑社会情绪是应有责任。另外，政府各个部门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欢迎当局优化机制。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报道。
8: 影响17万公务员有没有薪酬调整的其中一项考虑因素，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昨日出炉。调查收集了104间私人公司，合共15万5千多个雇员在过去一年的薪酬变动。初步结果显示，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就是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之一，行政会议充分考虑所有因素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
9: 我要强调，这些薪酬趋势正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更加不是行会的决定，是六大因素的其中之一。在下个星期，我会同公务员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我们会适时向行政会议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行政会议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
8: 被問到大埔宏福苑大火顯示部分公務員可能失職，楊何培恩強調，絕大部分公務員都是專業高效、盡忠竭誠，最好就是按照有效機制處理少數表現不好的公務員。另外，外界關注公務員增薪點機制，楊何培恩強調，增薪點必須同工作表現直接掛鈎。嚟緊10月1日開始，各部門會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的第一期，各級評核人員要按照常態分佈如實評核下屬的工作表現，表現不好的會更加有效地被辨別出來，出色的員工就會得到更高的評級。被問到不獲增薪點的指標是否定在5%，楊何培恩補充說，不獲增薪點的整體指引是表現屬於第四至到六級的公務員佔10%，但就容許可以調低至到5%作為緩衝，又相信不會出現所謂嘅交人头文化。
9: 我哋系定喺10%，但系咧亦都鉴于唔同嘅部门可能有唔同嘅状况啦，咁我哋都有一个缓冲，系俾佢哋可以系向下调低5%，希望最少可以达到5%。我哋都明白到咧，有一啲职系系比较细嘅职系啦，有一啲系专业能力要求好强嘅职系啦，咁佢哋可能咧系真系每一位成员咧个工作表现都系好好嘅，工作能力都系好高嘅。咁如果部门首长或者个职系首长咧系发现系呢个有呢个情况，佢全体嘅同事其实个表现咧都系令人满意嘅话咧，佢亦都可以系俾我哋一个解释，系揾到一个比较细嘅百分率，亦都系可以嘅。
8: 有份出席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会议的高级公务员评议会职方代表华员会会长蔡冠龙在会议后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是经过科学方法而得出来，认为今次的正指标比较不错，又说提出诉求那阵会考虑社会情绪是应有的责任。
10: 公务员的薪酬就来自公帑的，虽然公务员事务局一向都强调就只有六个因素，但是香港政府委员会一向认为就是适当地考虑当年特殊的因素是应该的。我们提出我们诉求的时候，考虑社会上高的情绪是我们应有的责任。
8: 本身是劳工界议员的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周小松认为，如果规定每个职系都有特定百分比的表现不好员工不获真薪点，做法未必恰当，又建议当局要完善上诉或者申述机制。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委员卜国明就说，欢迎当局优化机制。
11: 就睇翻政府嗰個過往個記錄咧，又真係好似俾得 D 級嘅人數又或者係太過理想，咁所以咧就變咗咧，而家初步嚟講係話有一個建議，有一個大約嘅指引，即係話係10%，咁而俾5%嘅一個叫做走盞位啦嚇，即係大家俗語講，咁即係話咧係一個彈性處理，實情去反映咧。我覺得是一個適合的方法，可以不妨一試的。
8: 至於公務員薪酬調整，卜國明就認為最好就是跟從薪酬趨勢調查正指標去考慮調整。
5: 今日天气仍然好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轻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
12: 报章摘要：
4: 明报头版报道，薪酬趋势指标高层4.12%，低层1.17%。星岛日报头版同样是报道公务员加人工薪酬指标1.17%至4.12%。南华早报薪酬趋势指标最高4.12%。东方日报头版就是公布有望加人工，共度时间恐落空。
5: 文汇报头条报道，本港年内设国际商事法庭，巩固争议解决枢纽地位。商报头条报道，本港将设国际商事法庭。大公报，北都呼唤创新机制释放土地。信报， AI 产品大王，本港四月出口飙升42.9%。经济日报头条报道，三只新股共集资近80亿，大金重工孖展40亿。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是 1.17%。 他强调，薪酬趋势正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是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亦都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说，今年的数字不错，调整幅度应该是考虑到当年通胀，将会是审阅报告，下星期召开审核报告会议之后会提出薪酬诉求。星岛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当局计划在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俗称 Like Curve 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者，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要为总数5%至10%，若低于5%，即是首长需要作解释。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韩培恩会见传媒时话，相信唔会出现所谓交人头嘅文化，因为制度提供一定嘅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亦可以更加公平。他解釋，同一職系的或者職級的公務員都會分派到不同的工作崗位，工作性質不同，會有一些熟悉不同工作的人員召開評核委員會，檢視所有同一職級公務員的評級是否需要調整。經濟日報報導。
4: 商報報導，司法機構昨日宣布設立在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作為高等法院轄下的專責分庭，審理複雜涉及的涉案金額巨大的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將會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爭議解決樞紐的地位。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說，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是充分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新的更大力量，同時亦都是進一步推動國際商事規則發展。這個是商報報導。
5: 大公報報導，受惠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勁，香港上月整體出口貨值同比勁升 42.9%， 為2021年1月以後最大的單月升幅，而頭四個月就大升 35%。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表示，除了傳統歐美市場復甦以外，香港出口東盟成績亮麗，例如新加坡和泰國分別急升 126.3% 和 84.7%， 反映亞洲區內供應鏈正在加速整合，加上東盟製造業對精密電子零件的龐大需求，顯示香港工業界近年積極開拓東盟等「一帶一路」的策略已見成果。然而面對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港商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大公報報導。
4: 明報報導，天氣持續酷熱，天文台連續錄得六個熱夜，即是全日最低氣溫是在28度或以上，平了2021年5月16日起連續六個熱夜的5月份最長紀錄。天文台表示，因為受到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今明兩年平均氣溫會明顯是偏高。天文台處理助理台長蔡振榮是說，今年是達到最高氣溫紀錄頭十幾位的機率高，而預計今年進入本港500公里範圍內的熱帶氣旋大約有4至7個，發展為超強颱風的機率亦都增加。明報報導。
5: 文匯報報導，匯豐銀行主席黃東勝接受專訪，強調香港正處於千載難逢機遇，匯豐投資興業步伐從未停歇，他更加以丁財兩旺形容當下的情況。黃東勝指出，本港宏觀經濟復甦強於預期，香港作為避風港的吸引力和互聯互通優勢持續吸引資金和人才，金融市場表現強勁，新股集資和財富管理雙雙大豐收。投資方面，北部都會區等大型項目將成為主要引擎，人工智能和科技相關需求亦將帶動投資增長。對於特區政府將在今年底公布首個五年規劃，黃東勝預期香港將繼續推動投資，他特別提及一些重點領域或將包括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互聯互通進一步深化，對前沿科學領域的側重，以及綠色發展。是文匯報報導。
4: 經濟日報報導，大學聯招首輪改選在今個星期三截止，聯招處指有超過5500人申請改選，創2013年後新高。眾多的聯招課程當中，頭三志願是競爭最激烈的課程，屬於是嶺南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健康及社會服務管理，平均是49.38人爭一個學額，有關的課程只有8個學額，有395個人將課程列入頭三志願。至於最多人放在頭三志願的課程，就是理工大學的護理學榮譽理學士。經濟日報報導。
5: 信報報導，涉及在新加坡遊學團期間言行不當，日前被校董會停職的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宣布向校方請辭，並且向政府辭去地區職務。民政事務總署確認已經收到李卓興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以及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昨日李卓興向傳媒拍攝短片鞠躬致歉，他提到在新加坡和保安爭執，自己作為校長應該以身作則，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向大家承認並且作出道歉。信報報導。
4: 文匯報報導，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的消息，北京時間昨日神舟21號和神舟23號航天員乘組進行交接儀式，神21指令長張陸將中國空間站的鎖匙交接給神23號指令長朱楊柱。官方亦都是首次公布了香港首位航天員黎嘉瑩在太空中工作的視頻。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位航天员在今个月的25号进入空间站，三日之内完成交接任务，显示出神舟23号乘组已经是顺利适应空间站生活。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自今年3月27号起实施双向转运。医院管理局昨日公布，一名病人前日透过试行计划，以点对点的方式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成为试行计划实施双向转运以来首位由香港运往内地治疗的病人，全程由医护人员陪同，过境时无需转换救护车。大公报报道。
12: 社评摘要。
4: 明报社评话，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公布的调整薪酬事关系公帑运用，必须要顾及市民睇法。近年政府严控民生福利开支增长，公务员薪酬开支占政府经营开支的比例年年上升，当局应该考虑就相关的比例设限，并且重启6年一度的公务员薪酬水平调查。明报的社评。
5: 信报社评讲到，过去6个年度当中，公务员经历3次动薪，2次未跟随正指标调薪，原因同新冠疫情、经济低迷同财政赤字有关。时至今日，政府库房终于扭亏为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若果对公务员加薪说不，似乎不近人情。信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最近有人以宏福苑火灾为理由反对全体公务员加薪，这种想法是有失公允，需要负责的官员和涉事的公务员固然是应该严肃追责，但是不能够因此而否定其他绝大部分公务员的贡献，最终的加薪幅度必须要在保障公务员合理权益和维持公共财政可持续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同时亦都要顾及市民的感受。星岛日报社论。
5: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公务员团体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贡献良多，给予他们合理适度的薪酬调整是对其付出的肯定，亦都是维持政府管治效能、吸引人才的应有之义，同时透过优化评核制度，让薪酬调整更加公平，既能确保公帑用得其所，亦可以推动公务员文化持续改进。大公报社评。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司法机构昨日宣布目标在未来一年之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是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进入新里程。随着判例是逐步累积，香港普通法在国际商事领域的发展将会是更加容易获得海外法律界和商业社会的关注，亦都将会是进一步提升香港制度的国际吸引力和公信力。文汇报社评。
5: 商报时评就讲到，连同现有的国际仲裁及调解服务，香港正逐步形成涵盖调解、仲裁到诉讼的一站式争议解决体系，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企业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的选择。 香港凭借独特制度优势，完全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解决跨境商业纠纷的首选平台，同时成为国际企业引进来内地市场的法律桥梁。商报时评。
4: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生效的。而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5: 拜拜。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